0: 据说大头儿子和蛙咔咔带走化石蛋，是想复活龙宝和乖妹。
1: 从树叶上画的来看，他们是想复活侏罗纪的植物，但这样就有可能触发蝴蝶效应，干扰现在的地球环境，那可就闯大祸了。
0: 必须马上找到他们。时代的植物，这里就是你们的新家，你们再也不会生病了。龙宝和乖妹怎么了？是不是不喜欢我们了？不想和我们一起玩了？啊！
2: 我看看，
1: 哎，奇怪，那是什么？找到了。
3: 大头儿子，妈妈理解你想要龙宝和乖妹，但你自己跑出来这样是不对的。
0: 我知道我错了，委屈妈妈。龙宝和乖妹都跑了，还把哇咔咔复活的小花都踩碎了。
1: 你们复活的小花虽然不会影响生态，但它们是被子植物，开花时会产生毒素保护自己。而它们开始分泌毒素的时间和恐龙灭绝时间差不多。有一种说法认为被子植物也可能是恐龙灭绝的原因之一，这些植物会让它们不舒服才会跑掉。
0: 那哪些植物是不会伤害龙宝和乖妹的呢？
1: 比如这种梭罗树是从恐龙时代幸存下来的。
4: 啊，那我们现在就去复活梭罗树。
1: 咱们兵分两路，我和蛙咔咔去找梭罗树化石，嘟嘟的你们去找龙宝和乖妹。
4: 好的，出发。委屈妈妈，龙宝和乖妹。
3: 又见到你们这两个小家伙，你们还好吗？
2: 我看看，
1: 好了，这些植物都是对恐龙和环境无害的。
2: 好。

哦，我看看，这儿有一块化石。

亲们，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恐龙化石长城，我发誓这里一定存在着活的恐龙，关注一波哟。我会带你们见证奇迹。

你好，大飞龙，这是龙宝和乖妹，你的小伙伴。大飞龙，这是把你复活的哇咔咔，我不许你伤害他。

0: 跑，快走！
1: 嘟嘟的，你和蛙哥哥想办法把异兽龙变回化石。
0: 收到。
1: 围裙妈妈，我们吸引异兽龙的注意，帮蛙哥哥制造机会。
0: 明白。

0: 小妹妹，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我是围裙妈妈。你还知道我妈妈的名字？
2: 大头儿子，他就是围裙妈妈。我是小头爸爸，我们被哇咔咔变小了。原来是这样，
1: 小头爸爸，你从小头就这么小吗？现在不是聊这个的时间。
0: 围裙妈妈，原来你小的时候这么可爱，真是没想到。嘟嘟，
1: 大，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糟糕，哇咔咔被撞晕了。
0: 一手龙非常凶猛，弹射网困不住他多久。我们现在只能等哇咔咔醒来再想办法。在这之前，我们要保护好自己。放心吧，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以前都是你们保护我，现在我来保护你们。我们的大头儿子长大了。弹射网快撑不住了，大家快上车！
3: 围裙妈妈，
0: 别管我，你们先上车。

0: 爸爸上。
1: 不好意思啊，龙宝。

0: 搭车就来和我们会合，我们现在先得想个办法控制住一手龙才行。
1: 当务之急是先把我们变回来，这小朋友的身体实在是太不灵活了。
0: 哇咔咔，你能把他们变回大人吗？
2: 哇咔咔。

0: 快跑啊！
1: 干嘛呀？

0: 找找还有没有别的路。那有个缝隙，去那里。乖妹，我们去那里躲起来。来，乖妹，你怎么不进来呀？快进来呀，乖妹。
1: 大头儿子他们呢？
2: 好像往另外一边去了。我们赶紧去支援，大头儿子他们可对付不了一手龙了。别再等了，龙王，快回去！

0: 成功啦！
1: 大头儿子好棒！放个看，放个看，
2: 放个看，先别蹦了，快把我们变回来！
1: 哇咔咔！

0: 还是这样舒服啊。嗯，怎么了？
1: 小龙爸爸，你的衣服。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2: 先把异手龙的化石放回原处再说。
0: 那龙宝和乖妹呢？
1: 我们就把他们留下来吧。
3: 有人靠近。
4: 来，快吃，多吃点。
0: 这不是之前博物馆讲座的教授吗？
1: 他不会把龙宝和乖妹抓走吧？
4: 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亲眼看到活着的恐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两只恐龙是你们带来的？
0: 我们是迷路的游客，没想到云阳真的有恐龙啊。
2: 恐龙蛋里孵出来的。
4: 怎么可能，那些都是化石。
0: 那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刚刚看到有东西砰的一声砸下来的。
4: 那更不可能了。可是这两只恐龙是怎么来的呢？
1: 龙宝乖妹快去啊。教授，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恐龙生活下去吗？这样我就可以和他们一起玩了。
4: 走，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1: 梭罗、铁树，还有乖妹刚刚吃的竹子。
4: 这不是竹子，叫木贼，最早出现于枣泥盆室，到石炭二叠纪最为繁盛。在这里除了木贼和你们认识的梭罗、苏铁，还有中国水杉、拜拉银杏，这些都是云阳为了打造恐龙公园正在培育的侏罗纪时代植物。我想这些应该可以给两只恐龙打造出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
1: 他们真的可以在这里生活吗？
4: 我们云阳古生物研究所和云阳恐龙博物馆愿意为这两个小家伙的生存提供一切帮助，倾尽全力打造一个属于他们的家园。
1: 太好了，乖妹和龙宝可以留下来了。
4: 乖妹、龙宝，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1: 教授，我不能告诉你，但是请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总会有奇迹发生的。乖妹、龙宝，
4: 这座公园是由云阳古生物研究所、云阳恐龙博物馆和某神秘科技研发机构联合打造的，一比一复刻了云阳地区侏罗纪时代的样貌。今天还要特别介绍大家眼前的这两只恐龙，是我们云阳人的骄傲：磨刀溪三峡龙乖妹、普安云阳龙龙宝。乖妹和龙宝已经被授予了云阳荣誉市民的称号，他们头顶的云纹和阳纹就是证明。
0: 快来！
1: 来了来了！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龙宝乖妹。

我就说云阳有恐龙，我是第一个发现的，我是第一个。

0: 那我在前面停车，咱们步行找哇咔咔吧。
1: 小兔爸爸，您看那个石头好奇怪啊，是不是哇咔咔？
2: 不是哇咔咔，
0: 那是浮石，长白山火山石的一种。哎呀，能浮在水面上，特别像江面的泡沫，所以又叫江沫石，是长白山八大怪之一。
3: 老弟真是见多识广啊！咱长白山除了八大怪，还有三大宝。
1: 这个我知道，人参、鹿茸、乌拉草嘛。
3: 这孩子真聪明，上好的人参要带点回去吗？来我这看看呗。
0: 老哥啊，这长白山除了八大怪，最近还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3: 你们也是来看天池水怪的吧？不过这水怪呀，没什么人见过，传闻倒是听过不少。你们啊，怕是要失望喽。
1: 真的有水怪吗？
3: 反正我没见过，都是听说。不过最近啊，老多人愿意来看啊，又是一群没见着下山的。
4: 没看到水怪不要紧，带点咱家的水怪剪纸回去做纪念。爸爸妈妈，
5: 儿子你说，
1: 我要去看水怪。
6: 不是说都没人见过吗？而且指不定这天池水怪呀，就是什么大的动物看错了。
3: 大妹子，传说归传说，去天池看看去吧，沿路的风景也不错。
0: 哎，老哥呀，我先加您个微信，回来的时候再买啊。
3: 没问题，买不买交个朋友。
2: 我们分开搜索吧，我扫描到哇咔咔的信号就在这一带。
0: 这样，我们兵分两路，从西坡和南坡分别上山。
1: 兵分两路，
0: 比起长白山的北坡，西坡和南坡离天池更近，正好能把大半个长白山都搜索一下。哦，说不定在路上就找到哇咔咔了呢。
7: 就这么办，
6: 我和嘟嘟哒老师一组。
1: 小兔爸爸，我爬不动了。
0: 大头加油，马上就到了。
1: 别骗人了，明明还有好远。
0: 看现在的天气，山顶也许可以看到天池哦，加油。

0: 您看到了吗？
1: 是有个什么东西沉下去了，头上好像有两只脚。
0: 难道真的是水怪？
1: 说不定是哇咔咔呢。
0: 肯定是水怪。
1: 难道水怪传说是真的？

0: 小兔爸爸，它变大了！
1: 哇咔咔！
2: 真的有水怪啊！
3: 委屈妈妈

0: 如果要是过来要粮食，就不必费口舌了。吃到老子嘴里的东西，从来就没吐出来过。
1: 大当家的，你也太看不起我们八路军了。我们八路军虽然穷，但还不在乎这点粮食。既然七路军也是抗日的队伍，这些粮食就当是我们支援你们的。
0: 你不是来要粮的，那你是来干什么的？
1: 我是为了这百十来号兄弟的前程来。
0: 有话直说，少给我拐弯抹角。
1: 大当家的，现在你占山为王，逍遥自在，但这绝不是长久之计。华北的鬼佣兵几十万，要想消灭你易如反掌。之所以他们现在没有腾出手，是因为我们八路军挡在他们前头。既然你七路军和我们八路军都是抗日队，
2: 我们何不兵合一处，一同抗日？
1: 这才是万全之策。
0: 行了，说了这么半天，你是过来收编我们？
3: 喂，我说你能不能别走来走去的，晃得人头都晕了。
4: 我是担心啊，这指导员去了这么久了还不回来，咱俩是不是去接应一下？
5: 不会吧，这七路军虽然是土匪出身，但我想他们起码的江湖道义还是要讲的吧。再说老陈又不是打架去了，而且是亮明了八路军的身份去的，他们犯不着跟你们结这个梁子吧。
4: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你想想，就凭他们七路军的实力，凭什么抢我们粮食？他们没这胆子呀，是不是找了什么靠山了？
5: 你是担心他们已经投靠了日本人了？
4: 没错，我还就担心这个，万一投靠日本人了，那指导员就危险了。
0: 都是打鬼子，我们打也是打，跟着你们打也是打。我有着逍遥日子不过，为什么要跟你们一起打呀？
1: 大当家的，我问你，你为什么打鬼子？
0: 那还用说，他们欺负中国人，老子看不惯。
1: 对，我们八路军就是老百姓的队伍，为的就是保家卫国，咱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打鬼子。
0: 行了，不用跟我讲大道理了，你们八路军的武器还不如我们，更何况跟日本人比了。你知道老子和我这帮弟兄们以前是干啥的吗？
1: 愿闻其详。
0: 老子是东北五十七军辎重连的，入关抗战打散了，带着我这帮弟兄来到这儿。虽然我离开了娘家，但是我一不缺吃，二不缺枪弹，更何况我从日本人手里买了机器，我不但能造枪和手榴弹，就是大炮老子也能造。我这么强的一支队伍，凭什么要听你八路指挥啊？哼，
1: 我今天是带着诚意来的，希望跟你一起联手抗日。既然这样，我也不强求。告辞。
0: 来啊，给我绑了。
6: 你要干什么？
0: 这八路军的一个官儿，我们能从日本人那里换多少钱呢？啊！
6: 哎呦，难道你甘愿当汉奸吗？你这么多兄弟，你要给日本人当狗吗？
0: 你少废话，给我拉出去！
6: 黑龙，当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
0: 给我拉出去！
6: 走开！
0: 来呀，派两个兄弟，给日本人捎个信儿，让他

0: 咱们准备好钱，咱们不要军票，要金条。
1: 好嘞。
2: 咋还不回来啊？

0: 哎，你说，这会儿八路军这官儿能换多少钱啊？
1: 大当家的说换金条，我估摸着得有5-6根吧。
0: 那感情好啊，这下我们可以开洋荤了。
1: 对啊。

0: 营长，不好了！
1: 指导员被土匪扣住了。
2: 几个队伍？
0: 是。

0: 大哥，派出去的兄弟带回来春部长官的话，他说让咱们别打到京师，他要亲自审问这八路的官儿。好，我们抓了他们一个官儿，这日本人不但要给咱们赏钱，弄不好啊还能给咱们兄弟弄个一官半职。
1: 可是大哥，咱们抓了这八路军的官儿，这传出去，咱们可就跟八路军借了名了，那这八路能饶得了咱们吗？
2: 咱们怕日本人，还怕他八路不成？要想得到日本人的信任，我们必须拿出点诚意来，让日本人看看我们齐路军不是白叫的。现在我们唯一的出路是跟日本人合作。这一群土匪还敢惹老子？准备给我填弹！预备，放！
1: 八路，八路过山了，还带了三门炮。
0: 慌什么？他八路有炮，我才娘的也有。
1: 快把咱们的小神炮给我推出来，告诉兄弟们，给我狠狠的打！
3: 是，兄弟，给我走！
0: 大哥，咱们那些炮没用啊，兄弟们不会使啊。
3: 不就开个炮吗？有多难啊？给我推出去！

0: 真小瞧这帮土匪了啊！手里边居然还有炮，就是打得不怎么样啊，一看就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1: 滚！
0: 快！哎，铁头，给我瞄准点啊！
2: 别把我的山炮给毁了！是你的山炮啊！这黑龙手里的山炮，那不就是我的了吗？哼，我看你呀，跟他们没什么两样。行了，铁头，炮弹宝贵。铁头，今天我给你们上一堂实弹课。
3: 老弟，嗯。

老弟儿，跑的，打得真准啊！来，调整方位。

0: 大哥，八路军火力太猛了，咱们赶紧撤吧！
1: 快，
0: 兄弟们，赶紧给我撤！
1: 好样的，铁头，打得够准的。带着战士冲锋，如果有抵抗的，就地枪决。
2: 是，
1: 机长，我那山炮别弄坏了，给我带回来。
2: 是。

0: 铁头，咱俩盯住了，我就知道远。啊，快去！你们两个跟我走。
1: 黑龙呢？跑了！
2: 把枪卸了。
3: 是。
2: 找货也没山炮，
0: 黑龙呢？黑龙还没有找到。
2: 快点去找黑龙。
1: 是。
0: 他们还有这东西呢？啊！
1: 就是。
3: 哎呦，找远找到了，在那边。
0: 快走。
4: 老姚，哎，
0: 老陈，没事吧？
4: 没事，是我看错黑龙这个王八蛋了。哦，对了，有件重要的事我差点忘了。黑龙在山寨里边有一个兵工厂，
0: 有个兵工厂，怪不得这家伙有枪有炮的。
4: 对，
0: 黑龙啊，他是东北军57军辎重连的，带了一个军械组，打散了以后，就流落到这儿了。
4: 那就对了，这东北军啊。
0: 打仗不咋样，
4: 可他们的武器装备一点不比中央军差，就他们的军械所，可不像别的部队的军械所，只能修修补补。他们就是一个兵工厂啊。
0: 没错，黑龙说，他们能造炮和炮弹，只是兵工厂的位置，我还没有弄清楚。
2: 哎，
0: 你就别闲着了，照亮个俘虏问问呀，这兵工厂在哪儿啊？
4: 好。
0: 哦，
2: 黑龙，后山跑了。
0: 哎，那这样，清明。
5: 你带老陈呢，赶紧回去看看他伤得怎么样。剩下的人跟我来，
6: 走，
5: 兄弟们，快，把里边东西全部给我搬走，快！
6: 是。
5: 王八蛋，滚八路，不共戴天！

0: 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缴械投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八路军是会优待俘虏的。
1: 兄弟，给我打！
2: 你当土匪还这么笑着？
0: 我打！

0: 这次让八龙也给算计了，我绝饶不了他们。幸亏当年老子留了他暗道，兄弟们，赶紧给我撤！撤！
1: 咋没动静了？
2: 这么不进胆啊？这么快就没动静了啊？铁头、小五，你们两个去看看。
3: 好，
4: 是，
3: 你们几个跟我走。

0: 走，你带人去内务走。
1: 你们几个跟我来。
2: 来，
3: 我们没有工人，
4: 我们没有工人。
5: 老弟，走。

0: 警长，黑龙已经从后边的通道逃走了。
1: 洞里发现大量制造弹药的设备，还有几个工人，都带出来。
2: 你们都是黑龙的人啊？
3: 老总，放过我们吧，我们不是土匪，是被黑龙抓上山，制造炮弹的工人。好，现在黑龙呢已经被打跑了，你们也自由了，可以下山了。铁头，把那些设备啊都搬出来，咱们回去造炮弹时。
0: 是，
4: 你们几个跟我来。是。
0: 回哪儿去呀，小子们？
5: 没家可回。
0: 哎，你们怎么了？你们自由了，可以下山了。
6: 老总，我们几个的家都让日本鬼子给毁了，小鬼子害了我们家破人亡，吴家可归了。听说你们是打鬼子的队伍，我们几个都愿意留下来，跟着你们干。再说，你们造炮弹也需要人手，我们几个都有经验，你就让我们留下吧，也让我们为打鬼子尽一份力。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行，哎，去，先帮上战士们把设备给搬出来，去吧。
7: 是，走，
8: 走，走。
9: 报告，进来。刚刚跑好的车，请坐吧。叔叔，七路军的山寨已经被杨志华夷为平地了。黑龙虽然逃了出来，不过他的兵工厂被八路军给发现了，设备都被他们抢走了。那个兵工厂不光能造子弹。
10: 枪支，甚至还能造炮弹，都怪我无能啊！这个黑龙，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不如，
9: 任何人都有利用的价值。虽然七路军覆灭了，但是黑龙，只要好好的调教他，他一定会成为一只听话的狗。
10: 那该怎么处置他呢？
9: 先冷落他一段时间，看看他能不能。
10: 为我们卖命，明白。来，品尝一下。嗨，八路军非常的狡猾，要想知道他们的驻扎地，我们必须使用非常的手段。叔叔，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换装成老百姓，来向老百姓打听一些东西。不过这种方式不能多用。 而且每一次只能查到一些琐碎的消息，所以我认为必须要派一个人打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才能够知道八路军的确切消息。
11: 你我叔侄不谋而合，
10: 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谁？
11: 走走走，快走快走！ 快点，快走！走！
10: 哎，你推什么人啊你？
11: 老子还打你！
12: 长官，长官，鬼子也没让你打人吧？大家都是中国人，没准以后还能见，留个面子。
11: 好，走。走了，走了，都走了，快走！
13: 长官，走。

0: 刚才谢谢兄弟啊！嗨，谢啥呀？都是中国人。兄弟，刚才你胆儿真大呀！我叫余江，幺二团的，认识一下。幺零九团一连连长黄志。幺零九团？我听说幺零九团都被打光了。死的死，散的散，剩下就剩我们这些被俘虏的了。
1: 像咱们的命啊，还都好点，我就想好了，能活一天就算一天。兄弟，我跟你想的不一样，与其这么窝囊，不如拼死一搏。你想逃跑？难道你没想过，从进来那天起就想怎么跑，但还没想到办法？与其在这儿等死，还不如拼了呢。
2: 观察很久了，每天晚上有十分钟的换防时间，我们可以利用这十分钟逃出去。据我估算，胜算至少有七成。怎么样？
1: 我在张鹏也算我一个。
2: 俘虏里面有一个叫张鹏的人，是我们和独立旅战斗时俘虏的，就从这个人下手。
3: 我叫李克，我是二十八团的。你们幺零九团还支援过我们，我见过你，这次我也参加。
0: 好兄弟，
3: 听说你们幺零九团的人个个都干大刽子，看来是真的。兄弟，我跟你干了。
0: 好，今天晚上等我的命令，到时候咱们一起行动。

0: 老陈，这回你可立了大功了啊！我跟你说，哎，如果咱们一个月能生产出20发炮弹来，我就敢跟志野胜男硬碰硬的干；如果一个月能生产50发炮弹来，我就敢直接打太原。
1: 看把你牛的，兵工厂那是咱们旅的，你以为是你杨志华一个人的？
0: 哎，这兵工厂是我弄过来的，所以说生产出炮弹得先紧着咱们。
1: 好。

0: 阿俊，嗯，时间到了，行动！打死他！打死！长官，长官，
1: 干什么干什么？
0: 打起来了！
1: 啊，出人命了，长官！
0: 长官。

灯要走了，咱们得去冲过去。好。

0: 我们要得到他们的信任，给我一枪，
1: 少佐，
0: 直接命令。
2: 我特意在这儿等你们呢。他们人呢？他们早跑了。于江呢？他们回去找你们了。被小鬼子打死了。
3: 快，快去！此地没酒粮，我先走。
2: 走。
3: 兄弟，我们也算暂时安全了。王维该分道扬镳了。咱们虽然是萍水相逢。
2: 但也算一起出生入死啊！如果有缘，咱们再见。走。等等，我想问一下，两位兄弟打算去哪儿啊？还能去哪儿？去找自己的部队呗。
3: 据我所知，整个华北也没有多少国军的队伍了。这里方圆几百里大小，鬼子的炮楼无数，你们要想找的队伍可不容易啊。
0: 那能怎么办？总不能在这等死吧？
3: 我们独立旅的队伍离这不远，要是二位不嫌弃，可以先跟我回去。
0: 让我们加入八路军，二位别误会，不是让你们加入八路军。咱也算勇军嘛，也一起出生入死过。你们先跟我回去养伤，等时机成熟了，再把你们送回去。
2: 这，那好吧，拜托兄弟了，
0: 走。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是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
3: 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艺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4: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4: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

0: 紧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福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领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荧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
3: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卖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5: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

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

0: 呀，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木兰姐，刚刚送来两个国民党伤员，有一个是皮外伤，我已经给处理了，还有一个子弹位置伤的比较深，需要动手术。
1: 好，你先去准备手术，我换了衣服马上就过来。
0: 好啊。

0: 逼笑什么呀你？
1: 你先笑他。
2: 是你？
3: 你是？
2: 林海波。
3: 林木兰。
2: 真的是你啊！先别说了，我先帮你查查伤口。是贯穿伤，还好子弹不在里面。我看你消一下毒，把伤口缝合一下。
3: 好。

0: 怎么样，好点没有？
1: 小伤，不碍事。
0: 这位是？
1: 这位是我在战俘营一起逃出来的兄弟。
0: 哦，你好。
2: 你好，
1: 你先出去吧。
0: 林海波，你说你这是怎么受的伤啊？
1: 别提了，本来才跑出来有半里地呢，结果被塔楼上一个小鬼子一枪给打上了。
0: 还好，没什么事儿。哎，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你都去哪儿了呀？
1: 说来话长啊，当年家里出了点急事儿，我爹他，后来回到讲武堂才知道讲武堂出了事儿，后来我就自己做了点小买卖。有一回接了一批军用物资的生意，结果拉到半道让土匪给劫了，这我回去交不上差呀。还好109团的团长知道我是讲武堂出来的，没舍得杀我。我们团长是我最敬佩的人，他姓黄，我就跟他改姓了，黄叫黄志。
0: 原来是这样。哎，那后来呢？
1: 再后来就被小鬼子给抓起来了，我也没多想，就找了几个兄弟商议着逃。

0: 出来，再投奔部队，回去继续打鬼子。别说我了，这么多年了，你过得怎么样？
1: 我呀，还好吧。
0: 你跟杜兴明怎么样了？你们俩现在应该都结婚了吧？
1: 没有。
0: 杜兴明现在在哪儿啊？啊，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挺想念他的。
1: 他就在这儿呢。
0: 什么？他也当八路军了？
1: 啊，没有，他是国军，在破兵营给我们当教官呢。
0: 那真是太好了。这么说，我一会儿就能见到他。
1: 海波啊，你不光能见到杜清明，你还能见到咱们一个老同学。
0: 还有一个老同学？
1: 杨志华。
0: 杨志华？
2: 莫兰姐，送那个伤员，你快去看看吧。
0: 你先去忙吧。
1: 你好好休息，我一会儿再来看你。
0: 哎，
1: 一会儿我再看你。
3: 山河，这把手枪你想要吗？
4: 想。
3: 以后这把手枪咱们一人玩一天。我是大哥哥，应该让着弟弟。今天这把手枪我就送你了。
4: 糖糖，
3: 来，咱们回家。
5: 今天啊，邓主任来视察咱们的工作，咱们对他到来表示欢迎。
6: 欢迎欢迎欢迎。
7: 大家就别这么客气了，咱们都是女人，而且以后啊，你也别叫我主任。咱们就以姐妹相称，好吗？
6: 行。
7: 这次我来呢，主要是带着张政委的嘱托。张政委啊，让我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我们八路军的支持。要是没你们勤勤恳恳的给我们缝棉衣棉鞋，我们哪能这么舒舒服服的过冬啊？是吧？
5: 邓大姐，你这话说的，你们八路为我们打鬼子流血牺牲，我们做点棉衣棉鞋的，这算啥？是不是？
6: 是是是。
7: 张政委啊，这次还指示我。说咱们这一带敌情复杂，而且咱们村里啊有红河小学，这所小学咱们一定得重视。还有，鬼子的炮楼离咱只有30里地，大家一定要小心，要注意安全，知道吗？啊，
5: 您放心，那个炮楼里啊就俩鬼子，剩下的那十几个二狗子都是红心白皮儿。
7: 话虽然这么说，但大家一定不能放松警惕，知道吗？嗯。
8: 哎呀，儿子回来了。放学啦！
4: 啊，
8: 你今天在学校乖不乖？
4: 乖。
8: 你想妈妈了吗？
4: 想了。
8: 想了，亲妈妈一口。嗯。那我们先进去了，你们忙着。
9: 行，
10: 你上点啊。
7: 儿子。想死妈妈啦！咱们都多久没见了，是不是？嗯。来，带好了。我看看。哎呀，坐吧，儿子。这是什么呀？
4: 雪花哥哥的玩箱。
7: 小花哥哥经常跟你在一起玩啊？
4: 是呀。
7: 那你喜欢小花哥哥吗？
4: 喜欢。小花哥哥对我可好了，总带着我玩，还给我讲故事，他还保护我，只要有谁欺负我，他就教训谁。
7: 小花哥哥真这么说吗？
4: 是啊，妈妈，我最喜欢跟小花哥哥一起玩。他总让着我，还偷偷带好吃的东西给我，还有李阿姨对我也很好。他上次来带小阿哥的时候，还给我带了好吃的，还给我做一棉衣和棉手套。

0: 哎，海波，志华，清明，你小子还活着，我还以为这辈子咱再见不着了呢。真没想到，咱们仨还能再见面。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动别动啊，别把伤口弄坏了。你小子呀，当年是不辞而别呀，啊，没想到偷偷当了国君了，不过也算是命大啊。
2: 被小鬼子俘虏了，还被我们救出来了。嗯，要不是你们八路军的战士把我救出来，还给我带到这儿，我哪能活到现在？没准被鬼子抛尸荒野，尸体都找不着了。对了，这还得多谢木兰啊。
3: 好了，别谢我了。你们几个老同学啊，好久不见，你们好好先聊会儿，我还有病人。海波，我等会儿再来看你。

怎么样，伤好了之后有什么打算？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以前是跟着我们团长打鬼子，可是现在109团打没了，我们团长也牺牲了。我们团长是我的救命恩人，也是我最崇拜的人。那么多兄弟都牺牲了，就我一个活下来了。

0: 什么意思啊？你想加入我们呀？
1: 是八路军还是国军，只要能打鬼子给我们团长报仇我就干，特别是跟着你杨志华我更愿意。
0: 那行啊，哎，我呀本来有这个打算，但就怕你不同意呢。如果你要愿意的话，那我现在可以。
2: 志华
0: 啊，
2: 等海波伤好了来得及。
0: 也可以。李海波，那这样，你来我们炮兵队的事儿呢咱们从长计议，因为很简单，你原来是国军的身份，如果想加入我们的话呢，我呢做不了这个主，得向上级汇报一下。
1: 好，不过我心意已决，等我伤好了我去找你报到。
0: 嗯，哎对了，这卫生队啊马上有外出任务，你们这些伤员呢都会安排在老乡家里边养伤，明天一早啊就让人接你过去，你现在什么也别想，就是养伤，等养好了伤啊咱们在一起再好好商量，老同学有什么不能说的。
1: 好，
2: 行，海波，那你好好养着，我们先走了。
0: 走吧。哎，真没想到啊，在这儿碰见林海波了。哎，对了，刚才我跟他说让他参加八路军，你还打断我，干嘛呀？是不是怕我把你们国军战士给抢过来，你心里边难受啊？
2: 你胸怀能大点吧？
0: 是什么意思？
2: 你知道我想什么呢？
0: 什么呀？
2: 你记得吗？我刚来不久的时候，有一次小鬼子来偷袭。我发现了那个带兵的头，长得有点像林海波。
3: 忘了，你腿受伤那次。哎，你不说我还真忘了。
2: 当时我只看到一个侧脸。
3: 嗯。
2: 今天我一直在观察他的侧脸。越看越像。
3: 不会吧，那林海波跟咱们那么多年同学，他能是日本人？他要日本人我觉得早就应该发现了。你是不是疑心病太重啊？
2: 我不就说吗，我更希望他不是。
3: 那你什么意思？
2: 行了行了，让我再想想，你先回吧。啊，
3: 哎，那你干嘛呀？
2: 你别管我了，我还有事，回吧。
3: 那我先走了啊。
2: 哎，

0: 报告。
1: 进。
0: 丹总阁下，有位叫黑龙的人要见你。
1: 告诉他，我没有时间。
0: 他说有重要情报，非要见您才说。
1: 让他进来吧。
0: 嗨。

0: 陈长官，我叫黑龙。
1: 你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所以要简紧要的说。
0: 陈大嫂，我为皇军效力也有一段时间了，当时答应我给我个一官半职的，可是到现在我才是个侦缉队队长啊。
1: 你以为我这里是垃圾站吗？你想索求官位，问问你自己，为皇军做过什么？你还有20秒的时间。
0: 我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是关于很多八路军的后代。
1: 哦，说来听听。
0: 那个学校的校长有个傻弟弟，曾经跟我的弟兄一起喝酒，喝多了，是他亲自告诉我的弟兄的。
1: 是吗？非常好，黑龙。如果情报属实，我一定会好好的奖赏你。
0: 嗨，
1: 去吧。

0: 来，放这个。
1: 什么呀？
0: 这是我让黄振涛调查的幺零九团的情报。幺零九团的确是几乎全军覆没了，他们也确实有个一连长叫黄志，但这个黄志后来是不是被俘了？进而是不是今天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林海波？我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证据。
2: 哎，那你这不是查人家林海波吗？
0: 我发现你啊，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是不是忘了当年你抓职业生男的时候被人背后给一棒子？这个人到现在也没找到，可你知道吗？当天晚上，林海波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而且，今天他就莫名其妙出现了。你说他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间冒出来呢？这是不是太蹊跷了？
2: 哎，当然不管怎么说啊，我总觉得这林海波不可能是日本人吧？那当年在讲武堂的时候，咱们朝夕相处，不是你说你看哪点他像日本人？
3: 他逃出来的时候。那不是打死了好几个鬼子，还有伪军吗？
2: 那要是日本人的话，能这么干吗？
0: 如果是我想潜伏进来，我也首先会把戏做足。况且了，当年咱不也没发现枝野胜男是个潜伏特务？我们国军军政处已经证明了，小鬼子在打我们之前若干年就已经把很多人化妆成我们中国人潜伏进来。谁知道谁身边是潜伏特务？况且了，在讲武堂。是你跟林海波关系近，还是我跟他关系近？是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
2: 哎，当然不管怎么说啊，我觉得在没有拿到确凿证据之前，咱还是别惊动他，要不然太伤感情了。
0: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我比谁都不希望这是个事实。
4: 我是真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5: 金田君，我们刚刚得到确切消息，柳泉村有一所红河小学，里面确实有八路军的后代，但是柳泉村的村民却非常的不友好。
6: 八个亚路丁啊，藏匿八路军和他们的后代，这绝对是不能允许的。我立刻派山口大队扫荡柳泉村，让他们知道藏匿八路军和他们的后代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
5: 不，金田君，完全依靠暴力有时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激化他们反抗。我们去扫荡整个村庄，烧房子，杀人，肯定会逼得他们走向绝路，会投靠八路，对抗我们。
6: 你有何高见？
5: 所谓人心都有弱点，作为父母来说，孩子就是他们的弱点。我想制造一场偷袭，占领学校。到那个时候，村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得不出卖八路的后代。到那个时候，村民和八路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就会彻底击碎，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6: 有戏，我们既可以抓住八路军的后代，把他们斩草除根，还可以震慑柳泉村的村民，叫他们不敢为八路军做事。志野君，你这是一箭双雕啊！

0: 这离柳泉村挺近的，你有半个月没去看孩子了，要不要回去看看？算了吧，又不路过村子。这次出任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1: 你还是去看看吧，再说小华也想你了。
0: 也行，照理说我也该去看看孩子了。咱们队里面刚发了点口粮，咱们八路军好几个孩子都在刘大娘那儿了。
2: 是啊，木兰姐，最近鬼子嫂子的紧，我给你找了身老百姓的衣服，还有口粮。
0: 你穿老百姓的衣服安全一些。
2: 你们也小心，我明天抄近路跟你们会合。
0: 好，同志们走。
3: 邓主任，你可真细心啊，还给小华做了衣服。那李医生要知道你这么照顾小华，他得多放心呐。
4: 我来柳泉村也没几天，对孩子们的照顾啊，您多费心。我替李医生谢谢您。
3: 瞧你这话说的，八路军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
4: 娘，你看谁来了？李医生来了。
3: 刘奶奶，哎呦，闺女你来啦！
5: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大半个月没来看孩子了，部队实在是太忙了。小华在你们这儿，让你又操心又操力的，实在不好意思。哎，不对啊，给我们发了点口粮，我赶紧给您送过来了。
3: 闺女不打紧，小华这孩子很聪明，帮我在这儿干了不少的活儿，他在这儿一点都不累，你放心吧。
5: 谢谢您，刘奶奶。
3: 你瞧，这是谁？
5: 木兰，你来了，我给孩子做了套棉衣棉裤，这不入冬了吗？天气凉了。谢谢你啊。你们聊着啊，咱们进去吧。
6: 听说你都半个多月没来看过孩子了。
5: 卫生队出任务了三次，最近部队特别忙，我实在没时间。这不多亏刘奶奶照顾着，我这不是一有时间就赶紧给孩子送点口粮来。你呢？
6: 你怎么样？啊，来，咱们坐着聊。
5: 好，
6: 来。
5: 我们后勤部抽调了一些同志来柳泉村，我也刚来一个星期。小华跟山河这俩孩子的感情，就是比其他孩子要好。在学校里，小华经常照顾山河，我知道，这都是你教的孩子，是吧？
6: 没有，小华比山河大。
5: 哥哥嘛，他应该照顾弟弟。
6: 我以为你心里一直埋怨我。我这人吧，脾气不好，性子直，有啥事儿憋不住，非得说个清楚明白。说实话，自打你出现，我心里别扭过。对杨志华的感情也怀疑过。后来我想想，当时太傻了。你说的对。
5: 和他过日子的人是我，我应该相信他。
6: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
5: 杨志华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他对你，对山河是非常关心，也是非常爱的。
6: 木兰，你不恨我呀？
5: 我跟他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6: 没这个福气，我们两个人也没缘分。你是个好女人，你能嫁给他，我真心的祝福你们。玉萍，哎，我以后能这么叫你吗？
5: 能啊，当然能啦。
6: 你们两个人啊，会是一辈子相濡以沫的夫妻。<笑>
5: 谢谢娘木兰，你看，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还头一次这么说话呢。
6: 我心里真的特别高兴，和你比，我觉得自己太差劲，对杨志华的感情不够了解，对你也不够了解。我现在觉得，真的，你们是最值得我信任的人。从今天以后，咱们就是好朋友了，最好最好的朋友，行吗？<笑>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去看看孩子吧，我也该回去了。
5: 玉萍啊。 我就来一晚，明天就走。

0: 前を走れ。
1: はい。
2: 你觉得挺好啊？
3: 嗯。
2: 好了，到了。
4: 小黄，好好上学，听老师话。妈妈走了哈。
2: 怎么了，儿子？
3: 心里又走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4: 嗯，
3: 我也想爸爸，爸爸也不回来看我。
4: 傻儿子，妈妈过两天就来看你。爸爸在前线打鬼子，保护你，还有你的同学们，对吗？
3: 真的吗？
4: 真的，妈妈给你保证，妈妈过两天就来看你。
3: 来过。
4: 拉钩，
5: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给张。
4: 好，那个我去上学。
3: 嗯
4: 啊，听话。
2: 嗯，
4: 好了，快去吧。
3: 嗯，
6: 再见。
3: 再见，
2: 乖，再见。

0: 你们是学校，你们要干什么？告诉他，让他把八路军的孩子通通交出来。劳年德大厅吧，你们这里有六个八路军的孩子，我劝你识相，赶紧把孩子给我交出来，否则皇军的子弹可不长眼。我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八路军，这里都是我的学生，他们都是无辜的，请你们马上离开。
1: 我最后再告诉你一次，赶快把八路军的孩子给我交出来。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八路军，这里都是我的学生。
2: 废话，我站一边去。带走，带走，孩子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更多的棉鞋，让战士们都穿得暖暖的啊！
1: 好，
3: 行，
2: 咱们加把劲儿啊！
4: 不好了，不好了！日本包围的学校，孩子们都被抓走了！啊！

0: 干什么？友全村的父老乡亲们，各位是皇军的山狗队长。我们得到情报，你们村窝藏八路，收留了六个八路军的孩子，这是十分恶劣的行为。不过山狗队长非常仁慈，只要你们能够交出八路军的六个孩子，皇军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1: 富贵好运十全十美，全盛京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
2: 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3: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现在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4: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
5: 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
2: 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5: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全盛精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 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
6: 观众朋友们，今天全盛京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7: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 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盛京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 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 全盛京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

0: 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吊坠镂空粗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您在金店配齐这一整套，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1: 喂，你好。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2: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钱圣经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3: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钱圣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1: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钱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可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啊，真是太幸运了。
2: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戴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5: 这钱圣金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啊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啊，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呢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2: 这套珠宝带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抓紧免费领取。
5: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现在啊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4: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中名额。
0: 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方硬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

0: 足十纳剑，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贝岭，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圣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10全10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 我老爸很直接地跟我说，你在我眼里已经失败了。
2: 他第二天发条信息给我，你不能说我失败，你顶多说我们现在没有成功。
3: 哎呀，逻辑很好。
2: 我说这话讲的对的，
3: 有水平，
2: 我向你道歉。这肯定是我错掉了，对不对？
3: 爸爸也很可爱啊，
2: 那么戒指。然后后来他做到了过亿，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做到过亿，
3: 破了1亿元。
4: 100多万做到了1.4个亿。
3: 您今年多大呀？
1: 25岁，我是00年的。
2: 我现在最崇拜的就是我的儿子。
3: 哎呦呵，最崇拜您儿子，
2: 是最佩服也是他。
0: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

0: 正月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到最后，剩下的孩子少了一个，所有的孩子都必须死！不要乱，不要乱，一个一个来。
1: 小华，听妈妈的话，小华听话，妈妈一会儿来接你，好吗？

0: 人手里，我不能让他再糟蹋给日本人。
1: 给你回去！
2: 让我进去，村子人，我恨死你！
3: 还要最后一个，这是谁的孩子呀？
1: 我妈，
0: 山河怪，妈妈一定来救你。
3: 哎，说你呢，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磨蹭什么？赶紧走！
4: 别磨叽了。
0: 小花。

0: 哎，赵店，你看看，这个呀是咱们兵工厂造的子弹，这个是咱们平常用的，你看看有什么区别没有？
1: 我看看。
0: 哎，营长，咱自己造的有点轻啊。我也这么觉得。这子弹轻了呀，近距离打击还可以，但是如果想打击远处的敌人，就会失去准头。
2: 这子弹都造不好，怎么造炮弹？哎，
3: 营长，你说指导员这次深入虎穴，算是立了大功了吧？哼，
2: 营长，不好了！六酸村老乡说鬼子到学校里抓孩子，山河也让他们抓走了。
0: 啊！走，去看看。

你的爸爸什么名字？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告诉我，这个就是你的。哎，告诉我。

0: 小国。
1: 陈赫，哎呦，救儿子！
2: 别怕，别怕，有我呢，有我呢。
1: 志华，那狗汉奸他出卖了学校，他带着小鬼子抓走了孩子们，抓走了咱儿子。
2: 我知道，我知道。
1: 对不起，志华，我对不起你们一家人，都是我不好。玉萍要不是为了救小华，山河也不会被鬼子们抓走。对不起，
2: 木兰，你为什么把小华给留下来？
1: 木兰的领走的是小波，那孩子的父母都牺牲了，孩子是他们唯一的后代，所以木兰她不能见死不救。
2: 所以你就把小华给领回来了，把山河留在那儿了，对吗？
1: 对。
2: 别怕，我已经派人去打探孩子的消息了。
3: 营长，有村民汇报说，发现了孩子们的尸体在村口的一个板车上。
1: 啊，山河，山河。

0: 黑龙，我说过，皇军不会亏待功臣的。这次你带着牲口，抓到了八路军的后代，立了大功。我一定会好好奖赏你的。
1: 谢大佐。
2: 大佐阁下，毒龙传来的情报。大佐阁下，是不是发现了八路军炮兵部队的动向？
0: 毒龙要苏醒了，很快就会咬住猎物。海龙，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希望你要为皇军鞠躬尽瘁。当然了，我不会让你白白的辛苦。
1: 我明白，谢大佐。
0: 据情报显示，东沟村的村民藏匿八路，你带人确认一下。
1: 是。

0: 你越这样，我越担心，你知道吗？玉萍，你别这样。玉，小华，跪下。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我们都是做母亲的，我知道你心里的苦。你要是不为了救小华，沈河也不会就这么走了。玉萍，志宏，以后对不起你，你别嫌弃我们娘俩，从今以后。
1: 养小华就是你邓玉萍的亲儿子。等你老了以后，让小华给你养老送终，行吗？小华叫妈妈。玉萍妈妈，你别伤心，我长大一定为山河弟弟报仇。
0: 快给妈妈磕头。
1: 玉萍妈妈，你别伤心了。

0: 下命令吧，大家伙全憋着劲儿呢。
1: 营长，我们不怕。
2: 营长，下命令，
1: 我们愿意跟你一起去报仇。
2: 对，跟小鬼子一命换一命，多宰一个，咱就是挣的。同志们，都冷静一点。老杨，山河的仇一定要报。 但现在不是时机，我们有炮没炮弹。

弟兄们，如果我现在带着你们去找山口报仇，那就等于去送死。皮老幺说的对，我们现在手里没有炮弹，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尽快的制造出我们自己的炮弹。等有了炮弹，作为炮兵，我们一定会完成一个炮兵的使命。我会带着你们把小日本打得从此不敢登上咱们中国的领土，请你们相信我。

0: 杨志华，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誓，所有的孩子都不会白白的牺牲的。我一定让小鬼的血债血偿。
1: 杨子荣，站！停！

白国同志，李克同志，旅部的批示已经下来了，原则上同意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就留在我们炮兵营。可是你们具体的职务呢，要等杨营长从兵工厂回来，我们商量完以后，报批政治部才能定下来。

0: 所以现在我只能按你们原来的军衔安排你们。李海波同志，你就任炮兵营的作战参谋，欢迎你的加入。
1: 谢谢，谢谢指导员。当不当参谋其实无所谓，只要能继续留在部队，继续打鬼子，干啥都行。
2: 李海同志，你就任一连三排的排长，
1: 欢迎
2: 你的加入。
1: 谢谢指导员，出来贵部，请多关照。

0: 李克同志，在八路军的队伍中，这套就免了吧。啊，
1: 指导员，只要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就是当个普通民兵，我也乐意啊。
0: 好，希望你们好好表现，奋勇杀敌。
2: 好，
0: 行，那你们就去各个单位报道吧。
1: 好，谢谢指导员，
2: 谢谢指导员，
0: 走吧。
3: 哎，海波，
2: 怎么，这么快伤就好了？
3: 快好了，你看，这都能动了，多亏你们照顾啊！你这是？哦，指导员叫我们来的，说通知我们正式加入八路军了。
2: 哦，
3: 啊，对了，清明，刚才我见指导员，觉得他情绪有点低落，还有这帮战士们，一个个都哭丧个脸，是不是出什么大事了？
2: 你还不知道了？杨志华的公子被小鬼子给杀了。
4: 什么？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就前两天。
2: 这么可恨的鬼子，
4: 那你们炮兵营在干嘛？
2: 怎么不去报仇啊？
4: 杨志华人呢？
2: 他是孩子的爹，为什么也不去报仇啊？
4: 放心吧，这个仇我们一定会跟鬼子报的。
2: 那杨志华现在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他。
4: 算了吧，海哥，这个时候我相信你也能理解他的心情。等过几天吧，等他心情好了，再来看哪一步迟。
2: 也对，他现在肯定谁也不想见。 那你这段时间一定要多陪陪他，多安慰安慰他。
4: 放心吧，
2: 好，
4: 走吧。

0: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在大伙面前都扛着。你说，咱们算是朋友吗？
1: 不管怎么说，至少咱们现在算好。既然是朋友，就说点心里话，在外头扛着，酒桌上说出来会痛快的。说什么呀？六个孩子全都牺牲了，还有山河。 连自己的孩子都保护不了，我这个兵当的是真窝囊。
0: 周啊，我没别的，我就想着怎么尽快的找山口报仇啊。周啊，越是这时候，头脑也不能糊涂。 找山口，现在咱不了解人家，队里的炮弹有多少，你最清楚。现在去报仇，应聘就等于送死了。知道。所以现在啊，我得让兵工厂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造出炮弹来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就怕你犯糊涂。 等着我，咱们俩之前那么多恩恩怨怨，但这段时间相处下来，在我眼里，你是个兄弟。

既然是兄弟，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伤口这仇一定要报，他必须得死。什么时候报？只要时机一到，你去，我就在。

0: 想养的日本鬼。
1: 你说对孩子都下那么狠的死手，
2: 不亲手干掉这帮人，
1: 没脸给嫂子还有柳三姿的父老乡亲一个交代。
3: 行了，小五，你就别火上浇油了。营长不说了吗？报仇要冷静，细致计划。小五，你看你嘴上嚷嚷着报仇，那我问你，你知道黑龙现在在哪儿吗？不知道吧？啊，象县有多少鬼的兵？那炮楼里有几挺机关枪？咱们都不知道，报什么仇啊？
0: 哎，行，
4: 招弟说的对。
3: 赵员，
5: 是啊。
6: 你们一定要体会营长的苦心，他是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现在我们当务之急是要研究出自己的炮弹，早日找山口报仇。

0: 玉萍，怎么了？干什么呢？
1: 找枪。
0: 找什么枪？
1: 儿子最喜欢的木头枪，放哪儿了？
0: 玉萍，这儿。
1: 我以为我给他弄丢了呢。
0: 我是怕你看着难受，我给收起来了。
1: 山河老吵着要哥哥的木头枪，小华就把这枪给山河玩，俩孩子商量着一人玩一天。要早把这枪做出来，俩孩子拿着这把枪，一人有一把，那多帅气啊！都怪你。

0: 饿了吧？我还好，不饿。锅里有面条，我给你盛些。
1: 哎哎，你别去了，我去吧，我去。你把这衣服都收拾收拾，孩子的东西就先收拾起来吧。摆床上多乱呀，是吧？你收拾，我给你盛面条去。

0: 我知道你为啥让我把衣服都全都叠起来，因为你怕看见他，你心里难受。志华，你得答应我，为了山河，好好活下去。
1: 山河是我的命根子，大仇一天不报，我一天都不能安心。玉萍，山河是咱俩的好儿子，可是他已经走了，现在你千万得保重啊！ 你千万不能再出事了，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0: 你还有小华呢，可我呢，我只有山河。

0: 杨志华的妻子，我杨志华只有你这么一个妻子，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1: 志华。

0: 木兰，我知道你心里苦，那么多委屈，别压在心里，应该说出来。想哭，就哭出来吧。
1: 杜青云，你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你说你很在乎我，但是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我告诉你，我李木兰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就是认识你，爱过你。如果没有爱过你，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你以为你这辈子最亏欠的人是我，你错了。
2: 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3: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4: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5: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5: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2: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3: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间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2: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5: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6: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5: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
3: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9: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2: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0: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4: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亲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纸，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4: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1: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4: 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5: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2: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5: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12: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
14: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4: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2: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13: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前100名扫码下单。

0: 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一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
1: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2: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才是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2: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2: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1日3餐有关。
5: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10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7: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8: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9: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8: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3: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10: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11: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3: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2: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3: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2: 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0: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 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具。

0: 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桃子们一声吼！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6: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0 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 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 400- 900 400-װ 900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哎哎哎，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0 900 900 900 900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7: 快点拨打400-====900 900 900 900 900
2: 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眼睛啊模糊，看不清。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0 900 900 900
0: 贝利优养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 400-※װ†','4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př 900př 900př 900př 900př 900př 900př 900př 900př 900př 900př 900př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如果没有爱过你，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你以为你这辈子最亏欠的人是我，你错了，你亏欠的不只是我一个。我恨你，杜清明，我恨你就像恨我自己一样。

你懂什么，杜启明？我告诉你，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资格说懂我的人。

0: 我们已经掌握了杨志华跟指挥部的具体行踪，就应该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置业大佐将这群人一网打尽。
1: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质疑我的决定了？对不起，失态了，十分抱歉。我们现在虽然知道了杨志华的位置，但并不代表他就会站着不动。八路军。 一向是狡兔三窟，绝不会在一

0: 我们在一个地方待很久，而且每次转移都非常突然，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轻易冒险。并且，附近的流动哨、暗哨很多，我们必须要全部掌握其位置和规律之后，才能向志野打错报告。最重要的是。
1: 现在八路军建了一个新的兵工厂，我必须要摸清楚其位置之后，将其一举摧毁。明白，稍作高见。
2: 小心点！哎，
3: 指导员，这么快就做好了？
2: 嗨，临时拼凑吧。小五，我给你讲讲这个炮弹。 真是不容易。炮弹的壳我们没法铸造，只能用的是旧的。弹头呢，我是用灰生铁、灰炉制成。信管里边的雷管也是从废炮弹里挖出来的。
1: 你通知营长，
2: 可以试炮。
1: 好。

0: 石炮，是。准备完毕，放。是。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哎，铁头，把炮弹头给我挖回来。
2: 是。

B工厂的位置就在这儿，这是我们的位置。B工厂就在前面，要想尽一切办法炸掉它，明白吗？

0: 你们也太大意了，火药是易燃易爆品，怎么能放在这儿呢？这多危险！
1: 以前这里只存放一些金属材料，火药我们也只是临时放这儿的。
0: 好了，趁现在人手多，赶紧把火药运走。
2: 是。

0: 指导员，不好了，门锁被撬了！
1: 坏了，有人混进来。招娣，马上带人去搜。
2: 是，
1: 吴剑哥，
2: 跟我走。
1: 你们马上清点货物。
2: 是。

0: 又是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也不闭眼，身体受得了受不了？
1: 没事，我呀得尽快的把这个炮弹给研制出来啊。我知道，你这么拼，是想找山口帮助，可是你这样下去，没几天你的身子就垮了呀。我知道了，我再弄一会儿，过一会儿就不弄了啊。哎，对。
0: 我听说兵工厂那边有动静，怎么回事？是，太奇怪，有人偷偷混进来了。什么人啊？不会是日本人吧？身份还不清楚。老杨，兵工厂对咱们太重要了，我建议，咱们马上转移。
1: 马上转移？是不是有点大惊小怪啊？
0: 兵工厂可是咱们的保卫疙瘩，一切都要谨慎再谨慎。
1: 不行，不能走啊！这一转移兵工厂，那么多东西，来不来去的一搬，要费很长时间。这样，我抓点紧，只要咱们把判断给研制出来了，那咱们就马上转移兵工厂。
0: 也好，
1: 嗯。
0: 老杨，
1: 嗯，
0: 你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是不是应该多回去陪陪玉萍嫂子？
1: 玉萍现在。 最大的心愿就是找黑龙，还有山口报仇。那现在所有的情况他都了解，我这么做，他一定能体谅我的。
0: 好，来吃一口东西，
1: 先不着急吃，你尝尝啊。
2: 林参谋，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3: 老田啊，睡不着，出来溜达溜达。
2: 你这巡逻呢？是，
3: 去忙吧。
2: 啊，走。

0: 进。邓主任，你让我打听事儿，有消息了。
1: 真的？
0: 黑龙在东宫村有个老相好，叫张寡妇，他经常去他那儿。
1: 张寡妇。
0: 对，据村民说，最近一段时间没去了。姐，你没事吧？
1: 啊，没事儿，你去吧。
0: 哎。

0: 娘给你报仇去，啊！哎呀，要是咱自己的兵工厂能造出炮弹来，那该多好啊！哎，那样山口大队就离死不远了。
1: 可不嘛！上次啊，咱虽然把这炮弹模样造出来了，最后也打出去了，那可整个就一聋子耳朵呀，连个响都没听着。田少爷，你觉得这次行吗？
2: 我觉得啊，兵工厂是在造炮弹。
3: 但是想成功一颗两颗都难，谈什么批量生产？我看也是，咱营长为了这个事儿，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连饭都没吃。
4: 同志们，我是同学，我宣布，炮弹改装完成，咱们试炮。
5: 遵命。
6: 有把握。 这回不是又是哑巴鸟，光会飞不会叫了。说实话，真没有把握。

只有失了才知道，是吧？是。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炸了！
老师，喂，放。

0: 玉萍，玉萍，人呢？哎，小张，你怎么来了？
1: 李医生，我刚才给邓主任来送信儿，他表现怪怪的，我不放心，所以回来看看。
0: 你给他送什么信儿啊？
1: 我打听到了，黑龙在东湖村有一个老相好，是个寡妇，姓赵。
0: 啊！坏了，玉萍有危险。小张，你带着小华去找杨志华，就说邓主任有危险。来不及了，把枪给我。跟着张叔叔。
2: 妈妈。
3: 老陈，好消息啊！炮弹准确击中目标，效果惊人呐！
4: 走走走，好啊！我们这是白手起家，从无到有，充分发扬了我们的光荣传统啊！哎，杨志华这小子还真是不错啊，全旅通报表扬，
5: 应该
4: 是吧？哎，你别看啊，就咱这个小兵工厂又破旧，设备又跟不上，他能创造奇迹啊！这是咱的宝贝疙瘩，告诉杨志华，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们大力协助啊。
5: 嗯，好。
6: 说，黑龙在哪儿？
7: 我不知道啊，以前每次都是他过来找我，现在他去了哪儿我也不知道啊，求您放过我，我真不知道。
8: 你们几个在门口守着。
9: 是。
6: 站着别动。
10: 哎，张家妈，我回来了。
11: 老娘们儿。

0: 女侠，我跟你无冤无仇啊！你到底什么人？
1: 你还记得这把枪吗？那孩子死的时候手里就握着这把枪，我是他母亲，我要替他报仇。

0: 女侠，你儿子不是我杀的，是日本人杀的呀！通敌卖国，出卖学校，六个孩子都死在你的手里，你们日本人还敢死？不不不，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啊！我告诉你一个重要情报，你饶我一死，你们八路军队伍里有日本人的特务啊！
1: 狗汉奸，你去死吧！

0: 我们一起回家。
1: 我们的兵工厂现在已经能够造出炮弹来了，咱们现在可以说是炮弹充足，我觉得是时候找山口那小子好好算算账了。哎呀，谁都想算账，可你上哪儿去找他去？
2: 我已经摸清楚情况了，山口啊，现在应该还在象县。
1: 你说就咱们这几百人去攻打县城，
2: 你有把握吗？
1: 我把握不是很大，但我是这么想的。
2: 能不能把山口从县城里边引诱出来，再把他干掉？
3: 我说你是不是昏头了？山口那老小子能那么听你的话，你说让他出来，他就出来。
2: 那市狗就没有不喜欢骨头的，只要咱们给他的骨头够大，他一定啊会出县城的。只要他出来，就是咱们的了。
3: 营长，营长，快去东宫村，邓主任去找黑龙报仇去了。李医生让我来报信。
1: 走，走。

0: 我坚持住了，玉萍。你一定要告诉志华，咱们队伍里没有人疼。玉萍，你别说话了，你坚持住了，你别说话了，玉萍。
1: 木兰，木兰，我快来不及了，你一定要好好活着。
0: 玉萍，我欠你们杨家的太多了，你可别死啊！我是医生，玉萍，我能救你，我能救你，你坚持住了，你坚持住了。

0: 玉萍，玉萍，玉萍，怎么回事？这是啊，走，赶紧送她上医院，快快点啊！玉萍，
1: 来不及了啊！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0: 我们以后再也没有机会。玉萍，你别害怕，没事的啊，你不会死的。
1: 你坚持住行吗？坚持住，啊！玉华，对不起，我知道黑龙的消息，没告诉你，我自己去找黑龙，我杀了黑龙，我给他儿子报仇了。
2: 去找儿子去了，
1: 伤口都没死，你一定要给我杀了伤口，给儿子报仇。我记着呢，我都记着，记着。
0: 邓主任，少说两句吧，省点力气。
1: 玉萍，别说话了，坚持住，咱们回家。玉萍，别说话了。
0: 行。
1: 别担心我，别担心，我马上就能见到儿子。你一个人，别害怕，别害怕，我照顾不了你了。你一定得保护我，仙姐。
0: 我知道了，你没事儿啊，你顶住，坚持住，咱走。

0: 志华，回去吧。
1: 回哪儿啊？没家了，让我回哪儿啊？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铁头，
2: 到！
1: 全营准备出发。
2: 是。
3: 部队集合。
2: 是。老杨，你不能去，你太冲动了，这样。真的不能去。
1: 跟我去吗？
2: 这得向吕布请示。哎，老杨，躲开！啊、老杨，
4: 老三，
2: 这太危险了。
5: 这个时候。谁也拦不住他。

0: 妈妈。
1: 小华，你要记住，你的命是山河弟弟和玉萍妈妈给你的，你这辈子都不能忘了他们的恩情，知道了吗？
0: 嗯，我记住了。
1: 来，给玉萍妈妈磕个头。

0: 集合完毕。
1: 出发。
0: 是。

0: 钱宝，杨志华带领部队将攻打象县，现在正在路上，预计明天中午到达象县外的十里铺，目标就是你。
1: 随时恭候，就怕他不来。他要是敢来，明天杨志华的人头将会被挂在城楼上。不过我可怀疑这份情报，象县防守得如此严密，他作为一名指挥官不会这么愚蠢。
0: 怒发冲冠为红颜，为老婆孩子报仇，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当然了，你的怀疑也不是没有道理。杨志华到了城下，看到象县如此防御，他肯定会冷静下来。所以
1: 我们要在他来的路上布上口袋。
0: 英雄所见略同，山口君。
1: 嗨，
0: 下面的事情就看你的了。
1: 明白。我一定要让杨志华为他的冲动付出代价。明天的象县城外将会布满八路军士兵的坟墓。

0: 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泥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5: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7: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8: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0: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
9: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0: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1: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他乐得合不拢嘴。
5: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2: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热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3: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

0: 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2: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0: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4: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5: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6: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7: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6: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8: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
0: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8: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6: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8: 几人限2口不粘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
9: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6: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镀，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
5: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7: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0: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6: 您可能会问，

0: 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10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6: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着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6: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9: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10: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
11: 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2: 早上小火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6: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火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3: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3: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14: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6: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9: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

0: 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快，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0: 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食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食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式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5: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
0: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6: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食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1: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食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5: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7: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5: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
8: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食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9: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食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食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6: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
1: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4: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食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
1: 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
0: 这个麦饭食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
4: 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食。
1: 不粘锅，
7: 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

0: 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0: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3: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0: 每人限2口不粘锅，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
4: 活动真是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5: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食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6: 我老爸很直接的跟我说，你在我眼里已经失败了。
7: 他第二天发条信息给我，你不能说我失败，你顶多说我们现在没有成功。
8: 哎呀，逻辑很好。
7: 我说这话讲的对的，
8: 有水平，
7: 我向你道歉。这肯定是我错掉了，对不对？
8: 范范也很可爱啊，
7: 那么戒指。然后后来他做到了过亿，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做到过亿，
8: 破了1亿元。
9: 100多万做到了1.4个亿。
8: 您今年多大呀？
6: 25岁，我是00年的。
7: 我现在最崇拜的就是我的儿子。哎呦呵，
8: 最崇拜您儿子，
7: 是最佩服也是他。
10: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2季，敬请期待。
11: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2: 妈，你请坐。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国庆假期，重庆各大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广大游客感受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独特魅力，持续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新动能。全方位筑牢节日安全防线，各地强化值班值守，加密隐患排查，保障市民游客平安舒心过节。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关注。以下是详细报道。秋韵满巴渝，美景最游人。国庆长假，重庆凭借独特的魅力再次成为许多人的旅游目的地。各大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广大游客感受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独特魅力，持续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新动能。
1: 秋日山城层林尽染，风光旖旎。在奉节三峡之巅景区，群山连绵，长江奔涌，雄奇的夔门山水画卷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景区连续四天启动客流限流管控，热度居高不下。
2: 江河很壮阔，它的山景也很秀美，就像诗里面所说的一样，
3: 以前都是从书上读到的，现在亲眼的看的话，觉得还挺壮观的。
1: 五龙仙女山天高云淡，林海层染，舒适的气候和治愈的山野风光吸引大批亲子家庭、年轻游客度假打卡。景区同步推出趣味户外互动项目，让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解锁多彩假日乐趣。云阳龙岗景区云端廊桥惊险震撼，西侯台趣味十足，山水秘境与生态野趣相融，深受游客青睐。
4: 既能看山水美景，又能感受传统文化，非常治愈解压。
5: 从云端廊桥俯览非常震撼，感受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浓郁厚重的巴渝人文风情也是国庆假日的亮眼底色。万盛老街时光音乐会温情开场，经典金曲轮番奏响，市民游客晚风听歌，乐享文化盛宴。在大足雍熙老街，百年古戏楼好戏连台，游客们围坐品茶听戏，烟火气与戏曲古韵交融。钱江浊水古镇张灯结彩，南溪耗子、浴火树等非遗民俗节目精彩纷呈，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土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6: 不仅看到了古色古香的建筑，还看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特别的精彩。
7: 吹着晚风，听着歌，氛围特别好，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高质量的演出，感觉特别幸福。
1: 借着长假的人气，各地景区推出各具特色的文旅活动。在永川乐和乐都，花车巡游、非遗干花、篝火狂欢等特色活动，动静结合，老少皆宜。万州三峡动物园免费试运行热度高涨，海狮表演、百鸟互动等趣味项目萌趣十足，成为市民就近亲子游玩的热门选择。
8: 国庆节带小朋友就在家门口周边就能玩到这么多好玩的，很开心。
1: 开州汉风湖创新打造水陆空沉浸式夜游体系，竹筏水上长龙、巨型天幕光影剧场惊艳亮相，搭配文创美食集市，打造出可赏可玩可品的夜间文旅新场景。
9: 这里是非常宽阔，水幕和灯光把整个汉风湖都照亮的非常的震撼。
1: 涪陵美兴红酒小镇推出竹林树屋等特色民宿，差异化的住宿体验留住过夜游客，推动假日旅游从走马观光向深度漫游转变。
4: 像这种在树上的还是第一次见，我觉得很吸引人的眼球，觉得很有特色，也非常适合我们一家出来感受这样一种独具一格的风格。
0: 长假临近尾声，今天起重庆火车站迎来返程高峰，车站方通过增加运力、优化服务等方式助力返程出行。在重庆北站 S5460 次动车组始发，开往巫山站。据悉，这趟动车载客590人，是铁路部门针对节后返程在正渝高铁线上加开的动车组列车。
10: 高铁车次比较多，选择于抵达，列车服务员贴心，一车座位区很方便。
0: 据悉，重庆火车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2.5万人次，同比增长8.5%，其中长途客流占比超过41%，旅客返程需求集中释放。运力方面，重庆火车站今天共计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汉口、西安等热门方向列车141趟。
11: 针对返程客流高峰，我们加强车票预售和候补购票数据分析，密切关注客流情况，严格落实一日一图，通过普速列车加挂车厢、动车组重联运行以及加开热门方向列车等方式，持续强化运能供给，满足旅客返程需求。
0: 针对机场方面的返程客流，重庆交通开头集团公交两江分公司准备了13台大巴车以及7台7座商务小车，共计20台应急运力，全力确保旅客出行。 其中机场快车 K01 线往返江北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和解放碑，途经观音桥、解放碑、洪崖洞等特色景点和商业中心，方便来渝旅游观光、商务出行的旅客。
12: 时间比较晚了，地铁已经停运了，这个机场快线比较方便快捷，而且是很快的一站直达市中心。
0: 昨天下午4点，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台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8点，城口风险很高，綦江、万盛、南川、武隆、彭水、酉阳、秀山7地风险较高，请以上地区注意防范。连日来，我市持续遭遇华西秋雨天气，长期降雨导致边坡稳定性下降，地质灾害风险高位运行。全市持续深化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紧盯道路边坡、施工区域、电力线路等重点领域，精准排查、快速处置，全力筑牢地灾安全防线。
1: 受连日持续降雨影响，垫江桂溪街道西山村肖家沟路段3号发生边坡垮塌，滑落土石阻断通行，存在较高次生灾害风险。
13: 接到群众意见报信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立马拉警戒线，同时进行一个上报，对过往车辆进行一个劝阻。
1: 地质人员同步运用无人机排查滑坡范围，现场踏开

0: 勘研判，明确工程治理方案。
1: 破的成因是受连日降雨导致土体增重，发生了一个滑坡的一个彰显情，目前已滑塌约500立方米。我们到现场过后仍有零星掉块，判断二次滑塌的可能性比较高。
2: 那么下一步啊，我们委托地勘设计单位进行地勘和设计，采取工程措施恢复道路通行，解除安全隐患。
0: 中县白石镇华岭村一处村道突发山体塌方，约50立方米的巨石泥土倾泻而下，导致交通中断。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第一时间通过一键报警功能上报，并对该路段封闭通行。经过会商研判，当地抢抓有利天气，迅速调集机械设备进场作业。
3: 截至10月5日中午1点，该路段抢修完毕，正常通车。后续安排专人值守，防止二次垮塌。
0: 针对国庆持续阴雨诱发的地灾高发风险，奉节县对300余处地灾隐患点实行现场实地踏勘加后台数据研判双重管控模式，驻守地质工程师每天开展滑坡体巡查、裂缝监测、数据分析，动态掌握隐患点位变化。全县1525名群测群防员持续在岗巡查，技术骨干包片助阵，专业单位全天候值守，构建起全域覆盖、全员参与的地灾群防防控体系。
4: 在国庆期间，我们南疆地质队目前有6人全员在岗，我们每天去现场踏勘，这对滑坡体进行一个宏观的巡查。并且在后台对我们的监测设备的告警情况及监测数据进行一个整体的判断。
0: 聚焦在建工程领域安全，各地压实项目主体责任。在榆次序高速3标段，项目方对砌土场边坡进行整治，修筑防护挡墙，同时排查各类施工安全问题，实现隐患闭环清零。
5: 持续加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厉行厉改，确保榆次序高速公路3标段平安顺利完工。
0: 深化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创新宣传方式，以灾促学，以学促防。在涪陵江东街道，来自21个村社区的群众围绕边坡滑坡避险、隐患上报等开展防灾知识问答，全面提升群众实险、避险、报险能力。
6: 逃跑是顺着坡跑还是往两边？
7: 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群防群治宣传，让安全意识植入到辖区每一位群众心中，同时加强排查，及时处置安全隐患，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国庆假期，我市各地绷紧安全之弦，聚焦道路交通、文旅景区等重点领域，强化值班值守，坐实应急备勤，全方位筑牢节日安全防线，保障市民游客平安舒心过节。
0: 连接中心城区与渝西地区的渝武高速复线近期迎来通行高峰，针对假期阴雨天气，运营单位依托高速智慧化运营体系，24小时实时监测路面积水湿滑程度和能见度变化，及时向驾驶员发布路况信息和安全预警。
9: 组建雨天专项应急巡查队伍，加密巡查频次，重点排查桥梁、匝道和低洼路段的安全隐患，做好突发事故应急处置的准备，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道路安全畅通。
0: 节日期间，国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开展拉网式用电安全排查，聚焦工业园区、高层建筑等重点区域，对违规用电、电器隐患实行清单化闭环式整改。在两江新区观音桥大中城商业城开闭所，供电公司运维人员正逐项检查配电设备，保障节日期间用电安全可靠。
5: 国庆假期，我们同时安排14支应急抢修队伍，共计105名抢修人员，配备20辆抢修车、5台应急发电车，24小时在岗待命。
0: 各地文旅景区安全防控毫不松懈。国庆假期，北碚区偏岩古镇迎来客流高峰。当地结合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统筹镇、村、社、网格、志愿力量，开展常态化巡护、交通疏导和便民服务。同时依托智慧平台动态管控人流车流，实现风险动态管控，险情快速处置。
10: 我们对老街每户情况都很熟悉，哪家店铺用电量大，哪里有老人，心里都有数。节假日我们一边配

0: 和镇里加强巡查，游客有困难时也能第一时间帮忙。
1: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依托141一体化自治平台，实时监控人流车流，全力保障群众游客安全，让大家安心过节。
2: 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提出，发挥魔力高地等人工智能平台矩阵牵引作用，打造以大模型为基础、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智能体集群。两江新区落实全会部署，加快魔力高地建设，发挥 AI 平台矩阵牵引效能，建设高水平创新强区。
3: 近日，具身智能权威评测基准 RobotJu 发布榜单，两江新区企业原力灵机自主研发的通用具身基础模型 DM0.5 登顶榜首，综合得分24.90，平均成功率19.34%。作为魔力高地首批落地项目，原力灵机已推出全球首个具身原生大模型 DM0， 获得智普、商汤、阿里等机构及华勤、上汽、恒旭等产业资本投资。
4: DM05 装了一个40亿参数的聪明大脑，负责看东西、听指令、拿主意，再配一个6.8亿参数的动作教练，在长程记忆、指令理解、动作连续性、抗干扰和跨任务泛化等方面形成了更加完整的基础能力。目前 DM05 已经全面开源，开发者可以直接下载复现和二次开发。
3: 今年5月揭牌成立的魔力高地，是重庆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建设全国 AI 应用高地的核心生态载体，由两江新区牵头打造，采用一河一区布局。核心区坐落赵母山环湖企业公园二期，规划10万平方米，首期4万平方米载体已开放，剩余楼栋将于今年底投用并按需释放。目前已对接重点项目30个，10余个项目落地运营，远期联动打造400万方环赵母山智能经济集聚区，集聚 AI 上下游主体，打通研发、中试、产业化全链条。
5: 依托重庆的产业特色，聚焦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和工业垂类智能体，同步拓展城市治理、低空经济等新兴的赛道，强化技术攻关和挖掘落地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结合，打造具有重庆特色的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2: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稍后见。

0: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1: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他就很不舒服，
2: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3: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0: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4: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0: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4: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1: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5: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3: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欢迎关注午间气象服务节目。持续多日的阴雨天气终于告一段落。今天早间，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不少地方已经有阳光出没。预计今天白天各地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平坝河谷地区有雾气出没，但会陆续消散。夜间，我市上空云量有所增多，以多云天气为主，平坝河谷地区清晨时段会有雾气出没。假期返程的市民朋友，行车时如遇雾天，请打开雾灯，控制车速，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普遍10到28度之间，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大家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市区多云，18到26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17到24度。万州晴，17到26度。潜江晴，13到23度。南岸多云，16到23度。长寿多云，17到25度。江津多云，17到25度。河川多云，16到25度。南川多云，16到23度。綦江多云，16到24度。荣昌多云，17到24度。梁平晴，16到25度。垫江晴，15到24度。中显晴，17到25度。云阳晴，17到28度。石柱多云转晴，15到25度。秀山晴，12到26度。酉阳晴，13到25度。衡水晴，17到28度。万盛经开区多云，16到23度。
1: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2: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3: 猴子们一声吼！
1: 品读重庆蝶变，
4: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1: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5: 感谢这个时代，
6: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7: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1: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8: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9: 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0: 大家好，我是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的记者薛燕丹。我们节目自开播以来，收到了很多观众的邮件，大家都特别关心各类民生政策。节目组也认真整理，及时反馈到了对应职能部门跟进。最近我们收到了这样一封来信。
1: 节目组你好，前段时间看到新闻说国家在推行长期福利保险，重庆现在可以办理了不？
0: 这位市民的反馈相信也是很多家庭共同关心的问题。今天重庆市政府新闻办

将要举行重庆市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政策吹风会。今儿我们去听一听，同时邀请重庆市医疗保障局新闻发言人仲书杰为大家解答相关疑问。

0: 家介绍一下什么是长期主义保险。
1: 长护险待遇的享受方式呢，有三种方式。
2: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就到此结束了。
3: 郑局您好，重庆卫视记者薛燕丹。
1: 您好，丹丹。
3: 相信有很多市民朋友是通过今天这场发布会系统地了解到了长护险。那制定这项政策，想要解决最核心的民生痛点是什么呢？
1: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呢，简单的来讲，它是一项新的社会保险的制度，它主要是为那些因为生病啊、年老啊、意外啊而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人来提供必要的生活照护以及基础性的医疗护理这样的一个社会保险的制度。目前呢，全国的失能人员已经达到了3500万人，很多家庭呢就因此陷入了困境。今年3月，国家进一步的明确了长期护理保险从试点转向全国推开，这就意味着呀，我们有更多的失能人员家庭将获得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性的支撑。
3: 这份国家承诺是怎么在重庆落地实施的呢？
1: 重庆呢是全国长期护理保险的首批试点城市，我们在2019年就开始试点了，已经覆盖了所有的职工医保的参保人。那么今年呢，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呢，7月底的时候，重庆市已经正式的印发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实施方案，保障的范围从职工扩展到全体城乡居民。到今年的4季度，我们的城乡居民就可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参保缴费，同时明年呢，符合条件的人员就可以享受待遇了。所以呢，我想这个明天我们去实地看一看，去了解一下我们这项政策是怎么做好落地的准备工作的。好，走。
4: 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医保局关于长期护理保险的一个宣传的资料和相关的这个政策。
5: 今天来的主要都是一些附近的居民啊，来的人还挺多的，今天很热闹的。来，我们帮着一块来做做宣传。现在有国家的社会保险，有专业人员给老人提供这种专业的护理服务。
1: 目前呢，按照现行的政策呢，我们参加长护险24个月以上就可以申请长护险的待遇了。
5: 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呢，就同步参加长期护理保险。
1: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资金的来源呢，有一半是通过我们职工医保单位缴费当中调结构调过来的，
5: 另外一半呢是从您的个人账户里面代扣代缴的。
6: 门乐你好，我打断一下，你们在申请长护险的时候需要啥子证件先？
5: 办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就您在举办的时候呢，您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区县医保服务大厅，现在全市都是通办的。另外呢，您也可以足不出户，你说我不想出门，那么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办呢，就可以用我们的手机下载重庆愉快办，或者是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这两个 APP 当中任何一个都可以。那么下载了以后呢，我们在手机上就可以提出申请。申请的时候呢，需要提交6个月以上的失能的证明，主要是一些病历的资料。当然，如果您说我在家里面不知道怎么操作呀，那也没关系，您可以打我们的医保咨询电话12393，那么我们12393的工作人员呢，在电话里面会指导您怎么在手机上一步一步的操作，同时呢，在电话里面可以为您解答您想提出的一些问题。所以也是非常方便，
3: 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咱们都有很多渠道可以来进行办理。来考考大家，咱们医保局电话是多少？
7: 12393。12393。
1: 这里呢是我们医保服务大厅的服务台，在这里呢，我们既可以领取长期护理保险的相关的表格，也可以咨询相关的政策。医保局收到你申请材料以后呢，会进行审核，那么审核通过以后呢，会安排专业的评估人员上门来为老年人提供

0: 失能等级的评估，如果达到了重度或者失能中度等级的，那么就可以享受长护险的待遇了。这个整个的评估时间啊，就是从受理到出具结论，最长是30个工作日，最短的10个工作日就可以了。在这个机器上呢，就可以直接办理长期护理保险申请，
1: 就可以线上填表了。
0: 对对，很方便，自主办理机器，直接在家里面就可以

0: 是居家组合护理、机构上门护理、机构集中护理三种服务形式。常护的定点机构提供了护理服务以后呢，常护资金呢就和常护的机构来进行结算和支付了。
1: 郑局，我感受到常护险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家庭坚实的后盾。那最后一公里的专业照护究竟做得怎么样呢？
0: 好的，丹丹，那我们去看一家常护险的定点护理机构，去实地感受一下好政策是怎么落地成为贴心的服务的。来。

0: 你好，重庆卫视记者薛燕丹。
1: 你好，
0: 仲菊，咱们长护险的划分确实是很细致啊，老人的失能程度也做出了一些区分。机构能够做到这么精细化的服务，咱们要求应该不低吧？
2: 前不久呢，重庆已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的政策，对定点机构和失能人员的数量配比、硬件设施和人员的资质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0: 相当于是提前为长护险的受益人把关了。
2: 是的，定点规划在先，服务标准明确，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让政策的红利不折不扣地转化为失能人员实实在在的专业照护。
3: 除了平常的护理，还会定期开展一些健康活动，预防他们的一个认知症。
0: 哇，太棒了，太棒了！
3: 这位邓婆婆住在我们机构，是享受长期护理险的。这是婆婆的女儿肖老师。
4: 哎，肖老师您好。哎，我是重庆市医疗保障局的仲书杰。哎，
1: 你好。
0: 我是重庆卫视记者薛燕丹。
1: 啊，好。
0: 嗯，想跟您聊两句。
1: 好的。
4: 你母亲高寿了？
1: 96岁了。
4: 哦，在这个养老院感觉护理怎么样？
1: 护理的挺好的，她来了快6年了。哎，
0: 您是用的长护险，有没有算过节约了多少钱？
1: 用了四年长护险，节省了将近8万块钱。
0: 8万呢，还真不是一笔小数目。
1: 是个小数目。我们四姊妹都是七零后的老人，70岁以上的了。哦。哎，哥哥76了。
0: 以前是4位70后的老人，要照顾90后的老人，现在轻松多了。
2: 对，这说明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啊，确实为我们失能人员的家庭解决了很大的照护的后顾之忧。
1: 这个福利，我们真是感觉非常温暖和踏实。
2: 嗯，好的好的，那祝您和您的家人呢都健康幸福。
1: 好的，谢谢你们。
2: 好的，
1: 谢谢你们，谢谢。
5: 请走。
4: 谢谢。那您在这里享受的护理服务感觉怎么样啊？
5: 不错，很好，每天都要洗脚。哎，一个礼拜洗一次澡。哎，一个月左右理个发。哎，因为我那个个子比较大，洗澡要2个人来帮。
2: 啊，需要2个护理人员哈。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长护险这一块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5: 是。
6: 婆婆，我的轻儿床哈，挨一这条把个温度调挨一点点哈。走，我们出去哈。
0: 仲菊，这一圈走下来，看到老人们被照顾得这么细致，我心里也很踏实。不过我在想，长护险作为长期要办下去的好政策，专业照护团队能不能跟得上？
2: 的确，长护险的实施呢，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就业场景。目前全市有1.75万名照护人员在从事长护工作，他们都是具有相关的护理能力或者专业资质。那么特别重要的是啊，目前国家呢已经把长期照护师作为一个新的职业，这就说明我们的照护队伍呢正朝着更加专业化、职业化的方向在迈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看看重庆市职业技能公共的实训中心，去现场的去体会一下我们是怎么在组织培训我们的长期照护师的。
4: 好，
2: 来请。胡主任好。
1: 仲菊好。
2: 丹丹，这是我们实训中心的胡主任。
0: 胡主任您好，今天咱们这儿

0: 有学院在培训吗？
1: 有的，走，我带您去看一看。来，我们往这边。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我们长期照护师的培训班。那我们现在进行的呢，就是长期照护师的实训操作的训练。
0: 这个也要很小心啊。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分组引练。
3: 老师您好，今天是在进行什么培训啊？
2: 我们这堂课正在借助辅具移动训练，也就是说长期照护师把这个照护对象从床上转移到轮椅上的全过程。
3: 通过刚才的体验，我感受到要把照护做到专业，其实光靠热情还不够，还得有硬标准来托底。仲爵，通过哪些考核才能拿到长期照护师资格证呢？
4: 是的，现在国家呢已经颁发了长期照护师的职业标准。按照这个职业标准呢，长期照护师的技能评价分为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两项考核。
3: 胡主任，我发现咱们的学员是各个年龄段的都有，有没有一些报名上的限制呢？
1: 其实我们在报名上面没有什么限制，只要是年满16周岁以上的都可以来申报。像我们的学员当中，31到50岁的中青年群体占比已经超过了60%，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也达到了29%。所以未来长期照护师一定是一支有力量、有文化、有技能的专业队伍。
4: 是的，标准立起来了，队伍强起来了，我们的失能人员呢才能从有人照顾变为被专业守护。长护险通过建立专业的保障体系，为照护家庭提供制度性的喘息空间，这是对弱有所扶最实在的答卷。
5: 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市共有定点护理机构768家，长期照护师培训机构36个，已有8334人取得长期照护师资格证书。重庆市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覆盖已超800万人，累计有10.51万名参保失能人员享受了长期护理服务待遇，为其和家庭减轻护理经济负担20.91亿元。2027年起，这份保证还将惠及全体城乡居民，让这份稳稳的幸福送达千家万户。以长护险破局，为失能家庭托底，作为医保体系的关键拼图，长护险推动照护责任从家庭独扛迈向社会共担。这是重庆对每一个家庭的郑重承诺，一份长护险，万千安稳心。

0: 你的长途险的话，我们不晓得要用好多钱，真的，借一个月最少嘛要借1800块钱吧。
1: 相处像一家人那个样子，他们的尊重啊和理解也是我工作的动力。
2: 自从到了那个长途险，小周经历了他过后，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带给大家的这道菜呢，是葱烧鸡翅。所有的食材在我的面前，有葱段、葱花、八角、辣椒、鸡翅。首先开火热锅，然后把这个葱段一切二备用。锅热了以后，倒油，把葱段放到油中，用小火把它煎一下。

料酒、生抽、老抽、少许的盐，最后再加入水，开大火，盖上锅盖，等待锅里的汤汁收干。开锅看一下，哇，真的不错。稍微把它翻一下，出锅前加点糖，开大火收一下汁儿。现在关火，准备装盆儿。最后撒上一点小葱花。观众朋友，今天的葱烧鸡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郭毅。
0: 哎，阮老师啊，最近呢、啊，我身边不少朋友都计划着带着家人出去玩，哎呦，看得我呀，这心里啊直痒痒哦。
1: 那心动不如行动啊、你也抽个时间，左手带着爸，右手拉着妈，哎，媳妇儿
0: 背着，哎，
1: 背着媳妇儿一块儿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看人家立冬前一阵子不就带着全家去爬山了吗？
0: 哎，还真是。
2: 对，我的想法哈、就是趁着父母啊现在这腿脚还能走，咱们呢就多带他们呢出去看一看。但是这次爬山呢，我就明显的发现啊，
1: 怎么了？
2: 就我们家这三代人啊，就明显是三个阵营。俩孩子，那就跟上了发条一样啊，那两条腿啊，就蹭蹭的往前走。然后我爱人呢在后边，得跟着俩孩子呀，呼哧带喘。然后我爸跟我妈，就那个速度哈、那就更跟不上了。我爸呢还能好一点，我妈呢基本上就是属于是走走停停，都落在那个后边很远的那个位置了，就跟不上了。所以说刚子哈，你要是想带叔叔阿姨出去玩出去旅游，一定得趁现在，哎，趁现在这个腿脚啊还利索，早点咱们把它计划起来。
0: 还真是，要不然越往后啊，哎呦，出去啊就费劲了。
2: 对，因为这次出去哈、开心，那真开心，但是累呢，也是真累。
0: 真累啊！
2: 就我们全家哈、就那俩小孩儿，呵，那个全程啊，那叫精力无限，你知道吧？他都不知道累。
1: 小孩子浑身呢就像使不完的劲儿似的，这点啊，这个孩子跟大人没法比。就像你们俩这个岁数，爬山已经呼哧带喘了、
0: 是
1: 吧？
0: 是是是，
1: 你爱人已经呼哧带喘了，
2: 一点没错。
1: 那你说像我这样的老人家，在家坐着，有的人都说我都累，我困，我还乏，为啥呀？因为年纪越大，营养吸收呢就越不容易，这气血呢也就慢慢的不足了。
3: 对，你看，尤其哈，就是我在出诊的时候，有的时候这患者一进来，我这一打眼儿，我就能看得出来。你看这个人进来之后，身上那捂的哈，严严实实的。但你捂得再严，这个脸上的这个血色，这种暗淡呐、这种发白，这种感觉呀、它也是能表现在外面，
2: 就很明显。
3: 对，非常明显。
2: 对，
3: 而且这样人的话吧，他还特别容易出汗。
1: 虚啊，
3: 而且整个人，你发现他都是那种整天呢就处于这种非常疲倦。浑身没有力量这种状态，啊，等等这种情况，包括你就问他吃饭怎么样，吃饭也是没有食欲，
1: 不想吃。
3: 对，我们中医上吧有句话叫啥呀？叫气。

0: 气血一调百病消，就非常注重气血的调整。这个句话呢，其实足以说明啥，气血对于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重要性。
1: 说到这儿啊，说到补气，立冬，我给你支个小招
2: 啊，不是，啊，王老师，郭主任人都在这儿呢，哪轮得到你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1: 立冬，我发现今天你可真的掉链子了啊！你忘了最近阮老师跟咱们说的补药滋长什么来着？黄芪呀！
2: 对对对，我把这茬给忘了。
3: 今天刚子比你灵光，这个黄芪呢？是可以补气，而且呢，补气的作用呢还特别的突出。《本草求真》当中就给了黄芪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叫“补气诸药之最”。就是说它是补气最好的了。而且药典里描述黄芪有诸多的作用当中，它头一个就是补气生阳。
0: 黄芪它在补气方面作用。尤其是它对我们提升我们身体的阳气，包括补益我们的气血。其实大家记住啊，就只要我们的气血充足，咱们才能够把我们吃进的一些营养物质啊，把我们讲的这种现在大家认为的能量啊，带到我们全身各处。而中医呢，非常注重这一点，尤其是很多补气血的方子，我们都能够见到黄芪的身影。那你看有些人这个身子一虚了，这人马上就没有精神了，天天啊就是往一待，
2: 就无精打采，
0: 无精打采，打蔫儿，霜打的茄子蔫儿的那种感觉啊。那么你气虚之后，在我们脾胃当中，这人表现吃的就少，没有食欲，排便当中怎么样，大便也是那种不成形，碎碎糟糟的这种感觉。这些人啊都很明显，尤其是我们谈到的就是这类气血亏虚的人，大家记住啊，黄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药。
2: 郭主任，您说这个啊，我太有体会了，
0: 是吧？
2: 您看这次啊，我跟我父母出去旅游，就他们的这个体力哈，就是明显跟不上，而且呢，就是特别容易乏累。
3: 那为什么现在的人呢，都把这个累、困、乏挂在嘴边？一方面呢，我们现代人呢，生活作息真的不规律。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年龄在增长，我们的气血它不足了，然后呢，我们在饮食上呢也不太注意，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更加容易显现出来。
2: 其实像我也应该注意补一补这个气血。不过说实话哈，我挺佩服您的。
3: 佩服我
2: 您说您这个年纪哈，每天那么多的事儿都要忙，但是呢，您可跟那个打蔫的那花不一样，您天天表现的是什么呢？那精力无限的那是。
1: 还真是。
3: 就是我平时啊，我就非常注重营养的补充。而且呢，我也经常跟你们都说啊，这个日常煮点那个黄芪水喝喝。黄芪呀，是补药之长，它有很强的补气血的作用，把这个我们的身体里的亏空，把它补上去，生津养血。然后你补完以后，你看这个人吧，这脸色好看，
1: 红润。
3: 对对对，而且不光是我，我的补的还行，我自认为。咱们再问问郭主任，你的保温杯里搁哪儿去了？刚才我看你带着个保温杯呢。
0: 就为了节目效果，拿走，特意拿走。其实确实啊，这个像阮老师刚才讲的一样，我平常吧，因为我们中医啊，也非常善于自己平常调整调整。尤其对于气血，刚才前面我也讲到了啊，必须得泡点黄芪水。
2: 对，
0: 但是泡还不行，必须我提前得咋把它处理好，就是黄芪一定要先煮。
1: 煮，
0: 先煮一下。为什么？因为黄芪我们说用药选的是根部，根部呢是一种木本的，你普通的这个浸泡啊，它是没有办法将里边有效成分完全都溶出来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你泡完之后你感觉稍微没有味儿，其实有些东西还没出来呢，你就把它扔掉了。
3: 对，
0: 这样的话里边的有效成分就会无意当中损耗掉一些。
1: 哎呦，这又学到一招啊。但是说到底是因为黄芪啊到身体里把这个气血啊都给补足了，人就感觉有劲儿了。
3: 当我们身体里的气血充足的时候，就像这个皮球充气，它充得满满的，这样的皮球你往下一扔，

0: 弹得老高，它有弹性，而且呢还可以滚动，还可以弹跳，充满着活力。相反，有这么一个皮球，它气不足了，它就瘪下去了。你这儿一摁它一个坑，你这边一摁它这边一个坑，就这样的皮球你弹一弹，你试试，肯定弹不起来。而我们的身体呢，就像这个皮球一样，气血不足，它就没有活力了。
1: 哎呀，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哈，我老妈呀有个老同学，这个性格特别活泼开朗，每次那个同学聚餐聚会的时候都是他组织的
0: 啊。
1: 哎，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听我老妈说呀，这个阿姨啊每次找她出来聚餐呢可费劲了，每次啊她都找理由推脱
0: 啊，
1: 电话里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
0: 嗯，
1: 哎，这是不是就是气虚啊，需要补气了？
0: 是，把这个流失的这个气呀、补足了。
1: 嗯，
0: 一个人的气血充沛了，就是不用其他的人主动去喊他，他自然而然的他就喜欢出去活动。
1: 哎，
0: 比方说这个伸伸胳膊啊，这动动腿什么的，出去旅个游什么的，这样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越来越好，心情也会越来越好。而且呀，气血补足了，相当于给我们的免疫力披上了一层护盾，保护盾，就是不给外界的病毒可乘之机。即便刚子感冒了啊，举个例子，别在意啊。那我这儿也没啥事儿，不容易中招。
2: 就刚才呀，
0: 啊，
2: 阮老师所讲的这个，我们的中医上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医上讲护卫作用，也就是固表的作用。
0: 对
2: 啊，比方说哈，
0: 嗯，
2: 我们说这个以前咱们这个屋顶上这个瓦片儿，啊，你看它这个正常一个接着一片儿哈，非常叠的。那么外界如果说这个时候狂风骤雨，那屋里边依然是一片祥和之象，它不容易被这个外界环境侵袭到里边，那它也就不会受到影响。
0: 郭主任这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形象。这个气血不足啊，会影响很多很多的方面，而且呢这样的朋友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找一找的话特别多，只不过呢我们很多人都忽视了。比方说有的人他出汗，就是正常的吃顿饭他都满头满脸的汗，还有的人腿脚他容易水肿，还有的人呢他就是觉得我这个气儿不够用啊，
1: 叹气
0: 啊，我爬个楼梯啊，哎呀，我喘得不行啊，
1: 气短，
0: 对，就好像这个上不来气，就觉得这个气吧，出去的多，好像吸进去的少。还有些人年纪倒不大，跳广场舞他跟不上趟，他比不上人家80岁的跳广场舞，这个呢其实就是气血虚的表现。
2: 对啊，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常讲到的，或者我们中医上也讲的，叫表虚者自寒，气虚者就会出现水肿。因为如果说我们身上的水液代谢，好比我们的上焦的肺、中焦的脾、下焦的肾，一旦我们说它的气亏损了，好比说我们谈到肺气亏损了，你毛孔的张开、张合合啊，我们说这个开合的情况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它一旦门开开了，它不关上，那里边你想想，那汗它慢慢不就
3: 出去了？那就出去了，
2: 对呀，就出去了。
3: 对，
2: 啊，所以说一旦你日久了，汗出多了，气损伤之后，那这人气就不足了，就出现了刚才周老师所谈到的，日久之后出现啥？喘，这个喘其实是虚喘。那肺要是出现虚喘的时候，会说是没有劲儿的咳嗽。
3: 就我印象当中，我也见过像郭主任说到的这些现象啊，但是从来都没有合计过说这些跟这个气虚它有关系。
0: 当然有关啦，这个气血要是不足的话，就会影响心脑的供血呀。所以呢，立冬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比方说咱们睡觉醒了，或者是起猛了，或者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蹲一下，我站起来，我眼前好像这么一黑，我就缓一下，我不能马上走。对
3: 对，
0: 那这种现象呢，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种供血供不上去了。那不光是我们说的眼一黑，还有的呢，他的感觉不一样。比方说脑袋疼，他头疼，还有呢胸口闷，觉得有个石头堵在这儿，还有晚上他会觉得我休息不好，我睡着了，我做梦， 说白了，这些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嗯，
3: 所以这些情况就可以用这黄芪了。
0: 可以呀，郭主任也说了，黄芪是补药之长，它从各个方面去给我们的身体

0: 补气养血。那么现在呢，其实已经有研究表明了啊，黄芪中主要的活性成分黄芪甲苷在改善我们心脏疲劳、衰竭、强心这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这个心脏啊，它就充满活力了。要知道，全身的这个血液从心脏往外送啊，所以我们的心脏强大，血液的它那个循环它就顺畅。
1: 哎呀，黄芪啊，真是个宝贝啊！而且补气血啊，对我们的身体啊有这么多的好处，我都心痒痒了。
2: 你先别着急痒痒了，我得问问阮老师。啊，您说咱们什么时候能吃点那好黄芪？哎呀，
1: 是啊，
0: 吃这个好黄芪哪那么容易啊？这个高品质的黄芪啊，怎么的也得要三个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产地选陇西的，自古有这个黄芪第一出陇西的说法，是吧？
1: 这个说法有。
0: 对，陇西黄芪它好在哪儿呢？它这个营养价值比别的地方要高。经过有关单位的研究，陇西黄芪比国家药典规定的黄芪的药效成分要高出4到8倍，其中它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的含量远高于其他产地的黄芪，是药典标准的2.6倍。
3: 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医上讲的叫道地药材，就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在选择黄芪的时候，首选绝对是陇西黄芪。
0: 好黄芪呀，不光是要长在陇西，还要看它的种植的方式。需要什么呢？需要接近野生的方式去培育这个黄芪。这种方法呢，比人工种植的黄芪的作用要强很多。而且呢，还要选什么呢？选取主根入药。那这个效果它就更好了，黄芪的那个根系是很发达的，主根的营养呢是最为集中的，
1: 那就是得认准这个主根。
0: 好黄芪更要物尽其用，最好呢用专业的破壁技术把它打成细密的粉。那么咱们用这种破壁技术把这个黄芪中的核心成分黄芪甲苷让它释放出来，你要是不破壁的话，那营养成分就释放的不彻底了呀。所以呢，你要选黄芪，要想吃点它，最好就是破壁黄芪。当然你这种黄芪我们吃着身体就更加容易吸收，这营养就一点都没浪费。
2: 哎呀，本来听您说啊，这黄芪补气，
0: 你怎么了？
2: 我就很心动了。
0: 心动了啊，
2: 您再这么一说，那好的黄芪，好家伙，我就更心动了。我本来啊，我说心里话啊，我是不想麻烦您的。但是我一想到我父母旅游的时候，尤其是我妈，累的那个样子，
0: 走不动了，
2: 是我都真的是打心眼里啊特心疼。所以说呢，就想拜托您一下，您看看是吧，您能不能帮我们找点那个像您说的，接近野生的陇西黄芪，还是那个主根的，还是那个破壁成粉的？
0: 哟，记得这么清啊！
2: 好，这要是吃上了啊，健康的路上那谁都不能掉队了。
1: 要不然，求求您再办一次团购，好不好？
0: 一个说来，一个说去的，就想办团购了。但你们说这样的破壁黄芪粉不好找，对不对？你们自己也说了不好找。那我。哪那么容易就找得到啊？
1: 也是。
0: 我也想早一点弄点这种好的黄芪粉，把我自己的气也补一补。我天天说话，我不废气吗？当然你们也想要，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们俩也要给我一点时间，不能你们就说来就来，说要就要的，对不对？其实这事儿呢，不瞒你们俩说，我自己心里琢磨着，这事儿我得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李东啊，刚子，有关这个黄芪这事儿吧，有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我会说，你们俩同时也会知道，好不好？
2: 好，
1: 是的啊，大家伙儿咱就别着急了哈，给阮老师啊一点时间，帮我们找到这种啊高品质的破壁黄芪。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
2: 这位友的名字啊很好听，叫郑大钱。哎呀，他说挺有意思哈，他说阮老师啊，就这几年呢拼事业拼得有点猛了，拼过头了，现在身体就觉得呢特别虚，特别累，说实在

0: 再不行的时候他干嘛呀，
1: 嗯，
0: 他喝那个咖啡顶一顶，
1: 嗯，
0: 然后一遇到休息日呢就在家里边哈
1: 躺平啊，
0: 哎，就躺平，
1: 啊，
0: 躺着看电视，
1: 嗯，
0: 然后媳妇儿一看这样呢就不高兴呗，
1: 嗯，
0: 正好这不看到咱讲那黄芪粉了吗，
1: 嗯，
0: 哎，心里边就说这不是就为我量身定做的吗，
1: 嗯，
0: 说您能帮着找一找吗，
1: 嗯，
0: 想吃点呢自己补一补。
1: 郭主任，你也应该见过这么多的这些人吧，这样的情况。
2: 对，
1: 嗯，
2: 就是我们基本上身边有很多的，工薪阶层也好，还是老板也好，都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会发现他有很大的共同特点。
1: 嗯，
2: 你看小脸儿啊，面色萎黄，所以说身体会有一种发虚的状态。
1: 嗯，
2: 这种情况是严重的气血不足。
0: 对，
2: 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可以用这个黄芪来帮你去补补气血，帮你去调整一下，
0: 对，
2: 是非常适合的。
1: 那这位挣大钱朋友啊，我跟郭主任想的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不仅要用黄芪，还要把这个黄芪，嗯，在用的过程当中弄得好吃一点儿。我教你一个方法，桂圆黄芪煮鸡蛋，做法挺简单，就是煮鸡蛋嘛，你把桂圆肉、黄芪粉啊，1:2的比例放到这个，像我这个锅就可以放到这个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你把它煮开，等到这个桂圆呢吸足了水分了，然后打两个荷包蛋在里头，等熟了之后都给它吃了，补气养血呀，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3: 嗯，咱们好男人啊，家务上也得使把劲儿，到时候啊，媳妇儿看了就比以前啊顺眼喽。
1: 没错没错，多分担一点家务。不过呢，您要是用黄芪粉呢，不妨找点好的。一呢，要选陇西的黄芪，道地的产地，黄芪甲肝的含量它里边高啊。二呢，要用最接近野生的那种黄芪，而且呢，用主根那是最好了。三呢，就是最好用破壁技术打成的那种黄芪粉，这个黄芪甲肝呢，也能在你吃的过程当中完全释放出来，让你全部把它都吸收掉。不过这样的黄芪粉不太好找，我这儿我只能说尽力啊。当然我要有最新的好消息，我一定会在这儿告诉大家。我就说这么多。
3: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微友叫三姐，他说啊，阮老师，我吃了好长时间这黄芪了，因为什么吃呢？是因为出汗多，动不动呢就出汗，关键吧，你这冬天还好，夏天呢真的是特别尴尬，上公交车不敢拉那扶手，因为这嘎吱窝呢全是汗，所以平时呢就背着那小毛巾，
1: 嗯，
0: 干嘛就是为了擦汗，
1: 嗯，
0: 您说这尴尬吧，它倒是其次，
1: 嗯，
0: 主要我觉得流的都那虚汗，
1: 嗯，
0: 而且呢，你说下车的时候，有时候呢还会头晕，
1: 嗯，
0: 眼前发黑，
1: 嗯
0: 啊，缓几分钟才能走。
1: 这个夏天，咱们说这个腋下出汗多，举手投足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挺尴尬的。
0: 嗯，
1: 一般来讲呢，出汗呢它是一个正常的事儿，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汗，这个就不正常了。而且您的整个表现是什么的？无力、头晕目眩，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气虚啊，气不足的表现。哎，郭主任，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
1: 啊！
2: 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气虚症。
1: 嗯，
2: 所以说黄芪它可气血就是一个非常对这类人非常好的。另外，它还可以起到固表止汗。
3: 哎，不对，刚才不是说这三姐一直在用那个黄芪呢吗？
0: 嗯，是，她在用呢。她用的呢是那个普通的黄芪，40多块钱一盒的，
1: 嗯，
0: 有点作用。但是呢就觉得这效果太慢了，自个儿到药房也找，没找到您说的那个什么这个主根破壁的这个黄芪粉，
1: 嗯嗯，
0: 也没找到那陇西的，
1: 嗯
0: 啊，只有他以前用那种普通的，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想问问您哈，
1: 嗯，
0: 说您能不能帮着找点好的黄芪粉，
1: 嗯，
0: 要是换成好的黄芪粉吃，
1: 嗯，
0: 哎，这个身体肯定恢复的能更好，
1: 嗯，
0: 最好能说这价格哈，啊，合适一点。
1: 那这位朋友，叫三姐啊，你手边呢有黄芪，别浪费了啊！我教你一个那个枸杞瘦肉汤，这个方法呢你先吃着，吃总比不吃强啊。因为这个食疗的方法，猪瘦肉呢补血，黄芪呢补气固表，枸杞呢补肾益精。 这个组合对于气虚乏力、出汗多、头晕目眩、

0: 还有这个腰酸腿软都有挺好的改善作用。
1: 我发现啥呢？发现呢，这个任老师这个食疗方啊，可以说是又好吃又管用。嗯啊，其实真是这样啊。黄芪，如果说我们能把它用得好的话，黄芪用得好，气血你就很容易把它补上来。
0: 嗯，
1: 而且呢，它就可以帮我们解决身体上很多由于气虚而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
2: 嗯，现在发现啊，要用咱就用好黄芪，效果是快。
0: 对对对，如果说想把自己的气虚尽快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把气补回来，普通的黄芪那就满足不了大家了。所以最好呢用陇西黄芪，黄芪甲肝的含量非常高。这位朋友，您让我找这种高品质的黄芪粉，我帮大家想着呢，有消息我就跟你们说。
2: 哎，咱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3: 冷风他说您讲的这个陇西主根破壁的黄芪粉哈，买到了。
0: 之前两位微友都没找着，
3: 对，
0: 他怎么那么幸运呢？
3: 他说哈，是因为自个儿那个腿肿的厉害，一按一个坑，然后就想喝点这个黄芪水。就说这方法不是可以去这水肿
2: 啊。
3: 孩子啊，可是真是费劲巴拉的就找到这陇西黄芪了。最主要的还是那主根还破壁成了粉。他呢就拿回来泡水喝了，水肿呢明显是缓解了很多，
2: 是吧？
3: 对，而且感觉这个心脏啊，这心呢蹦跶的比原来呢
1: 有
3: 劲儿多了。
1: 对对，气
3: 啊。孩子最近又跟他说说，爸，你能说话小点声吗？你那个嗓门太大了，你得悠着点儿
0: 啊。
3: 人说啥呀？说我气足了，我嗓门就高呗。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这多少钱买的呀？孩子说快300块钱。
1: 哎呀，
3: 我这嗓门一下子就下来了，这也太贵了。其实今天呢，就是想问问你，阮老师，说我还想用，但是这经济上啊，说实在话有点承受不起。所以呢，就期待哈，您能给赶快做一团购。
0: 冷风，冷风给我吹的一个加魂的风。这个黄芪啊，最大的作用呢就是补气，而好的黄芪补气的作用呢，它就更加明显了。其实很多东西啊都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吃对了我们就健康了。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黄芪，对很多的由于这个气不足导致的累呀、乏呀、无力呀、流汗呢、浮肿啊，你喝这么点黄芪水，用点黄芪都会受益。
3: 今天我在这儿发现
0: 啊，
3: 今天我们的微友对于这个黄芪粉的呼声啊太高了。全都问这个
0: 啊。压力山大。我能提前退场去找那个黄芪。
2: 别呢
0: 啊，开个玩
2: 笑，下了节目再去。
0: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但是这事儿呢不是一时半刻它就能解决的。大家呢还得容我去找一找，找到了还要跟厂家谈一谈。要不然多吃几个月，那普通的家庭是不是你们都承受不起呀？但是团购咱们还是需要人多力量大，人多价格就好谈，就能下去，对不对？好了，你们等我的好消息。
2: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破壁黄芪的事儿，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就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在青藏高原腹地，海拔5000米以上的唐古拉山脉，长江的第一滴水从冰川里醒来，从沱沱河

0: 出发，这滴水开启了一段自西向东的伟大旅程。它在金沙江的峡谷间奔涌，在四川盆地的云雾中升腾蒸发，又在某个夜晚化作细雨落入洞庭湖畔的稻田，最终在跋涉了6300多公里后汇入大海。这不仅是水的流转，更是一场跨越亿万年塑造中华地理版图的时空叙事。长江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水系构成了我国约36%的水资源总量，流域面积达180万平方公里。这一片沃土不仅是340多种鱼类以及藏羚羊、扬子鳄等无数珍稀物种赖以生存的家园，更参与着广阔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气候与水文平衡。中华文明以江河而兴，然而这份来自自然的馈赠，在人类持续了几千年的漫长索取中，终于不堪重负。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习近平总书记道出昔日长江为快速发展而积累的生态欠账，工业废水直排入江，化工围城步步紧逼，白鲟等旗舰物种相继宣告灭绝，长江的生物完整性指数一度降至最差的无鱼等级。发展还是保护，这是个艰难的决策，但改变势在必行。深春五月，行走在重庆奉节的长江两岸，空气中弥漫着脐橙的香甜，农户们正忙着收获今年最后一批春橙。这些金灿灿的果实将顺着脚下的黄金水道发往全国各地。奉节这座柑橘栽培历史可追溯到汉代的中国脐橙之乡，也曾是全国百万吨产煤大县。数十年的黑色经济留下了满目疮痍的荒山与加剧流失的水土。改变始于10年前的那个冬天，2016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明确要求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这十个字是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出发所做出的历史性决断，为长江此后的命运定下了基调。当年奉节毅然关停了全县所有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修复矿区，改造荒山。
1: 现在我们树内只是一个庄稼，而我们的果子早上还挂在树上面，现在就已经给大家进行个采摘，快递。
0: 荒山复绿后种下的脐橙，如今已成为当地百姓致富的黄金果，在绿水青山中绘就了乡村振兴的崭新图景。有所为是发展，有所不为也是发展，要因时而宜。奉节的蜕变正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深刻变革的生动注脚，有所不为是为了更好的大有所为。顺流而下，抵达长江上中游的分界处，昔日的化工围江之城湖北宜昌。这片土地之下雄踞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磷化工业为宜昌带来了首个产值过

千亿元的产业，也曾在200多公里长江岸线上排列下130多家化工企业，化工管道绵延1000余公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下决心把长江沿岸有污染的企业都搬出去。一场关乎存废的抉择由此拉开序幕。2016年起，宜昌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率先对沿江企业实施关停、改造、搬迁、转产。然而，这不是简单的关停，而是一场倒逼产业升级的深刻涅槃。在兴发集团新园区里，满身粉尘的时代已化作历史，产业目光被投向微电子新材料领域。科研团队手中的电子基磷酸硬核突破了国产芯片制造的卡脖子困局，产业链的云端跃升折射出的是一条江的转型之志。10年间，长江沿岸累计官改搬转化工企业超过9000家，化工围江的困局已基本破解，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正从共识走向共为，从一地走向全域。长江，这条吞吐万象的黄金水道，承载着世界内河航运的最大运量，而繁荣背后，曾是滚滚入江的生活污水，以及柴油发动机喷吐出的刺鼻黑烟。打破困局，需要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长江上游最大的航运枢纽重庆，率先提出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的零排放模式。这只正在被吊至货船上的蓝色巨大铁皮罐，是重庆果园港自主研发的船舶污染物移动接收箱。短短几分钟，水陆之间完成了一次净化的接力。如今，长江重庆段港口船舶污染物接收实现全覆盖，污水直排的老路已被彻底斩断。不仅要管住水，更要治好气。一场关乎动力与燃料的绿色风暴正沿江铺展。重庆朝天门码头，长江首艘搭载光伏发电系统的豪华游轮“美维凯旋号”正准备载客起航。船顶之上，300千瓦的光伏阵列正将阳光悉数汇入船心的动力电池组中。这不再仅仅是一段航程，而是一场与自然的共生。每年减少耗油300余吨。减碳超1000吨，相当于在长江两岸多种下50000棵树。10年间，在国家总体部署下，沿江各省市大力推动长江大保护和绿色低碳转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污染治理4+1工程，及城镇污水垃圾治理、化工污染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船舶污染治理和尾矿库污染治理效果显著。千年长江，一江碧水向东流的美景，终于再次成为现实。一江水的生态修复，不止于水质的澄澈，更是一场关乎万千生灵存续的救赎。长江，是中国渔猎文明的重要。

0: 重要摇篮，古人的生态伦理也早在鱼文化中留下印记。孟子曰，蹴鼓不入乌池，鱼鳖不可生食也。先民取鱼有度，深知竭泽而渔则来年无鱼。然而当捕捞技术日新月异，当利益驱动甚于敬畏，这份古老智慧一度被淡忘。
1: 我在长江工作了七十几年了，这个有感情了的。这个受到教育的时候，在上世纪这个六十年代啊，长江干扰的就是产卵的繁殖的两个那个鱼卵，一千亿，到本世纪初的时候，已经不到十分之一了。长江的重点作物，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北极熊的，和我这个北极熊的，已经找不到了，看不到了，跟这个破坏性的捕捞有关系的。所以从零六年开始的时候，都提出来这个十年建议的问题。
0: 2021年1月1日，长江十年禁渔计划正式启动。全流域重点水域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这是一项在中华文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态休养计划。11.1万艘渔船退捕上岸，23.1万名渔民收起撒了千年的渔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长江禁渔是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国家建立起完善的转产安置体系，确保上岸渔民们退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有奔头。在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畔的江西湖口县，世代捕鱼的退捕渔民张帅正在蟹塘边忙碌，告别了与风浪缠绕的生活。如今他是远近闻名的虾蟹养殖户，在绿水间续写着与湖的新故事。
2: 我们现在的面积的话，标准池在210亩，我们25年的螃蟹的产量的话呢，大概在6万7千斤左右，然后我们产值的话呢，大概接近400万。
0: 如今，禁渔进程已然过半，沿江百姓从向江索取到半江共生的文明飞跃，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重塑。江水无言，却见证着一切。当江面归于平静之后，水下的世界正悄然苏醒。三峡坝区，长江珍稀鱼类培育基地伫立右岸。养殖池中，这些摆尾游弋的黑色生命，便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中华鲟。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脊椎动物之一，1.4亿年间，中华鲟与长江结下不解之缘。它生于长江，长于大海，成年之后，它能准确找到长江入海口，溯流而上数千公里，返回出生地产卵，完成生命的轮回。然而，野生中华鲟已多年未监测到自然繁殖，这一古老物种站在了悬崖边缘。一场中华鲟拯救行动正在长江接力进行。2025年11月，一批珍珠般的鱼卵悉数破膜，我国首批全人工繁育的子三代中华鲟鱼苗顺利出苗。
3: 去年中华鲟子三代的成功获得，标志着呢中华鲟人工种群可以不依赖野生群体，实现呢持续生存和规模化繁育，这意义很重大。
0: 从产

0: 坊到长江。2026年3月底，在湖北和上海段长江江畔，55万尾中华鲟跃入江水。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正反复研究着一组从长江口传回的声学监测信号，信号正来自于一个月前于长江中游被放流的那55万尾鱼之一。
1: 2019年以前，放流中华鲟的入海率呢，始终维持在30%到40%之间。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政策以来，放流中华鲟的入海率始终维持在60%以上。越来越多的中华鲟进入海洋生活，极大扩充了中华鲟自然种群的一个规模，也为这一物种再次实现自然繁殖提供了可能。
0: 鱼儿的归来不止于一种。2021至2025年间，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正在逐年攀升。
2: 目前的话，从鱼类资源，我们叫做就是单位捕捞量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来说的话，很多地方差不多属于原来的以前的2倍这样的一个增长的情况。另外，物种数的话也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增加。再就是从栖息地的角度来讲，栖息地现在长江流域从水质上面来讲，1到3类的水质现在在一些主要的监测样点达到98.9%这样的一个很高的比例了。
0: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的美景正在现实中重演。这不只是几个物种的幸存，而是一条江的体温在回升，是一个文明与自然重归于好的见证。它们游过的每一寸江水都在告诉我们，当人类学会退让，生命自会找到归路。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2021年3月1日，我国第一部江河流域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自此之后，上游与下游、左岸与右岸、开发与保护，这些纠缠已久的矛盾都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长江的源头，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设立，让牧人卓玛家多了个新身份——生态管护员。捡拾垃圾，监测水源，观察野生动物。1.7万名昔日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正变身国家公园的眼睛，成为生态文明播撒在高原上的火种。在长江两岸，这样的生态哨兵还有千千万万，巡河、清漂、管护，这是很多河湖长的寻常一天。2016年底起河长制，2018年起湖长制相继全面推行。从省、市、县、乡到村社，每一条河流、每一面湖泊，从此都有了看得见的管家。从生态管护员到河长、湖长，从高原牧场到江南水乡，一幅全民守护母亲河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当这条东方大江完成绿色涅槃时，世界的目光也随之聚焦。10年间，一场场全球大河流域间的文明互鉴对话沿江展开。中华文明千百年来所承载的天人合一理念与和平发展之道，在现代治理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为全球大河流域治理和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份深沉而温暖的东方启示。这份启示也正

爱从理念走向行动。一套源自中国的长江江豚保护监测技术，被成功应用于柬埔寨伊洛瓦底江豚的科学考察。湄公河上，中柬科学家共同安置的声学监测设备正持续地发出信号，捕捉着另一种濒危豚类的水下回。

旁观着。十年，在亿万年地质变迁的尺度上，不过弹指一挥间。但这十年，长江的变革之路却让这条巨龙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大江东去，奔流不息。站在广阔的入海口，回望着6300公里的浩荡水波，我们终于读懂了这条大江的全部隐喻。它从远古的冰川中走来，孕育了中华文明最初的曙光。它以通江达海的浮力，串联起生生不息的黄金水道。它用雷霆万钧的能源与算力，托举起一个大国勇立潮头的创新帝作。它吟诵着千古风流的诗篇，更续着民族不灭的千年文脉。它更在无数次风雷激荡的绝境中，淬炼出不可撼动的大一统意志与民族脊梁。而在今天，当经历了向自然的无度索取后，它以壮士断腕的觉醒与一场深刻的生态变革，重新找回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生态文明的答卷我们仍在书写，这条伟大的江河将继续带着5000年的深邃智慧与生生不息的磅礴力量，汇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阔海洋。

0: 说实话，有件特别重要的事儿，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李木兰说，邓雨萍同志牺牲的时候，跟咱说咱们队伍里边有日本鬼子奸细。啊，
1: 他说是谁了吗？
0: 没有，但是据我推断，邓雨萍是在找黑龙报仇的时候发现这件事儿的。老杨情绪太激动，我就想，我根本没有时间跟他说，拉着队伍他就跑了。我怕要是有奸细。
2: 他中了鬼子圈套怎么办？我得赶紧回吕布汇报去。
3: 老陈，来不及汇报了，你要追上志华，一定要保证部队的安全。
2: 那你呢？
1: 我还有事。
2: 来，
3: 快快去吧，回来后再跟吕布解释。进来吧。哎，
2: 乔姐。
3: 杜教官，
2: 对不起啊，乔小姐。有件事情我想请你帮个忙。
3: 啊，什么事儿？你说吧，只要是不违反纪律的事儿，我肯定帮你。
2: 可这件事情真的可能要乔小姐违反纪律了。不过你放心，这件事情出现任何后果，我全权负责。
3: 那可不行，杜教官，我们八路军是讲原则和纪律的，我们有铁的纪律，肯定。
2: 我知道，乔小姐，可这件事情非常关键，十万火急啊！
3: 什么都别说了，杜教官，我们一定不会犯的。
4: 忍一下，还好，子弹的位置不深，已经取出来了。等伤口愈合了，就应该没大问题。

0: 我们这儿有个鬼子，他的身体里面有半粒地，几十个人打据点，就我中枪了。要不是离这半粒地，非得给我打穿了。
1: 半粒地，小同志，我问你一下，鬼子的枪离半粒地打不穿身体吗？
0: 对啊，鬼子的三八大盖虽然稳定性强，但是威力一般，过了半粒地，即便打进了肉里，也没啥事儿。
2: 林海波，
3: 木兰，先别说了，先帮你查看一下伤口。是贯穿伤。林海波，你说你这是怎么受的伤啊？
4: 别提了，本来他跑出来有半里地了，结果塔楼上一个小鬼子一枪给打了。
2: 你要告诉指挥，咱们队伍里没有人疼。
3: 坏了，林海波在说谎。
5: 还有口，还有口。

0: 多听人家，老杨，多听人家队伍。怎么回事？叶林同志说，咱们队伍里边有奸细，我知道你报仇心切，但如果咱们冒进，别中了鬼子的圈套啊！
1: 老陈，开弓没有回头箭，今天我既然到这儿了，是绝对不可能回去的。山口连孩子都不放过，他简直连禽兽都不如。而我们现在呢？
0: 现在有炮，炮弹也是充足的。如果还是龟缩不敢前进的话，那我还不如山口呢。我现在不管任何事情，今天我必须踏踏实实跟山口交流个战。你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的话，我帮你扛着，我一人顶。
2: 你这是什么话呀？我是你的指导员啊，咱们是搭档，既然决定要干，我陪着你。
0: 这次出兵没有来得及向吕布汇报。
2: 有碍处分，我们一起出发。你不知道那边收到消息了没有？
3: 应该收到消息了吧？应该有所部署了。
2: 那我们怎么办？就这样一直跟着去象县？
0: 我非常了解我的叔叔，他绝不会等杨志华走到象县，而是在路上就会惊起伏击。
2: 那您岂不是很危险？也不知道在哪会跟八路军打起来，
3: 随机应变吧。

0: 出来。
1: 你来，我有事跟你说。我问你，杨志华他们去打仗，林海波去了吗？
0: 去了，他们一起走的。怎么了？
1: 我怀疑林海波这个人有问题。
0: 你也怀疑他？你有什么依据吗？
1: 上次在卫生队见他的时候，他是来治疗枪伤。他说鬼子半里地外，三八大盖打的，打出了个贯穿伤。可是今天我也治了个小战士，也是半里地外打的，子弹就是在很浅的位置啊。

0: 知道这能说明什么，但是我总觉得他好像是在撒谎。
1: 他很有可能是自己打的，他自己把自己打伤，目的是骗取我们的信任。
0: 难道？
2: 周教官，紧急情况！
1: 什么消息？
3: 经详查，
4: 黄志照片与林海波不符，背景完全不同，确信林海波有重大嫌疑，速捕！
2: 黄振涛，
1: 糟了！看来林海波果然是日本特务，那我们炮兵营可就真的危险了。
0: 现在怎么办？
1: 小姐，你马上向你们旅部汇报，把详细情况跟上头说清楚。
2: 是。
1: 我去追他们。
0: 小心点。

0: 这地方够险的呀，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老陈，让大家注意警戒吧。
1: 铁头，让大家警戒，防止鬼子偷袭。
2: 是，
1: 注意警戒。
2: 前方发现大股八路军，太好了，杨志华，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要不要进攻？
3: 不，
2: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沉住气，等到猎物完全进入我方包围圈以后再发动攻击。命令部队准备战斗，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3: 大家都注意点。

0: 谁开的枪？报告，停枪声方向不是我们发的。
1: 什么地方拿枪啊？我听了一下后边。
2: 这儿！

0: 先稳住，我去看看情况。刚才是你打的枪，
1: 没错，不能再往前走了。据可靠情报，林海波是日本间谍。
2: 哎，这事我们已经讨论过了，不管怎么说，先打完山口再说吧。这是我让黄振同调查的结果。
3: 志华，怎么停下来了？哎，清明，你也赶过来了。
2: 真能演戏啊，林海波，一个日本间谍。
4: 什么意思？
5: 什么？
2: 哎，说实话，你到底是谁啊？
3: 我能是谁啊？我是林海波，你们的老同学啊。
2: 林海波，你应该还有个日本名字吧？说。
3: 你什么目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你们要我解释什么呀？
2: 那我就再让你明白明白。你说你的伤是半里地外打的贯穿伤，什么枪打的能打出贯穿伤来啊？
3: 就因为这个，我以为是小鬼子从塔楼上打的。当时追我的鬼子那么多，情况那么复杂，我怎么能看清楚哪个鬼子打的？
2: 这怎么解释？
3: 这什么？

调查我，咱们是这么多年的老同学，你们是这么不相信我，还让人在背地里调查我？清明，你不是带着枪的吗？来啊，打我一枪，把我拉到鬼子那儿去查查我到底是不是间谍。

0: 这么好的船套，咱们怎么做呢？老杜，幸亏你来得及时。李老田带着他的队伍向八路军的侧翼攻击，命令炮兵给我对准敌人的大炮，猛烈攻击！
1: 嗨，山口，是山口，所有人给我架炮！

力。加强火力，快！

0: 这个时候不能打，我们离县城太近了，打准了吃亏啊！
1: 哎，山口就在前面，难道咱们撤退吗？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眼睁睁地往圈套里钻吗？哎。

0: 老杨，老杨，走！没事了，这仗不能打了，得赶紧撤！铁总，铁总，快撤！撤退！快，走！走！快，快走！同志们，赶紧撤退！
1: 想跑，命令部队准备全体追击。
2: 中佐阁下，这样一直追下去，恐怕会进入八路军的地盘，可能会有埋伏。<笑>就算是独立旅来，想吃掉我的大队，就怕他没有那么好的胃口。给我接枝野大佐，
1: 嗨。
3: 大佐阁下，围歼八路军杨志华的行动失败了。
4: 什么？你是怎么搞的？现在战事如何？
2: 杨志华正在逃窜，但是我有信心将其追上，并将他们消灭。
3: 那里靠近八路军的地盘，你要量力而行。一旦遇到八路军大部阻击，立刻撤军。
2: 请大佐放心。 小小的独立旅，我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杨之华。命令春生小队和野田小队尽快消灭前面的阻击部队。
1: 嗨，野春生小队。
5: 嗨。

0: 天君，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是可惜了武天君。没有他，我逃不出来。
0: 他是帝国的勇士，帝国会记住他的。一会儿我派人送你回去，我还要继续追击杨志华。
1: 等等，杨志华这个人一向诡计多端，还是等增援部队来了再去追击。
0: 一个小小的杨志华，带着几个农夫乞丐，只会一些雕虫小技罢了，

0: 我如果不趁势消灭他，放虎归山，那将后患无穷。你还是先回去吧，我这里你不用管，江志华奈何不了我。来人，送少佐回去。
1: 嗨。

0: 老杨，怎么样？老杨，给我打，给我狠狠地打山口这狗日的！老杨，咱们现在已经撤到李家庄了，田昭俊在等着鬼子呢，撤回来！啊，差点被鬼子包了饺子！
1: 我跟你说，快点，组织老乡们转移，小鬼子肯定会追上。
2: 老杨，咱都已经撤回来了，鬼子还能追回来吗？
3: 这山口啊，好不容易逮着我了，这是一次机会，他肯定不会放过的。快点，
1: 这我说的有道理，不得不放了。
3: 苏家红，你带一个连，保护老百姓和小小红，把后山撤。
1: 是。铁头，
3: 哎，你带人在村口建工事，绝不能让鬼子进村。
4: 是。
3: 叫个卫生兵来。哎，
4: 同志们，准备战斗。
3: 这样，我带一个连配合你们在侧面阻击。
1: 清明。
4: 我真没想到，您还不会是日本人。哎呀，
3: 现在想什么都晚了，赶紧想办法阻击鬼子吧。哎，
4: 战斗准备，快去！文铁，跟我走。
5: 是。
4: 飞行兵，
5: 好，
4: 上阵地。
5: 乡亲们，拿好东西，赶快转移。
4: 快！快！
5: 小红同志，鬼子马上就打到这儿了，拿上电台跟乡亲们一起转移。
4: 不行，我要跟你们一起战斗。不行，营长跟指导员说了，这是命令，你快走。
5: 可是不能少了我呀！
4: 我得保证你的安全，快走啊，走！快，你们几个给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剩的东西。

0: 营长，营长，我们回来了。
1: 怎么样？其他同志都牺牲了。营长，鬼子咬了韩景，马上就到这儿了。
2: 连胜，快！
3: 准备战斗！
1: 快！
2: 跟上！

0: 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
7: 是，
6: 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

0: 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2: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好。哦，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8: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

0: 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1: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3: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1: 哎呀，好看吗？
3: 漂亮。
1: 后边呢？
3: 哎，真好。哎，
1: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2: 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你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7: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9: 我老爸很直接地跟我说，你在我眼里已经失败了。
10: 他第二天发条信息给我，你不能说我失败，你顶多说我们现在没有成功。
11: 哎呀，逻辑很好。
10: 我说这话讲的对的，
11: 有水平，
10: 我向你道歉。这肯定是我错掉了，对不对啊？
11: 爸爸也很可爱啊，
10: 那么戒指。然后后来他做到了过亿，我这一辈子也没做到过亿，
11: 破了亿元。
12: 100多万做到了1.4亿。
11: 您今年多大呀？
9: 25岁，我是00年的。
10: 我现在最崇拜的就是我的儿子。哎呦呵，
11: 最崇拜您儿子。
10: 是，最佩服也是他。
2: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
1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7: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
1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
1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
15: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0: 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

0: 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等待着发兵。
1: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等待着发兵。
0: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等待着发兵。
2: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等待着发兵。
0: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等待着发兵。
3: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等待着发兵。
0: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等待着发兵。
4: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等待着发兵。
0: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等待着发兵。
5: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等待着发兵。
6: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等待着发兵。
7: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等待着发兵。
8: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等待着发兵。
9: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等待着发兵。
10: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等待着发

0: 报告，侧翼发现八路军一个连的兵力，调虫小技，命令孙守军立刻投入战斗，阻击侧翼的八路军。前方的攻击部队继续进攻扬州华阵地。嘿，
1: 什么什么？
0: 啊，这鬼子都打到我们眼皮子底下了，我们才知道啊，这还打什么仗啊？参谋长呢？
2: 去了解情况了。
0: 这小鬼从哪儿冒出来的？
3: 从态势上看，好像是直奔李家庄的。
0: 李家庄，这不是杨志华的地盘吗？这小子擅自行动，把鬼子给招来了。
4: 旅长，那现在怎么办呢？
0: 什么怎么办？给我打，都打出去！这是咱们的地盘，容不得鬼子在这里嚣张。通知周围所有部队，都给我围上去，照实力打。有什么事儿，打完仗以后再说。
1: 是。

0: 咱们碰上硬茬子了，打了半天，山口的攻势还这么猛，咱们一个营啊，怕是啃不动啊！
1: 铁头，给我狠狠地打！
2: 是。

0: 左右两侧均发现大股的八路军，很可能是附近赶来增援的部队。
1: 大哥，没想到八路军的援兵来得这么快。
0: 命令部队停止攻击，
1: 回来加固阵地。我们现在要由攻转守。
0: 嗨，中佐阁下受属下之言，这种情况我们很可能会被合围，要尽快撤离才是。
1: 我当然知道我们会被合围，不过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你知道吗，即使一群羊在攻击一只狼，最终的结果也还是被狼吃掉。执行命令吧。

0: 报告，李营长来支援我们了。
1: 老李，老杨，你怎么来了？
2: 嗨，我来给你们帮场子呀。
3: 太好了。
1: 哎，老杨，这回你面子可不小啊，不光我来了，就附近几个营啊都过来参战了。哎，对了，旅长让你给他去个电话，说有命令要下给你。
4: 喂，旅长，我杨志华。
5: 杨志华，你背着我擅自行动，打完这一仗看我怎么收拾你。现在你听好了啊，我命令你为战前总指挥，所有人听你统一调度，仗怎么打你说了算。记住了，我只要小鬼子的脑袋。
4: 放心吧，旅长，保证完成任务。哎，你们来多少人？
1: 我一个营，还有三营、七营。
4: 来了这么多人，好，把营长啊都叫过来，我做一个战前部署。
1: 去，是。

0: 我们已经在向中国军方进攻的部队对八路军实行反包围合拢，届时我们再来一个中间开花。
1: 嘿，
0: 诸位，我们为帝国和自己建功立业的时机就要到了，准备战斗。嘿。
2: 我们的火力攻不破他们呀，
3: 小鬼子呀，还是有两下子。这么短的时间内，这防御工事修的就有板有眼的。我看他们是想打持久战，
2: 咱们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3: 哎，李华兵他们准备好了吗？
4: 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下命令。
3: 那么说，准备进攻。
4: 是。
5: 报告，山口中佐来电。

0: 命令城内部队和附近所有据点的部队，立刻增援厉家庄。延误战机者，严惩不贷。
1: 嗨。

0: 阁下，现在我们伤亡不小，弹药消耗也很大，八路军十分疲乏，我们是不是可以现在突围？绝对不行！这个时候，八路军进攻真是强弩之末。如果我们主动撤离阵地，那将会遇到数倍于我们的八路军的分割包抄，随时会被敌人歼灭。只要我们利用有利地形，再坚持2个小时，我相信志野大佐的援兵就会赶到。到那个时候。 我们一定要伺机发动进攻，消灭八路军。
1: 哎，这仗怎么打的？赵云龙，
2: 啊，
1: 命令部队全速冲锋。
2: 是。

0: 这么打下去不是法子，伤口太大了。
1: 山口困守待援，如果我们不能速战速决的话，等他们援军赶到，我们麻烦就大了。
2: 你说的没错。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咋指挥的？几次冲锋下来，我的人伤亡快一半了。
1: 不是你的兵，你不心疼是吧？别着急，我也没想到这块骨头这么难啃。哎，你好好想想，咱们伤亡不小啊，那伤口呢，肯定也是元气大伤啊。只要咱们绷住最后一口气儿，肯定能拿下它。我现在呀，重新部署一下战斗。郝兵，一会儿你带着你的人和三营七营，从东边进攻。清明，你和老陈从西面进攻。 我带着一队人马从鬼子的后边抄上去，只要咱们三个同时发起进攻，就一定能拿下他。
2: 哎，老杨，你不能去，你去了谁指挥战斗啊？
1: 我已经指挥。

0: 完战斗了，剩下的就剩咱们自己实施了。怎么样？
1: 行，我再相信你一回。要是这回再不行，我直接跟旅长汇报，撤了你的指挥权。
0: 你放心吧，如果这次再不行的话，不用你汇报，我会死在战场上。铁头，
2: 到，
0: 带着人出发。
3: 是，
0: 走，
2: 老杜，咱们也走，
4: 干吧，
0: 走。

0: 左右两翼发现大量八路军，
1: 命令钢铁小队和炊事小队分散阻击。
0: 嗨，
2: 报告，杨胜华到我们后面来了，
1: 回击。
0: 嗨，

给我冲！冲！

0: 上面都包扎好了吧？
1: 嗯。
0: 送去那边，
2: 慢点。
0: 小刘，过来。怎么样？感觉还好吗？轻松的回去休息。
1: 木兰姐，止血药快用完了，很多伤员还需要止血药呢。
0: 地下交通站的同志不是帮我们准备了一批止血药吗？怎么还没送过来？
1: 最近风声紧呢，地下交通站同志们想了很多办法，可是这批药就是运不进来呀。
0: 这可不行，我得想个法子把药弄回来。
1: 嗯。

0: 山口的，所有人给我听着，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扩大搜索范围，给我马上找到山口。
1: 是，
2: 营长，营长，
0: 找山口了吧？
1: 山口他们往宁边逃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你正是赢了我，你今天就算是把我杀了，也不算为你的几人报仇，去死！

哎。

0: 我给你们报仇了。今天，我亲手把山口给宰了。我想你们已经都看见了。爸爸梦见你了。如果想爸爸，就给爸爸托个梦。 把孩子照顾好，要缺什么，或者想吃什么的话，也给我托个梦。我给你们送了。 我想你，真的想你和孩子，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干什么了。等着我，等着我把小鬼子赶出去，我就来找你们。
1: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恋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2: 这古恋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1: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

0: 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集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8大穴位。
1: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2: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4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1: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2: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1: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2: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1: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2: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1: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4: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2: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0: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订购吧。
0: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6: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

0: 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99，他就给我买了，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1: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这一贴呀、啊，它就是不错。
2: 补链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肤，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直销九毛。抢到了，
1: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6: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3: 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
4: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朋友有福了。我们今天把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生产厂家的徐总请到了节目现场。
7: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它其穴位贴服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四竹空八大穴位。
4: 徐总，咱们的艾草护眼贴与市面上的传统眼贴有什么区别呢？
7: 我们的艾草护眼贴啊，有四大特点。第一，它是由艾草、石斛、决明子等高浓缩提炼而成。很多人呢，平常啊喜欢做艾灸，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里啊，又含有包括艾草在内的精华，贴上它就相当于啊给眼睛做艾熏。第二呢，我们是大眼贴，好就好在大上，它不像那些小眼贴啊只能盖在眼睛上，我们呢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部的盖住。第三呢，我们是穴位贴服。第四呢，我们是冷敷，通过高分子水凝胶散热降温。
4: 太厉害了，那这么好的眼贴平常得卖多少钱呢？
7: 全国统一零售价呀是19.9。
4: 19.9，这么好的眼贴，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天既然来到了，就要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价格。
7: 这个呀没问题，今天呢既然来了，面对消费者，我就给大伙一个低价，只要9.9。
4: 天哪！9.9，我没有听错吧？想到了您会打折，但是没想到优惠这么多，连1块钱都不到。徐总确实是挺实在的，这样咱们都能够用得起了。
7: 是啊，您知道啊，以前我们工厂啊只负责生产，不负责销售，都是通过总代、省代、市代去销售的。每个代理啊都要加一次价，还要给付进厂费。这样算下来呢，虽然卖到19.9，但是到我们工厂手里啊几乎就不挣钱，消费者呢也没有得到实惠，都让中间商给拿走了。所以呢，今天为了树口碑啊，也让更多的能贴到好眼贴，我们决定把本来销售的1000盒眼贴直接上电视销售，9.9的价格仅限本档栏目，只有1000盒。大伙儿用得好啊，请您对身边的10个人说；用得不好呢，请您告诉身边100个人。我们呢，要的就是大伙儿的口碑。
4: 说得太对了，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观众朋友，您听到了吗？优质好眼贴，售价是19.9，今天工厂上电视直接销售，只要9.9。您没有听错，只要9.9，连1块钱都不到。您去坐个公交车都不够，但是能让您带回家全新升级的艾草护眼贴只有1000盒，数量有限，所以您要抓住这次机会，晚了可就被别人抢走了，赶快拨打电话。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3: 我就吃亏在这眼镜上，关键是价格也便宜，才9.9，这厂家真为我们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了。
5: 这9.9啊，花得太值了，省钱又管事儿。
7: 艾草护眼贴有2大突破，我们的艾草护眼贴采用大眼贴覆盖。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只挣1分钱。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8: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果，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0: 老婆看电视上的艾草护眼贴啊， 能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盖住，厂家直销才9毛9，他就给我买。

0: 特别的管用，这一撕开呀、啊，贴上了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现在出门开车啊，也放心了。
1: 这回啊是厂家搞直销，才9.99，我一下子订了20盒。这一撕开啊，这一贴呀、啊，它就是不错。
2: 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穴位贴肤，辅助冷敷于一体，采用高分子水凝胶，富含高浓缩植物提取液，通过透皮吸收，作用于眼睛及其周围的睛明、瞳子、承泣、球后、鱼腰、攒竹、四白、丝竹空八大穴位。
3: 只要9.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厂家郑重承诺，要是您贴着没有效，全额退款，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护眼贴升级了，护眼贴升级了，全新升级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隆重上市。
5: 这古炼美艾草护眼贴，它里面呢有艾草提取的精华，相当于啊给眼睛做爱心，太舒服了。
6: 穴位贴敷啊就是好，把眼睛和眼睛周围的穴位啊全覆盖了，贴到眼睛上冰冰的凉凉的，特舒服。
3: 只要9.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9，我也抢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有福了！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对，你没有听错，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只要9.99，只挣1分钱。原价19.99的古炼美艾草护眼贴，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2: 现在上电视做宣传，省去所有中间商环节，不为赚钱，只为换您一个好口碑。只要9.99，只挣1分钱。9.99买不了一瓶水，放心贴，放心试，就是9.99。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订购吧。
7: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8: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9: 猴子们一声吼哦！
7: 品读重庆蝶变，
10: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7: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11: 感谢这个时代，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7: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12: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7: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案释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13: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7: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0: 就没想明白，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 陈默，你已经非常辛苦了，能够从杨志华和杜清明之间逃脱，已经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好了，先不说了，回去休息吧。

0: 木兰姐，你看药都用没了，怎么办呀？还有很多伤员等着用呢。你先去，我想想法子。好吧。
1: 李大夫，李医生，哎，
2: 指导员，你们来了。
1: 好，我们来看看伤员，顺便带了些慰问品。
2: 谢谢啊。
1: 情况怎么样呢？
2: 指导员，咱们现在药不够，伤员根本得不到很好的医治。
1: 那可怎么办呢？也不能看着他们牺牲啊。
2: 指导员，我想进趟城。
1: 进城能药？
2: 指导员。 上次兄弟部队弄下来一批药，可是，在城里面一直运不进来。我想乔装进城弄点药回来。
1: 现在进城太危险了，你还是别亲自去了。干脆，我派几个战士去。
2: 那您准备派谁去啊？
1: 就他们俩吧。
2: 好，那我叮嘱你们俩一下，最主要的是盘尼西林。你们知道什么是盘尼西林吗？
3: 不知道。
2: 指导员，他们根本不知道药名，去了也弄不回来。
1: 要不这样吧，我让他们跟着你，你们两个一定要保护李大夫的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
4: 是。
1: 哎，对了，李大夫，老杨知道这事儿吗？
2: 指导员，他最近特别忙，烦心事儿又多，我看这事儿就别告诉他了，让他好好静静吧。
1: 也好，那我们去准备准备。
5: 老杨，
6: 指导员，
5: 杨
1: 营长呢？
5: 不在，被旅长叫去学习开会去了，刚走。
1: 走的真是时候。
2: 指导员，怎么了？
1: 李大夫要进城给伤员弄药，我这不想跟老杨商量商量吗？

0: 玉萍，别怪我这么长时间没来看你，
1: 是我没有勇气面对你，面对山河，我欠你们一家人的。你觉得我生命里面只有小华，所以你宁愿牺牲山河，也要替我保住小华。你觉得就算是山河死了，还有小华，还杨志华，至少还有个血脉。可是玉萍，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我没能告诉你，小华不是杨志华的亲生骨肉。这些年，他为了我跟小华的名誉，心甘情愿地做是小华的爸爸，疼爱他，关心他，我欠你们一家人的，我一辈子也还不起。玉萍，我多想躺在这里面的人是我呀，如果我的死换来你。

0: 我们一家三口的团聚，我想我会毫不犹豫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山口军英勇善战，是我帝国的名将之花。这次在中国战场，也击退过国民党的军队，如今却败在一个土八路的手里，这简直就是军人的耻辱。
2: 白乐军非常狡猾，绝对不能轻视。
1: 我曾与这支队伍多次交手，均未能成功。这的确是一支难以对付的队伍。
0: 八哥，
1: 杨志华让我们吃了不少亏。志野君，这就是你教的学生，是你给我们制造了那么大的一个麻烦。杨志华既然是你的学生，你更应该知道如何去对付他。刚刚经历的这场战斗，八路军的队伍一定十分疲惫，必然会放松警惕。这个时候。
0: 对八路军的根据地进行扫荡，或许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战果。调集重兵，直接扫荡。
2: 我明天就去华北司令部报告，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
0: 争取这一次一举歼灭共产党对皇军的威胁。对了，刚刚得到情报，发现城内有八路军的秘密据点，
2: 还有这种事？
0: 我明天就派人铲除这个据点。
3: 不要轻举妄动，光铲除一个据点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这件事情，我交给春木去办理就好了。吉田君，你就安心准备，对八路的战事吧。木兰，木兰。
4: 木兰，我刚才在营部听说你要进城去拿药，
3: 是啊，旅部已经批准了，派乐天和小五陪我去。城里那么多鬼子，你去多危险呐！
4: 有什么危险呢？我一个女的乔装一下，鬼子不容易发现。再说，现在卫生队没药了，我不能看着战士等死吧？
3: 你们卫生队也不是第一次没药吧？为什么一定要你去呢？不都是消费吗？
5: 这次不同，兄弟部队下了一批药，品种比较多。我知道缺什么药，我去比较好一点。
3: 那好，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我陪你。
4: 不用了，有他们两个人就够了，人多反而麻烦。你炮兵营这么忙，
5: 你去忙吧。我先走了。
3: 哎，五子，你这老回头看啥呢？
6: 我怎么总觉得后边有人跟着咱们呢？没有啊，你别老一惊一乍的。你们俩在那嘀咕什么呢？抓紧赶路吧。哦。哎，李医生，应该就这儿了。
4: 一会儿我跟小五进去，你在外面盯着，有什么事情就发信号。
6: 好，
4: 走。
6: 好，注意安全。哎。
7: 老板你好，上个月我在你这订了一批绸缎，货到了吗？
8: 货到了，只等运好了开工。
7: 哎，老板，来壶茶。有什么吃的吗？
8: 客官，您吃点啥呀？哎，
7: 随便来点就行。谢谢啊。还有一批洋货，您容要不要？
8: 越多越好。
7: 小陈，哎。 今天咱们打烊了，
8: 好嘞，掌柜。
7: 你到门口盯着去。
8: 好。慢走。

0: 你是李梦兰同志吧？
1: 你好，宋站长。
0: 你可以叫我老宋。来，走，跟我走。
2: 主任长官，就是这家裁缝铺，我已经观察了一周，今天来了陌生的面孔。
3: 一共有几个人？
2: 里面至少有五个人。更奇怪的是，那个女人刚一进屋，他们就挂了大洋的牌子。
3: 好，先不要打草惊蛇。
2: 嗨，
3: 你去通知城里的宪兵队和保安队，叫他们把这里团团围住。
2: 嗨，
3: 去吧。今天我一定要抓活的。走。
0: 你到后面这点。
4: 哎，好。
0: 这就是上次给教导团弄的一批药材，全是剩的。你们看看，能用得着的，全带走。
1: 太好了，这就是我们需要的药，谢谢你啊！
2: 谢谢。
1: 快装起来。

0: 只要把药材带出城去就安全了。
1: 谢谢您。
2: 站长，站长，鬼子来了，
3: 从后面走。
4: 老总，
3: 老总，老总，后面被小鬼子包围了。
0: 这位同志，您掩护木兰同志，咱们跟他们拼了。
3: 我操，别动。

大姐，大姐，干什么呢？大姐，大姐，快，大姐，帮帮！你，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别着急，等他们打得差不多了，我们再进去收拾残局。
1: 冲进去！

0: 怎么样？
1: 报告上司，目标跟丢了。
0: Burger， 嗨，废物，给我挖第三只，要把人给我找出来。
2: 嗨，
0: 去。

0: 小我，定见了啊！好。怎么样，后悔了吧？不让你来，你非来。
1: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战士没有药等死吧？都是林海波这个王八蛋呐！
0: 笑什么呀？想想也挺好。不管怎么说，如果要死的话，我们也死在了一块儿。陆金明，你可不像我原来认识的那个男子汉，堂堂正正，天不怕地不怕。你现在怎么这么容易放弃啊？
1: 你还记得原来的我？
0: 我只是不想死在这儿。 我家里边还有儿子等着我，
1: 放心吧。
2: 给我挨家挨户的搜，快！

掌柜，怎么样？还是没有找到人。什么？Berger，Berger！你们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多人，几个人都找不到。我们找遍了所有街道，但还是没有找到人。滚，趴下！停！停车！

0: 木兰，木兰，你没事吧？
1: 没有。
0: 快下车！鬼子来了，快下车！
1: 是。
0: 你们俩受伤了吗？
2: 没有。
0: 快走。 下车，给我追！

0: 木兰，木兰，你受伤了，木兰，木兰，
1: 杜长官，你带着掩护先撤，我掩护。

0: 你们不要出事！
1: 我没事。药箱，铁松，把药箱拿来！
2: 是。
1: 快，扶李大夫走！
2: 是。
1: 徐大人，跟我断后！
3: 白龙军的精英部队来了！

0: 秋明，秋明，哎，木兰怎么样了？
1: 正手术呢。
0: 我说你也真是的，这木兰进城，你偷偷摸摸的跟去也就算了，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不叫人把你给叫回来了。不是你倒好，你怎么看见他呀？他怎么还受伤了？
1: 你怎么说话呢？谁派他去的？城里多危险，你们不知道吗？八路军那么多老爷们，凭什么派他去？
0: 我跟你说啊，每次都是他去，他都没事儿，怎么一跟你去有事儿了呢？
1: 什么叫我跟他去啊？我是跟着他去的。
2: 爸爸，爸爸，爸爸怎么了？他没事吧？
0: 没事啊，妈妈没事啊。
1: 哎，好了吗？木兰。
2: 妈妈，你没事吧？
3: 没事儿，小花乖，妈没事儿。
0: 木兰，怎么样？啊，
1: 都怪我木兰，没能照顾好你。
3: 我没事儿，我自己是医生，我知道。
1: 你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到底怎么样？
4: 你们就放心吧，他上的地方不是要害，弹片已经取出来了，没有什么大碍。我送他去病房休息。
1: 对对对，送病房，送病房。
4: 你们就别跟着去了，不，这里有护士，有医生，你们去了会打扰木兰姐的休息。
3: 杨志恒。
0: 啊。
3: 麻烦你帮我照顾儿子。
0: 说什么呢？什么麻烦呀？这是我儿子，你放心吧，我照顾儿子，你安心养病。
3: 跟爸爸回家。
2: 妈妈。
0: 走，跟爸回家。

0: 报告。
1: 请进。
2: 叔叔，是我无能。虽然我猜对了敌方的意图，但是还是失败了，没能抓住杜启明和李木兰。
1: 谁都有犯错的时候。杜启明曾经不是在我手里也逃脱过吗？这件事不能怪你，但是你记住，我们之间的仇恨，我会拿出十倍偿还他们。
3: 老外家中必备的咖喱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是真的，是真的，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

0: 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对厨房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 肌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

0: 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注意了，炖锅就选压力锅，八重防护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国外家中必备的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

0: 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此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对厨房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 软烂好消化。

0: 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
3: 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我老爸很直接的跟我说，你在我眼里已经失败了。
1: 他第二天发条信息给我，你不能说我失败，你顶多说我们现在没有成功。
2: 哎呀，逻辑很好。
1: 我说这话讲的对的，
2: 有水平，
1: 我向你道歉。这肯定是我错掉了，对不对？
2: 是爸爸也很可爱啊，
1: 那么坚持。然后后来他做到了过亿，我这一辈子也没做到过亿，
2: 破了亿元。
3: 100多万做到了1.4亿。
2: 您今年多大呀？
0: 25岁，我是00年的。
1: 我现在最崇拜的就是我的儿子。哎呦呵，
2: 最崇拜您儿子。
1: 是，最佩服也是他。
4: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都是我不好，我没能保护好你，知道吗？看见你受伤，比子弹朝我的心还难受。

你睡吧，好好休息，快点好起来，我陪着你。从今以后，我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

0: 这么早通了一宿都没走啊？我不放心呐，想多陪陪。
1: 回去吧，我来换去。营里还那么多事儿呢，你去忙吧。
0: 你放心吧，怎么着也得把这身衣服给换了吧？啊，先回去。
1: 那我换了衣服就来。啊，
0: 行。
2: 杜秀明啊，刚走，在外边给你站了一夜的岗。我知道，我早就醒了。早知道这样，这当初还不如我跟你一块去进城呢。你看，还真受伤了。没事儿，我是八路军的战士，受点伤也是应该的。
0: 木兰，现在玉萍走了，山河也走了，你记着，你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以后有什么危险的事情，跟我商量商量，行吗？芷桦。
2: 我想问你，这么担心我，难道只是因为我哥哥的托付吗？我还是小华的爸爸嘛，对吧？可小华他不是你的亲儿子。芷桦，山河走了，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你。啊。
0: 这事儿不怪你。
2: 木兰，在你决定和杜清明到底是什么关系之前，我就是小华的爸爸，亲爸爸。谢谢你，芷桦。
3: 哎，政委，哎，政委，
2: 怎么样？伤好些了吗？好多了，没事儿，就一点小伤，过两天就好了。
3: 我跟旅长已经商量过了，
2: 给你记功，已经上报到师部了。嗨，政委，你看，我去给部队搞点药，也是为了救战士们，不要邀什么功吧。
3: 这个我知道，但是有功就得赏。你好好养病，过几天我再来看你。
2: 好，
3: 是吧？嗯，出去一趟。好。哎，杨振华，打山口大队，你擅自出兵，也不向旅部汇报，是严重违纪的。念你全歼山口大队，组织上对你口头警告一次。
4: 我接受组织队伍的处理。
5: 过几天来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鉴于你小子一贯表现不错，旅长我研究决定，给你升官了。
4: 啊，
5: 让你当新七团的团长。这两天你把营里的事儿交接一下，就去上任去吧。
4: 好，感谢组织对我的信任。
5: 我当团长可以，但是我一不拨人，二不拨枪。
4: 你得自己想办法。那
5: 我这叫什么团长？我这不是一光杆司令吗？现在呀，部队都在扩编，哪儿都缺人缺枪。
4: 行了，反正啊，无论是这个兵还是枪，您从来就没给够过。但有一点啊，我的炮兵营必须得带过来。
5: 哦，这个可以。嗯，炮兵营一直是你带着的。嗯，你带我心里放心。 不过你现在是团长了，不但要重视炮兵，这步兵你也一样要重视，把整个团的作战能力提高起来。
4: 放心吧，我一定会加强学习的。
5: 嗯。哎，对了，那个乔小红该从你们这儿调回去了。
4: 您这什么意思啊？升我当团长了？
0: 非但不拨给我人，还从我这儿往外抽走人呀、啊？
1: 不是我的意思，这是师部的决定。现在通信人才奇缺，不光你这儿需要，
3: 别的地方更需要。
1: 这是师部的命令，我们只能执行命令。
0: 那好吧，我也只能服从命令。

0: 怎么样？给我汇报一下，
1: 团长，
0: 枪手怎么样了？
1: 齐建一带没有志愿生男的消息啊，
2: 马家镇也没有，郭家台也没有。
0: 你们呢？有消息吗？
3: 没有，没有。
0: 行行了，你们先下去。好，快。你也甭太着急，过两天啊，咱们让他们扩大侦查范围就是。
4: 三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这老王八蛋好像故意躲着我似的。
5: 这小子会不会被调回日本了？
4: 调回日本？我跟你说啊，他就是躲到天皇的皇宫里边，我也想着把他给捞出来。
5: 行啊，你有本事带着咱们团打到东京去。我干突击队，第一个就冲锋。
6: 报告，报告，
5: 进来。
3: 团长，咱新兵训练快三个月了，你当团长了，咱也得见你讲话啥的呀。
0: 讲话就算了吧，这个让政委去一趟就行了。讲话的事儿，他比我在行。
5: 嘿，别介啊，你是团长，这新兵来了，你好歹得见见，给他们打打气儿啊。
4: 那就明天早上吧，训练之前让他们集合，我给他们讲话。
5: 是，
4: 哎，你小子现在开始营帐了啊，给新兵啊做点表率。
5: 是。

0: 哎，杜新民呐，这都没见着他呀。是这样，啊，杜青石的亲二师，现在调到金县了，离咱们这儿特别近。大哥，
1: 真的是你啊？你怎么来了？
2: 卫司令在这附近视察，我陪他来，顺便过来看看你。<笑>
1: 来来来，坐。哎呀。 这八路军就把你安排在这儿住了，哎呀，不错了，就这条件还不是人人都有的。酒喝茶就免了吧，你就将就喝点白开水。
2: 让你受苦了。
1: 哎呀，
2: 哎呀，
1: 真儿，坦白的说，是不如咱们那边啊，但是也别有一番滋味。我想。 你的苦日子也该结束了，啊，上下，我都打点好了。听说你最近打了几次胜仗，魏长官那边态度啊有所放缓，所以我想，
2: 你会马上调。
1: 哦，你不高兴啊？
2: 哦，哎，没有。
1: 哦，还有一件事，你看看这个。 这位啊，是重庆财政部副长李部长的千金，他也在德国呀留过学。我想啊，跟你一定会有共同语言，要不找个机会，你们俩一起聊聊。
2: 大哥，我早就说过，我的婚事你以后就别操心了。
1: 新明，我想你在八路军这儿乐不思蜀的原因。
2: 是不是因为李木兰呢？没错，
1: 我什么都知道了。秦明，当初你那招暗度存仓，真是高明啊！把你哥我都给骗了。
2: 那不是因为当初你逼着我非杀了他吗？要不然我也不会。
1: 行了行了，不用解释了。此一时彼一时，不管怎么说。 现在是国共合作，所以他是声势死，已无伤大雅。不过我要提醒你呀，他毕竟是共产党，你可不要为他玩命。听说前几天，你带他到县城闹得天翻地覆的，想干什么？以后这种事情，我可不愿再听到。让你在八路军那儿待着，只是蛰伏一段时间。今后，你我兄弟。
2: 一定能干大事情，如果把命丢在这儿，值吗？我明白了，大哥。我的事情我自有主张。
1: 好了，别的呀，我也不想多说了。但是李小姐这件事儿，我希望你好好的考虑考虑。

0: 季夜卿，自你调任朝鲜以后，我原本以为我们再也没有合作的机会了，想不到，这才几个月的时间，你以旅团长的身份回来，真是可喜可贺。
1: 前线战事紧张，你我身手天皇的恩正，我不应该在后方偷闲，所以我主动申请调回郑国，
0: 为你接风的酒宴已经备好，请。
1: 景天君，你还记得你我以战士的身份，对大郑三年在青岛对德国人的战斗时，你亲手举起的旗帜上写的是什么吗？
2: 季夜君，
1: 告诉我。
0: 告诉我！
1: 皇国心扉，在此一战。
0: 你既然还记得，如今战事紧张，皇军的形势不容乐观，你竟然还搞什么接风宴？
2: 对不起。
3: 通知少尉以上的军官马上开会，任何人不得缺席。
4: 哎，快点！哎，领导啊，怎么这么少啊？
5: 两辆车呢？这还少啊？
4: 清明，我跟你说，这是我最大的权限了，真就这么点了，好吧？
3: 不是，再说了，那杨志华之前不是在支也胜男那儿换了好多好东西吗？
4: 这不是很多的送给兄弟部队了吗？再说打山口的时候消耗也不小，现在又扩编成团了，一下上来那么多人，这家伙事儿不够啊！整了半天是杨志华的事儿是吧？那你跟着瞎操什么心啊？
3: 什么叫瞎操心呢？我现在不是他们教官吗？我能看着不管？
4: 清明。
3: 看来你跟那帮人处得关系不错是吧？哎，
4: 清明，要不这样，你把衣服换了，参加共产党了。你
3: 扯远了。<笑>哎，
4: 啊，
3: 就不能给一门迫击炮啊？
4: 你可真敢要，那迫击炮一门一门都有数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给你弄出来，那师座不干死我呀。
3: 你是他弟弟，你亲自管师座要去啊？
4: 他要能给八路军一枪一弹，我还找你啊？
1: 这偷偷摸摸的，你以为我愿意啊？行了，那就谢了，我先走了。
4: 走吧，注意安全啊！
1: 走吧。刚刚来到这里，很多事情需要安排，所以我迟到了，非常抱歉。 虽然我第一次来到金县，但是我之前一直在附近的几个县指挥战斗，所以我对金县及其周围非常的了解。现在重新改变防区，我之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恰恰就在我们旅团的防区。也许是天意，我临来之前特意看了近两年的战局，在这里我不得不说，诸位。 就是帝国军队的耻辱，一群废物。但是，我非常有信心，带领大家一雪前耻。现在在我们新的防区内，最大的威胁是八路军的独立旅，特别是刚刚升任团长不久的杨志华，和他的新七团。在这片土地上，我跟他多次交手，都屡次让他逃脱。 实不相瞒，此人曾经是我的学生。这个人诡计多端，作战勇猛，但是他也有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太感情用事了，冲动，经常会被仇恨蒙蔽了双眼。这也许是我们唯一对付他的机会。在此，我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重视这个对手，因为数次事实证明，凡是轻视他的人，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我希望诸位不要重蹈覆辙。
4: 嗨，同志们。
0: 非常高兴你们加入我们新七团。你们放着家中的地不去种，放着老母不去孝敬，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不过，来加入了我们八路军，为的是什么呢？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打鬼子。只有真正的把鬼子打跑，我们才能过上安心的日子。今天对我们新七团来说也是一个大日子，因为从今往后团里边又多了你们这群兄弟。我不管你们是来自于哪里，但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团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你们知心过命的亲兄弟。今后我们只有一个使命，就是打败日本鬼子，把他们打回他们的小岛上去。下面请杨团长讲两句啊。
2: 这陈政委呢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就不再啰嗦了。你们都是新兵，而且呢已经训练了三个月了，我希望你们加紧训练，争取尽快的上战场杀敌。
3: 解散。

0: 嚯，杜教官，
1: 哪儿能那么多好东西啊？发财了？
2: 回去卖了张老脸，黄振涛给咱们支援的。
1: 行啊，真得好好谢谢他。
3: 啊，你呀，
4: 就好好谢谢杜教官嘛。要不是他的面子，黄振涛能给咱们这么多好东西？哼，
1: 行，到时候好好谢谢你啊。
2: 怎么谢啊？
1: 啊，这，反正你放心，我肯定谢谢你。你看咱们杜教官啊，不光负责那个教学，而且还负责给咱们找装备，这能不好好谢谢他吗？啊？哎，铁头，快点找几个人把东西都卸下来。
2: 别动鼻子啊，把你的存货得拿出来。你说呢？
1: 明白了。想喝酒是不是？我请你三顿，连请三顿。
2: 走吧。那什么时候请啊？
1: 现在就喝。
2: 当然了。
1: 走，喝一口去。走，喝一口啊。
5: 报告。旅长让我通知你，马上和陈政委到旅部开会，有紧急作战任务。
1: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过去。哎，等我开完会啊，今天晚上回来咱就喝，好吧？
2: 哎，快去吧。
6: 好嘞，
2: 走。哎，大伙把它卸了吧。
7: 怎么样？现在恢复的好多了啊。
8: 好多了。
7: 再过去。
8: 马同志。
7: 哎，政委你好。你自己走回去行吗？
8: 啊，没问题。
7: 您慢点啊，政委，您又来看伤员来了？
8: 不是，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7: 找我？
8: 对，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和你商量一下。
7: 有什么指示您尽管说。
8: 是这样啊，
9: 最近金县有我们两个同志在城里执行任务的时候啊，被鬼子发现了，负了伤。
8: 城里的情况你也知道，这医院全被日本人把持着。他们没有办法做手术治疗，所以组织上考虑决定，还是派你进城给他们做手术治疗。
9: 你愿意吗？
7: 政委，哪里有伤员哪里就需要我。我是八路军的兵，我当然愿意。
8: 好，我希望你明天一早就去，拖得越久这两位同志就越危险。
7: 政委，那还等什么明天呀？我现在简单收拾一下东西，我们马上就出发吧。
8: 太好了，那这样我马上派人来接你啊。
7: 是，
8: 好，我走了啊。
10: 同志们，情况呢发生了变化，我军在茂县遭遇了日军第七混成旅的围攻，压力很大呀，我们必须出手支援。旅部决定新六团作为先头部队，明天一早出发，明天下午之前必须赶到茂县的永顺镇，配合新一团阻击敌人。新二团、新四团、骑兵营、工兵营随旅部一起行动，新五团断后，新七团留守宋家庄，负责保护卫生队、被服厂、印刷厂以及重伤员，还有老乡们。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 旅长，这别的团都有仗打，我们团在后面缩着，这不太合适吧？
10: 我就知道你小子要炸毛啊！既然上级这么决定，自有他的安排。你想，你们团才成立几个月，又都是新兵，就适合留守。当然了，以后你们要形成的战斗力，你想躲老子还不干呢。但现在还轮不到你挑肥拣瘦，执行命令吧。如果没有其他的意见，回去立刻准备。
11: 是。
10: 陈政委，你给我来一趟。
11: 是。
12: 老杨，老杨，给你商量件事儿呗。你们团呀，反正也没仗打，干脆把你们团那几门炮和那个电台借给我试试呗。
1: 行啊，一门炮换30个38大盖，5个歪把子，换不换？
12: 我呸！你是土匪啊，生抢是不是？我还告你了，你爱借不借，没那些东西啊，老子我照样打胜仗。你呀，就好好在家给我待着。等我的好消息啊！
13: 根据可靠消息，独立旅已经赶往茂县一带，协助那里的八路军抵抗第七混成旅团的进攻，机会终于来了。

0: 吉野君是要在独立里进军的路上，是福吗？
1: 不，此次我们的进攻目标是新二师。
0: 新二师，
1: 我们为什么要进攻他，而不是八路军的部队？
0: 攻打新二师是我第一步计划。景天君，你带领一支部队先攻打新二师，我随后带领一支部队，以援军的姿态出发，并通知电台发出我即将出发和到达目的地的消息。
2: 什么？这为什么这样？这样不是暴露自己的目标了吗？我就是要暴露自己的目标。只有这样，杨志华才会……啊，明白了，你是自己想用自己做诱饵，引诱杨志华。恕我直言，如果我们要消灭杨志华，为什么不趁八路军独立旅大部队被调走的时候，利用优势兵力，将其一举歼灭，还要这样绕来绕去？
0: 岂不是很麻烦？如果我们直接攻打杨志华部，很有可能杨志华会带着他的部队转移。我们之前对八路军扫荡都是这样，我们一旦进攻，八路发现打不过，就会转移突围。等我们撤退的时候，他们又回来了，根本起不到一举歼灭的成果。所以，把杨志华引出他的地盘，然后再精心给他设计一个圈套。 杨志华和他的部队命运将会怎样？

0: 怎么这么多日本兵啊？是不是又要打仗了？
1: 可能吧。李医生，咱们走吧。
0: 走吧。

0: 李医生在哪儿啊？就这儿。哎，
1: 请问你们找谁呀？嗯，我是老家来的，老家的三婶儿让我给你带点长白山的大榛子。
2: 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快快快，进屋，快快快，来，走。我刚刚得到消息，咱们对面的日军指挥官是咱们的老熟人，枝野胜男。怎么又是他？3个月前他不是已经调走了吗？怎么又回来呢？不仅仅是回来了。
3: 而且还升了官，俗话说得好啊，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想，枝野胜男最近一定有大的动作，所以咱们不得不防啊。
2: 报告，375团来电，他们的防区忽然出现大量日军，兵力大约是一个大队，加2个中队的鬼子。怎么样啊？ 说曹操到，曹操就到了。这个枝野胜男，看来还真没忘记我这个老朋友啊。刚刚上任，就急着登门拜访，看来咱们得出门迎客了。嗯。命令375团组织阵地防御，命令特务营、重炮一营支援375团的阵地。另外。 命令323团和骑兵营从南侧迂回包抄鬼子。命令警卫营1连，10分钟以后跟我一起出发。
4: 是。哎，石总，你要去哪儿啊？

0: 枝野胜男已经登门拜访了，如果我不亲自出门迎接，是不是有点儿不懂礼数了？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

0: 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礼。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锈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4: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拉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我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5: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

0: 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1: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0: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2: 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零元免费领。如果你还在使用全是流水线生产用几个月就钝的普通菜刀，如果您还在为切肉费劲、切菜拖泥带水、刀具生锈难打理而烦恼，请立刻拿出

0: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一把好刀，让下厨更省力，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免费送领。市面上的普通刀具用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长期用下来做饭变成遭罪。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把刀没有普通菜刀的钝、秀、重，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起。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4: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你没有听错，免费领，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我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5: 最近我们栏目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免费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免费领取名额，把这款手工锻打刀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免费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免费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 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免费领取。
7: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1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锻打刀，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精选高碳钢，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前100名扫码即可免费领。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不仅可以免费领，而且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赶紧来免费领，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0: 免费领！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零元免费领！请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古法手工锻打刀，千锤百炼固刃口，手工开刃更锋利，经久耐用不易钝。现在免费领回家，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吧。
6: 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咱们以前用的铁刀，切完菜不擦干，一晚上就生满锈。这把刀不一样，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普通刀用2-3个月就得磨，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

0: 我老爸很直接的跟我说，你在我眼里已经失败了。
1: 他第二天发条信息给我，你不能说我失败，你顶多说我们现在没有成功。
2: 哎呀，逻辑很好。
1: 我说这话讲的对的，
2: 有水平，
1: 我向你道歉。这肯定是我错掉了，对不对？
2: 爸爸也很可爱啊，
1: 那么坚持。然后后来他做到了过亿，我这一辈子也没做到过亿，
2: 破了亿元。
3: 100多万做到了1.4亿。
2: 您今年多大呀？
0: 25岁，我是00年的。
1: 我现在最崇拜的就是我的儿子。哎呦呵，
2: 最崇拜您儿子。
1: 是，最佩服也是他。
4: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1: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他们呀，在茂县打的火热，咱们呢，哼，留守后方，是真够窝囊的。咱们团现在确实是新兵多，旅里边也是为了咱们团考虑嘛。我就看不惯李华兵，冲着我那趾高气扬的样，牛哄哄的。哎，今儿换我接炮，我跟他来个狮子大开口，也没借成。
1: 我说琢磨着是不是对李华兵有点太……
0: 老杨，
2: 队长，有重要情况。
0: 什么重要情况？
2: 大埕村民兵从这儿情报说有大批鬼子出现在村外，但没有停下，直接往西去了。
1: 由大埕村往西去啊？
0: 这是奔你哥的新二师去了。
1: 我得赶紧通知我哥去。
0: 你哥他们是国军，那是什么通讯设备啊？
1: 还要咱们通知他？我估计啊，现在他都跟小鬼子交上手了。哎，你们俩干什么呢？赶紧派兵支援去啊！
2: 哦，杜教官，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现在根据。

0: 你只有我们一个团作战部队，我们还要坚守后方，责任重大。对不起，
1: 那给我一个营，我自己再对决。
0: 哎，你第一天打仗，这慌什么呀？鬼子朝你搁县上去了怎么了？你搁那一个师的兵力，8000多人，附近所有县里的鬼子全出来，能把他给吃掉吗？

0: 你们守的不是大马桥，是小马桥。他娘的，参谋是干什么吃的？一字之差，差点他娘的害死我！
1: 喊什么呢？哎呦，师长，您怎么来了？
0: 我有点时间没在战壕里活动一下筋骨了，过来看看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师座请放心，正前方摆着两个营，一个重机枪连。
0: 王振涛参谋长亲自指挥，他们身后是炮兵营，左右两翼各放一个营，骑兵连作为预备队。
2: 对打胜这一仗有信心吗？
1: 小鬼子他娘的也是肉长的，我就不信他们不怕枪子儿。今天我别的不敢保证，我全团的弟兄就没有一个打算活着回去的。<笑>
0: 说得好，这才是我杜青石的兵。
1: 师座，这大战在即，您还是先撤吧。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您在这儿，我们打仗放不开啊！你要是走了，我们才能放开打。<笑>
0: 照你这意思说，我杜兴石是你捏的，你们是铁打的呀？啊！<笑>给我放开了打，你们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
3: 是。<笑>
0: 让我看看。
3: 张永兴，你们那边去。 快！这机枪别架那么高啊！

0: 命令，炮兵攻击前方新二师阵地，武器。
1: はい、
0: 最後中隊。
2: はい、
0: 砲撃撃。

0: 战机一刻都不能延误。
1: 报告，今天俊已经和新二师交上火了。好，按原定计划行事，让长野中队和吉岛中队集合，十分钟后出发。
2: 嘿，嘿。
3: 不好，所在的阵地要出问题，马上把骑兵连调上去。
4: 已经叫他们上去了。
1: 你不是手里还有重炮吗？别舍不得用，小鬼子要跟咱拼命。
3: 这时候不用什么时候用啊！是，我马上下命令。师座，刚刚接获鬼子电台，枝野圣男亲自带了两个中队来增援。哼，
5: 这个枝野圣男还真瞧得起我呀，但是，他选错了对手。
3: 师座，咱们手里的牌已经打出去了，怎么办？
5: 杨志华的新七团就在咱们附近。 是不是？
1: 胡说！

0: 行实在不济，也不至于让八路军救我的场子。去，把警卫营给我调上来。好，等等。命令33团，马上赶赴清风台一线，阻击枝叶胜男的部队。枝叶胜男想跟我拼命，老子就奉陪到底。去吧。
1: 是。
2: 老弟，你的一营在村外的高点设防，三营啊，你在村子里边每个村口布防，听到没有？
3: 好。
4: 团长，
5: 团长，政委，刚才我看杜教官急急忙忙往外跑，那是干什么去了？
2: 肯定是去新药师找他哥去了。老杨，让他去，不然他心里也不踏实。
5: 行。团长，这是咱们的电台刚刚截获到的鬼子通信内容。
6: 老弟，快，命令所有人记号。
7: 哎，是。
2: 老杨，到底怎么
6: 了？哎，看见了吗？这电报上说了，发现了枝叶胜男。
2: 枝叶胜男，在哪儿？
6: 在这儿。这老小子，我说怎么找不着他呢？原来是在这儿呢。看他行军的方向，肯定就是增援攻打新二师的鬼子了。
2: 愣着干什么呀？快呀！
7: 是，不行。老杨，咱们的任务是固守后方，你私自带兵出去打仗，又要违抗军令啊！
6: 老陈，这可是枝叶胜男，他好不容易露面了，咱们能轻易放过他吗？
2: 你走了，后方怎么办？再说了，消息要不要核实一下？枝叶胜男消失了3个月，突然间就出现了，你不觉得奇怪吗？
6: 我没觉得好奇怪的，该露头的时候他自然露头。这份电报啊，一定很可靠。你看，他是增援去攻打新二师的鬼子，如果他的增兵到了，那杜行师那边肯定是危险了。不为别的，就算是为杜清明，咱们得救他一下啊！我跟你说啊，你带着新三营，就是新兵最多的那个营，在这留守，我带着部队出去。
2: 哎，出发！
7: 是
2: 是
7: 是。
2: 老杨，
7: 团长，
2: 杨志华。
8: 好，
9: 好的。
10: 师座，33团已经赶到了清风台。
0: 太好了，告诉他们，给我顶住2小时，我要消灭对面这帮日本鬼子。
9: 是。师座，我觉得有些奇怪，这鬼子打了这么久啊，进攻的力度却不是很大，跟磨洋工似的。
0: 是有点奇怪呀。管不了这么多了。只要对面是日本人，揍他狗日的就对了。
9: 是。

0: 政委，你真的让咱团长这么走了？
1: 那你说咋办？他那犟脾气来了，谁拉得住？你拉得住吗？
0: 我拉，我拉不住。这我拉他，不得踹我？
1: 那不就完了？
0: 那我跟你说啊，我这个营新兵蛋子可多，万一来了鬼子，可真扛不住啊！
1: 扛不住也得扛。你赶紧去通知各个单位和村民，随时准备转移。万一鬼子来了，卫生队、伤员和老百姓是第一批转移的，其他单位随后。还有，命令所有的连队，还有民兵，随时准备战斗。
0: 是，
1: 快去。哎，
2: 师座，杜船长呢？
3: 清明，你怎么？
4: 大哥，鬼子进攻这么猛烈，我担心你了。
3: 关心哥哥，哥哥很高兴。但是你也太不相信我了，这也胜南区区一千多小鬼子，能奈我如何呀？
4: 怎么，大哥？前面来的鬼子是职业胜男？
3: 前面的不是职业胜男，职业胜男正带着部队在来的路上。怎么，他们八路军没有得到情报？他们的情报系统也太差了吧！
4: 老大哥，看见您我就放心了，我先回了。
3: 清明，你干什么去？
1: 我得通知一下杨志华。

团长，鬼子来了，看见这圣坛了吗？看见了，卡车上坐的就是他。 都听着啊！一会儿小鬼子走到一定的距离，咱们先拿炮轰，等小鬼子上来，手榴弹排给我冲上去，把咱们所有的手榴弹全都喂给小鬼子。

0: 准备填的，
1: 准备。
2: 预备。

1: 我们准备撤吧，同志部队，撤！停！停！走！停！小鬼子想跑啊！停！所有人听着，追！一个鬼都别给我放了！冲！冲啊！
2: 杜长官，你回来了。
3: 周华呢？
2: 海龙宝了，去哪儿了？
3: 别提了，小五带来消息说，鬼子带头的是志野胜男。
2: 是啊，
3: 他一听就炸了，带着两个营就去了。这小子又把我给落下了。
2: 哎，
3: 你干嘛去？
2: 我去帮他呀。
3: 来不及了，也许都打上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留下帮我守旅部，现在旅里边只有一个营的兵力，而且都是新兵。
4: 万一鬼子来了，我怕真是守不住。团长，鬼子跑进了郝家铺的镇子里，
5: 躲镇子里就安全了。
4: 通知所有人全速前进，目标郝家铺。
6: 是，出发。
7: 看到了吧，我们宋家庄周围的开阔地带太大，就凭咱们一个营的兵力分散把守，肯定不现实。所以我建议三连和六连守住这两个要点。

0: 我们要把鬼子从哪个方向过来，五连马上顶上去。
1: 我同意。
0: 去安排吧。
2: 是。
0: 哎，老陈，我先去办点事儿啊。
1: 你干嘛去？
0: 我有点急事儿啊，我去就回。

1: 通知铃木大队，趁杨志华出来，立刻行动，端掉宋家庄，歼灭独立旅。嘿，
2: 师座，卫司令的卫队长来了。
3: 师座，秦刚向您报道。哎呀！你现在已经是卫司令的卫队长了，少校营长了。以后见到我，没必要这么客气。
1: 新二师是我的老部队，您又是我的老首长，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您的老部下。
3: 说得好啊，卫司令有什么训示？
1: 这次鬼子来势凶猛，卫司令不放心，让我来督战。如果支持不住，卫司令随时派兵支援，让您打好这一仗。
3: 卫司令多虑了，这些小鬼子呀。我还真没放在眼里。
0: 师座，
4: 三二三团送来消息，
5: 杨志华在新峰岭一带阻击了枝野胜男的部队，枝野胜男狼狈逃窜，杨志华现在正向郝家铺方向追击。
0: 哦，杨志华竟然还主动帮咱们，还小看他了。
3: 你以为杨志华在帮咱们呀？他是冲着枝野胜男去，
0: 就是不知道清明他跟着去了没有。
3: 清明估计去不了。杨志华已经到了新峰岭，说明清明回去的时候，杨志华早就走了。
0: 不管怎么样，他杨志华也是替咱们缓解了压力。
3: 缓解压力，没有杨志华，这枝野胜男也未必能拿我怎么样。你们都看清楚了啊，杨志华是主动参战，不是我杜京石请他来的，对不对啊？

0: 报告，杨志华的部队已经出现在城外。
1: 传令下去，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嘿，撤退！奇怪啊，鬼子也没吃过亏。师座，我们要不要转移？
2: 先等等，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鬼子是不是想引我们上钩啊？
3: 行了，民不动。是。师座，323团的侦察兵在黑虎岭一带发现了大量的日军，估计有2个中队的兵力，他们往北去了。黑虎岭的兵力不是冲着咱们来的呀，冲着杨志华去的。杨志华在外边打鬼子。
4: 宋家庄一直部队都没有，快通知杜金明，马上撤退。
5: 是。
6: 师座，鬼子撤退了，我也该回去复命了。
5: 好，回去吧，见到魏司令，把这里的情况一五一十的汇报。是，师座这仗打得漂亮，顶住了1000多鬼子的进攻。
4: 魏司令一定会嘉奖你。
3: 哎呀，嘉奖就不要了，以后我打仗，别派人盯着我就行了。<笑>
4: 师座，那我先告辞了。
3: 本帅，预备，给我开炮！

0: 我们赶上去，有，
1: 贾炮，把城门给我炸开了。
2: 是，
1: 周天，
3: 到，
1: 用迫击炮把城墙上的机枪手给我炸掉。
2: 是，
1: 快，
2: 彭队。

0: 奇了怪了，一个人没有了，拐子都哪儿去了？走，想尽一切办法把他们给我送出来。走，走。
1: 宁牧大队已到达宋家庄，传令下去，所有炮火覆盖郝家铺。

0: 团长，这鬼子突然就没了，这也太奇怪了。
1: 没人呢，
2: 走，
3: 有。

0: 快点，别走，快走！团长，
1: 东南北三面都发现不少鬼子啊！
2: 团长，
1: 那怎么办？咱们只能往一个方向撤了。
3: 不对，东南北他们都有敌人，有些西面肯定是有埋伏，咱们从哪儿进来的就从哪儿撤回去。啊，
1: 撤！
3: 走！
1: 快撤！
3: 快！
1: 快点，把同志们都背上！快撤！
4: 杨志华，他们怎么从这里出来？快给我开炮！
5: 这里太近。

0: 杨之华没有按我们的预想从这里突围，而是在南门突围，正在与田中中队激战。
1: 什么？全体向南门搜援，快！
2: 嘿。

0: 团长，你们又来了不少鬼子，
1: 快点叫同志们赶紧撤，
2: 能撤出一个是一个，快点，
3: 是
2: 撤了，撤
4: 撤快
2: 撤快。

0: 混蛋，八路军呢？杨志环呢？
1: 杨志环突然出现，我们来不及防备，就
0: 给我追！
2: 慢着，
3: 不用追了，一座空城都困不了他，追也没有意义。
0: 你。

0: 前方就是宗家专了，只要我们通过八路军的阵地，就能消灭独立旅的指挥部。 命令部队，进攻！
1: 嘿。

0: 真来了。
1: 飞准，都别慌，等鬼子进了再打。
2: 派人向团部报告。
1: 打！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我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4: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

0: 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他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你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

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

0: 锅炖的都香。
1: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0: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我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4: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

0: 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你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

0: 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0: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0: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3: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本次活动仅限观众参与，只要您是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
4: 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
3: 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11: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11: 且用一盒补肺丸，
9: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 会议办公还是

0: 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1: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秋韵满巴渝，美景最游人。国庆长假，重庆凭借独特的魅力再次成为许多人的旅游目的地。各大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广大游客感受雄奇山水、新韵重庆的独特魅力，持续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新动能。
1: 秋日山城层林尽染，风光旖旎。在奉节三峡之巅景区，群山连绵，长江奔涌，雄奇的夔门山水画卷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打卡。景区连续四天启动客流限流管控，热度居高不下。
2: 江河很壮阔，它的山景也很秀美，就像诗里面所说的一样，
3: 以前都是从书上读到的，现在亲眼能看的话，觉得还挺壮观的。
1: 五龙仙女山天高云淡，林海层染，舒适的气候和治愈的山野风光吸引大批亲子家庭、年轻游客度假打卡。景区同步推出趣味户外互动项目，让游客在亲近自然同时解锁多彩假日乐趣。云阳龙岗景区云端廊桥惊险震撼，西侯台趣味十足，山水秘境与生态野趣相融，深受游客青睐。
4: 既能看山水美景，又能感受传统文化，非常治愈解压。
5: 从云端廊桥俯览非常震撼，感受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1: 浓郁厚重的巴渝人文风情也是国庆假日的亮眼底色。万盛老街时光音乐会温情开场，经典金曲轮番奏响，市民游客晚风听歌，乐享文化盛宴。在大足雍熙老街，百年古戏楼好戏连台，游客们围坐品茶听戏，烟火气与戏曲古韵交融。钱江浊水古镇张灯结彩，南溪耗子、浴火树等非遗民俗节目精彩纷呈，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土家文化的独特魅力。
6: 不仅看到了古色古香的建筑，还看到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歌舞表演，特别的精彩。
7: 吹着晚风，听着歌，氛围特别好，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高质量的演出，感觉特别幸福。
1: 借着长假的人气，各地景区推出各具特色的文旅活动。在永川乐和乐都，花车巡游、非遗干花、篝火狂欢等特色活动，动静结合，老少皆宜。万州三峡动物园免费试运行热度高涨，海狮表演、百鸟互动等趣味项目萌趣十足，成为市民就近亲子游玩的热门选择。
8: 国庆节带小朋友就在家门口周边就能玩到这么多好玩的，很开心。
1: 开州汉风湖创新打造水陆空沉浸式夜游体系，竹筏水上长龙、巨型天幕光影剧场惊艳亮相，搭配文创美食集市，打造出可赏可玩可品的夜间文旅新场景。
9: 这里是非常宽阔，水幕和灯光把整个汉风湖都照亮的，非常的震撼。
1: 涪陵美兴红酒小镇推出竹林树屋等特色民宿，差异化的住宿体验留住过夜游客，推动假日旅游从走马观光向深度漫游转变。
10: 像这种在树上的还是第一次见，我觉得很吸引人的眼球，觉得很有特色，也非常适合我们一家出来感受这样一种独具一格的风格。
0: 昨天下午四点，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台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城口风险很高，綦江、万盛、南川、五龙、彭水、酉阳、秀山七地风险较高。

0: 好，请以上地区注意防范。连日来，我市持续遭遇华西秋雨天气，长期降雨导致边坡稳定性下降，地质灾害风险高位运行。全市持续深化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紧盯道路边坡、施工区域、电力线路等重点领域，精准排查，快速处置，全力筑牢地灾安全防线。
1: 受连日持续降雨影响，垫江桂溪街道西山村肖家沟路段三号发生边坡垮塌，滑落土石阻断通行，存在较高次生灾害风险。
2: 接到群众意见报信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立马拉警戒线，同时进行一个上报，对过往车辆进行一个劝阻。
1: 地质人员同步运用无人机排查滑坡范围，现场踏勘研判，明确工程治理方案。
3: 坡的成因是受连日降雨导致土体增重，发生了一个滑坡的一个彰显期，目前已滑塌约500立方米。我们到现场过后仍有零星掉块，判断二次滑塌的可能性比较高。
4: 那么下一步我们委托地勘设计单位进行地勘和设计，采取工程措施恢复道路通行，解除安全隐患。
1: 中县白石镇华岭村一处村道突发山体塌方，约50立方米的巨石泥土倾泻而下，导致交通中断。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后，第一时间通过一键报警功能上报，并对该路段封闭通行。经过会商研判，当地抢抓有利天气，迅速调集机械设备进场作业。
5: 截至10月5日中午1点，该路段抢修完毕，正常通车。后续安排专人值守，防止二次垮塌。
1: 针对国庆持续阴雨诱发的地灾高发风险，奉节县对300余处地灾隐患点实行现场实地踏勘加后台数据研判双重管控模式，驻守地质工程师每天开展滑坡体巡查、裂缝监测、数据分析，动态掌握隐患点位变化。全县1525名群测群防员持续在岗巡查，技术骨干包片助阵，专业单位全天候值守，构建起全域覆盖、全员参与的地灾群防防控体系。
6: 在国庆期间，我们南江地质队目前有6人全员在岗，我们每天去现场踏勘，这对滑坡体进行一个宏观的巡查，并且在后台对我们的监测设备的告警情况及监测数据进行一个整体的判断。
1: 聚焦在建工程领域安全，各地压实项目主体责任。在榆次序高速3标段，项目方对砌土厂边坡进行整治，修筑防护挡墙，同时排查各类施工安全问题，实现隐患闭环清零。
7: 持续加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立行立改，确保榆次序高速公路3标段平安顺利完工。
1: 深化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创新宣传方式，以灾促学，以学促防。在涪陵江东街道，来自21个村社区的群众围绕边坡滑坡避险、隐患上报等开展防灾知识问答，全面提升群众实险、避险、报险能力。
8: 逃跑是顺着坡跑还是往两边跑？
9: 往两边跑，
8: 往两边高处跑。回答正确。
10: 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群防群治宣传，让安全意识植入到辖区每一位群众心中，同时加强排查，及时处置安全隐患，筑牢辖区安全防线，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国庆假期，我市各地绷紧安全之弦，聚焦道路、交通、文旅景区等重点领域，强化值班值守，坐实应急备勤，全方位筑牢节日安全防线，保障市民游客平安舒心过节。
1: 连接中心城区与渝西地区的渝武高速复线近期迎来通行高峰，针对假期阴雨天气，运营单位依托高速智慧化运营体系，24小时实时监测路面积水、湿滑程度和能见度变化，及时向驾驶员发布路况信息和安全预警。
11: 组建雨天专项应急巡查队伍，加密巡查频次，重点排查桥梁、匝道和低洼路段的安全隐患，做好突发事故应急处置的准备，全力保障节假日期间道路安全畅通。
1: 截至期间，国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开展拉网式用电安全排查，聚焦工业园区、高层建筑等重点区域，对违规用电、电器隐患实行清单化闭环式整改。 在两江新区观音桥大众

0: 城商业城开闭所，供电公司运维人员正逐项检查配电设备，保障节日期间用电安全可靠。
1: 国庆假期，我们同时安排14支应急抢修队伍，共计105名抢修人员，配备20辆抢修车、5台应急发电车，24小时在岗待命。
0: 各地文旅景区安全防控毫不松懈。国庆假期，北碚区偏岩古镇迎来客流高峰。当地结合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统筹镇、村、社、网格志愿力量，开展常态化巡护、交通疏导和便民服务。同时依托智慧平台动态管控人流车流，实现风险动态管控，险情快速处置。
2: 我们对老街每户情况都很熟悉，哪家店铺用电量大，哪里有老人，心里都有数。节假日我们一边配合镇里加强巡查，游客有困难时也能第一时间帮忙。
3: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依托141一体化自治平台，实时监控人流车流，全力保障群众游客安全，让大家安心过节。
4: 秋分过后，农事不歇，全市各地稳秋收、抓秋种、强秋管，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壮大特色富民产业，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平稳有序推进。
0: 深秋时节，稻穗饱满，在潼南区崇堪镇古泥村，当地稻油轮作模式下的优质晚稻进入集中抢收阶段，田间收割机往返作业，收割脱粒一气呵成，尸骨及时转运烘干，全程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5: 种了900多亩穗稻，因为我们属双季，就说是上一季油菜，这一季油菜收了过后，我们才种的那是晚稻。
0: 在巫溪县凤凰街道柳园村，350余亩中药佛手全面成熟，金黄果实缀满枝头，山间药香浓郁。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分批采收，精细分拣，全力保障丰产丰收。近年来，当地通过村集体引领、农户自主种植的方式，把曾经的撂荒地打造为特色中药材富民基地。
6: 现在已经种了1800多亩，看那个经济还不错，我准备10月份再增加500多亩。
7: 我们将探索佛手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带动更多的村民致富。
0: 秋收不误秋种，在綦江区转塘镇古岐村，龙牙百合集中育苗工作有序开展。当地依托党支部加企业加集体经济加农户模式，打造多元增收业态，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8: 我们计划从100亩往1000亩走，村集体年年有分红，产业扎根了，人也就留下来了。
0: 在中县野鹤镇笋竹基地，农户抢抓晚秋时节，开展林地保温育芽作业，通过铺设谷壳、有机肥、秸秆等方式，为竹林保温保湿，助力农产品提前上市，提升经济效益。
9: 去年我们又做了一个 A 片试验的基地，长势还是很好的，产量也提升了很多，基本上一亩有4到5千斤，今年就准备打算做个300亩，扩大规模。
4: 节日期间，全市多个重点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严把质量标准，紧盯关键节点，跑出建设加速度。
0: 国庆假期，重庆境内多条重点铁路工程建设热火朝天，20000余名铁路建设者坚守一线。在沂福高铁涪陵段葛亮山隧道进口，建设者们正有序开展钻孔、拱架安装、喷射混凝土等作业。作为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葛亮山隧道地质条件复杂，存在危岩落石、有害气体等风险。项目团队优化施工组织，强化安全管控。目前隧道进口已累计掘进超过500米，计划明年实现贯通。
10: 项目团队采用全工序机械化配套施工，配置国内先进的 3B 凿岩抬车、拱架安装机、钻孔柱一体机等智能设备，有效提升隧道施工效率，保障施工安全。
0: 在西渝高铁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建设现场，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慧悬臂造桥机正在高效作业，可以使得悬臂施工工期预计缩短20%，现场作业人员减少20%，为大桥合龙按下加速键。西渝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1: 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有信心、有决心，高质量完成好每一项。

0: 施工任务，为胶东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互联互通的重点工程，永川至自贡高速公路永川段建设也稳步提速。国庆期间，项目关键控制性节点工程经营荡隧道顺利开启掘进施工，湖豆坪村路段同步开始桩基浇筑施工。据了解，永自高速永川段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强化永川与荣昌、自贡等毗邻地区的交通联动，大幅缩短区域时空距离。
2: 紧盯施工安全、工程质量和建设进度，全程做好协调服务，全力护航永自高速永川段项目高效推进，助力区域交通路网提档升级。
3: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再会。
4: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5: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6: 取上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7: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真的不行。
4: 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
8: 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等不适的一个情况。
4: 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
8: 对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摘来摘去，非常的方便。
9: 戴上那个超视力哈，我觉得是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墨镜儿，都很方便。
10: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7: 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呀、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4: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我们先和您来看头条。黄金周这几天的现货黄金的价格再度下跌，六号的数据显示，现货的黄金人民币价格一度跌至每克890元附近。金价回调加上门店优惠，现在不少的消费者的购金热情有所提升。
1: 恰逢国庆假期，丁女士和朋友从内蒙古来深圳游玩，今天他们特意来到水贝，想看看这里的黄金。
2: 挺好的，这个黄金我觉得还不错，种样式也比较齐全，还有自己喜欢的，也打算下手买一件的，就是种类比较多，价位应该是比我们内蒙那边稍微低一些，感觉还不错，挺好的。
1: 在水贝万山展

0: 展厅内人头攒动，客流量较平日明显增多，大家正忙着挑选，世代消费热情持续高涨，许多外地游客还把水贝黄金首饰当作特产带回家乡。
1: 人量真的很多，人山人海，走不动，都走不动，而且外地人比较多，过来咱们属于那种网红打卡点，过来旅游转一圈，到里站一下，买点我们的当地土特产，水贝土特产黄金。
2: 买了个这个，我不知道叫啥，还行，还是蛮多人。
0: 有商铺老板介绍，今天的首饰金价是每克1059元。近段时间黄金价格波动不大，整体保持相对稳定。除了婚嫁三金、五金等热销产品外，年轻群体会选择轻量、精致款吊坠、手镯等。
3: 目前是比较稳定，浮动上下10多块钱左右吧。还可以，今年还可以，比去年要稍微好一些，销售额的。
2: 假期人多，肯定要好很多呀，是吧？有人流大嘛，然后需求的也是比较多的嘛。根据客户的需求吧，你看我们家产品基本上都点赞的会比较多，比较容易年轻、比较时尚款的一些女士。
4: 今年国庆假期旺盛的出游需求与不断涌现的新场景，让黄金周的文旅消费热度空前高涨。10月1号，在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的国庆展演现场，两江交汇处江岸灯火渐次亮起，夜空染上五彩光晕，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如繁星点点缀满天幕。
5: 我们用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形式，将重庆的开放、包容、创新、热情以及浓郁的烟火气都画在了我们的两江天幕之上，希望呢每一位观众在仰望天空的时候呢，都能和我们一样深爱这座城市。
4: 无人机灯光秀自2025年4月首秀以来，截至目前已展演近120场，吸引超1250万人次现场观演。一场创新展演不仅成为城市文旅流量密码，还衍生出观演沿线吃住游购娱消费新场景。
6: 就是国庆节的客流量，基于在咱们这个有无人机，然后还有这个音乐节这些活动，然后又给我们添了很大的一部分助力。单日高峰7-8万人次应该有的。
7: 我们所有的包房的话，已经提前3到7天就已经全部满了。基本上每次只要有无人机的时候，基本上在4点半到5点钟左右就已经是在排队了，人山人海的这边。
4: 无人机加餐饮，无人机加潮玩，无人机加演绎。重庆通过无人机加文旅消费新模式，打通无人机灯光秀从空中人气向实体消费的转化链路。
8: 依托我们无人机灯光秀和这个音乐会这个 IP。我们为游客提供丰富的这个文化产品，构建一个空中展演和地面的演绎立体相结合的全域演绎矩阵，在这个矩阵当中呢，进一步释放我们夜间消费的一个活力。
4: 来重庆旅游啊，免不了挑几样具有重庆特色的小礼物带回家送给亲朋好友。那哪些伴手礼最受游客朋友们的青睐呢？咱们一起来观察一下。
9: 鱼伴礼是重庆官方伴手礼品牌，在解放碑门店里，从火锅底料、江津米花糖到文创冰箱贴，各类特产一应俱全。
10: 冰箱贴就是上面有一个大熊猫，然后呢和一些红色的建筑，感觉那个比较有文化一点。
11: 买一个香囊，然后它是有不同的味道嘛，刚试了一下感觉挺好闻的，然后买了一个这个拼图，然后是有那个解放碑，刚好这里就解放碑嘛，然后还有两个这个八音盒，因为它都是有重庆的呀，然后解放碑啊那种各种重庆的那些景点都在里面，而且比较适合送家里的小孩。
9: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他们店里这款制作精良、设计巧妙的小夜灯时钟很受游客喜爱。
12: 这一款的木雕小夜灯哈，是小巧方便携带，而且呢它上面都是雕刻的我们的重庆的一些著名景点哈，非常适合带给家人和朋友。当它打开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重庆的一些夜景。
9: 解放碑伴手礼品店里商品琳琅满目，让游客挑花了眼。三峡博物馆里的文创产品独具馆藏特色，也广受游客欢迎。记者注意到，文创冰箱贴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
13: 这是有特色的，就是我会先进来看一下什么是比较有特色的，待会儿进到场馆里面再仔细去找，就是送人什么的比较方便。
9: 三峡博物馆内在售的文创冰箱贴有上百款，制作材质包括金属、陶瓷、亚克力和树脂，都是访客三峡博物馆内的馆藏文物。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前几天的销售情况来看，文创冰箱贴是他们最受欢迎的伴手礼产品。
12: 我们比较受欢迎的话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些馆藏文物树脂冰箱贴，还有一些小粉炉系列的一些产品比较受欢迎，卖得比较好。这个叫鸟形尊，它的是整体是一个鸟的形状，然后它也有鱼嘴兽耳凤冠鹰喙鼻，然后它的有歌声鸭脚。好，它是有我们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我们一个体现八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
9: 除了文创冰箱贴，独具古风韵味的文具类产品也受到游客朋友的追捧。
10: 我自己掏的钱，喜欢蓝色呀，反正也就是我就龙，然后还是蓝色的乌龟嘛，蓝龙蓝龟。
12: 其实我比较推荐是这两款产品。这个是它这个材质是杜邦纸的，它能防水，然后又精造，然后它有比较轻便的。它这上面的一个纹路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巴蜀符号，然后这个虎代表着勇武无畏，是代表着我们的八人，就是也称下里八人。好，他们的勇武无畏、生生不息的一个潇洒一辈子的一个性格特征。
9: 因为具有馆藏特色，三峡博物馆推出的文创产品几乎都是独家销售。文创产品破圈，广受游客喜爱，不仅成为国庆节的弄潮儿，更促进消费扩容提质。
14: 除了主城呢，这个国庆啊，重庆的各个区县也都卷起来了，耍事多到选不完。咱们来看看。国庆假期夜幕下的福临美兴红酒小镇灯火璀璨，人流如织，从香气四溢的美食街到光影交织的演艺舞台，从满房的主题民宿到美轮美奂的夜场乐园，这座长江畔的不夜小镇正以夜味、夜演、夜宿、夜游多元业态点燃夜间消费热潮。
15: 国庆期间我们延长了晚上的营业时间，同时打造了5个实景直播大舞台、实景演出，让游客在景区能够体验夜游、体验美食，还能够欣赏我们的夜间大舞台实景演出。
14: 国庆假期，酉阳叠石花谷景区1000余亩粉黛乱子草进入最佳观赏期。10000年前形成的叠层石错落分布于花海之间，坚硬奇石与柔软花田相映成趣，勾勒出独一无二的山水画卷。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大家漫步花间步道，驻足拍照、赏景、休憩，定格秋日限定美景，沉醉于粉色花海。
16: 这个地方粉黛开得特别盛，所以我觉得国庆节到这个地方来玩非常开心。
17: I think the scenery is great. The park is very nice. I like the monuments. I like the people, the restaurants, the food. Everything is so nice.
14: 国庆长假，中线长江江畔热度不减，游客携亲伴友打卡长江实景、山水演绎、烽烟三国，品读三国忠义文化、特色休闲文化游，受到国内外游客青睐。
18: 国庆假期游客量大幅度上涨，我们根据实时客流量呢进行增加场次，同时我们也做好了现场秩序维护和安全保障工作，全力为游客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
14: 长假现在已经临近尾声，那今天起呢，重庆火车站就迎来了返程高峰，车站方面也是通过增加运力、优化服务等方式来助力返程出行。
19: 在重庆北站 S5460 次动车组始发开往乌山站，据悉这趟动车载客590人，是铁路部门针对节后返程在正渝高铁线上加开的动车组列车。
20: 高铁车次比较多，选择于抵达，列车服务员贴心，一车座位区很方便。
19: 据悉，重庆火车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2.5万人次，同比增长8.5%，其中长途客流占比超过41%，旅客返程需求集中释放。运力方面，重庆火车站今天共计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汉口、西安等热门方向列车141趟。
21: 针对返程客流高峰，我们加强车票预售和候补购票数据分析，密切关注客流情况，严格落实一日一图，通过普速列车加挂车厢、动车组重联运行以及加开热门方向列车等方式，持续强化运能供给，满足旅客返程需求。
19: 针对机场方面的返程客流，重庆交通开头集团公交两江分公司准备了13台大巴车以及7台七座商务小车，共计20台应急运力，全力确保旅客出行。 其中机场快车 K01 线往返江北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和解放碑，途经观音桥、解放碑、洪崖洞等特色景点和商业中心。

0: 方便来渝旅游观光、商务出行的旅客。
1: 当地时间的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行政命令，临时放宽对于红染柴油的联邦限制，允许通常仅限非公路用途的免税柴油用于公路运输。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国政府是希望这一举措能够降低当前收获季农民运输农作物的燃油成本，同时减轻卡车司机的燃油开销。
2: So tonight I'm going to sign a historic executive order to officially waive the off-road requirement and allow anyone to purchase tax-free red dye diesel for any reason.
3: 红染柴油是一种添加了红色染料的普通柴油，燃料成分几乎与公路柴油完全相同，只是加了染料作为税务执法标记，主要用于区分免税的非道路用途燃料与需要缴税的公路用燃料。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车辆若使用红染柴油，可能会被处以巨额罚款。然而，由于近期燃油成本飙升，美国一些州已放宽了对红染柴油的使用限制。美国农业部预计，按每名农民行驶约240公里计算，本收获季农民在联邦和州柴油税方面合计可节省约$6.4亿。白宫则估计，卡车司机每次加注红染柴油最多可节省$129。
1: 好，下面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4: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财务省6号宣布，在10年期国债招标中决定将票面利率定为年率3.1%，这是自1996年8月21号招标以来约30年来最高水平。报道说，受原油价格上涨引发通胀担忧，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压力波及，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不断攀升。此次调整旨在使票面利率更贴近实际市场利率，不过利率上升将导致国债利息支出增加，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韩国央行6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韩国外汇储备额为4405.6亿美元，较8月底的4422.8亿美元减少17.2亿美元，为近4个月以来首次下降。韩国央行方面表示，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减少向韩美战略投资公社委托资产管理以及其他货币计价的外汇资产折算成美元之后的金额减少，是外汇规模下降的主要原因。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希塔拉曼5号表示，印美贸易协议谈判已陷入停滞，恐难进一步做出让步。路透社称，这是印度方面迄今为止最明确的公开表态，承认关于达成协议的关键议题谈判已陷入停顿。美国是印度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两国自2025年2月以来一直寻求达成贸易协议，以加强经济联系并解决棘手的市场准入等问题。当地时间5号，英国航空一架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紧急情况，几分钟内从近11300米的巡航高度下降至约2700米高度，并向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最后，飞机在长时间盘旋以后，并排放了大量燃油后返回伦敦希斯罗机场安全降落。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了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1: 而英国《卫报》则援引机上乘客的话报道说，飞机突然遭遇气流颠簸，随后呢，氧气面罩掉落。而这架波音777客机呢，是英国航空现役最老的飞机之一，在1997年7月就交付给了英航。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
5: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 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易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5: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困了累了乏了，
9: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8: 困了累了乏了，
9: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8: 困了累了乏了，
9: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0: 抗疲劳。
9: 吃预防糖牌海狗丸。
1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6: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17: 猴子们一声吼哦！
15: 品读重庆蝶变，
18: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15: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19: 感谢这个时代，
20: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5: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21: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15: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21: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5: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22: 我老爸很直接地跟我说，你在我眼里已经失败了。
23: 他第二天发条信息给我，你不能说我失败，你顶多说我们现在没有成功。
24: 哎呀，逻辑很好。
23: 我说这话讲的对的，
24: 有水平，
23: 我向你道歉。哎呀，这肯定是我错掉了，对不对？
24: 爸爸也很可爱啊，
23: 那么戒指。然后后来他做到了过亿，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做到过亿，
24: 破了亿元。
25: 100多万做到了1.4个亿。
24: 您今年多大呀？
22: 25岁。我是00年的。
23: 我现在最崇拜的就是我的儿子。哎呦呵，
24: 最崇拜您儿子。
23: 是，最佩服也是他。
15: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0: 欢迎关注天气。持续多日的阴雨天气终于告一段落，今天我市大部地区都以多云天气为主，在阳光助力下气温也快速回升，下午三点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已经来到25度上下，预计今晚各地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不过清晨时段平坝河谷地区有雾气出没，假期返程的市民朋友们需注意行车安全。明天白天平坝河谷地区的雾气会陆续

0: 消散，各地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后天我市各地晴好依旧，并且像这样的晴好天气格局会一直持续到大后天。气温方面，早晚间凉意较重，建议大家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市区多云转晴，18到28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晴，17到26度。万州晴，16到27度。
1: 潜江多云转晴，13到25度；南岸多云转晴，16到25度；长寿多云转晴，17到27度；江津多云转晴，17到28度；合川晴，17到27度；南川多云转晴，16到27度。
0: 綦江多云转晴，16到27度；荣昌晴，17到27度；梁平晴，16到27度；垫江晴，16到26度；忠显晴，18到27度；云阳晴，17到28度。
1: 石柱多云转晴，15到27度；秀山晴，11到27度；酉阳晴，13到25度；衡水多云转晴，17到28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晴，16到26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每一滴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都承载着全球黄金产区的阳光，煎炒蒸煮一瓶搞定。红蜻蜓特级初榨橄榄油，让中式烹饪更从容。
5: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农历8月26。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国庆假期，各地新景点、新体验集中亮相，重庆文旅市场精彩纷呈。
1: 火锅、热辣开涮，票根花式引流，重庆金秋消费全域开花。
0: 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各地节日值守不松懈，隐患排查不停步，全力守护市民游客平安舒心过节。
1: 国庆长假第六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顺利出行。以下是详细报道。
0: 国庆假期，各地新景点、新体验集中亮相，山水

0: 游、文博游、都市游多点开花，重庆文旅市场精彩纷呈。
1: 云阳龙岗景区龙渊谷旅游大环线国庆假期正式开放，这条新路线及地轨缆车平湖

0: 饱览壮阔的喀斯特峡谷风光，远眺榆香腹县双宝特大桥，感受一渠一桥的独特景观。万盛奥陶纪景区国庆假期新增菲拉达高空项目，成为众多游客解锁户外挑战的热门选择。
1: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种百米悬崖上面攀爬，过程既有挑战又特别的解压，防护措施做得特别到位，安全性能很高。
0: 不少重庆人的童年记忆洋人街也在这个假期重磅归来。在位于巴南区的美心二号洋人街，一元馒头、两元爸爸茶等老味道悉数重现，彩色摩天轮、绿皮火车、楼顶校车等场景延续着重庆独有的巴地魔幻氛围感。国庆开街五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
2: 从两江新区过来，哎，我们还转刷噻，我们要刷些黑的东西过去。
3: 我们是以工业加文旅加消费，三位一体的一个消费场景，以洋人街平价经济为核心，打造的一个综合体。接下来我们准备把工业做强，把文旅做大，让索道上山，把康养农渔融合结合在一起，做成一个内容更丰富的工业旅游综合体项目。
0: 国庆假期，坐落于长江之畔、造型别致的双鱼建筑三峡科技馆全新开馆，在星宇探梦主题展厅，浩瀚星河氛围感拉满，沉浸式宇宙场景让人身临其境。精致逼真的神舟飞船、宇航服、火星探测车模型，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中国航天的硬核实力。
4: 这里有很多好玩的科学展示，让我大开眼界，我觉得科学很有趣。
0: 除了新景点亮相，不少老牌景区也推出特色活动，换新体验吸引游客。在合川钓鱼城，宋代开城门仪式、古城巡游陆续上演，现场的攻防互动与县衙情景剧让游客感受雄关历史底蕴。
5: 这里是白帝城景区8090怀旧主题的活动现场，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各种小游戏一一呈现，氛围感十足。游客们在这里游玩打卡，沉浸式感受8090年代的专属记忆，
6: 挺有感觉的。因为小时候自己玩嘛，现在可以说是回忆一下童年吧，挺好的。
0: 在酉阳公滩古镇，夜游成为假期热门体验。乌江沿岸吊脚楼灯火映江，光影如画，面具洋戏、土家白手舞等特色项目和地道非遗轮番登场。
7: 公滩古镇的夜景是特别漂亮的，今天又和大家就是跳了那个白手舞，这个白手舞呢很精彩。
0: 文博游在假期同样备受青睐，在涪陵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深入江心观赏水下题刻后，体验白鹤梁题刻、印章拓印等特色活动，成为游客假期打卡热点。位于北碚区的重庆自然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不少市民游客举家前来，在恐龙化石和互动展项中感受自然科学的独特魅力。在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巴渝民俗博物馆，三场巴渝民俗展演让市民在非遗的烟火气中欢度节日。
8: 今天专程过来感受一下那些非遗传统文化，体验那样的文化氛围。
9: 国庆黄金周是全年消费的重要窗口，购在中国爱上重庆2026金秋消费季横跨整个长假，推出500余场主题消费活动，释放超7亿元福利。从江畔美食到城市商圈，再到山水景区，多场景联动、多业态融合，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覆盖全域、融合多元的假日消费盛宴。
10: 在涪陵各大商圈纷纷推出优惠促销、潮玩游园、主题打卡等活动，服饰生活类门店迎来客流高峰，美食街区人气火爆。在铜梁重点商业体全面优化业态布局，提升消费环境，折扣让利、超值换购、满减优惠等多样化促销活动点燃消费者热情。当地还投放120万元政府专项消费券，覆盖零售、餐饮、住宿三大重点领域。
11: 预计我们国庆期间哈，那个销售会增长10%以上。
12: 国庆期间，组织商家开展促销23场次，打造怀远龙街、温泉家、湖景火锅等特色载体，推动重百同等商场换新开业，丰富消费供给。
10: 在巴南华西 Live 鱼洞商圈推出沉浸式文体活动，古风布景、游园摊位前人头攒动。在奉节，酒店民宿入住率大幅走高，假期前三天重点酒店平均入住率超80%。
13: 国庆期间，我们酒店入住率相比平时增加了2倍，外地游客占比显著增多，客源除了

0: 重庆主城以及周边区县，还有不少来自江苏、上海、广东等地的外省游客。
1: 市集有奖发票抽奖同步开展，10月1号至7号，2026重庆市有奖发票活动将在原有奖金池基础上每天额外增加300万元。
2: 国庆期间持续推进以旧换新、六进入惠民宣传活动，在零售、住宿、餐饮领域开展发放愉悦消费券活动，指导万达广场等商圈开展金秋消费季主题活动，让市民和游客玩得开心，买得实惠。
3: 国庆假期，全市纵深推进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行动，各地坚持节日值守在岗、人防技防并举、全域排查整治，织密织牢基层安全防护网络，让市民游客安全过节、舒心游玩。
4: 立足华西秋雨地灾防控，奉节针对城区456处高切坡高挡墙隐患点加密常态化人工巡查，20处重点点位也加装了智能倾角监测设备，全天候监测墙体倾斜、山体变形情况，数据实时上传异常自动预警，有效补齐雨天夜间巡查盲区，实现隐患动态监管、精准防控。
5: 采取人防加技防相融合的模式，抓实城区高切坡高挡墙安全管控，有效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稳定。
4: 南岸区重庆经开区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全方位抓实节日安全管控，当地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聚焦商圈餐饮、工业企业、电力燃气等关键领域开展专项排查。电力部门投入200余名专业人员，全天候巡检线路设备，紧盯景区及城市重点区域，及时处置地灾及设备隐患。燃气部门运用科技巡检手段，高频巡查管网，严防管线风险，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城市运行安全，生产秩序平稳。
6: 节日期间，我们深入人流密集的商业综合体，对餐饮门店开展燃气安全专项检查，切实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
4: 聚焦厂房、库房、重点场所消防安全，中线开展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严查违规堆放、私搭乱接、违规动火等突出隐患，整改消防安全隐患20处。长寿区聚焦地下停车场密闭空间风险，开展消防应急实战演练，以练促学、以练促防，有效补齐密闭空间应急处置短板。
2: 将以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常态化开展地下停车场隐患排查与应急演练，切实筑牢城市运行安全防线。
7: 国庆长假第六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顺利出行。
4: 在重庆北站 S5460次动车组准时发车，开往巫山站。这趟动车是铁路部门针对节后返程，在正渝高铁线上加开的动车组列车。
8: 感觉高铁车次比较多，选择预抵达，列车服务很贴心，一车座位区很方便。
4: 重庆火车站今天共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汉口、西安等热门方向列车141趟，全站预计发送旅客32.5万人次，同比增长8.5%，其中长途客流占比超过40%。
9: 通过普速列车加挂车厢、动车组重联运行以及加开热门方向列车等方式，持续强化运能供给，满足旅客返程需求。
4: 针对假期返程，重庆交通开头集团公交两江分公司今天投入20台机场快车应急运力，在机场快车的各个站点，驾驶员为返程旅客提放行李，同时提醒旅客查看好乘机时间，避免误机。机场快车还组织志愿者为旅客提供咨询、引导等服务。
10: 时间比较晚了，地铁已经停运了，然后知道这个机场快线可以比较方便快捷。
11: 我们不仅准备了应急运力，还将根据重庆机场进出港的客流情况，适时的调整和增加班次间隔，为旅客的节日出行提供有效保障。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连日来，各地各部门积极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7: 为加强民事执行活动全程监督与协作配合，璧山区检察院与当地法院联合建立了案件信息共享、线索移送、协同监督等7项机制。

0: 久前，通过运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检察官发现被执行人陈某在外地有一笔到期债权，就依法启动法律监督程序，梳理其名下财产。
1: 在法官和检察官共同努力下，我们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100余万元。
2: 通过建立考核、民生、监督三张清单，积极践行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提升办案质效与群众满意度。
0: 在学习教育中，市检察院、一分院聚焦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热点，积极维护农民工、老年群体和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今年八月底，在某国企上班的蒋先生就在检察官的帮助下成功办理了特殊工种年限认定。
3: 针对当事人的监督申请，我们前往行政机关档案管理部门调查核实，还找到了3名他曾经的同事进行调查取证。
4: 我的15年前得到了认可，现在可以办退休了。
5: 以减负民生专项行动为抓手，综合运用监督纠正、公开听证、司法救助等方式，实质性化解了一批群众急难筹办问题。
0: 市市场监管局把服务企业发展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尺，迭代升级愉悦一起办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推动市场监管服务从简单准入审批转向全周期培育扶持。在便利准入方面，牵头推动企业开办等9个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少跑腿、快准入、早经营。
6: 分支机构在一个城市是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市局给我们做了一个分支机构的集中办理，我们最快的话是当天就能够出证。
7: 我们推行企业登记网上办、智能办，推动中西部7城市外资主体资格证明互认互用，全市外资企业总量7671户，创历史新高。
0: 这个秋季新学期，铜梁区持续优化三同三公开管理机制，每天落实20%以上的教师陪餐，并优选5家大型供应商实行集采职工，实现食材全程溯源。同时，当地还依托 AI 营养师一校一策制定健康食谱，常态化开展主厨技能培训，
8: 扎实推动教育民生实事落地落实，校园餐满意度保持在98%以上，用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9: 小切口彰显大民生，连日来我市持续推进一批暖心微实事，把民生关爱送到群众身边。
10: 在两江新区9029路公交车近日沿新路线发车，据了解，原9029路终点站为核桃湾站，未能覆盖片区核心聚居区域，沿线群众出行难题较为突出。如今新线路增加了12个公交站点，延伸至垭口厂，打通了山区出行最后一公里。
11: 不管上班呀、上学呀、老年人出去购点物啊、买东西呀，方便多了。
12: 我们的农产品也运得出去了，比我们的福建水果啊、我们的鸡鸭蛋那些可以弄去上市了。
10: 在万盛经开区特殊教育学校，教室地面整齐铺设柔软地垫，让孩子们有了专属午休空间。当地教育部门推出学校午睡躺休试点，逐步扩大服务覆盖面。
13: 以前趴着睡，胳膊又酸又麻，脖子也疼，现在换成了躺睡，躺睡也太舒服了吧。
10: 大足区加快推进护学助医行动，在大足区城区实验幼儿园门前，一座家长驿站别致醒目，暖黄色的座椅围成一圈，让接送孩子的家长有了休息空间。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足医院每天就诊人流密集，近日医院门口也增设了休憩座椅，让候车的老人、等候的就诊患者有了歇脚之处。
14: 来洗到医院来歇个脚嘛，到医院来排队可以到那洗个脚，很方便了。
15: 坚持一校一策、医院一策的精细化治理思路，将把护学助医的温暖延伸到更多角落，让城市的每一处空间都长出贴心的温度。
16: 立足铁水联运枢纽优势，万州区持续用好综保区开放平台，不断拓展国际物流新通道，在川渝东北带头开放、带动开放，积极融入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
17: 近日，一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电解铜搭乘中亚班列运抵万州综保区。这批电解铜共103吨，货值超1000万元，从哈萨克斯坦起运，经阿拉山口口岸入境换装，通过国际铁路联运直达万州，顺利完成保税入区仓储。

0: 标志着渝东北地区新增一条中亚有色金属进口通道，为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注入新动能。
1: 针对高货值有色金属特性，定制一体化多式联运解决方案，成功打通中亚地区到阿拉山口口岸到万州中保区全程物流通道。
0: 在万州海关指导下，中保区管委会统筹口岸铁路物流企业协同联动，高效完成货物入区现场查验、账册核注全流程作业。这批电解铜后续将分拨配送至金龙铜管等西南多家铜加工企业，稳固区域有色金属产业链供应链。
1: 万州海关靠前服务，主动对接企业开展政策宣讲，梳理申报规范，量身优化通关方案，保障货物高效通关入区，实现保税业务新突破，助力中保区扩能提质。
0: 作为渝东北唯一综合保税平台，万州中保区依托铁水联运枢纽优势，紧扣一带一路国际商贸物流集散节点建设目标，大力发展保税加大宗商品分拨新业态，聚焦有色金属、矿产品等品类，持续拓展中亚进口业务，以通道加物流加产业一体化发展，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
2: 万州中保区将持续联动万州海关，协同区级部门优化跨境铁路铁水联运通关配套服务，推动中亚有色金属进口业务常态化运行，不断提升中保区开放能级，为万州加快建设重庆重要城市副中心贡献力量。
3: 今年以来，奉节一手抓实传统工业转型升级，一手加快算力基础设施布局，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升级，数字经济从单点应用向体系化发展。
4: 本益堂药业主营中药饮片生产加工，企业400余个品种、700余个品规中药饮片已完成重庆药交网挂网，打通公立医疗机构销售渠道。为满足产能需求，当地支持企业引入智能 AI 分选设备，供局日分选量达到500公斤。智能化改造为中药材加工产业提质增效。
5: 一个人一台设备，一天就能够完成8个人的竞选的工作量。第二点呢，就是它的竞选洁净度完全能够达到我们的药检标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4: 企业提质增效是奉节工业发展的缩影。奉节生态工业园已建成10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入驻企业138家，产值从最初数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46.6亿元。
6: 我们将聚焦再造一个工业目标，以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快帮快办服务机制，坐实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全力推动奉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在算力领域，奉节加快布局渝东北奉节高标智算中心，这也是重庆移动在渝东北首个高等级算力枢纽。首期算力规模达50至80P flops， 规划机柜超300架。依托智算中心算力底座，奉节数字产业孵化基地落地一批数字化应用，10余家客户用上本地算力资源，全县24个镇街实现 AI 加综合治理全覆盖。江青按揭一键式常态化运行，智慧文旅、数字乡村、智慧应急等场景多点落地，无人机一网统飞，产业大脑、智能防灾监测等投入使用。
7: 渝东北奉节高标智算中心与奉节县数字化产业孵化基地同步落地，标志着我县数字经济迈向算力支撑加场景牵引的体系化布局。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算聚产、以场景育生态，加快释放算力效能，促进数字产业集群城市，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数字支撑。
0: 产业提质增效项目蓄力赋能，今年以来，荣昌区全力推进重点工业项目落地建设投产达效。1至8月，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超过258亿元，同比增长9.1%，工业投资同比增长7.8%，经济发展后劲持续夯实。
4: 重点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在荣昌传化公路港2期项目现场，5号楼单体已全面完工，其余楼栋基础设施稳步推进。传化公路港1期项目2024年投用以来，已入驻企业52家，厂房招租率达80%，年产值约4亿元，为区域产业配套、企业孵化、仓储物流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8: 2期项目预计2027年的

0: 6月份完工交付使用，将为物流相关上游企业的产业聚集和配套升级提供更大的助力。一期项目与二期项目预计可以完成年产值约8亿元左右。
1: 与此同时，广富园区银田广富工业园建设加速推进，项目总投资1.15亿元，占地98亩，规划建设标准化厂房及配套楼栋，重点布局光学元件、光伏新能源等高端制造领域。
2: 目前1号楼已经进入主体结构施工，其余楼栋正在进行基础施工，总投资已完成35%，预计今年年底完工交付使用。
1: 园区现已成功引入4家优质制造企业，全部投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4亿元。今年1至7月，荣昌新开工入库工业项目68个，累计完成工业投资11.1亿元，同比增长211%。
3: 推动项目急速增效，同时进一步激发企业投资活力，力争下半年新入库技改项目20个以上，持续巩固工业投资高速增长的态势。
4: 今天白天，重庆大部地区以多云为主。市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重庆各地灿烂阳光相伴，平坝、河谷地区有晨雾侵扰。随着天气的转好，各地最高气温快速飙升。国庆假期最后一天，重庆市最高气温将达到29摄氏度。
1: 于超联赛激战正酣，酉阳桃花源队10月4号坐镇主场迎战巫山红叶队，整场赛事对抗激烈，看点十足。最终，酉阳桃花源队以1-0战胜对手，拿下宝贵3分。赛场之外，演员身着土家苗族特色服饰，带来酉阳民歌联唱，为现场球迷送上特色文化盛宴。
5: 国庆假期，中建首部本土竖屏微短剧《菊香满家》开机拍摄，该剧共45集，由本土演员参演，以中建柑橘特色产业为脉络，讲述主人公历经创业建设和美乡村的励志故事。剧组在复兴镇等地取景，预计11月中旬上线网络平台，助力中建农文旅融合特色产品出圈。
6: 重庆"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加快建设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从第4级到新增长极，这是发展逻辑的深层跃迁。新动能从何而来？重庆第一眼国庆特别策划"十五五新重庆"为您聚焦。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五世深情，一桥千年。重庆潜江浊水古镇第六届鹊桥会，10月1日至10月6日在浊水古镇盛大举行。新运重庆，大美开州。世界苗乡，养心捧水，欢迎您。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082。

0: 8263969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10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构建起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1: 国庆假期，各地活动丰富多彩，人们赏美景、品美食，乐享美好生活。
0: 假期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
0: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
1: 俄罗斯称日本对俄实施非法制裁，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食五官，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缺了哪样也不行。眼下，我国正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多样。餐桌上的味道在变，中国人端牢自己饭碗的底气更足。
2: 这个国庆假期，广袤田野上开始了一场丰收接力。东北黑土地，秋粮正在归仓；南海之滨，渔船满载而归；黄土高原，苹果红了枝头；长江两岸，鲜菜正上市。一路的丰收，正丰富着中国人的一日三餐。而在更广阔的国土上，丰收还在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延伸。在干旱少雨的新疆吐鲁番，人们借冰雪融水引坎井的地下冷水，建起了185个标准化养殖池，今年预计产出1500吨三文鱼。如今，沙漠、戈壁、盐碱地这些曾经的贫瘠之地，正一寸寸变成新的食物来源地。而这些突破记录的正是大食物观从理念走向行动的清晰足迹。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从耕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宜粮则粮，宜精则精，宜木则木，宜鱼则鱼，宜林则林，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向更辽阔国土要食物的思路，党的20大把大食物观写进报告，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有了顶层设计，15五规划更将大食物开发工程立为国家专项，提出坚持农林牧渔并举，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
3: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食物观这个重大理念顺应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总书记提出，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食物供给视野。今天我国食物供给来源不断拓展，充分彰显出这一理念的战略性与前瞻性。
2: 如今，大食物观正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真实图景。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蔬菜超过8.9亿吨，水果超过3.5亿吨，肉类超过1亿吨，水产品超过7600万吨。如何让这张食物供给版图更加多元？答案藏在科技里。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种子里长。在农作物、畜禽、海洋渔业三大国家种质库刚刚完成的全国农业种质资源普查，为这里新添农作物种质资源13.9万份，畜禽遗传材料107万份， 水产12万份。依托这些农业的芯片，我国选育出的中育303高产玉米、普冰03优质强筋小麦已大面积推广，中谷25、中桥121等杂粮品种让百姓饭碗里的花样更多了。
4: 作物种植资源是我们培育新品种的这个物质基础，那么我们每多保存一份种植资源，未来咱们老百姓餐桌上就多一种可能，多一种选择。
2: 多元的版图正在往空中长，如今设施农业正打破靠天吃饭的边界，贡献了蔬菜总产量的30%以上。从垂直农场到水培叶菜，蔬菜种植不再只盯着平面空间，而是向空中、向墙面、向一切可用的空间要产量。多元的版图还在树林底下长。目前，全国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已超6亿亩，年产值突破10000亿元。如今，林下种菌菇、栽药材，林间养鸡养蜂，一亩地树上树下挣出2份收成。多元的版图更往深海里长，在福建连江一座座深远海养殖平台里，大黄鱼正在几十米深的海水里生长。这些可抗16级以上台风的海上养殖平台靠网

0: 一的镂空设计，风从网眼里钻过去，吹不着力，纹丝不动。
1: 这要是放在10年前，没有这样的智能化装备，一场台风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
0: 智能化的硬核装备正成为中国人挺进深海的底气。目前全国深远海养殖产量达到57万吨，养殖水体7868万立方米，是增速最快的养殖模式。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张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版图正加速铺展。温室大棚、立体种养、节水灌溉等设施提档升级，设施蔬菜产量占比将从如今的30%多提高到2030年的40%左右。林下经济向外拓展，通过推广林药、林菌、林菜、林风复合经营，森林粮库越做越大。深远海养殖向下扎根，养殖公船重力式网箱加速布局，耕海牧渔，海洋变成蓝色粮仓。如今大食物观正在激活中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新征程上这张版图还会继续长大，中国人的餐桌味道会越来越丰富。
2: 这个国庆假期，祖国各地活动丰富多彩，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人们欣赏美景，礼赞幸福生活。
3: 这个国庆假期，秋高气爽，人们走进大自然，感受美好生活。在青海乌兰，十月的茶卡盐湖水天一色，风景如画，自然风光搭配多彩文旅活动，让游客流连忘返。假期前5天，景区已经接待游客近15万人次。
4: 一边欣赏盐湖美景，一边参与主题活动，沉浸式体验到了高原风情，过节的仪式感满满。
3: 在陕西，秦岭主峰太白山漫山采林，云海翻涌，远道而来的游客既可以远观巍巍秦岭一山分南北的壮观景象，也能近距离观看国家级非遗秦腔表演。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额尔古纳，林海秋色吸引八方游客，游客还可以乘坐景区的网红小火车，360度沉浸式饱览大西安岭西路的秋日盛景。在广东韶关，丹霞山景区在12处点位布置了川剧变脸、飞花令等演艺互动项目，受到游客欢迎。在宁夏沙坡头景区，人流如织，游客在筏工的歌声中乘羊皮筏子漂流黄河，搭乘高空飞索俯瞰大漠长河壮阔景色。国庆期间，北京14家市属公园已经接待游客超385万人次，大家漫赏园林，徜徉花海。在天坛公园，21万株鲜花盛放，与祈年殿等古建相映成趣。颐和园秋色正浓，丹桂飘香，游客泛舟湖上尽赏山水美景。这个国庆假期，夜晚的活动同样精彩。在四川都江堰，夜幕降临，光影艺术实景演出结合武术、歌舞、互动游戏等形式，为游客营造出历史文化深厚又流光溢彩的沉浸式夜游体验。在上海，花灯转进百年老街区，位于长宁区的上生新所百年老街里，非遗合金转花灯亮相，夜幕下举灯巡游，流光摇曳。在江苏南京，特色实景演绎等体验项目为秦淮河夜游增添了不少趣味。假日期间，每天都有近万名游客乘坐画舫泛舟河上。在位于安徽黄山徽州区的西溪南村，游客乘船临水夜游，在徐徐晚风间感受古村的秋日夜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铁路部门及时增加运力投放，多地车站优化进站流线，减少旅客等候时间，同时为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优先检票等暖心服务。公路方面，今天迎来返程车流高峰，路网流量以中长途返程车流为主，出行集中时间段为10时和16时。预计明天短途返程车流形成高峰，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明天24时前还可以免费通行全国高速。全国民航预计今天运输旅客

0: 250万人次。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今年以来，六张网建设全面铺开，带来数万亿元投资机遇，为民营企业打开了发展新空间。那么如何激活民间投资，激发民企活力？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国庆期间，国家水网骨干工程滇中引水工程正在加快推进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建设已完成93%以上，而沿着滇中引水的输水干线，一扇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3: 这里是滇中引水工程的关键节点，位于云南昆明的小鱼坝道洪溪。那金霞江水至此呢，就到了一处十字路口，主管道继续向前，那向左呢是通往富民县，而向右则是去往安宁市。这个预留口就是民间资本进场的起点。
2: 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滇中引水二期骨干工程将于年底前正式开工。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36个投资项目，这项工程就在清单里。
4: 二期工程呢，这一块主要是以管道安装为主，那么工程的这个施工难度呢是可以评估，它主要是对各个受水区是直接连接的，收益有保障，那么对于民营资本进入来说是很有确定性的。
2: 收益的确定性吸引了不少民营企业主动找上门，为此滇中引水先后举办了2场项目推介会，面对面回应企业关切。
5: 那我们针对他的诉求设定好相应的方案，除了引入资金，有好多民营企业他在管理或者技术上面他其实是有优势的，那我们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最好是都能共赢嘛。
2: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次招商划了一条硬杠，企业参与项目投资就不能再捆绑施工任务，这意味着民营企业不能只靠干工程赚钱，而要真正具备投资、运营、管理的能力。尽管门槛抬高了，但也让一些民营企业看到了新机遇。
6: 我们在寻找转型升级一些机会，如果我们以投资人甲方的角色进去，那有这个机会参与到前期的策划，然后后面的这个运维，对我们企业的无形的升值。
2: 瞄准水网建设带来的转型机遇，这家企业已经提前布局，把数字化转型作为突破口，专门组建数字化转型小组，探索智慧施工调度、智慧运维等全新模式，用新技术储备迎接水网建设的新赛道。眼下，民营企业参与水网建设正从设备供货、施工环节转向投资、建设、运营全链条。不只是水网，算力网建设中，民营企业已成为算力供给场景落地的主力军。一大批民企扎根东数西算八大国家算力枢纽，有的依托西部绿电资源推进算电协同，面向多行业提供算力租赁；有的参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调度平台建设，支撑跨区域算力调度。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民营企业都有机会参与其中。
7: 我们正在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推出一批经营收益稳定、适合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不同体量专长的企业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2: 如今，六张网的建设正在激活民营企业更广阔的发展新空间。穿山跨谷的水网建设一线，今年1到8月引入民间投资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50%左右。国家层面正在专题研究，加快建设六张网项目库，企业可以按领域、按区域持续获取项目信息。当六张网成为民营企业施展身手的舞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便有了更充沛的活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新型电池技术高效赋能智能终端产品和汽车、船舶、航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电动化，服务全球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是以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为核心创新方向的高效电能存储与转化装置。
8: 由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6年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

0: 日前结束，多国媒体记者走进北京、上海、内蒙古等七省区市，了解“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各地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的生动实践。
1: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外媒记者前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就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采访。在广东，外媒记者走进企业、工厂、高校，详细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加快培育开放合作新动能等情况。围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主题，外媒记者在安徽采访了多家企业，近距离感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的创新活力。科技创新是外媒记者在北京、浙江采访时关注的重点，大家观摩人形机器人表演，并就人工智能发展进行了现场交流。
2: 我报道了两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我记得有台名叫闪电的机器人，真是名副其实，仅仅一年就取得如此大的进步，真是震撼。
1: 外媒记者还来到黑龙江、内蒙古，了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现代化、绿色发展等情况。中国农业现代化程度和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成果让外媒记者印象深刻。
3: 在这里修建的光伏电站不仅能发电，板面形成的阴凉还让沙地长出了草丛，这样的尝试着实了不起。
1: 此次外媒看中国系列主题采访活动邀请了来自美国、俄罗斯、英国、新加坡等18个国家的记者参加。
4: 文化中国行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从烽火岁月里的读书救国，到一代代学人扎根大地躬身实践，知中国服务中国的精神血脉在这里代代相传。
5: 新学期新生们走进图书馆，回望那段炮火硝烟中读书救国的岁月。1937年7月，南开校园遭到日军轰炸，图书馆被毁，师生们毅然南迁，与北大清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抢救出来的书籍从天津辗转千里，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精神食粮。战火淬炼出的读书救国之志，沉淀为南开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底色。
6: 知中国那就得认真地调查研究，服务中国那就所有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都要为中国的摆脱贫困、摆脱列强的歧路来培养人才。
5: 杨时先是最早参与抢救南开珍贵书籍的教授之一，如今图书馆的名家书库里陈列着他捐给学校的手稿、藏书和著作，诉说着他科研报国的故事。
7: 新中国成立之初呢，粮食生产所需要的农药主要依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杨时先先生响应要勇于承担国家任务的号召，在南开带头改换研究方向，带着学生们从零开始攻关。
5: 国家需要就是第一需要，就是科研攻关的方向。面对国外技术封锁、设备稀缺，杨时先放下从事几十年的药物化学研究，带领青年教师承担起国家急需的农药攻关任务。他们自力更生，日夜奋战，1958年成功研制出国产杀虫剂，守护国家粮食安全。传承报国初心，南开化学学科持续向科学前沿进军，可大幅降低高端新药精细化工产品研发成本的原创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多项新能源材料、抗肿瘤新药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8: 我们怎么样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作为新时代的科研人是义不容辞的，更应该更加的努力为我们民族的复兴、科技的自立自强贡献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
5: 知中国服务中国，一代代南开学子的目光始终投向现实中的中国。如今数万名南开师生走出校园，在全国31个省区市建起114个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3年间，师生技术成果和服务项目已在全国27个省份落地转化。
9: 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时候呢，当地的乡亲们就会说：“你看，哎，南开的娃娃们又回来了。”我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就会想继续去为当地做一些实事，不断地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初心。
5: 百年薪火，弦歌不绝。走进南开大学图书馆，为中华。

0: 之崛起而读书的字样抬头可见。张伯苓老校长在民族危亡之际发出的爱国三问，今天依然回荡在一代代南开人的心中。
1: 你是中国人吗？
2: 是。
1: 你爱中国吗？
2: 爱。
1: 你愿意中国好吗？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日前调度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云南、海南等地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强化内蒙古、华北等地森林草原火源管控，针对假期返程高峰，加强值守检查，严防车辆人员过度聚集引发事故。截至今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拱北海关获悉，10月1号至5号经港珠澳大桥口岸通行的港车北上、澳车北上车辆8.04万辆次，同比增长11.1%，其中港车北上6.01万辆次，同比增长24%，创历年国庆假期同期新高。国庆档票房今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讲述了痕检专家寻找真相与正义的故事。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助力文旅消费。多地院线还推出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放映活动，让观众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伟大长征精神。5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中国代表表示，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各方认为，决议呼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相关领域国际合作，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据也门媒体5号报道，也门政府军当天在多条战线取得成果，在曼德海峡地区祖巴卜机场、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等多地击败胡塞武装，向前推进，目前行动仍在继续。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今天称，该组织仍控制着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并持续打击敌方力量。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一天称，在也门荷台达省打击胡塞武装多个军事目标，并挫败了其针对红海南部水道的袭击企图。5号晚至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接连传出爆炸声。胡塞武装称，该组织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红海沿岸城市拉比格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炼油厂以及沙特埃卜哈国际机场、阿基法军营等目标。声明还称，沙特领空成为胡塞武装行动区域。5号，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根据3国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确保3国商定的军事力量迅速部署至沙特。3国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的袭击。3国声明未指明相关责任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日本政府日前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扎哈罗娃表示，高市政权虚伪地宣称相关措施是为了促进和平解决冲突，其实际目的是试图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 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扎哈罗娃强调，日方表现出对国际法和双边协定的漠视，对于日方不友好挑衅，俄方必定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俄方措施将首先针对日本有重要利益的领域。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五号表示，三年前的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去年加沙停火协议使局势稍有缓解，但仍未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他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建立实现整个地区持久和平的政治路径。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欧元对美元汇率五号大幅走低，一度跌至一欧元对1.1161美元，为2025年5月以来最低水平。欧元汇率此前已连续四周下跌。欧洲媒体报道称，法国财政状况和政治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担忧是主要原因。市场担心法国的高债务、高赤字水平，以及明年法国总统选举前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或加大欧元区财政风险。英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五号在从英国伦敦飞往美国芝加哥途中突发异常情况，紧急返航。据英国媒体报道，在飞越爱尔兰上空时，客机机组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飞机在几分钟内下降超过8000米，从11200多米高空骤降至2700多米高度。最终，飞机在空中盘旋数小时，消耗大量燃油后，在伦敦希斯罗机场降落。英国航空公司称，飞机遭遇技术问题，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5: 金秋时节，五谷丰登，大江南北丰收正忙。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希望的田野，一同感受丰收的喜悦。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
2: 自由花。
3: 桃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4: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5: 感谢这个时代，
6: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7: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7: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8: 我老爸很直接地跟我说，你在我眼里已经失败了。
9: 他第二天发条信息给我，你不能说我失败。

0: 你顶多说我们现在没有成功。哎
1: 呀，逻辑很好。
0: 我说这话讲的对的，
1: 有水平，
0: 我向你道歉。哎呀，这肯定是我错掉了，对不对？
1: 范范也很可爱啊，
0: 那么戒指。然后后来

0: 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5: 且用一盒补肺丸，
3: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
5: 且用一盒补肺丸，
3: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这么说，我都不能有不同意见喽？
1: 你不会，我了解你，你是一个富得通透的人，你不会有不同意见的。
0: 是，你很了解我。
2: 田先生，月饼好了。
3: 節子もうそろそろおいで。月餅を食べよう。
4: はい。
3: 楽しかったか。
4: とっても。这是我做的日本月饼，叫月见团子，是糯米做的。黄色的上面是裹的黄豆粉，红色的是剁椒粉。叶女士，尝尝。
0: 老婆，
2: 哎，
0: 你的月饼是什么馅儿？
2: 焦师傅做的是苏式月饼，有火腿白果和豆沙。我做的是广式月饼，有代表花好月圆的玫瑰馅儿，还有就是蛋黄豆沙。
4: 倒走。
0: 丁女士，糯米过敏，我想她还是应该喜欢吃中国月饼的玫瑰馅儿。今天过节，应该吃中国月饼啊！来，
4: 好，
0: 请。
4: 谢谢。

0: 谢谢先生，请坐。你知道我们日本也过中秋的，那你也尝尝日本的月饼吧。
1: 但是要你先吃。<笑>我要是先不吃，你也不吃吗？对，你要不先吃，我就不吃。
0: 要不咱们一起吃吧？
1: 不，你先吃。
0: 先吃后吃有什么不一样？有意义吗？
1: 没有意义，我就要你先吃。
0: 天啊，你还是小孩子的脾气。好，那我们先去啊。<笑>

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

那边吃不上月饼吧？啊，就让咱们和玉娇、月明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吃上一口月饼吧。

0: 要不请我太太为咱们唱一曲，救救心吧。
1: 这次好，
0: 悪いけど何か歌ってくれ。

0: 尤其庄子最激励的戏是习武的。
1: 庄子里面
0: 有些地方啊，就按一个一年十二个月，就是十二个。你再吃点吧。
2: 我没那么大胃口，我怕撑死。

0: 田先生，这是下人院那个。
1: 下人，这样可笑的东西，他一辈子也赔不起。
2: 不用赔，他是王爹。
1: 你的父亲，令子不是仙逝了吗？
2: 他的魂回来了，估计是他听了不爱听，见不得的东西。
0: 爹，爹。
1: 哎，夫人，等一下，守着你。爹，
0: 爹娘，爹。
1: 阿田，
2: 别叫我阿田，别叫我阿田。取用于国。阴凉于地，故军师可足。这么多年在中国，你没白待。孙子兵法研究得很明白，用在了我的身上。用我们的厂子、我们的资源，来维持你们毁灭我们的战争，还美其名曰是合作，你不羞愧吗？工藤正义，我的肥皂厂不要了，不要了。管你什么国策、男策还是女策，我的钱就算扔屎坑里了。请，
3: 这个时候退却，就是故意作为，将北军方视为敌对分子，所有提示企业都被当成敌厂，强势没收，用力争监管，尤其是你那个机械厂。用一个中国最先进的机床，还有最熟练的技师，只要商家改动，随时可以改装成为敌军的兵工厂。老同学，这是我们给你留下的最后一扇门，你不要亲手关掉它。
2: 谢谢。快走，我怕我爹的魂儿再回来用东西砸你的头。

0: 哎，你好，请问你有没有见到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那老头差不多这么高，那胡子这么长。
1: 没见着。
0: 谢谢您。嗯。哎，徐木先生，请问有没有见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带着一个小男孩？
2: 没看到。哦，
0: 谢谢啊。

0: 太爷，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太爷带着月明肯定跑不远，你去那边找，我去那边。哎，等等等等等，一块儿找吧，咱俩别走散了。这边，太爷。
1: 来巨人岭，他不找对手吗？
2: 不服！
3: 疼，疼，疼！爷爷在呢，爷爷在呢。
0: 太爷，太爷，
4: 万福，哎呦，
0: 这是谁来了？
4: 月明，咱不哭了，不哭了。哎呦，
2: 妈妈吧，妈妈吧，
3: 爸爸来了。
0: 太爷，
1: 好了好了好了，
3: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月明不哭了，
3: 我还能上哪儿啊？我只能在这儿。
2: 我哪有家呀？巨人岭八号，
3: 太爷，这巨人岭八号早就不是咱的家了，咱回咱住的地方去。
4: 我没有家，
2: 那个地方我不能再去。
0: 太爷，你干嘛呀你？
4: 爷，
2: 玉娇，
4: 你给我
2: 起来！都怪我，倔强还没有用。孩子，你可别带回去吧啊！反正那个地方我是绝不能再回去的。
0: 你快起来，孩子，你起来呀！你一会儿再把藤田给招出来，太爷，
2: 你要急死我了！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
1: 没猜错，你们果然在军营里，快上车。

0: 田先生，
1: 医生看过了，
0: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谢谢您田先生，还帮忙请医生。我爹他之前

0: 一娇，你怪我，怪我脾气太大，吃了那么大的亏，还是那么大。一娇，你和万福为什么跟他们唱歌跳舞啊？我不葫芦，我心忍，可忍不住啊，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忍无可忍。
1: 前方的将士，胸前背后捆着手榴弹，钻进鬼子的坦克底下，忍无可忍。爱国商人把自己的货船炸沉长江底，阻挡鬼子的军舰，忍无可忍。中国人让山岳崩颓，风景变色。
2: 云奎啊，对不对呀？啊，田先生，明天我还是带我爹离开吧。田，工钱您可以不给。你是说这个月的工钱？
3: 媳妇儿的工钱也可以不给。你知道砸碎的我的那一堆瓶子是多少钱吗？
2: 一对儿，我爹不就砸碎了一个吗？
3: 一对，你们两个工钱加一块儿，在前夫干一辈子也赔不起，还想走，谁都走不了。

灵柩吉祥。

0: 今天的月饼好吃吗？
1: 好吃。
0: 嘿，豆沙馅儿的都是我做的，我只跟万福学会了这一种。
1: 嫁给一个好厨子，一定很幸福吧？
0: 那当然了，尤其是包子和鸡蛋茶，万福做的包子是天下第一美味。
1: 淞沪战场上，我也遇到过一个好厨子，能用菱角做月饼馅儿，用炮弹壳把月饼卡得圆圆的，味道也特别好。
0: 你太太会做月饼吗？
1: 她不会，她是个大小姐，十指不沾阳春水，什么菜都不会做。但她会煮蚕豆，她煮的蚕豆特别好吃，对我来说也是天下第一美味。

0: 找人放火，把普通肥皂厂烧了。
1: 啊！
0: 放火，把普通肥皂厂烧了。
1: 是。
2: 醒了！
3: 快快快！马上抬到手术室！
4: 好的。

0: 我们过不来了，目前日军距离医院就几里的路，正在高速向我军深入，上方有令，令医院自行撤离。
1: 院长，打部队都撤了，我们也跑吧。
2: 是啊，
3: 要是都跑了的话，
1: 这些伤员该怎么办？
3: 现在部队上都已经不管我们了，恐怕还怎么去管那些伤员？
4: 那也不能不管呢。
2: 好，大家听我说啊，我们是医生，我们的责任是救死扶伤，我们要为那些伤病人员去考虑。现在必须做出决定，
1: 要么突围，要么投降。
5: 突围等于送死，还是投降吧？
1: 是啊，
3: 投降，
1: 不能
6: 死也不投降。
1: 这仗都打到这份上的话，咱们每天看见的脚还少吗？
3: 屁了，咱的命更贵，咱拼了！
7: 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是多少人啊？伤病员都在屋里呢，有几个能打的？有几条枪，几个子弹？你们不清楚吗？
1: 就是，
2: 院
0: 不行，怎么能投降呢？
1: 日军有刺刀挑，投降，能保证日军不杀我们吗？
2: 是，那我们也不能白白去做。
3: 你怎么打呀？
4: 有可能就是投降。
3: 别吵，别吵。
0: 民主决定，一人一票，大家举手表决。
5: 投票可以，
1: 我选择投降。
5: 投降，
6: 我也投降。
5: 投降。
7: 你们不要心存侥幸，鬼子在南京干的事儿，你们以为他们到了武汉不敢再干一次？战场上没有民主，投票也决定不了对错，现在唯一就只有一条路走，突围。
8: 你谁呀？你是干什么的？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
9: 就是，我们都没见过
8: 你。哪个团的？院长，咱现在讨论的是，
10: 他是少将旅长。
8: 旅长啊，哟，我们医院还真是藏龙卧虎，这时候蹦出来个旅长少将，
9: 他是我表哥，是87旅旅长张云奎。
11: 张云奎，敌人130军187师前87旅旅长张云奎，
9: 他就是那个逃跑将军。
12: 哦，太是的。
13: 啊，你挺孙富贵，这害了我们一帮兄弟，现在又来害我们了，是吧？
10: 不是你，
14: 你们了解这些情况吗？
15: 好了，
14: 我们
15: 现在要给你，都不要说了。
16: 张旅长，你之前的事情我不了解，但你是目前在场所有人里面军衔最高的，你有什么安排？我们听你的。
7: 院长，你不能说，鬼子的先锋马上就到了，如果让他们追上，那就一切都完。所有穿军装的准备突围，非战斗人员准备撤退。哎，
8: 我们是军医，我们不会打仗。我老婆还等着我呢。大不了这身军装我不穿了，我要回家，我不想死啊，院长。
7: 脱了这件衣服试试，你脱了的话，你就是逃兵。
8: 我是逃兵？你还有脸说我是逃兵？你就是那个最大的逃兵！
9: 你干什么？
7: 怎么着？放开他。你听清楚了，我如果是逃兵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参加这个会议。一会儿突围，在场所有拿枪的人都可以盯紧了。但凡我有一点逃跑的迹象，你们可以开枪毙了我。包括你，
16: 张旅长，你接着说。
7: 参谋长小周，
9: 有。
7: 去查一下日本人的方向，看看多久会到。
17: 是。
7: 杨远哲，
18: 有。
7: 去查一下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部队，请求增援。
19: 是。
7: 姚勇，
20: 有。
7: 去看看还有多少可以拿枪的伤员，可以协助我们警卫班组织突围。
20: 是。
7: 所有非武装人员，还有其他的护士们，协助重伤员一起撤退。大家记住了，在路上不许打手电，不许发出声音，每15个人点一盏灯，切记不要暴露自己的目标。
16: 张旅长，我们听你的指挥，大家向大桥方向突围。
7: 不行，不能走大桥，容易被日本人发现。大家记清楚， 沿着后山走，翻过山，过了瀑布，再向西南方向走，再翻过一座山，就是一个废弃的机械厂。现在天快黑了，鬼子也怕被伏击，大部队一般不会前进。我们先争取突围，然后再相机的向江边转移，到时候有了船，我们就有活路了。
16: 好，九良、小月，赶快安排人把那些资料文件整理打包，还有那批三七红花不能丢。
7: 院长，太重的重要包还有器械我们就不带了。大家记住，带不走的文件涉及番号和名字的，就地销毁，轻装前行，都记住了。
0: 记住了。
7: 分发武器，指向。
0: 是。

0: 照顾好他。
1: 跟上，跟上。

0: 何晨兄，报上你看了吗？武汉沦陷了。
1: 我没看，我听广播了。
0: 国事如此不堪，前方是我方将士层层叠叠的孤魂野鬼，我一定要写一篇大大的文章，去哀悼他们的英灵，祭奠这个举国悲痛的日子。
1: 你要去前线吗？我倒是有门路，可以把你直接送到汉口。
0: 我没说我要去汉口啊，
1: 那如此悲痛，又有何用呢？
0: 哎，我一跟你说正事，你就是这副事不关己的嘴脸。你看看这个报纸上有你的消息，大日本皇军发还上海华商企业，田家泰肥皂厂实行中日合办，你的消息。
1: 我在广播里也听到了，
2: 你早就知道了。
0: 嗯，你那个朋友工藤，不是口口声声对外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吗？哦，这摇身一变，就进了日本的国策会社了。
1: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0: 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这个小人，贱人！
1: 仗都打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个人身份？只有国家立场。
0: 他这明摆着就要逼你上梁山了，要把你是汉这件事情落实啊。
1: 那怎么办？医生兄，烦请你帮我写一篇文章，洗脱洗脱。
0: 我为你写文章当仁不让，可是一旦把你是汉奸的事情做实了，我就是写十篇八篇文章也无济于事的。
3: 说不定重庆派出的杀手已经在路上了。
4: 少老担任市秘书长，现在出入里三层外三层全是日本宪兵，坐的是防弹汽车，你怎么办？
1: 我怎么办？哎，少老，那个防弹汽车能买到吗？
4: 咱们说的不是这个事儿，我替你想了三条路，你自己判断。少老找过我，拉我去给他办报纸。哎，我想了办法给他搪塞过去了。可他找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我来说服你去他那里任职。我一猜你就不会答应，这第一条路算我白说。这第二条路，绝不担任伪职，我们可以借助林长庚来保护你的安全。
1: 林长庚，上次少老带回来那个人，
4: 是他的背后虽然是日本人，但是他这个人，谁有钱就沾上谁。现在人家鸟枪换炮了，有枪，有人，保证你的安全不是问题。
1: 用了林长庚，那不是汉奸也是汉奸吗？
4: 你还想三不沾？可三方偏偏要来沾你呀。
1: 第三条路呢？
4: 这第三条路就是放弃你在华界的工厂，人离开上海，香港重庆都行，而且事不宜迟。
1: 多谢雷神兄帮我想了三条路，容我想想。
4: 行，那我有事先走了。
1: 哎，别走，等一会儿，咖啡马上好了。
4: 老少还有事情呢，我先走。这两天一旦报纸上出现你的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送过来，你好好想想自己的事儿。
1: 不用，我广播里能听到。
0: 我一跟你说正事儿，你就是这副嘴脸。我不说话，我先走。
5: 金先生，
6: 铁先生，派过去的弟兄都被拦住了，工厂内外到处都是巡逻的宪兵队，日本人担心重庆方面会搞破坏，所以戒备森严，今天晚上烧不成了。我是想还是找机会让老师傅们偷偷去破坏机器，最好能搞成意外事故，造成火灾。还有铁先生， 这些日子风声太紧，您最好不要外出。
1: 不要外出。可这几天，正好有几位朋友同时约我。
6: 谁约您出去，谁就是军统的人。刘胜，魏公子，这些人不是都跟着邵老头泡伪政府吗？
1: 他们是要拿我的命当投名状，投效重庆，脚踩两只船，拿我立功，将来有朝一日

0: 清自己的罪名。
1: 这些人心太卑劣恶毒，你一定不能去。
0: 今天不去，明天不去，总不能让军统的枪口始终指着我吧？我总要有机会解释一下吧？难道我要一辈子不出门？
1: 先生，如果您执意要去的话，我再加强两道守卫。
0: 咖啡好了。

0: 安全，小周，好。安全，安全，快过来！快快快！小周，慢点，小心。小周，将领制高点。
1: 素良，照顾少爷，记得带上火把。好，你干什么？检查伤情啊！
2: 别点火把和油灯，以免被发现。导游，远征，我去前面检查一下。走。素良，告诉咱们后面不要点灯，不要点火把。
0: 哎，好好好。

0: 混账！
1: 最近啊，我们一直在关注中老年人眼花情况，发现很多人老花之后都是随便去市场上地摊或者是网上10块8块随便买一副普通老花镜戴上就行。但是啊，这种眼镜戴上之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2: 戴了以后呢，看了一会儿它就很不舒服，
3: 系统取下来还是不舒服的感觉。
4: 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
5: 真的不行，看来普通老花镜的佩戴效果并不能让大家满意。那么从市场上买的老花镜到底能不能戴呢？普通老花镜呢，它的装配标准和品质的话是不过关的。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它的度数、瞳距的话和我们的眼睛都是不匹配的，戴的时间长了的话，就会出现眼睛酸胀、干涩。 等不适的一个情况。听说超视力远近视眼镜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对的，超视力远近视眼镜采用的是渐变焦双面复合技术，镜片上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看远看中看近都是一副眼镜就能帮你解决。不管您是远视、散光、老花，都是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在佩戴过程当中，然后看书、看报、开车、走路。
3: 开会、运动都是可以的，不用再来再去，非常的方便。
6: 戴上那个超视力的哈，我觉得确实是个一回事哈，看远看近一副。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吃了没劲儿，都很方便。
3: 现在戴上超视力的那个眼镜，感觉确实很不错，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呢。
7: 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1，40080022211。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 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 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5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 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 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高压锅。 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0: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不是拎着太重端不动，就是炖肉半天不烂糊，熬个粥费时又费劲。自从看到电视上这个活动，免费领到了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这口高压锅，锅体真材实料，耐用还好清洗，锅身耐高温，抗腐蚀，还耐磨，接触食材安全放心，而且还做了轻量化处理，端着不累手，受热还均匀，表面特别光滑，做饭不粘锅，做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的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8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毕竟是出口品质，你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番茄牛腩包、黑豆核桃排骨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心里更暖。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有

0: 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
2: 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8: 我老爸很直接地跟我说，你在我眼里已经失败了。
9: 他第二天发条信息给我，你不能说我失败，你顶多说我们现在没有成功。
10: 哎呀，逻辑很好。
9: 我说这话讲的对的，
10: 有水平。
9: 我向你道歉。哎呀，这肯定是我错掉了，对不对？
10: 范范也很可爱啊，
9: 那么戒指。然后后来他做到了，他过亿， 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做到过亿，
5: 破了亿元。

0: 100多万做到了1.4亿。
1: 您今年多大呀？
2: 25岁，我是00年的。
3: 我现在最崇拜的就是我的儿子。哎呦
1: 呵，最崇拜您儿子，
3: 是最佩服也是他。
4: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看那爱情结盟圆脸一张的嘴要么就

嗯，他那个小嘴才爱，还有爱是个人类很少。

0: 都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1: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天来到了，
2: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1: 完了。

0: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
0: 共军呐。

0: 不是你不怕费电的，他们欺负人。行了，道什么气呀？放下。有你，说去吧。老姚，小周，放下。
1: 你们呢？
2: 我们是武汉援山医院突围出来的伤兵和医护人员。
0: 既然大家都是打鬼子，不如都先把枪放下。
1: 太好了，我正有此意。

0: 别说，
1: 哟，
2: 放人。
1: 是。
2: 我日你写的，老子想，把枪给我。这傻大个还会上大刀进行曲？啊？
3: 唱歌怎么了？箭在是什么时候，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有问题吗？总比你们这些反动军阀一口一个什么情妹妹圆脸，小嘴嘟嘟强。
1: 恶心！站住！你配谁呢？我唱妹妹怎么了？唱什么我们都是正规军，总比你们这些泥腿子强。
4: 你说谁是泥腿子？
1: 说你呢！
4: 老子给我放干净点儿！
2: 就说你了，怎么了？
3: 黑灯瞎火着的，你这道儿。
2: 来着，
3: 光明正大比划比划啊！
2: 比划比划呀！
1: 我孙子，
2: 再这么大声吵，马上把鬼子引过来。
3: 要是真有本事，上战场杀鬼子去。过来，
1: 小周，
5: 在，
2: 出去警戒。
5: 是。
3: 大家原地休息。
5: 是。
3: 大刘，
6: 有，
2: 警戒。
5: 是。
3: 王
7: 大哥，你也休息一下吧。
5: 来，我给你看看手。
3: 坐。

0: 里边的，这儿挺好。把您水给我留一口。你滴都没逮到，铁铮，你的呢？
1: 早没了。
2: 谁有水啊？
3: 也没有了。

0: 你们这边有没有水管？
1: 给同志们信号，去。这水管子怎么不在咱们这边呢？赶紧找一找，看咱们这边有没有水管。快找一下，快！
0: 哎呦，快过来，把这抬走，把水壶拿过来。哎呀，这里有，哎，来，哎，嗯，哎，大爷，他娘的，搞不了，
2: 怎么水呀？
0: 呸，嗯，你咂巴两口。
2: 不喝，等会儿陈总，不是，都是水锈啊！他娘的，水管也欺负咱们。没事，
3: 是，
2: 打点水给对面的送过去，然后告诉他们，想打水的话自己过来。
3: 我们政委让我给你的，谢谢。你们馆长的手是怎么受伤的？
4: 他虎口被弹片贯穿了，现在已经化脓了。还有，政委让我告诉你们，你们想喝水，可以自己去打。可以去打。
5: 哎，把水壶拿过来，来快快快！
6: 拿给外边伤员喝。好，好，好，好，好。
3: 袁征，
2: 有，
3: 去把罗医生给叫过来，告诉他这个馆长手受伤了，让他来给看看。
7: 是。
6: 大家谁还有水？
8: 没了。
6: 这已经有水，该找水。
0: 院长，你们这有水吗？里面有伤员，需要救治。
9: 小月，
0: 哎，走，走，这一点。哎，大点劲啊！刚才不还哗哗的流吗？这外边的水管子欺负，里边也欺负我们。就别说这没用，做两口。

0: 哎，别浪费，别浪费，别浪费！我先来两口。
1: 坐在那儿的是他们的官长，手受伤，给他看看伤口。
2: 让我们看一下好吗？你们是？
1: 我们是医生。
2: 太好了，来，请。
3: 带个小周去看看葵子有什么新的动向。是。医生，我们的药和纱布都用完了，刚才我简单消了一下病人。
2: 幸好没有伤到骨头，但是伤口已经严重发炎，我需要先把腐肉处理掉，忍着点，有点疼。
4: 哦，没问题，你来吧。
2: 辛苦你们了。
4: 这只手尽量减少活动，用不了几天就好了。谢谢啊，
5: 谢先生。我在武汉听过您的演讲，
4: 我盯着你看了半天，我就总觉得你特面善，我就在想，你是不是沈教授的？
5: 对对对对对，沈教授的学生罗祖良。
4: 对对对对对，罗祖良。哎，你怎么会在这儿？
5: 我跟着医院撤下。

0: 好巧啊，
1: 真是太巧了。
0: 好，我自己来。
1: 可以了，
2: 谢谢了。
0: 谢谢啊，
3: 云奎哥，碰到熟人了。这就是那位在武汉演讲让我醍醐灌顶的谢先生。
0: 这位是？
3: 我表哥张云奎。
0: 张先生你好，我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政委，我叫谢宇峰。
4: 你好，我是张云奎。
0: 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傅帆。
2: 你好。
4: 你好。
0: 还有这位，力大无穷，砸两拳水管子就敢出水的叶盛，叶连长。
5: 你好。
4: 你好叶连长。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0: 从八班退下来的，还有很多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以及一些游击班的培训干部。你们呢？
4: 刚才不是说了吗，野战医院退下来的伤兵都是来自各个部队。
0: 这倒是看得出来。
6: 我们的药也没剩多少了，只能给你这些。
7: 这点药就够救人命的了，谢谢你。
4: 苏良，去跟院长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多分给他们一些药。
8: 好，小吕，嗯，跟院长说一下。
7: 好，我这有一些山药蛋，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拿着吃吧。
6: 太好了，我们紧急撤退，只顾着备药了。谢谢你。
0: 别嫌弃就好。
4: 怎么样？你看他们这边伤兵也比较多，你看看什么情况，照顾一下。
7: 我带你去。
0: 谢了。
9: 马班长，医生来了。
7: 怎么样？
10: 来，帮我抬一下腿。
4: 薛政委，您这边后边是什么打算？
0: 组织上安排了船撤离，明天一早登船。你们什么打算？
4: 想法差不多，看看能不能把这么多的伤兵全都带到河边。可以的话，到了河边再做其他的安排。
8: 常见伤、轻创、消炎、包扎。小月，这边交给你，我去那边。
9: 好，一会儿就好了。
8: 来，我看看。
9: 但是要好伤，已经处理过了，但还是疼得受不了。
8: 哪个位置？
9: 这边。
8: 我看看。
6: 坚持一下。
10: 好，开始吧。
6: 坚持一下，
7: 坚持一下。小姑娘，你可真行，换做别的姑娘家家早跑了。
6: 当护士时间长了就不怕了。
9: 我能做些啥？
6: 帮我抹药吧。
9: 这。
7: 好。你当护士多久了？
6: 几个月，不过每天进进出出几百号伤员，我们院长说我这一个月比得上别人一年。
7: 很高兴认识你，我叫傅帆。
6: 潘小月，
9: 你好好休息。
8: 谢谢啊。
7: 你这动作真利索。
0: 哎呀，聊了一个晚上。受益匪浅。
4: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来吧，
0: 一水带酒啊。
4: 好。
11: 报告，发现一堆鬼子，让我们这边过来，人不少。
12: 你看清楚没？有多少人呢？
11: 大概一个中队，还有两辆坦克。
4: 还有多远？
11: 2公里左右。小周在警戒。
4: 日军的先头部队，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最危险的是他的后续部队，他们会派出步兵跟进侦测。隐蔽好，现在警戒。
11: 是。
12: 这样，你去那边一去。
0: 阿刘，
12: 到快，
0: 通知部队
12: 这边，
0: 小鬼子先头部队过去以后全员撤离。
11: 是。
0: 叶盛，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11: 是。
4: 新政委，新政委，不瞒你说，到了江边，你们这边有船？
0: 没错。
4: 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0: 请讲。
4: 能不能带着我的伤兵和医护人员跟你们一起上船？
0: 给我一分钟可以吗？党小组成员过来开会。大刘，眼下有一个状况，他们那边打算把所有伤员交给我们，大伙怎么看？
13: 我刚才看了一下，他们重伤就15名，所有人加起来30多名，跟我们一起走肯定拖累我们。
12: 这样有什么好处？
11: 不不不，你这不行，不能你们川军的打法。这种地方我们人又少，应该集合兵力，按照我们中央军的打法来打。
0: 叶盛，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有点不同意了。咱们自己也有6个重伤员，你觉得他们跑得快的吗？还是说他们也长了翅膀？

0: 我们就可以飞过去，对吧？傅凡，你怎么看？这个时候不分你我，救人要紧。
1: 大刘，我同意。一艘船坐不下，咱争取时间回来再接一艘。我坚决服从命令。
2: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
3: 这我可以做到，尽可不退可守。
0: 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张院长，把伤员交给我们吧，没问题。
2: 祖良。
4: 带着所有伤员做好准备，一会儿跟谢政委你们先撤。
5: 是，
2: 那你怎么办？
4: 既然能撤的话，分什么先撤后撤呀？咱们一块撤。
2: 不行，伤员走得太慢，日本的步兵很快会发现我们。
5: 叫我说呀，就是大家能跑多快跑多快，动不了的也别牵累别人，是不是？
2: 那不就等于把伤员扔在这等死吗？
3: 我留下拖住鬼子，给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
4: 我们要都撤了，你留下来，那不等于找死吗？
2: 是啊，老张，
4: 现在咱们连个部队番号都没有，现在撤来的，谁受不着你伤，走吧。
2: 是。
3: 现在我是没有部队，没有番号，人要死的七所，我死则国生，所以现在我选择死。你们把弹药都给我留点，
5: 我留下。
3: 你留下干嘛？至少你们受伤了，有人可以包扎。我们要是都走了，你怎么办？我给你一把枪，你会上子弹。会吧？我现在下达的是命令，听命令，走。
6: 小月，我们走。
3: 走，
6: 对，小月姑娘，你们快走吧。
3: 唐大哥，我也留下。之前说过要跟着你，以后是生是死，我都跟定你了。
6: 我倒没二十多年了，我最引以为傲的就是看人不走眼。这回我怎么看上你这么个云雾哥的？
3: 老姚，我谢谢你，一路从台儿庄追我到武汉，咱们说好了要打出一番名堂。但对不起，我这次又食言了。我不能要求你跟我一起留下，你可以走，我不愿意，你自己做选择。
4: 哥，咱走前面。
5: 防不着，
4: 之前是谁啊？搂住我的肩膀说都是兄弟，你现在都叫什么？逃兵？摸着你良心问问自己，是不是心中有愧？
5: 我问心无愧。我们从四川，他到台儿庄，再到今天的武汉，你们多少人在路上，能当我们当外人看啊？我们今天把这些伤病员从武汉战地医院带到这儿，已经仁至义尽了。生死听他们自己的，就算老天爷看着，他也不会埋怨我。
4: 还会夸我呢，大哥走，
6: 走就试试。
5: 起开！
4: 大东西，
5: 大哥，怎么了你？
4: 哥，就他说这几句屁话，怎么就把你给转性了？你这是九条命的强弩手，哪逢大王拿刀？
6: 什么我拿逢大王拿刀？我之前跟他说过，他以后去哪我就跟着去哪。我个大老爷们不能说话不算数吧？
4: 你就当我看上了个榆木疙瘩。再说，我九条命嘛，我留下来也不一定能死，对吧？这个腿长在你的脚上，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哥，绝不埋怨你。
5: 行，
4: 就当弟弟放屁了。
5: 鬼子到，
3: 小周，就告诉所有的非战斗人员，按命令撤退。
2: 是。
3: 大家做好准备，鬼子进了，再给我打！
2: 是。

0: 当时给你拿的两梭子手枪弹，六十发汉阳造箭头弹，还有八个手榴弹，压箱底儿的全给掏出来了，可别嫌少。
1: 够用是吧？
2: 刘，
1: 在，
0: 然后就给兄弟们都分了。
2: 是。
0: 啊！
2: 又回来找死了。
0: 哎，
2: 什么话？谁说回来肯定就是死了？咱找活路不行吗？ 活着才能打持久战，况且不是总宣传啊，要联合抗日吗？那咱也别光说不练，其实咱就实现一把。
3: 早就听说你们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今天算是真的深刻的体会到
2: 老天爷给机会呗。

0: 刚才听你那儿排兵不是你错的，打仗也是把火冲了，说说怎么打？
1: 先保护自己吧，尽量拖延时间，反对有退无进的逃跑主意，同时反对有进无退的拼命主意。我说的没错吧？
0: 可以啊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你都看过？
1: 看过，那还没看完。不过说实话，打仗是真挺厉害，出神入化。
0: 有机会，我再给你讲两遍。
2: 你们那船就不能多跑一趟？
3: 能啊，可惜啊，到时候你已经死了。
2: 你才死了呢。

Ah!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和我一个人不多，我也能抢劫的。
0: 哎，不能走。

0: 没事了，走。来，走。孟嫂，哎，
1: 万福在里面吗？在呢。
0: 万福，啊，我出去一趟了。
1: 你去哪儿啊？
0: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的曾大姐？
1: 曾，记得。
0: 她是职业妇女俱乐部的负责人，我看报上他们登了要筹措义卖，正好我想去看看她，也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1: 那田先生念书那边怎么样？
0: 田先生不是刚好出去了吗？
1: 最近租界挺乱的，你自己注意安全。
0: 放心。朱管家，
2: 孟嫂，万福，
1: 嗯，
2: 贝公子宴席上客人指定你做的那些糕点怎么样了？啊，
1: 这不坐着吗？一会儿做好了，我就让小豆子送过去。
2: 哎，别，人家还指名让你去讲讲这些糕点的名目啊、来路什么的。做好了你就直接送过去啊。
1: 那行。哎，是曾寿楼吧？
2: 对。
1: 哎，
2: 快点啊！
1: 行。
3: 谢谢您的爱心啊！谢谢！
1: 好，好，好，谢谢您的爱心啊！谢谢！
3: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我走啊。
1: 哎，
0: 波波哥。
2: 哎，
1: 回来啊。
2: 嗯。
1: 你有要洗的衣服吗？赶紧拿过来给我。

0: 曾寿楼田先生被暗杀了。
1: 啊，
0: 没死没死。我不是送点心去曾寿楼吗？我刚走到门口，那曾寿楼里边就枪响了，叮咣五四的。然后我就看着七哥护着田先生往外走，刚走到车门口，不知道街对面哪儿，啪又一声枪响。幸好我眼疾手快，一把把田先生推开，那子弹冲一下就从我这边过去了。
1: 你没事吧？
0: 哦，我没事，没受伤。我可是去过战场的人，躲子弹我可厉害了。不过有一件事，那真的是奇了怪了。
2: 孟师傅，
3: 哎，
2: 孟师傅，朱管家让您做份补血药膳汤，做好了送到前楼。
3: 哎哎，好了。

0: 那你接着说。曾少楼，田先生被暗杀了。你别从头说了，这已经说过了。
1: 我说，我现在脑子跟浆糊一样，我刚刚说哪儿了？
0: 你说，你说奇了怪了。
1: 对，简直就是奇了怪。你知道刚刚我们回来的时候，车刚停到主楼，齐哥护着田先生往里边走，结果地上流了一滩血，然后主管家赶紧让人把地板给洗了。 可是明明武松曾少楼离开的时候，田先生明明没有受伤啊！这一路上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他怎么回来他就受伤了呀？到底是伤着了还是没伤着？
0: 就是不知道吗？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
1: 是谁要杀田先生？你不问我还忘了。那人一开枪就开始撒传单，我偷偷捡了一张回来。
2: 你说，这军统杀人能杀错吗？

0: 您来了，哎呦，怎么样？伤得重不重啊？
1: 吴大爱，
0: 没有伤着要害。少老，您保镖都带够了吗？您来的时候有没有跟踪呢？
1: 带了，都在外头呢。哎呦，少老，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0: 工部局的警务部形同虚设，都是吃干饭的，这也太嚣张，太可怕了。
2: 是是，
0: 你看那个传单上写的。
2: 给那写的，你是都督，给少老读读。写的，杀绝汉奸，抗战必胜，秦晋汉奸田家，太死有余辜。抗日锄奸团，
0: 死有余辜。锄奸团，
2: 抗日锄奸团，军统这帮王八蛋分明就是恐怖分子。
0: 哎，我怎么就死有余辜了？少老，我的工厂。
2: 工藤怎么回事？您比谁都清楚。我真是冤呐！哎呦，何晨呐、啊，我最知道你了。要我说，咱不能枉担了这个虚名。既然上了他们的黑名单，不如。
0: 铁了心的加入新政府，我给你提供保护。少，不可，不可，我怕疼，我怕见血，我小时候就害怕。我跟您不是一种人。少老，您说的很对，您不图名不图利，您当政那是因为您心里面，那你愿意福泽万民，您心里面有福泽万民的信仰。 我钱家太是个什么东西，我逼到这个程度的。我只爱好风花雪月，我只喜欢吃吃喝喝。少老，您抬抬手就放过我吧，好吧？您真的就抬抬。哎呦，我就疼上了，麻药还有吗？给我打一针。麻药快，麻药快，打麻药疼不疼啊？
3: 会有点疼，
0: 会疼啊！我可害怕呀、啊，哎呦。
2: 少老，您小心点啊！我这担心我这一疼一哆嗦，我这踹着您啊！
0: 是是是，快快过来，过来抓着我手！
4: 过来，好，
0: 你过来，来来，你抓着我手啊！哎呦，快点，轻点啊！
4: 轻点啊！
0: 哦，可以，我坚强。
2: 你先好好的休养，等你养好了伤，我们再从长计议。
0: 您这送上了，
3: 我不太行了，
4: 没事没事，我可以。
3: 哎，好，我可以。哎，我坚强。哎，少老，哎呦，您慢走。什么？对不住了啊！多有怠慢。哇，没想到发生这么严重的意外。说，少老，您可千万别生气啊。
4: 先生，打了。
0: 算了，
3: 我这一阵一阵的，那这会儿又好点了。
4: 哎，
3: 先生，您应该先把这身衣服给换掉。
0: 小心感染。你们先出去。是，你也先出去。好。先生，你要实在是疼，就再打针麻药吧。没事儿。哎呀，不是说了吗？没有伤着要紧。
5: 秦哥。 烧场子的事儿，这会儿不要再有闪失了。
4: 先生，他们都派人刺杀你了，何必还烧场子呢？
5: 烧，我说了烧就烧，去打扮打扮，让他们以为是军统干的。现在就去安排。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镜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带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用眼更轻松。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采用7至20毫米不同的通道设计，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超视力渐进镜片使用真空镀膜、微钻顶膜等技术，多层防护耐磨抗冲击，防油污、防静电，一清洁视觉更清晰。防蓝光、防紫外线，层层防护护眼更健康。智能应对雨、雪、雾天气，驾驶时滤出眩光，增强色彩对比，视觉轻松，确保人车安全。
0: 我是庆阳，近视又老花，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5: 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八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
6: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

0: 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我老爸很直接地跟我说，你在我眼里已经失败了。
3: 他第二天发条信息给我，你不能说我失败，你顶多说我们现在没有成功。
4: 哎呀，逻辑很好。
3: 我说这话讲的对的，
4: 有水平，
3: 我向你道歉。这肯定是我错掉了，对不对？
4: 是范范也很可爱啊，
3: 那么戒指。然后后来他做到了过亿，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做到过亿，
4: 破了亿元。
5: 100多万做到了1.4亿。
4: 您今年多大呀？
2: 25岁，我是00年的。
3: 我现在最崇拜的就是我的儿子。哎呦呵，
4: 最崇拜您儿子，
3: 是最佩服也是他。
1: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重庆“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加快建设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从第四级到新增长极，这是发展逻辑的深层跃迁。新动能从何而来？今日一起聚焦。川渝产业协同正经历质变，重庆“十五五”规划明确，在巩固提升电子信息等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优势基础上，新增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软件信息服务、食品及农产品加工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目前，川渝已联合印发350个重点项目名单，年度预计投资4992亿元，加速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不仅是规模扩张，更是模式的升级。川渝两地既有差异化分工，也有互补性协同。以汽车为例，两地产业链已实现深度融合。一款长安产的汽车上有数十家四川供应商的零部件，包括成都的线束、绵阳的电子元件、宜宾的电池结构等。这既缩短了重庆造汽车的研发周期，也提升了供应链的整体响应速度。在更多的前沿赛道上，川渝同样在合力奔跑。西部科学城、一城多元、成渝棉科创三角、成渝中线科创走廊串珠成链，生态型体系的全方位升级，为双城跃升提供了最稳固、最持久的核心动能。
1: 我们这边去提供一些前期的科研研究基础，然后那边呢去提供一些对应的转化的平台和足够的存量市场。我们在两边都得到了科技部门的支持，大家资源互相协调匹配，形成一张成渝双城经济圈产学研用结合协同发展的新名片。
0: 产业跃升的核心逻辑是从各自做大转向合力做强。再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为例，重庆发挥整车制造、智能制造产业配套完备的优势，成都聚焦智能研发、芯片配套、软件服务短板，形成整车加研发、制造加赋能的双城产业分工体系，一条跨区域的汽车电子信息全产业链闭环加速成型。当双核之间形成高效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闭环，增长极的辐射力将充分的释放。同样释放出澎湃动能的还有枢纽的链接。新一轮双城跃升一大发力点在于推动交通、物流、商贸、数据枢纽全方位升级，推动区域枢纽向国家

0: 战略枢纽的能级跨越。
1: 宏观方面，川渝合力构建铁公水空多式联运立体交通网络，提速成渝中线高铁、沿江高铁等重大交通工程，加密双城快速通勤通道，构建一小时双城生活圈、两小时巴蜀交通圈，依托中欧班列成渝、西部陆海新通道、长江黄金水道三大开放主轴，打通向西、向南、向东全方位开放通道，实现国际国内物流无缝衔接，算力、数据等新型枢纽建设同步提速，共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打造西部数据流通、算力共享、数字赋能核心高地，让物理枢纽与数字枢纽双向赋能。细微之处，枢纽红利也持续下沉落地，两地统一物流标准，共享仓储资源，简化通关流程，大幅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数字政务、跨境电商、智慧物流场景不断普及，让开放红利惠及市场主体与普通群众。全方位的枢纽连接打破了地域阻隔与流动壁垒，让川渝成为连通全国、链接全球的节点，为双城经济圈持续汇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激活全域发展活力。
2: 当前我市正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发展能级，迭代实施十项行动，推动城市发展多能转化、经济发展量质提升，在先进制造、科技创新、区域协同、超大城市数字治理、共同富裕等领域展现更大担当作为。
0: 增长级的跃升不仅是经济数据的攀升、产业能级的突破，更是民生福祉的提质、区域融合的升温。如果说产业和枢纽是双城跃升的硬实力，那么民生融通便是涵养发展动能的软实力。川渝地缘相近，人文相亲，过去却因行政壁垒存在民生服务割裂、公共资源不均、生活通勤不便等问题。新阶段双城发展就是要坚持以民生一体化赋能区域一体化，让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
1: 增长级的底色最终要落到人的获得感上，而这一点恰恰是成渝双城跃升中最具辨识度的底色。今年七月，川渝联合印发《川渝通办事项清单2026年版》，迭代提质川渝通办事项357件。截至目前，川渝通办事项中已有252项实现全程网办，占比达81%。川渝两地营业执照实现互办互发，推动市场准入异地同标，实现一日办结零跑动。在两江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关系在四川的曾女士仅10分钟就完成了社保卡补办的所有事项。
3: 我觉得还是很方便，节约了我2天的路程，非常高效。
1: 与此同时，川渝还在全国率先实现灵活就业人员跨体系、跨区域缴存提取权益互认，满足两地近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跨区就业及安居需求。一体化发展让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收获。当万亿级产业集群的宏大目标与一个个川渝通办事项的温度交融，双城经济圈的增长才有了持久的根基。
4: 携手打造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化改革联动，激发市场活力，协同建设成渝中线客运走廊，构建成渝地区共享型中式服务网络，加快成渝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完善川渝文旅的联动机制，构建东南西北四级牵引、内陆沿海互处共进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0: 民生融通看似是细微的民生小事，却是区域融合的重要抓手。它有效破除了两地的生活阻隔，让双城发展同心同向、同频共振，为高质量增长及建设凝聚起最深厚、最持久的内生动力。该怎样看待从第四级到新增长级的双城跃升？还有哪些激发新动能的发力点？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研究员莫远明，听听他的观点。
5: 从“十四五”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到“十五”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从第四级的空间区域目标定位 到带动全国高

0: 了发展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的科创产业值得跃升，本质上是从城市群规模扩张阶段进入功能赋能制度输出的新的动力源阶段。第四级看经济体量城市群规模，新动力源看创新策源产业引领制度供给和跨区域辐射能力。对应重庆“十五”规划纲要与能级提升行动方案，基于创新强势建设，可从科创、产业、区域、开放、绿色等维度找准激发新动能的核心发力点，提升科创动能，共建成渝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提升产业动能，构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区域动能，优化成渝区域经济布局，提升开放动能，打造内陆开放综合输优，提升绿色动能，把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1: 从第四级到新增长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在完成从物理聚合到化学反应的跃升。按照目标，到2030年，川渝两省市经济总量将达到13万亿元，支撑形成东南西北四级牵引、内陆沿海互促共进的区域发展新格局。这条路方向已经清晰，步伐正在加快。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到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做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80千帕高压工作，炖排骨、焖鸡鸭，比普通锅快得多。采用5步递进式加压、微压预热、低压软化、高压吸味、中压焖炖、保压收汁，肉炖的软烂脱骨，汤熬的浓郁醇厚，食材营养一点不流失。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蒸、炖、焖、包，样样行，一日三餐花样多。平时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更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食材往锅里一放。没多久就好了，八重安全防护机制，防喷溢，防超压，炖煮全程稳稳当当，不用时刻盯着，安全感十足。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压力锅全国免费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免费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40082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那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3: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40082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老爸很直接的跟我说，你在我眼里已经失败了。
3: 他第二天，发条信息给我。
4: 你不能说我失败，你顶多说我们现在没有成功。哎呀，
3: 逻辑很好。
4: 我说，这话讲的对的，
6: 有水平。
4: 我向你道歉。哎呀，这肯定是我错掉了，对不对？
3: 范伟很可爱啊。
4: 那么戒指。然后后来他做到了过亿，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做到过亿，
3: 破了亿元。
4: 100多万做到了1.4个亿。
6: 您今年多大呀？
5: 25岁，我是00年的。
4: 我现在。
7: 最崇拜您儿子，
8: 这佩服也是他。
9: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2季，敬请期待。
10: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肯定要干5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5个品牌。
11: 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12: 逐梦。
13: 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如果我不走出来，我们这个家没有希望的。
14: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12: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15: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16: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17: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18: 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19: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12: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
1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重庆卫视国庆系列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2季，我是陈明。在这个举国欢庆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特别邀请。

0: 请了五组奋斗在中国实业一线的创业者家庭，讲述他们扎根祖国的大地，在新时代新征程的路上逐梦奔跑，携手共进，与时代同频共振，收获事业与幸福的奋斗故事。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这组创业者家庭，来感受这份来自家国的非凡力量。
1: 以前我总怕儿子吃亏，我从没想过他能独当一面。他用实力向我们证明他的优秀。

0: 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儿子能把我们的品牌从百万做到上亿。
1: 做梦都没想到儿子能把我们的企业从百万做到上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奋斗故事呢？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
2: 大家好，我叫金仁浩，我是做厨房领域的。
0: 我是他妈妈沈林球，来自浙江宁波的宁海。
3: 我是爸爸，我叫金介军，今年55岁。
1: 欢迎三位，来，我们前方坐下聊。人人更帅气。妈妈做梦没有想到，百万做到上亿，这是年营收规模？
0: 是的。
1: 破了1亿元。
0: 嗯，100多万做到了1.4个亿。
1: 您今年多大呀？
2: 25岁，我是00年的。
1: 00年。
2: 对。
1: 接手了自家的家族企业，翻了140倍。妈妈在您心中儿子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0: 我儿子当时接手做的时候，其实我也挺担心的。因为他这个性格呢有点温温柔柔的，说话做事啊就这样子。
1: 确实有点，可能稍微有点内向。
0: 是的，
1: 像个大学生，很干净很纯粹的一个状态，所以他走出来我还觉得很有大学生的感觉，结果一出来已经是这种级别的老总了。爸爸眼里呢，您看儿子什么感觉？
3: 我现在啊，最崇拜的就是我的儿子。哟呵，
1: 最崇拜您儿子。
3: 是，最佩服也是他。
1: 佩服他什么？
3: 因为我没有做到的事情，他做到了。
1: 感觉比自己强了。
3: 对。
1: 您这是录节目给儿子面子呢，还是发自内心的这个真实想法呀？
3: 发自内心的。
1: 发自内心啊。
3: 真的是发自内心。
1: 那我们也问问儿子好了，爸爸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2: 我感觉，他就是一个，非常天才的发明家。哦，对，
1: 您看看，您看看，天才发明家，我懂了。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只是把爸爸这个天才发明家发明的好的产品带向了消费者。
2: 对，
1: 能力强，情商还高，他不成功谁成功？你说，那妈妈之前在小片里说，这个做梦都没有想到孩子能做到今天这样，这是为什么？
0: 是的，因为他开始创业的时候，他才21岁，他在我们的心中其实真的还是个孩子。
1: 是的，
0: 所以我根本不敢想象，他把公司会做到今天这个规模，真的做梦都没想到。
1: 其实他不是到您二位的这个公司来工作吗？是这个创业，还是说回到家族企业来接班？
2: 你说创业吧，刚刚开始肯定不算是创业。因为我大学是在美国读嘛，我刚开始只是说一个就尝试去接触家里的生意。因为毕竟以前只是学生，读书的年代其实什么都，说实话是什么都不知道。
1: 你就是独生子。
2: 对。哎呦，
1: 那就是总得接班的。
0: 是的。
1: 但是他好像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他的这个气质确实像妈妈刚才说，他说话的时候给人那个感觉啊，慢条斯理，轻声细语，很温柔。但是做企业，我们的那个刻板印象啊，要那种比较雷厉风行啊，虎虎生风啊，说话说一不二，掷地有声，啪啪啪啪，就叫那种。你们从小到大来观察儿子这个成长的过程，有担心这个点吗？
0: 我儿子这个温温柔柔的性格呢，其实我一直是非常担心的。他这个性格以后怎么来管理公司，怎么来带领团队，其实我一直是非常担心的，也比较揪心，
1: 有个问号哈。那你这个性格从小到大有这些怎样特别的经历吗？
0: 说起来也真的蛮难为情。
1: 您说。那个
0: 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他放学回来了跟我说，妈妈我肚子饿了。我说你学校难道中饭没吃饱吗？他说这几天每天菜里的排骨跟鸡腿被一个女同学抢走了。
1: 女同学把每天的肉食全部抢走了。
0: 全部抢走了。他说我每天吃蔬菜我吃不饱。哦哟，当时我在听这个，我的儿子怎么是这种性格了，怎么还被女同学给抢了。当时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那我们公司也忙的平时又这样过去了差不多，我记得好像是1个多月了。我那天又想起了这个事情， 我问他了，我说你现在那个女同学还抢你吗？他说是的，还是这样子。本来呢，小孩子的事情让小孩子自己去解决啊。那看样子我儿子这个性格，让他去解决是不可能的了，对吧？
1: 他会把那个女生养得非常好的，就是
0: 对，那我后来呢，我就跑到学校去跟班主任老师说了，最后呢，他说这个事情解决了，特别的无奈，真的。
2: 大家在初中的时候叫我金温柔，我一直说话都是偏慢条斯理的，然后呢。可能在他们眼里就有点像树懒一样，就是也不生气，可能一年都生不了几次气。
1: 那现在怎么样？现在还是都不生气吗？
2: 在最近几年，我找到了我的这个温柔的一个优势，就是情绪稳定。就相比于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可能更加雷厉风行一些，他们更加果断，并且相对来说更加的暴躁，
1: 就是暴躁，
2: 对，就非常的效率高效。但在我这儿的话，可能遇到问题了，他就会变成，那好，那当下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它？以一个更加平和的态度去分析这些事情。
1: 在整个这个家庭环境当中突然生长出这样一个人格还蛮奇妙的。
0: 是的。
1: 那你当时在美国那是哪一年？哪一年出国的读书？
2: 2020年这样子。
1: 2020年去的也是读商科吗？
2: 对。
1: 那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想到，哎，我要把自己家族的这个公司接手一下？
2: 照理来说我不应该这么早的开始接触工作。但当年呢也是特殊情况，突然就就是被封闭了嘛。那个时候就急急忙忙的赶回国。然后我就开始上网课。上网课的过程中呢，我就慢慢发现，就是我很不喜欢这种状态，就是整个人的身心啊各方面都是有点浑浑噩噩的。再加上也非常焦虑，因为对自己的能力其实也不是很认可。毕竟我出生在一个相对家庭条件还可以的家庭，温温柔柔的，也没什么能力，你也啥也不会。我就想着我当时要做一些突破，然后在那个情况下我就想着要不我接触一下家里的生意，然后呢就开始了晚上上网课，然后白天呢就是去公司里面去了解公司的情况。
1: 不用睡觉吗？
2: 确实会压力很大，
1: 几乎没什么时间睡觉。
2: 对，
1: 抽空睡个3-4个小时。
2: 对，那在那样的情况下就觉得其实两个事情都做不好。对，那当时我就也跟家里人商量来着，要不我就先休学，至少我想把一件事情做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公司做的都是贴牌生意，是做切菜器的，说的通俗一点可能就是等待着别人给我们订单，我们再去做。那万一没有订单呢？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被动的性格，但是如果我一直这么被动，那好像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在当下那个年代，
1: 所以你要掌控。
2: 对，我想要掌控。我想要有属于我自己的力量感。那在那个阶段的话，我就想着，哎，那个新媒体可能就有很大的机会，做品牌可能也有机会。
1: 所以你是从这个新媒体这儿切入家族事业的？
2: 对。
1: 之前两位之前有做这方面吗？互联网啊什么的？
0: 我们之前呢，我们的团队公司团队呢有在做。差不多3年多了，一直没起色，花费的这个精力啊财力啊也是蛮多的，一直做不起来。
1: 儿子这个时候那是挑了一个硬骨头来啃了。
0: 是的。
1: 而且其实你之前也没有太多比如说互联网一线的这种经验，账号运营啊这些也其实没有，也
0: 是一点都没有。
1: 那刚开始摸索刚进来怎么样效果？
2: 也挺艰难的吧，其实非常忙，我就一个人，那我想着我自成一组，我也不加入他们之前的团队。因为可能加入一团队的感觉就是听他们怎么说怎么做。那我的话就尝试用我的方式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当时呢就是去拍摄这些详情页啊各种各样的照片。然后自己去做设计，做 P 图，做文案的策划，就整个一条龙都是我做。
1: 那是哪一年啊？
2: 那个是2021年。
1: 当时家里是做哪个行业？
0: 我们之前在做的是厨房用品，是做切菜器的。
1: 你是相当于做营销导流宣传？
0: 是的。
1: 做流量？那很不容易啊，从拍摄开始一个人单枪匹马。
0: 对。
1: 刚开始做这个效果怎么样？
0: 差不多过了几个星期我就先去开了他的店铺，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 图片也没有，产品详情页介绍什么都没有，只注册了一个店铺。后来我就找他来，我说儿子啊，这一个多月过去了，你这个店铺怎么那还是空荡荡的啦？到底有没有用心在做呢？我当时真的是，因为我想着他就是玩玩的，他一个小孩子又什么都不懂，又没有经验，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1: 不是，妈妈为啥过了一个月看账号是空的呢？
2: 其实我已经尽全力了啊！
1: 不，那你拍的东西呢？为什么在上面没有啊？
2: 就是因为我发现我的能力有限啊、嗯，但是我又要求比较高，但是我又做不出来。
1: 哦，反复拍，
2: 对，反复
1: 拍完了一看，哎，不行不行，这个达不到我的标准，再来，哎呦，这个不行不行
2: 不行，
1: 过了一个月空的。
2: 对，可能我一天我最多极限状态，嗯，拉满的情况。我一天我最多只能做一张图片，
1: 一天做一张图片拉满的状态。
2: 对，
1: 你操作电脑不会也是这样操作吧？不会吧？你真的假的？那妈妈一个月，儿子可是休学做这事儿的，不是没有成本的，做了一个月里面是空的，心里慌吗？就完了，儿子这怎么弄啊？
0: 有点慌啊、嗯，毕竟休学，可能这个决定会影响他一辈子，其实是担心跟矛盾。嗯。也揪心，
1: 那你这一个月没做出来，那这个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呢？
2: 我的那个转折点在于我开始着手去研究视频。
1: 哦，拍短视频。
2: 对，拍短视频。
1: 你一天图片只能做一张，短视频拍半年吧，十五秒
2: 拍两个，
1: 一天能拍两个短视频，那可以有进步了。怎么样拍的？
2: 其实我的这个慢慢的感觉反而起到了更大的一个效果。嗯，我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大家的短视频，就可能看一个视频可以看它几百遍几千遍。
1: 你把什么看一百遍一千遍啊？那些大火的视频吗？
2: 对，就是会观察到，就比如说从某一个节点就会有人注意力开始消散、哦、开始不感兴趣，然后自己拍视频。我对自己的视频的要求也是反复反复反复看，可能每天发个两条左右、哦、慢慢的就开始每个星期就有一些爆款出现。
1: 爆款是指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数据？
2: 差不多100万以上的播放量。哎
1: 呦，
2: 对，
1: 完全自然流量啊。
2: 对，
4: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那个视频是什么内容啊？
2: 我们做的是厨房用品。其实厨房用品呢，对于大众来说，都是一个日常生活用品。然后我的视频内容呢，就是用最简单最直观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这个产品的最好的那一瞬间的效果。当时那条视频我们做了几千万的播放。
1: 我们大屏上能够播放一下吗？这样我们正好也看一看。呵，点赞76.7万。
2: 下面也有很多评论区，有的人甚至会数你切了到底多少下。
1: 白老师不就这么一看好像就这么简单。
4: 第一印象是他那个节奏和他那样的一个不断的能够去完成完成完成，就那个声音有节律的声音以及那个画面和那个东西的慢慢慢慢的推进，他就有一种释放感，有一种解压感，有一种控制的满足感。
1: 但我有点不理解啊，这个视频的播放跟你们这个

0: 销量它有一个转化吗？
1: 当然有。
0: 这个转化怎么样？
1: 毕竟我爸他做了一个这么伟大的产品。
0: 刚才那个是你
1: 对
0: 父亲创意的
1: 研发的
0: 天才的发明家。
1: 对，天才发明家。哦，当条视频我的这么高的播放，然后也会带动了好多好多的达人，他们也会跟着我一起来拍这类型的视频。哦，当时高峰的时候可能一个月有一两万个人在带我这个产品。嗯，然后这一条视频就连带着我做了差不多3000多万。嗯，
0: 你这一条视频做了3000多万，父亲的视角，您的这个天才发明家的发明，在一个天才视频创作家的创作之下，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
2: 做了3000多万，然后呢谁借他都夸他，我就说他了啊，我说你以为这个就很厉害啦，这不就是运气吗？碰到你碰上了吗？那搞两下就搞出来了吗？你现在什么都没有，公司也没管过，但是人也没管过，对不对？团队也没带过，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是空白的，你现在就那么厉害了，就飘起来了，那不可以的。
0: 实干派企业家呀，看到很多视频创作者第一心态都是这样，他们强调的就是厂房生产产品创新，对吧？这个东西是握在手里，老一届企业家是这么想。
1: 但其实这个点的话，我非常感谢我爸。嗯，因为毕竟年轻，毕竟我也没见过这么多的流量，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销售额，到后面我也不知道这个数字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嗯，我可能就觉得这好像也是我的实力，但是我爸他这样子帮了一下子，说其实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厉害。嗯，哎，本身我的性格呢，其实不是说那种非常张扬的类型，本质上来说我也没有真的飘，但是它卡在一个非常微妙的节点。嗯，也许如果他没这么做我就飘了呢。嗯，哎，他做了这个事情，我觉得也许他自己不清楚，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人生节点。嗯，那个时候呢我刚休学，然后我家里人给我3000块钱一个月，好像有点少啊。然后我就问，如果我一个月能有10000块钱，那该有多好啊。
2: 我说你这个10000块钱一个月也是打酱油的，我为什么要给他3000块钱一个月呢？因为钱给他多了，他觉得就赚钱就那么容易了，很好赚了，这钱不就老爸这里给我10000块钱一个月，我一下就欲望就实现了吗？我给他3000块钱，他觉得这钱没有那么好赚，让他努力的去赚钱，当时有这个想法。
0: 那接下来你有一个怎样的转型？
1: 这么大的爆发，我就想着如何能够把它做到更大呢？哎，要不我去更大的地方去发展。当时就想着我要不来深圳。
0: 之前是在浙江？
3: 对，
1: 在宁海。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去深圳了。
1: 嗯，对。哦，
0: 那你们之前在深圳有办公室或厂房吗？
3: 啊，没有的。哎呦，
0: 那你是从零开始了？
3: 是的。
1: 对，其实我想要去深圳内心还有一个原因，其实是我爸妈可能都不知道的。哦，因为我的性格比较温和嘛。哦，我爸妈其实是属于偏强势的类型，我如果一直在家里的工作的话，我的人生到头我可能就只有是小金总。
0: 哦，懂了懂了。啊，有心思。
1: 对，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尽可能的当然我们家人关系非常好。嗯，我都尽可能的有一定的距离感，我也想要做全球的生意，毕竟那个时候是国内为主嘛，
0: 出海了。
1: 对，
0: 准备
1: 出海，深圳可能是首当其冲。嗯 ，OK， 那我就这么去。
0: 哎呦，儿子有想法。
3: 是的，当时的话去深圳，我陪着他去的，我们俩一起把办公地址选好，再招聘。嗯，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那我这边嘛，就是一个公司生产呢，确实我在负责的，也比较忙。嗯，那当时呢就急匆匆地招了一个文员的小姑娘。嗯，就把她一个人扔在深圳了，我就回宁波了。
0: 就您把最开始的那个打头战
3: 对
0: 打好了，接下来就得你自己来了。
3: 对，当时面试的时候她什么都不懂。嗯，
1: 我当时面试的时候，嗯，跟大家现在看我的状态是差不多的。嗯，那个时候更年轻，其实才21，那看到我就是一个学生求职者嘛。嗯，他可能比我大个10几20岁，他进来刚开始呢 因为我们租的地方也比较小，嗯，最后的话其实也找了很多，也就是只有50平，然后求职者嘛，他可能一进办公室就是眼神就会发生变化，空空旷旷的这么个小地方，嗯，一张小桌子，前面一个年轻人，就是会有一种质疑的感觉，老板呢？
0: 招人老板不来啊，
1: 所以就是他会，
0: 他们问老板的你怎么说？你没有说我是我是我是我啊、嗯，
1: 我
0: 就是老板，
1: 也没有那么积极，我就说我是，
0: 我是，然后呢？
1: 然后我既然去深圳，我就想要去组建，就招优秀的同事加入我的团队。那我在不懂的情况下，我就问这个事情怎么做会比较好？嗯，他可能虽然看不上我吧，但是也会表达他的一些思路啊、见解啊。嗯，那也是我初步的对这个行业有所认知。嗯，那接着在下一次面试的时候，我就会把上一个同事那儿听来的话，我就说给下一个人听，说我就这么做，这为什么不对？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为什么不对，然后接着我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就慢慢的就是越来越了解，大概可能做的优秀的人是什么样的。嗯，哎，可能就慢慢好起来了。
0: 那你这个当时在深圳主要是说做自家企业的互联网营销推广，还是说做自家企业的这个出海做贸易？
1: 其实我两个都要做，哦，就是我都想做。
0: 嚯，我的天，那你这个团队要求很高，最后招了多少人？
1: 其实刚刚开始人就非常的少，5-6个人吧。啊，我感觉也挺辛苦的。嗯，可是去深圳之后，我的业绩有了非常大幅度的一个缩水，
0: 就是账号这一块。
1: 对，因为在我想象里面，之前做了3000万，我还在小县城，我还是一个人。那我去一个大的城市，当然得水涨船高的，越做越好喽。但是谁知道几个月，我就从这么高直接掉到了我一个月我就只有2万。
0: 你爸爸之前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1: 对，
0: 你会发现互联网的世界啊，跟传统实业的世界，它逻辑玩法不一样，是另一个游戏。那怎么办呢？这才真正考验你的时候了。
1: 那个时候的话，就其实我压力也很大，每次到发工资的时间点我就吃不下饭。然后那个时候跟我老爸讲起这个事情，他就很直接的跟我说，你在我眼里已经失败了。
0: 怎么当时给儿子这么说？
2: 是这样的，
0: 好打击他哦。
2: 那天他们的团队给我打了一个视频，我看这几个小子呢都是什么呢，他不太认真干活也是，然后呢很多的质疑，你这个产品这里也不好那也不好。我说你哪里干好了？你流量干好了吗？视频拍好了吗？你什么都没拍好来质疑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说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这个东西卖了5-600万了，对不对啊？哦，我说你咋就做不起来呢，对不对啊？啊，我说你还专业运营的，还这样子那样子，那讲了以后他还给我怼，啊，然后呢，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两个人可以辞掉了，不能用了，啊，然后呢，他说不能辞掉，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还可以挖掘，还可以用哦。那我说那听你的吧，然后后来我说，你的创业已经失败了，做得那么差，哎呀，然后呢，他第二天发条信息给我，他说，老爸。你不能说我失败，你顶多说我们现在没有成功，你怎么就可以说我失败呢？哎
0: 呀，逻辑很好。
3: 是的，嗯，是的，
2: 我说这话讲对的，
0: 有水平，
2: 我向你道歉。哎呀，这肯定是我错掉了，对不对啊？那我不该说你失败了，对不对啊？我这个话说错了，对吧？
0: 爸爸也很可爱啊，
2: 那么坚持，
0: 马上向你道歉。我不是失败，我只是尚未成功。
2: 对啊，
1: 说实话，就每个人都是我辛辛苦苦招聘来的，也不容易。我认为我可以把他们带领好，我可以让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来组合起来变成一个好的结果。
0: 你在这公司里管理的风格也是比较偏温柔、偏慢一点吗？还是会有些变化？
1: 语气没有太多的变化，嗯，但是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我的说话可能会越来越直接。我的直接来源于我对于这件事情的了解程度，
0: 明白，
1: 但是表达的方式和口吻呢，可能就是比较温温柔柔的，啊，这样对大家来说也好接受一些。
0: 你是形式上的温柔，
1: 对，
0: 实质上的犀利，
1: 对，
0: 把这个犀利留在内容上。那你现在在深圳，然后开始做流量，但是显然遇到了巨大的瓶颈，怎么办？
1: 努力的去 去团结团队，去吸引更加优秀的人才，
0: 嗯，
1: 初具战斗力，有一定规模了，
0: 嗯，
1: 那个时候。

0: 我就开始想产品要迭代升级，
1: 这就是进入到你爸的领域了。
0: 对，
1: 你想做一个天才的发明家二，是吧？这难度有点大，父亲认可这点吗？
2: 他说，老爸，你这个产品太丑了
1: 啊，太丑了，我这挺好看的呀。
0: 其实当时我老爸他就说话就很直接，其实把我搞得我可能就会说他丑，但是实际上并不是
1: 啊、哦。你想怼他一下，他说你创业都失败了，你说你做的东西丑，嗯，是吧？
0: 当时这款产品呢，其实也不能说丑，只是说它比较工业化，非常的硬核的功能性、专业性，
1: 它的所有的细节都是为了更高效的完成那个动作。
0: 对，
1: 但是在艺术性上，可能在你的年轻人视角里不够潮。
0: 对，
1: 那你要改。
0: 其实当时呢，就是跟他这么说完之后，他反正也很生气嘛。
1: 嗯，
0: 因为我对我爸非常了解，他就是非常强的，在结构上、在解决效率上，这些都是拉满的，非常厉害。
1: 嗯，
0: 那我的话，当时就是我想着，我也组建一个团队，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1: 哦，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每个星期，我都会画一些方案，
1: 嗯，
0: 来跟我爸说，但是每个星期画，每个星期都不行，你这个好看有什么用啊？它又不成立，
1: 嗯，
0: 为什么？
2: 是这样的，
0: 对，
2: 我说不能用，我说你长得那么好看，那我结构做不出来，你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呢？
1: 嗯，
2: 对不对啊？他就坚持的每个星期发，每个星期三套方案，连续了我记得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发下来。
1: 哇、哦！
2: 那么每次都跟我老爸，你这个外观不行，你这个后面用起来也太复杂了，也不行。然后那么就这两个问题一直跑给我，他反正不管你搞不出来也得搞。
1: 哇、哦！
2: 我问那你自己搞吧，他我也不管，他就反正就硬塞给我。
1: 哦，
2: 半年以后了。他给我发了一张图片，我看到了一个方向，他并不是说很好看，但我看到了方向，哎，这个可以实现，可以朝这个方向继续去做。
1: 哦，这个是半年以后这张？
2: 对对对对，
1: 半年呐、
2: 啊。哦，半年就挑出这么一个东西。
1: 半年呐、啊，无数次的打回去，哎呀，这该说不说，确实炒了很多呀。
2: 一开始像什么？变形金刚一样的都有
1: 哦，但是肯定想象力嘛，孩子年轻人就设计东西不考虑后面落地的。
2: 对对对，他的要求很高很高、
1: 哦、
2: 他说我不管，
1: 嗯，
2: 反正你就人家说要切条了，我就都学到这里就可以切条了
1: 啊、嗯、
2: 我要切片了，都学到这里就可以切片了、
1: 哦、
2: 我说这怎么能做得到呢？
1: 意思就是集合到一个上面。
2: 是
1: 上一个提这个要求的是乔布斯，最初代的苹果手机正下方就只有一个按钮，我只管想我要的，你可不可能你去做？
2: 对，
0: 在我眼里我爸就是乔布斯，但是我指的他像乔布斯是他就是不行就是不行，会把你贬低的非常低
1: 哦。
0: 但是行了他又说你非常的行，会有两极分化
1: 哦。那是在乔布斯也是这样，其实
0: 对
1: 他吼底下的那个设计人员吼得骂疯了，就是简直往死里骂，但是一旦做出来他就改变世界了，就得有一种压力。要这么说你爸还
0: 真的有这个风格
1: 啊、嗯！
0: 对，
1: 不错不错，最后真的给整出来了。
2: 这是
1: 一个旋钮啊！
2: 嗯、
1: 切是切什么？切菜？
0: 对，切菜。
1: 但只能切菜是吗？切肉什么的，你可以吗？
0: 其实我们卖了那么长时间的切菜器，
1: 嗯，
0: 就有好多好多人来问能不能切肉，答案是不能切肉。切肉的难度其实比切菜要更难，因为它软，更不好掌控。
1: 嗯、
0: 但是我们也为此研发了很久。这个也是我一个突破我爸的点，我切肉器一旦做出来了，它一定能卖得好。
1: 做出来了吗？
0: 我们做出来了。
1: 那切肉器做出来，软的也可以切啊？
0: 对，我们可以切鲜肉。其实市面上是没有切鲜肉的一个专门的产品。
1: 对，都冻肉嘛。
0: 对。
3: 我一直以为切鲜肉的产品叫妈妈。你真厉害。
1: 那这结果你把它真做出来了，切肉器。
0: 我哪有那么厉害啊，肯定是我们一家人一起、
1: 哦、
0: 就我就说我要做我要做我要做，老爸说做不出做不出做不出、
1: 哦、
0: 然后接着就是突然有一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
1: 哦、
0: 他就说我好像搞出来了。
1: 哎呦，天才发明家不得了啊啊！
2: 搞了四年，前面也搞过没搞出来，他后来他上台以后呢、
1: 嗯、
2: 就非得叫我搞，我又接着搞，这整整也算起来前前后后有四年。
0: 当时 他给我打完那个电话，

0: 我就一直很紧张，我就一直看那个信息什么时候才会寄到，因为我在深圳嘛。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到了时候，我就拿着那个小破盒子走进办公室，我把所有的门都锁起来，我把窗帘也拉下来。哦，我就是好，现在在我面前的，我的手都还在抖，这到底是怎么实现呢？然后我就慢慢的把它打开来，嘣，一个小绿色的，一个手板膜，就是很粗糙，很塑料感啊，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我看到它，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跟我老爸知道它有多大的价值啊。我看到它，我就想到，那以后中国会有多少家庭会用到这款产品啊？
1: 这上市了吗？这个产品？
2: 第一代上市了。
1: 第一代上市了。
0: 对，当时呢，因为我拿到这款产品嘛，那个时候也在想，怎么样让它以一个更好的状态亮相在大家面前呢？要不搞一个发布会？我是2023年底拿到这款产品的。嗯。但是正式发布第一款切肉器，也就是过去了差不多一整年的时间。也是我跟我爸不停的在 battle， 嗯，我就是慢慢的构思嘛，嗯，其实我写稿子也特别慢，3-4个小时坐在电脑面前，我都憋不出来一句话，就这么一点点一点点的磨。有的时候呢，我也会跟我爸打电话，哎呀，我就想这个发布会啊要怎么做，嗯，他就是0和1，砰一下把你全部推翻，按照他的思路怎么样来。我真的好痛苦，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折磨，我都不知道怎么搞了。
2: 嗯，写的那些叫什么？我说你这个东西写给你自己看啦、啊，难道按这个不行、哎？
1: 进入到了最深的诋毁模式。啊、
2: 嗯，我说你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不能这么做的。嗯，我说你至少得什么呢？你一场发布会，你讲的那些内容，你得去消化，进入到自己的潜意识里面，自己用讲话的时候不需要去思考。你的潜意识和你的胸腔里面蹦出来就那就可以了。
1: 哎，要到这个地啊，
2: 然后的话呢，
1: 很好啊，
2: 才可以，就是说，我说你这个发布会才可以给你搞的，人家看两眼还会看。就你这个背书呀，拿着一张纸稿，这纸放哪里你就搞不到，你这就是开发布会了。
3: 有道理，非常有道理，
1: 非常有道理。关于在舞台上表达的那个底层逻辑梳理得非常清楚。你后来发布会怎么样？
0: 做成了。
1: 怎么有视频吗？或者当时发布会的那个状态有没有？来了，哎呦！
4: 我们调研了一组数据，在咱们中国的厨房，每个家庭每次做饭，光是在备菜上就要花掉至少30分钟时间，一天两次，一年累积下来就是300多个小时。今晚，我们将重新定义厨房切肉的方式。当我们站在聚光灯下的这一刻，1465天的努力，终于迎来了答案。
1: 哦，就是这个开场白的部分，老爸说的那种胸腔里往外蹦的感觉在你身上已经实现了。怎么样，儿子的这个表现满不满意？
2: 这场发布会他有半个多小时，我全场看完了。
1: 当时什么感觉？
2: 当时的感觉呢，就是我这一刻我崇拜他了。
1: 您说话确实有点两个极端摇摆，就5分钟之前说的是你这太差了，你这写的什么玩意儿，5分钟之后我崇拜他，他是我偶像。他追您的时候也是这么表达的吗？就是这个来回180度这个转弯，大转弯。
2: 为什么崇拜他？
1: 为什么
2: 他就是真的就像胸腔里蹦出来一样的哦，连续的半个多小时都讲完，然后呢讲得很自然，首先一点我做不到，你这台上叫我去讲，我3-2句我就不知道讲哪里了，我忘了我讲哪里了，我不知道了，就是这一点我做不到，我崇拜他了，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是什么呢？他做到了过亿，我这一辈子也没做到过亿，我也做不到。第三点是什么呢？他不单是把这个品牌国内的品牌做起来了，他把国际的品牌也做起来了。哟，
1: 出海
2: 啊？对，
5: 是的，
2: 他国内和国际加在一起，他都做起来了。这一点我做不到，那我有这么会讲，比如说这么凶啊，在自己认为怎么样哦，你怎么样你帅个屁啊，你怎么样你又怎么样呢，你怎么样你做起来啊，你不做不起来吗？那我自己对我自己说，我做不起来。他是不是很弱啊？他做起来啊，你做不起来。
1: 有道理。
2: 我说
5: 是的。
2: 还有一个呢？
1: 还有
2: 他年轻， 才00年，嗯，那我这个小孩你怎么能做的那么大呢，对不对啊，嗯，不可能啊，嗯，对不对啊，结果他卖卖没有用，卖卖没有用，他跟你做起来了，但是现在给我压倒了，他都我做不起来了，
1: 这么年轻您做不到，你爸就给你列数了，
2: 这是给他崇拜的理由，
1: 明白了。刚刚了解完这组创业者家庭的创业故事，我们也来看一看他们交出的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他们深耕厨具实业多年，面对行业贴牌的被动困局，00后的新生代创始人赋能家族企业，将年销仅100余万的老牌工厂做到了年销售额1.4亿，业绩增长了140倍，实现了从传统的代工制造走向了自主创新品牌的跨越，以创新技术赋能家居厨具，完成了从做产品到造爆款立标准的蜕变。掌声给到这组创业者家庭。那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嘉宾老师，听听看他们有什么话想跟你们说。
3: 三位好，对于你们这一家人能够呈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特别打动我一点，你爸爸刀子嘴豆腐心，他对你这个儿子是真爱呀，他虽然一万次的否定你，但他一万次的去尝试了你给他的那些或靠谱或不靠谱的建议，那这个底下就是我要实现我儿子给我的一个期待，我要实现我儿子的一个梦想。所以表面上看的一万次或者100次1000次批评否认，但是从未拒绝，真爱特别好。祝你们未来的事业生活都能够越来越好，谢谢你们，
2: 谢谢老师，
5: 白老师，
2: 谢谢
6: 三位好。我觉得很神奇的是什么，就是您做这个产品是为了提高效率快，但是您本身又特别慢。其实我听你说话无论是介绍产品还是讲你的经历，我好几次我心里特别着急，哎，怎么还没说到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你就是以这种慢，以这种温吞的这种性子，你可能才能真正的把你的很多东西去实现到。当你把这个平衡掌握好的时候，快与慢它是一股力量。这个映射到你们家里，就是你和你爸爸，其实看起来一个像火一个像水，爸爸性格又很急，爸爸说话又很冲，但是内心的那份爱，坚定的支持是一直都在的。他知道你一定会去帮他完成他无法去完成的事情，他对父亲是非常崇拜和服气的，他相信这些东西很难，但是我爸他就是厉害，他就是能把我所有的想法我的愿望去落地，我爸很厉害。所以他对您的爱和对您本身的能力他都是极端的信任。所以这个小金总有你的爸爸有你的妈妈在后面给你撑着，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慢慢的成长，我希望你可以做得更大更强。
3: 好，
6: 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7: 啊，三位好。咱们中国制造它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一定得把东西做得实用，做得性价比好，物美价廉。第二呢，再做得好用，老金就完成了这两件任务，但他做不到好看。乔布斯从 IT 完成的这场革命，就是把工业品变得性感、好看，不仅仅让你觉得好用，还让你觉得他像你陪伴你的朋友。就是他们父子俩也在完成这件事，是代表中国在完成，而且不断的创新，不断的了解消费者，完成创新。我们本来家里就有鲁班啊，就能把这种创新给你体现出来啊。所以老爹在这个创新过程中特别特别像家里的根基，孩子呢像一个开拓者，像一个拥抱新时代的人，啊，不断的适应变化，不断的获得成长。现在国内国际都做得不错，你永远要记住1465天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浙商的精神，专注专心专业。我觉得这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下一站的任务，希望你们这三个事业合伙人生活美满，事业有成。 好吗？
2: 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1: 三位老师都是金玉良言，谢谢谢谢三位到我们的舞台上分享了这么棒的家庭生活，更是分享了这么棒的产品。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奋斗感言，
5: 广告之后精彩

0: 继续。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
4: 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奋斗感言。
5: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用心研发的产品可以被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产品理念，我们的企业文化是没有给用户带来足够价值的产品我们不做，希望未来可以给你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体验。

0: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1: 这是大海，
0: 还有什么可说的？
1: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0: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2: 实行长江，我们到了，
3: 到了。
0: 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4: 不思量，自难忘。
0: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

0: 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1: From the two riverbanks,
0: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的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发现，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你看历史上这个三国鼎立、南宋抗金、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都跟这里有关，它也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
1: 大王，汉兵追上来了，请大王速速渡江，请大王速速渡江。
2: 我项羽戎马一身，竟落得如此下场，我以此敬。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What does this line mean?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it.
0: 这个首诗的意思就是说，活着的时候要做人中豪杰，死了之后也要当鬼中英雄。世人至今思念项羽，只因为他不肯苟且逃回江东。
2: 他这个讲的就是咱们中国的西楚霸王项羽。当年呢，他被刘邦大军围困在垓下这个地方，四面楚歌。艾文，你知道当年项羽不肯过江东，他在哪里吗？来，
3: 对岸，
2: 顺着手看，
0: 就在斜对岸。
2: 他就在那边。
0: 没错，其实当时乌江亭长早就已经备好了船只，是希望项羽能够回到江东，他完全可以再聚江东子弟，未必不能再创霸业。我们现在再来看，他是败在了心气上，败在了与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的这种愧疚里面，当然还有这种不肯苟且的骄傲里。
3: 当我们在细品《史记》的时候，司马迁呢也记录下了项羽不以成败论英雄，
2: 只以风骨论高下，
3: 字里行间满是一种同情、理解和惋惜。
2: 其实说到这个地方，如果说司马迁作为史学家是以历史的角度为项羽来写信，那么我就想起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李白。李白应该可以说是用诗来为项羽证明。
0: 比如说他写的那首诗《项王气概是子殿明双瞳》，开篇就写的项羽如天神下凡，气概山河。还有第二句就是呼吸8000人横行起江东，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何等的所向披靡。但是到最后你看8000子弟全军覆没，他自己自刎于乌江，把他写的越强，其实结局越让人觉得很唏嘘。
1: I know all about Li Bai. I know he's hugely influential, not just in Chinese history, but culture as well. He'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orld.
0: 您知道吗，艾文？前方就是有李白很多的遗迹，比方说李白衣冠冢、太白楼。每年呢，采石矶还会举办这个汉服文化节，说不定我们就能在那儿遇到李白。
3: 太白楼，走。

0: 哎呀，
1: 这里有放风筝的，还有玩蹴鞠的。
0: 哎呀，我也好想融入进去啊！
2: 你自己去试看。
0: 说李白，李白到了，那是李白吧？
3: 秋风起，
1: 好像在吟唱。

0: Levi, you're back from the dead. I wasn't expecting to see you here.
1: 见到真人了是吧？
2: 见到真人，演绎的太白先生啊。
0: Welcome back.
3: 诸位寻太白所谓何事啊？
2: 我们想去看看太白楼，能带我们去看吗？
3: 好，诸位请随我来。诸位请看，此乃太白手书上阳台贴，上书有山高水长，木像千万，非有老笔，青壮可穷。李白当年寻一位故友司马承祯，但到山上之后，司马承祯已经过世了，感慨之下便作此诗。
4: 上阳台帖是李白唯一存世的真迹，这个是复印件，原件是在故宫博物院，这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3: 这是太白楼。哟，
2: 哇，这是
5: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0: 也是李白，
2: 还
0: 是李白？
2: 对，他也是李白。哦，这是一个舞剑的李白，因为李白也是一位剑客嘛。文武双全，能文能武。
3: 哇，帅！
2: 好，
6: 帅！
2: 好好好，
1: 太棒了！
2: 你们这是人人都向往着做李白啊，
4: 因为李白在我们马鞍山人心里啊，他是一份特殊的存在，他的诗与文化灌溉了这片土地一千多年，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李白。然后到了这儿呢，每个人都成了李白。
7: 嗯啊，处处都是李白。哎，
1: 那儿还有一个，你看。哟，
8: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好，
1: 好潇洒啊！太棒了。
0: It's wonderful to meet you, Levi. That's a beautiful poem you recited. Would you be so kind as to teach me?
8: 这位朋友，不如你也换上李白的衣服，和我一起对饮，如何呀？
1: 变装哎！
2: Okay.
9: 白。Okay.
0: Breaking Mount Heaven's gates, the great river rolls through. Its east flowing green billows hurl black here, turn north.From the two riverbanks, thrust out the mountains blue, leaving the sun behind, a lonely sail comes forth.
2: 这一首诗好像在这里是有特别的意义。
4: 望天门山其实就是写的我们长江安徽段，公元725年，唐开元13年的时候，那年李白24岁，仗剑去国，出蜀东游的时候。他的船就行至当涂段的时候，就看到东西梁山，两山夹江对峙，江水回旋的雄奇景象啊，他就写下了这首诗。这也是他写给安徽的第一首千古绝唱。
6: 嗯，没错，你看这个地方啊，它是诗仙的终点，可以说在这一个地方承载了诗仙所有的他的豪放、他的孤独、他的天真，当然也承载了无数的文人墨客的悲欢离合。嗯。
0: And I heard this is where Li Bai rode the whale. 哦，
2: 对啊，我也很好奇。
3: 这是一个传说。朱月台呢，就在此地前方临江绝壁处。传说啊，李白有一次月下醉酒，看着江水中月影皎洁，他就俯身去捉，不慎失足落水。恰此时，有一只大鱼将其驮起。此虽为传说，但看此地江风月色，却也对得上诗仙的浪漫。
6: 哇，我觉得这个把中国浪漫表达到了一种极致。
2: 是，哎，但是刚刚说这个长江上的大鱼是什么大鱼啊？
4: 其实

0: 可能结合我们地理位置来看，我猜测很有可能就是江屯，因为正好离马鞍山不远的地方就是安庆嘛。安庆的大观区有西江江屯迁地保护基地，你们可以到那儿去看看江屯。哇，
1: 可以看江屯，
2: 这个可以，
1: 这个主意好哎。
3: 立波老师，我约他到了安徽来，
1: 我们就去探安庆。
4: 我喜欢徽派建筑，我想去徽州。艾文跟我走。
5: OK，
4: 我们在出发之前呢，正所谓一江诗满，
1: 一碗情深。
6: 诗行长江，晚韵长存。出发，
4: 出发！
1: 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哦，这个是江屯的饵料是吧？
2: 对，
3: 好丰盛啊！
2: 那你来捞一把。
3: 可以啊。哎，哇，这个好沉，你帮助一下我。
7: 哇，苗苗。哎呦，
1: 立波老师，你来了。
7: 这是准备鱼苗苗，是不是？
1: 这是张队长。哦，
7: 张队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是要到哪儿去？
2: 您到那边去喂。
7: 我来，我来。
1: 走，一起。
7: 好，江屯的早饭来了。
1: 对对对。我们今天能见着吧？
2: 应该可以见到。
1: 好，
7: 相信我们的运气。
2: 这在这里。
3: 我们这个安庆的江屯现在是一共多少条来着？
2: 我们安庆多有200多条。
3: 哦，200多条了。
7: 我去年在这个宜昌段也见到江屯，从三峡大坝往下，其实都是它的生活区域。嗯、哦。但是最大的一个保护基地，确实就在我们安庆的西江。啊。哦，我们的保护区里头大概有多少头江豚？
2: 有25头江豚。
7: 哇，25头啊！
2: 对，
7: 哎呦，这么多啊！
3: 你平时跟他说点啥呀？
2: 我平时就喊他来吃饭了。
3: 啊，吃饭了！
7: 所以你用重庆话喊两声，吃饭了。对，
3: 乖乖来吃饭了！乖乖来吃饭了！来，张队长你来。
2: 他不过来，我们就用水瓢敲一下。哦，
7: 这是喊他吃饭了。阿屯来，
1: 快来快来，要吃早饭了。
7: 阿屯来，
1: 啊，来了
7: 来了来了，
1: 啊，扑腾过来了。
7: 哇，好几条过来了。
1: 哎，你看，你看，来了，那边也来了。哇！哦，那儿还有扑腾的过来的，
7: 好几个。
1: 哎，看到了，它来了，还呼吸了。
7: 它和海豚不一样，它没有背鳍。哦。来了就得喂。
1: 对对。
7: 来都来了，还不吃两口？
2: 它一下就过来了。
1: 哎，这里我面前。
7: 对呀，就在这儿。
1: 来，江屯，吃早饭。
7: 哇，都来了。哇，在这儿，就在这儿！哎，
1: 来了，那、哦、来了，哦，两条，
7: 好，两条，这么多！
1: 哦，它游得好快！
7: 对，
1: 你看它健步如飞，快看它翅膀跳起来！哇，
7: 跳起来！哎，哇，你看游得多快！
1: 你看它真的过来了，来来来，给我看看你的笑脸！
7: 哇，给它跳大的！
1: 哦，就这样。
2: 要就是。
1: 哎，你看，你看，哇！看到了，它来了，乖，你真乖。哇，它游得好漂亮。哎呀，我要看你的微笑。哎、吃早饭了，哎。
7: 哎呀，你怎么打得太急了？
1: 来了，你看，你看，吃早饭了。哎，你乖，你乖。哦，就给我看了一个背影。
7: 看到这个背影很好看呐、啊。
1: 哇，看到这么多过来扑腾的。哎，你看，你看，它吃了就走了，它太调皮了。
2: 因为它，嚼不动的，它是直接吞下去。哦。吃饱了过后，它在外头还弯一下再回来，有时
1: 候。哦，它要游玩一下嬉戏、啊。
7: 人家也是宝宝啊，都是。
1: 啊，宝宝，对，这个好。
7: 你看在那里。
1: 哇，吃饱了都已经游到那儿扑腾起来了，就有活力了。 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就想到那个毛泽东诗词里面有一段啊，这个鹰击长空，鱼翔千里，
7: 万里霜天
1: 竞自由，你们自由的嬉戏吧。
7: 哇，刚才这感觉有十头左右。
1: 哎，对。张队长，您一直是在做这个喂江豚的工作吗？
2: 我以前是捕鱼的。哦，
1: 你是捕鱼的？
7: 捕鱼 的。
2: 对，进步之后就到这就
1: 养鱼的了。
2: 等于呵护他们了。哎，
1: 说得好。
2: 我们要保护好它，因为这个江豚再也不搞的话，它也绝灭了。
7: 对呀、啊，
1: 是，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江豚极度的濒危了，是吧？
2: 2012年的时候，科考的话是只有1000多。
7: 对，也就1000头了，当时。
2: 进步过后，数量就一直就在增长阶段嘛。到2022年的时候，顺势恢复了。科学考察的话是已经1249头了。
1: 就是进步以来每年增长了100多头。
2: 对，所以国家这个搞进步啊，对长江是修复是最好的办法。
7: 对，前一段看了一个新闻说长江段现在10年进步总共恢复大概是1426头，就说明我们的长江的水质、长江的生态恢复的有多么的迅速。现在10年进步何其重要啊。而且这个江豚它一胎只能生一个，它的怀孕期我们说10月怀胎，它要到12个月。哦，所以你看这一头江豚很不容易的。
1: 张队长，应该是你是特别有感受的，你现在看到这么多江豚，你什么心情啊？
2: 我心情就非常高兴的，渐渐地保护它之后，它渐渐地数字往上涨了。
7: 张队长的微笑和江豚一样，你看也是微笑天使。
1: 据我所了解，江豚啊是长江的生态健康，以它为风向标，所以它越健康，我们的这个生态就能够看出越好。
7: 长江生态的终极晴雨表。
1: 对。
7: 所以长江啊，我们说母亲河啊，一条大江滋养了我们的文明啊。是一群精灵才能见到我们的初心啊。
1: 是。
7: 所以它的微笑其实是长江的微笑。
1: 对。
7: 其实也是整个生态中国、美丽中国的微笑。
1: 是，其实今天在这儿我真正的读懂了长江的希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5: 江豚浅浅的笑是长江干流重焕生机最好的见证。大江奔涌，滋养沿岸万顷土地。我们走入安庆古城，在古街与戏韵中触摸皖江大地沉淀下来的岁月温度。
1: 哇，离得好近呐、你说这一幕其实就好熟悉。哦，我是喝着长江水长大的吗？
7: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
1: 尾、
7: 哎、我们双向奔赴到安庆。
1: 是到了安庆来，你看真的这一幕，这样的航运的繁华，汽笛声，还有这滔滔江水，我太熟悉了。
7: 安庆在历史上的地位其实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安徽它其实就是安庆府加徽州府，所以它原来啊在清代应该做过170多年的省府，人文荟萃这个地方。
1: 是，你看安庆啊还有我的一个小小心愿呢。哦，它是当代诗人孩子的故乡啊。
7: 安庆怀宁人。
1: 对，然后其实他有一首诗对我影响特别深，觉得尤其在这种喧嚣的生活里面，然后总是会给到我一份让自己能够平静自己的心情。
7: 应该是最有名的那首作品，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7: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7: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1: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孩子其实大多数时候是面朝大江的，
1: 他其实是向往的，这样把江和海都是这样的宽广。
0: 对他的生活，你看他有一首著名的诗《给安庆》，就是写给安庆的诗。这首诗呢，还写在文化街区的墙上。
1: 那咱们都去看看。
0: 好啊，
1: 孩子在安庆留下的诗意足迹。

0: 道爬尸步行街。
1: 这个在民国是安徽省的商业第一街。
0: 你看这门口很有形象，这个狮子，
1: 这是狮泥，龙生九子，它排第五，只是长得像狮子，所以呢老百姓就叫它道爬狮。
0: 他们说这个很有寓意啊，说它俯下身就是谦恭之意，哎，很谦卑。然后说这个是进得多出得少，要留财聚财，
1: 做生意嘛，它这个商业一条街。
0: 对，安庆人的经商之道的八个字是待人谦恭，勤俭聚财。
1: 这个呢就是老百姓的良好愿望。他在这个地方要镇江安澜。
0: 哎，你看这种应该是什么时代的建筑了？
1: 这都是明清时候老房子。哦，这个是老牌坊啊。
0: 您是胡老师吗？
2: 欢迎欢迎。
1: 您在老牌坊这等我。
2: 对对对，欢迎你们。
3: 这就是老牌坊，明代隆庆年间建的。
1: 隆庆五年的给他的牌坊。
3: 对对对，已经有400多年了。这条街有800多年历史了啊！
2: 我们安庆呢，作为千年古城、百年省会啊，也出了不少的文化名家，比如我们安庆的宋画名家李公麟，他为我们安庆龙眠山呢画了一个龙眠山庄图，还有我们被称为铁骨御史的左光斗，还有明末的旷世奇才方以智，他也是我们桐城派的先驱。
1: 对，方以智的文学思想影响了桐城文人，然后才有后来那个方苞、刘大奎、姚鼐啊，
2: 桐城三祖，
1: 人文荟萃。
2: 对，我们这里其实还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以及他的两个儿子
0: 陈延年、陈乔年。
2: 这个地方呢是陈家的一个私塾。每次我们安庆人走到这里来，就是心中啊自然油然而生一种敬意。这一束雕像就是1915年17岁的陈延年带着他的弟弟乔年离开安庆到上海，从此也就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延年和乔年呢就在这个私塾里接受最早的启蒙教育。
3: 你看这个是读书的，当时读书的桌子。
2: 他们当时啊读书也非常好，就学习成绩一直好。
4: 很惋惜，真的
2: 书香世家有志少年。
1: 你看陈独秀就从南水关22号走到北京的箭杆胡同，然后再走到上海的老渔阳里，可是延年乔年从这走出去，最终是走向了刑场。
3: 对，

这是非常让人感慨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有了那个觉醒的年代。没有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今天啊。

0: 安庆这儿的故事好多。
1: 对呀、啊，你面朝大江嘛，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我们天天沐浴着这样的浪花，长江边的子弟谁不想做英雄？要做民族的英雄。

0: 这是我们安庆的各种地名啊。
1: 我们刚才朗诵了孩子的诗，
2: 对啊，孩子
1: 来这打个卡，来给我们照个相。
0: 孩子是我们安庆的怀宁人，他呢15岁啊就以安庆地区的文科状元考入了北大，离开了家乡，但是呢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始终揣着家乡。您刚才要找的那首诗就是他写给安庆的乡愁。
3: 5岁的黎明，
0: 5岁的马，
3: 你面朝江水坐下，
1: 四处漂泊，像不谙世事的少女，
3: 像安庆城中心神不定的一妹，
1: 打听谈论，
3: 可能是妹妹，也可能是姐姐，可能是姻缘，
1: 也可能是友情。他在这个离开安庆之后去北方漂泊嘛，漂泊了5年之后，他在北方他就觉得没有根了嘛，所以他想起他的故乡来。
3: 故乡对他来说是他的一种精神原乡吧。他那个打听你谈论你，那个你或许是讲的安庆，或许是安庆的谁，
1: 一切就像老一辈的诗人艾青说的，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
3: 爱深沉。麦陇乡，
0: 这是光绪年间开的啊，它还是取自于苏轼的一首诗《麦陇风来秉耳香》。
4: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鸡蛋糕，
1: 这我一人可以来一个。
2: 还有吗？好，李博老师来。
1: 太香了，
3: 好香啊，
0: 很好吃。
3: 这个黑乎乎的是啥呀？
4: 这是木子苏，
0: 它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张之洞取的。
3: 好香啊，黑芝麻味道。姜毛水饺，哇，这么大一碗呢？
1: 这是用土鸡熬的汤。
0: 对，来尝一下。姜毛水饺，这个皮薄，
1: 特别鲜。
3: 而且你们这个叫干毛。
0: 它是这样的，我们安庆话称姜姓就称为干，
1: 江淮官话。
0: 对对对，就是、江淮官话。
1: 你用安庆话说一下。
0: 感冒水饺啊，
3: 就拐个弯，感冒水饺。
0: 对，其实老字号做的不仅是味道，其实它也守的是安庆人的记忆。只要味道不变，乡愁就有了归处。
3: 对，今天吃到了胡老师家乡的味道啊。
0: 对，
3: 你看这是我们重庆的庆酒，本栏目啊是由这个庆酒独家冠名播出啊。重庆安庆
0: 一个庆啊，
1: 缘分缘分。听到黄梅戏的声音吗？
0: 对，
3: 处处都能听到。
0: 对，
3: 小戏台你看，
1: 所以叫安庆有戏。
0: 对，黄梅戏之乡嘛。当年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就在我们这一条老街唱那个草屋剧场，唱红了。
1: 当年一部戏曲电影《天仙配》，那是轰动全国啊。
3: 今年央视春晚合肥分会场带着800多人老老少少唱那个女驸马。
1: 女驸马，
3: 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镜头。
0: 参加演出的不仅有专业的黄梅戏演员啊，还有很多非专业的
1: 跳油戏迷。
0: 对，戏迷，
5: 我也是戏迷啊。
0: 你们来一段。
5: 这叫做心善肯平并化送到引袍等面身走进粉进落成断平风一心闻答。
3: 这眼神，哎呦，不错不错不错，谢谢两位。
0: 其实安庆人呐，对黄梅戏

0: 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不仅在台上唱，在江边唱，公园里唱。
1: 当干的呀，你干来着啊？
0: 好帅！哎呦，
2: 还是我们的那个外国友人穿的这一身衣服啊。
1: 你干来着啊？
3: 干看的，你干来着？
4: 老佩，我干来着。
1: 来，见过礼，
5: 见过礼。
1: 夫妻两个，
3: 夫妻两个，
1: 见过莫斯里，
3: 见过莫斯里。
1: 哎，对，很好很好。你好，
6: 啊，你好，
1: 难不难啊？
4: 难，一点难。
3: 普通话还有安庆话，他们一点不一样的，太不一样的。
2: 汉语就很难，再学方言就更难了。
1: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的动作跟眼神挺好的，
2: 非常棒。
1: 看你学得那么开心，是怎么就想来学黄梅戏啊？
3: 这个黄梅戏非常的好看的
1: 啊，很漂亮。
3: 你听他们的唱歌，
1: 你觉得在唱歌一样哈？
3: 对。
7: 其实说的很对，因为黄梅戏它就像戏曲当中的流行音乐，它是很朗朗上口的，所以我觉得黄梅戏是世界人民都可以来学习的。
1: 我们有可能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不？
7: 没问题，
1: 来敬个莫斯里呀！

0: 长江干流波澜壮阔，新安江穿行于皖南，以一脉碧水孕育出水墨画卷一般的东方人居。我们转向徽州，走进宏村，探寻江水滋养出的古村生存智慧。
1: 阿琳娜花园，走，咱们去看看。
2: 喂，

0: 你看这户人家还把水引入家中，开辟鱼塘，活水养鱼。
1: 哦。哦，这个墙后边就是他家里。
0: 对对对。
2: This is probably the earliest from the shared water resources, right?
0: 对，这个村庄里面都可以用这个水，共饮一江水。当时这个胡仲修好这个水系之后啊，曾经立下族规，说上游用水者当思下游人，进水不可乱用水，所以有明文规定，早晨八点钟之前是饮用的，八点钟之后再来洗东西的。
1: 哦，我明白了。
3: 你比如说，我中午要做饭了，结果你在上游洗衣服，我这个饭怎么做？
0: 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样子的。
3: 我其实这就无形当中就促进了整个这个社区的和谐，有没有？
0: 有的，有的。
3: 这个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最早的中国最美乡村的雏形？
0: 对，
3: 中国最美乡村，其实它美在哪里？它美在景美、人美。其实这样的生活也是人和之美。
0: 对。就像我们这个洪村的水，它来源于山中，奔向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我想，这应该就是洪村的生命力吧。
3: 我们伴随着长江水系成长起来的这些老百姓啊，我觉得洪村人眼里看的是水，但心里装的是人，所以才有了这个人和之美。
4: 你看洪村，树木环抱村子，小桥溪水四通八达。生活在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种满满的烟火诗意，让人的心里啊一下子就好像静了下来。
3: 这个地方有多少年了？
0: 这个村子有将近9万年的历史。哇哦。这条街在古代它是当地老百姓买一些油盐酱做茶的。

0: 里就是红村的老村口，眼前的两个古树就被形象地称作是牛头上两个角，这棵是红杨树，这棵是白果树，一红一白就代表了村庄的红白喜事。
1: 红村人一代又一代生活在这个地方，这个人生当中的喜与乐、悲与欢，都在这同一片树荫下见证了这发生的一切。可以说，这两棵树也在这个地方守护着咱们红村人。
0: 这两棵树在这里守护着我们500多年。
2: What I think, some things change over time, but others last forever.
1: 嗯，是的。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美景当中都包含很多的来自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哲学。
3: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4: 我今天带二位一起来一次文化的穿越吧。
5: 好，
4: 期待期待。
6: 哇，我觉得真的是进入了一个古人在这里的朋友圈的名场面。
5: 这个中国好像还独一无二。
2: 独一无二。
7: 这个是许国十方，它是被称为东方的凯旋门。
2: 非常漂亮，
1: 我算是真是领教了。
8: 徽商啊，有文化呀。
9: 好吃，不要
10: 好吃，好吃啊，好吃。你少吃点，还有更好吃的。
5: 对。
4: 天柱山历来是文化名山，
5: 它的地貌啊叫做大地泄密者，
6: 所有美好的东西它都需要时间来祭奠。
5: 中国的读书人就要把我们的生命投报给这片神州大地，
7: 安安静静去感受
5: 大好山川。
11: 瞻旗余灯，哎，我们余灯在瞻旗有800年历史。
2: It's a wonderful festival and I'm having a great time.
10: 古今迭代更加体悟到了安徽大地的那种厚重和鲜活的文化底蕴。
5: 我从山谷流泉到天柱顶峰与文人隔空对话，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鲜活注脚。
12: 大江岸来挥泰永续。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分享

0: 阅读更有意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5: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6: 桃子们一声吼哦！
1: 品读重庆蝶变，
7: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1: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8: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
9: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10: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1: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案释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11: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4: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4: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4: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15: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远。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7: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中保首饰。

0: 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5: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戴，女款老婆戴，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1: 这 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6: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表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4: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不经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好的好的，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6: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1: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4: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7: 三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叠梁牌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8: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灵啊，白不灵，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啊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0: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南石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南石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质。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娘子，快开车！

0: 长长的铁路网，难道就这么点胆量？
1: 姓刘的，实话告诉你，这临枣铁路就是

我说了算，只要九爷看上的货，你们这帮毛猴子就不能碰。弟兄们，宰了他！

0: 师傅，怎么样啊，九爷？我李某落入你的手中，要杀要剐，动手吧。
1: 刘洪，承让了，
0: 把他们都放了。
2: 啊，放了！
0: 我也没脸在铁路上混了。打开车门。
3: 洪哥，李某感谢洪哥不杀之恩，咱们后会有期。
4: 九爷，保重。
3: 走。
4: 自那以后，日子过得像飞驰的火车一样快。我们奔忙在两条线上，直到。

0: 站出来！
1: 这些都是护恶不全的反日分子，抢劫运输物资的车辆，杀害皇军罪大恶极。你要将他们押至临城，交予村上将军，当众处决，以儆效尤。
0: 哎，
1: 上车吧。
0: 哎。

0: 方打听来消息，说压力九的这趟列车要在沙沟站停留4个小时，撞上日军物资才继续开往临城。
1: 不是，强哥为什么要打听这个？这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红哥，你今天亲自到枣庄车站，就是为了看李九的？你不会是要劫这趟车吧？
0: 哎，怎么，不可以吗？
1: 红哥，车上可有10几个鬼子呀！
0: 那又怎么样？咱们也有枪。
1: 红哥，为了这个李九，值得吗？
0: 李九虽然跟咱们结过梁子，但那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他敢带着手下杀鬼子，就是好样的，咱不能见死不救。再说，没宁跟

0: 青梅竹马，你就真忍心看着他哥哥死在日本鬼子手里啊？
1: 这李九啊，见了我就像见了仇人，压根就不让我接近梅妮儿，俺俩都是暗地往来的。
0: 一个大男人，心眼比针鼻还小。哦，那李九杀鬼子就是咱们的同道，是真正的中国人。哦，难道就因为他反对你和梅妮儿好，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小日本的刀下？
1: 鹏哥，我彭亮是有点小心眼，可他李九心眼也不大呀。
0: 又来了，
1: 鹏哥，我不是不想救李九，可就咱们几个能行吗？
0: 别婆婆妈妈的，出水才见两腿泥，咱哥们也不是怂种，救出李九，让鬼子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

0: 我们是来救你的，救你的人刘洪佩。今天特率兄弟们前来相救。洪哥，
1: 我
0: 好了，九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快走。
2: 我去把妮子叫过来。
0: 嗯，九哥，鬼子马上就会发现，少不了又是一场大搜捕，咱们赶快分散，暂避风头。
3: 好。
4: 哥。嗯。哥。
0: 妮子，你还好吗？
4: 哥，你受苦了。
3: 这算不了什么。妮子，你怎么来了？
4: 是彭亮带我来的。
3: 谢谢。
2: 啊，应该的。
0: 九哥，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咱们就此别过。
2: 九哥，你这是做什么？
3: 洪哥，你不计前嫌，救了李九和弟兄们，大恩不言谢。什么话我都不说了，从今天起，火里火去，水里水去，就凭洪哥一句话。
0: 九哥，快起来。九哥言重了，只要打鬼子就是咱们的同道，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鬼子马上就来，赶紧带着大家避一避，找个清静地方躲起来。
3: 洪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0: 九哥，保重。
2: 走。
5: 不管什么人，做什么事情，总会付出代价。救出李九后，我们暂避到了微山湖畔的一座小庙中，本以为事情会慢慢的淡去。可没有想到，日本鬼子穷追不舍，终于找到了我们的下落。
6: 好，
0: 你看，这不一样，
6: 他那个机关不一样啊！这，
0: 有情况。
3: 一惊一乍的。哪有什么情况？

枪。

0: 你醒了，
1: 这是什么地方？
0: 你放心吧，这儿啊是暴毒部，咱八路军的根据地。
1: 八路军根据地，我怎么会在这儿？
0: 是我们张司令救了你。

0: 路军的张司令，我是海红。
1: 海红一路说着，我这才明白，是八路军救了我和王强。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打鬼子，保护老百姓。一个月后，我和王强参加了八路。半年之后，因为我和王强作战勇敢，被破格提拔为军分区老六团的连长和排长。
2: 这开展敌后斗争，我觉得呀，他们两位是最合适不过了。你看怎么样？
3: 好，我看也行。
2: 好，那就这么决定。
3: 好，
4: 你看啊，
5: 报告，
2: 进来。
5: 司令员周伟，
2: 来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好啊，人家都叫你老红，这是声若洪钟啊。啊，
5: 我这个人啊，生下来就是嗓门大。司令找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2: 鉴于目前的斗争形势，组织上决定派你和王强同志回枣庄，沿铁路线开展游击斗争。
5: 回枣庄？
2: 组织上认为你们二位入伍前都是枣庄人，曾经都扒过火车，吃过两条线。
5: 这倒是，说起这个，那可是我们老本行啊。
2: 所以啊，组织上就是利用你们在当地地面熟、人面熟、铁路熟这三熟，在敌后把游击斗争开展起来。
5: 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0: 将军阁下，还有半小时，枣庄站就到了。
1: 嗯，我已经感受到了。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在车顶。

0: 哎，
1: 怎么了？啊，哎呦，不好意思啊，你看我都睡迷糊了，不小心踢了孩子一脚，没事吧？啊？
2: 哎，
1: 你这人睡觉注意点，孩子小，踢伤了怎么办？
2: 哎呀，哎，
1: 你看，哎，对不住啊，
2: 真是的，
1: 哎，没事了，没事了，
2: 去。

0: 小叔，你没事吧？
1: 没事。这帮熊玩意儿，下手还真的狠。
0: 走吧，陆哥。
2: 哎。
0: 啊，老总，走吧。

0: 解释。
1: 将军阁下，驻枣庄宪兵队，冈村俊雄中佐，恭候将军抵达枣庄。
2: 冈村君辛苦了。
1: 将军辛苦，请。
2: 金浦铁路连接南北交通，对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枣庄的煤炭是帝国圣战的重要物资，临枣支线又是运煤的必经之路。冈村君，如果把煤炭比作圣战的血液的话，那么临枣支线就是一条血脉。作为枣庄地区宪兵队的最高长官，你肩负的责任重大呀。
1: 嗨，为帝国圣战在所不辞。将军，请。
2: 冈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对你有更高的要求。
1: 嗨，
2: 维持枣庄治安和保障铁路畅通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
1: 嗨，多谢老师指教。这些熊玩意儿还回来！
3: 左耳，真的是红哥救了你啊！
4: 当然是啊！
3: 你不是说没看见脸吗？
4: 嘿，红哥的口音我还听不出来。
3: 哦，这么说红哥没有死，又回来了？
4: 嘿，那可太好了！有他带着赶，咱们能飞上天去。

0: 没了他，咱就成了孤魂野鬼，入地都没门。如果真是洪哥回来了，怎么不来找咱们呢？会不会是路过呀？哎呀，说的这么热闹，这会儿又路过了，真的扫兴，肯定是看错了。不会呀，难道真的是我听错了？
1: 肯定的，你想，他要是回来了。
0: 就你的时候，干嘛不跟明说？
2: 可是，
0: 行了行了，别渴了，赶紧把上次和这次两次弄来的货卖出去吧。陆哥，现在鬼子是越抓越紧。原来那几个老主顾，自从老金被抓了以后，都不敢说咱货了。哎，前天我去找他们，那几个都支支吾吾，一句正经话都说不出来。
1: 他奶奶的！
0: 哎，对了，陆哥，我听说正泰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过两条线上的货。 而且价钱给的还挺高，正泰洋行，那可是小鬼子开的，他们怎么会收火车上的东西呢？哎呀，那洋行是做生意的，对不对？跟铁路上的鬼子那是两回事儿。他们现在物资紧缺，收点外边的货，那不也正常吗？
1: 要不你去打听打听，
0: 哎。
3: 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余款镂空金镶玉。 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八大件，免费送到家，1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反正又不花钱，我很幸运抢了两套。
6: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7: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一定吃大亏了。
6: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 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8: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世源。 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9: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 男款老公带，女款老婆带，就是为了珠宝店为做品牌宣传树立口碑。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赶紧打电话，赶紧打电话！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
1: 电话吧。
5: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八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1: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那我还是有点担心，
1: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2: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1: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好的好的，
5: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00-200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一件两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1: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8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0: 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2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一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一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这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品牌商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广阳岛多云转晴，16到28摄氏度。长寿湖晴，15到26度。石柱黄水晴，10到19度。铜梁安居古镇晴，18到27度。云阳龙岗晴，12到22度。北碚西山坪晴，17到26度。綦江横山多云转晴，13到22度。开州满月镇晴，9到21度。江间四面山多云转晴，12到22度。开州大件镇晴，11到23度。彭水摩围山多云转晴，9到18度。酉阳桃花源晴，13到25度。酉阳花田乡晴，14到25度。酉阳双泉乡多云转晴，14到27度。酉阳公滩镇多云转晴，15到28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转晴，16到26度。武隆苍沟乡多云转晴，16到27度。武隆和顺镇多云转晴，12到21度。西藏昌都多云，0度到17度。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

0: 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眼下枣庄的情况很严峻，组织指派的联络人牺牲了，你说要不要咱们先回山里跟张司令汇报一下？
1: 什么呀？哦，遇到点困难就跟领导捏秧子，这是我干不出这丢人的事儿。
0: 这怎么叫捏秧子呢？是实际困难吗？
1: 你遇到困难自个儿克服。哦，刚回来什么也没干就跑回山里去了，这叫什么玩意儿？
0: 哎呀，可是
1: 没什么可是可是的啊，要回你回，我不跟你丢这人。
0: 哎呀，你呀就会说好听的，我是丢人，可不丢人怎么办呢？啊，组织要求我们先搞起情报站，再慢慢发展队伍，可要想搞好情报站，咱们不得找个正当职业当掩护啊。哎呀，现在联系人老赵牺牲了，咱们要钱没钱，要马没马，不找组织可怎么个干法？
1: 正当职业怎么了？反正咱俩都有良民证，大不了干咱们老本行吃两条线，咱们拿了日本人的物资换钱，我就不信还干不出个买卖来。
0: 哎，你还别说，这倒是个办法啊。哎呦，不过眼下的行情啊，咱摸不着门。哎，你说那天小波和鲁汉不就是遭了埋伏了吗？要不是你呀，连跑都跑不了啊。
1: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哎，要不然咱们去把小波和鲁汉找过来，有了他们俩咱们也是如虎添翼啊。
0: 哎呦，眼下不比从前了。
1: 怎么了？
0: 咱们是有组织的人，这次来枣庄是带任务来的，几年不见，谁知道小波和鲁汉还是不是原来那样啊？咱不知道啊，万一他……
1: 你说的也是，要不咱们先考察考察他们。
0: 哎，我有个兄弟叫方林，在枣庄火车站当搬道工，明天啊我去找他摸摸情况，看看两条线还能不能吃。
1: 好啊。

0: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你们走了以后，倒是还有来扒火车的，得手的也不少。半年前，小鬼子损失了一车皮物资，变恼了，便抓走了一批，闹得人心惶惶。从那以后啊，日军就加强了防护，抓了很多扒车的，轻则毒打，重则杀头。啊，
1: 方林，
2: 哎。
0: 今天带什么好吃的了？能有什么好吃的？你看，萝卜咸菜，还有煎饼。这小鬼子闹的，人都不敢上街了。这世道不太平，咱不上街啊。嗯。
1: 哎，
0: 这位是……
3: 嗨，你看我都忘了。这啊，是王强，这是我媳妇儿。
1: 哦，哎，嫂子好。
0: 嫂子真贤惠，还专门给方林哥送饭呢。
1: 什么贤惠啊？他呀，舍不得花钱，不吃沾上了饭，非让我从家里往这儿送。
0: 哎，哦，吃家里饭习惯了。
1: 这说明嫂子的手艺啊，赛过站上的官饭。
0: 方林哥啊，你先吃饭，我走了，回头再找你啊。
2: 哎，那你慢走啊。
0: 哎，好好。哎，嫂子，我先走了啊。啊。
1: 这人怎么好像听说过呢？
0: 他呀，在车站一带非常有名，老好人一个。
1: 嗯，

0: 是军火闷子车挂在车尾，是军闷子车，你知道是不是军火？要是军火的话，那咱们的运气可就太好了。
1: 关键是要搞到枪，
0: 哎，你可要小心啊！

千万不要开枪，我们是国军俘虏，也是中国人。小鬼子的敌人就是朋友，自己动手吧。

0: 二姊娘，我跟你说，王强啊，小时候跑的比谁都快。
1: 哼，照你说，这王强还挺厉害的。
0: 嘿，那可不是，不光厉害，人啊还仗义。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个叫红哥的，号称飞毛腿，比王强还厉害。
1: 怎么个厉害法？
0: 哎，你知道有个叫李九的吗？
1: 听说过，好像叫鲁南飞贼铁路王。
0: 对，就是这个响当当的李九，他原来啊就栽在红哥手里过。
1: 嘿，你给我讲讲。哎，你说这天底下咋有这样的能人呢？
0: 哎呀，能的事儿多着呢。天不早了，早点睡吧，明天再给你拉啊。
1: 好，来
2: 睡觉
1: 睡觉啊。

0: 见到的王强吗？对，就是他。另外那个呢？他就是我说的洪哥。他就是刘洪。嗯。哦。钟总，
1: 我刚到枣庄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
0: 您告诫过我，枣庄的治安和铁路畅通是重中之重，不能有闪失。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本想此次来视察枣庄之后，向军部报告给你嘉奖，没想到居然会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出现劫囚犯事件。你是要我在军部颜面扫地吗？
1: 不敢，将军请放心，我会尽快查清事情的始末。
0: 改正错误，全面圣战才刚刚开始。枣庄作为一个战略物资重要阵地，我不允许有毛猴子这样的特殊力量存在。何况他们绝不仅仅是毛猴子，敢劫持国民军囚犯，这说明一定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这股武装一日不被消灭，锦浦铁路线就一日不得安宁。
1: 将军。
0: 我会尽快拿出一套防御计划。你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吗？属下不敢。我通过对金浦铁路和枣庄支线的视察，发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棚户建筑，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侵扰来往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很大的麻烦。
2: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嗨，属下明白。嘿，这小日本，上一回差点栽在他们手里，这回倒好，这铁路两边连个建筑物都没有，那藏身地儿都找不着。哎，这一晚上白忙，
3: 这不是个办法。
2: 咱们闷头劫车不行，没有准确的情报，谁都不知道车上是什么。今天是运气好，万一再赶上一次，那就麻烦了。
3: 哼，这小鬼子是越来越狡猾了，光咱们俩不行。要我说，这么着，咱把鲁汉和小坡都找回来，他们俩一直都在这儿，人头地面都熟。再者说啊，一直吃两条线，要了他们肯定能帮上大忙。你说的也有道理，但眼下的情形。 咱们不要贸然露面，先考察考察啊！考察一下。哎，他进了正泰洋行。正泰洋行怎么了？正泰洋行是日本人开的，难道小坡是给日本人做事？
2: 什么？给日本人办事儿？不可能吧？
3: 他为什么要进正泰洋行呢？

0: 你好，欢迎光临。
1: 好，
2: 再见吧。
1: 把这个给你们掌柜看一看。
0: 好的，
1: 谢谢。
0: 稍等。

0: 哎，这块香皂是你的灯芯。
1: 你是谁？
0: 我是洋行的三掌柜金山。
1: 你就是金山？
0: 真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店，我们想看看你能出多少钱。
1: 价钱你好说，先告诉我你们手里有什么货物啊？怎么样？
0: 能给到这个价钱？没问题，你们说吧，在哪里交易？
1: 今晚12点，在城西的庙家老店。
0: 非常好。

小凤，你说这日本鬼子可靠吗？日本鬼子当然不是东西，但他们现在需要咱的货，这应该不是假的。

0: 谁啊？
1: 我隐身。
0: 你们要干什么？
1: 你们以为我们真的是生意人？你们以为我们真的要买你们手中的货？
0: 你们，
1: 实话告诉你们，正太洋行是军部现在枣庄的特务机构啊！为了吸引你们的注意，我故意请人放出风去，高价收购两条线上的货物，其实是为了吸引你们上钩的。
0: 陆哥，我们上当了！
2: 奶奶的，跟他们拼了！
1: 不要负隅顽抗，立刻投降！
0: 多谢大侠仗义相救。
3: 红哥，
4: 小波，武汉，
0: 红哥，
4: 兄弟啊，
0: 红哥，
4: 你们这俩小子可真是想死我跟强子了。
3: 红哥，真的是你啊！当时小波说你救了他，我都不敢相信呢，我还以为。
4: 还以为我死了。那天啊，在火车上遇到你们，在此之前啊，我也以为你们都不在。快跟我说说，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
5: 负伤以后，我就被送到了日本医院。

0: 你跟我陪葬，
1: 穿衣服，
0: 我帮你走。
1: 你帮我，
0: 这里很可怕，死了很多人，军医来了就走不了了，
1: 快去。

0: 就这样，我就从中心医院逃了出来。哦，陆海，那你呢？
1: 我被送进了煤矿，差点被一个叫中村的日本工头打死。有一天夜里，我趁中村喝醉了，
0: 王八蛋，
1: 救命啊！救命！
0: 我让你小子打我！

0: 天性啊，咱们活下来了。哎，只可惜林中和彭亮，哎，亮子和林中也还活着。啊，他们两个也没死啊。
1: 是啊，亮子哥现在跟他爹烧窑卖砖过活，
0: 林中啊，还是天天混在赌场里面。哎，
1: 经常输的，连衣服都快没得穿了。
2: 这小子天性就好赌。
3: 真没想到，你们还都活着呢！红哥，这次回来不走了吧？不走了。我和强子这次回来，就是要他小鬼子别想安生。嘿嘿，
4: 红哥太好了，以后再领着咱们干吧。
3: 是啊，红哥，不管干什么，我们都跟着你。想起以前咱们在一起的日子，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那多痛快呀！
0: 谁也不敢小瞧咱们呢！哎，只可惜微山湖小庙被围后，虽然咱们都活了下来，可是这手里的枪都没了。
3: 对呀，
0: 奶奶的，就像是缺了条腿。嗯，哎，枪嘛，这儿还有一支。弟兄们，人在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枪啊，咱们可以从鬼子手里边搞。
3: 对，跟他们抢！
5: 哎，红哥，你是怎么知道？

0: 我们要到庙家老店交易的。我和强子一直在跟着你们。啊啊！哎，
1: 我说小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啊，你为什么跑到正泰洋行去了？哎，别提了，让日本鬼子给骗了。这正泰洋行是最近几年刚开的，也叫正泰国际公司，就像是货物运转公司一样，但权力特别大。从外面运进来的东洋货和四箱收买来的粮食都必须经过这里。 商人往外发货，也得必须用他们的车皮。
0: 哦，好家伙！
1: 哎，最近一段，两条线越来越难吃，倒出来的货物都没人敢收。哎，我听说正泰洋行三掌柜金山，曾经收了很多两条线上的货物，而且起价特别高。我这才冒险去找他，没想到，他们竟然是日本特务。
0: 哦，日本特务？
1: 是啊。 今天我还听他说，正泰洋行是日本军部设在枣庄的特务机关，所谓掌柜的，都是日本特务之所以放出风来，收购两条线上的货物，就是为了顺藤摸瓜，挖出咱们这些吃两条线的毛猴子。
0: 原来是这样，
2: 正泰洋行是特务机关，他们与驻枣庄的日军联系一定非常紧密。
0: 嗯，不错。
2: 如果能打进正泰洋行。 很可能会探听到很多情报。
0: 对呀，哎，可那是日本人的地盘，咱们怎么能够打进去啊？
2: 我倒有个办法，不过要鲁汉、小坡、林中和彭亮来帮忙啊。

0: 快点出来！哎哎哎，太君，人在这儿呢。女帝，砖窑底为什么不拆？太君，这砖窑碍谁的事儿了？为什么要拆呀？
1: 混蛋！难道没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0: 太君呐，告啥都看了，不是说义里内的拆吗？俺这里铁路有2里多地呢。
1: 冈村司令命令，沿铁路线，只要能够看到火车的建筑。
0: 统统的拆掉！啊，太君啊，行行好，我们一家子就指望这个小窑了。要是拆了，我们可怎么过呀？混蛋！我弟说要拆，必须拆！你们到底还讲不讲理啊？
1: 皇军的命令就是听令，给我拆！
2: 是。
0: 太君啊，太君，太君，不行不行，你能不能拆呀？啊！ 小鬼子，你不让我活，我跟你拼了！爹！爹！爹！爹！爹！儿子，要给我报仇！爹！
3: 阿弟，袭击皇军，该死，大阿弟，一定胆敢阻拦皇军！阿弟，听到没有？
1: 阿弟，要干什么？
4: 我听到了。
1: 哟西！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就在前面，鹏哥，真没想到你回来了，大家都以为我
1: 回不来了。
0: 当年我哥听说你的事儿，几天都没出门，把自己做好的紫砂壶。

0: 我全都给砸了。
1: 哎，哎，你哥好吗？
0: 好着呢，就是越来越多，还不让我跟亮子来往。哇，天天背着他往这儿跑呢。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3: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4: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3: 没错，
4: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
5: 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
4: 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3: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焚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训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6: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

0: 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至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据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性，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1: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2: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罪，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洞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洞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啊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洞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赠桶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洞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6: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

0: 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1: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0: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制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得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1: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1: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曲酒啊都符合 GB-T1078-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 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0: 所以说，哇，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5: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1: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0: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1: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是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洞康洞藏特区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0: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1: 哎。
4: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 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

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0: 水仙，它行程万里，随丝路辗转而来。它千年奔赴，只为一场美的规划。不再是孤芳自赏的符号，而是人与植物共生的语法。巧手细雕，案头土方，在一盏清水之中，照见岁朝乐事。以水为灵，以仙为名，融入华夏风雅与日常，跨越东方西方的藩篱，化作人间共美的馨香。一月下旬，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与太平洋暖湿气流在东海南极列岛上空交锋不断。十年前，研究人员朱红正是在南极岛中转，前往附近的无人岛大雷山屿调查野生水仙。大雷山屿，浙江南极列岛所属的52座岛屿之一，面积不足半平方公里，距离大陆约56公里。这里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野生水仙保护地。春节临近，大雷山屿东南的背风坡上，野生水仙正值盛花期。
1: 我这次来呢，也是想探究一下水仙从基因组的层面为什么能够适应海岛这样一个生境。那么现在借助分子生物学的手段，就能够有所判断。
0: 上世纪初，南极列岛发现野生水仙，曾引发了植物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1: 1923年，植物学家秦仁昌教授在南极岛海滩上就采到过大量野生的水仙鳞茎。水仙它是两轮的花背片，每一轮是3枚，就是说它总共有6枚的花背片构成。它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单子叶植物，花的基数是3，它的柱头也是3个。
2: 水仙属最近的研究表明，和它最近缘的属是葱属，跟我们常见的这个葱，像小根蒜这些是很相近的。但是大家只在公园看到，尽量不要带回家，因为容易误食，引发这个食物中毒。
1: 水仙它适宜生长在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鳞茎还可以通过无性繁殖来延续生存。中国是世界园林之母，水仙是为数不多的一个外来的物种。
0: 上世纪80年代，植物学家陈新起在《中国水仙考》一文中提出，

0: 浙江沿海的野生水仙极可能是一种规划植物，有栽培溢出，继而在岛屿野化。而这种现象在水仙原产地的欧洲也屡见不鲜。正所谓共海之波，同树之叶，如今主流学界普遍认为，水仙原生于欧洲南部与地中海沿岸。作为石蒜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典型的水仙花由六瓣的花冠和中央喇叭状复冠构成。园艺体系中，水仙被划分为13类，它们品种丰富，姿态各异。但是无论水仙形态如何变化，在西方文化中，水仙始终承载着顾影自怜的象征意味。卢浮宫内，在一个安静的角落，挂着一幅并不起眼的油画。法兰西绘画之父尼古拉斯·普桑用画作描绘了希腊神话中关于水仙花的传说。年轻的纳西索斯自恋且英俊，他爱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无法自拔，最终溺水而亡，化作一朵水仙花。水仙的拉丁学名正源自纳西索斯的名字，英文中自恋一词的词根也由此而来。
1: 希腊神话传说里面呢，这个 Narcissus 他看到自己顾影自怜死了之后，便化成了一个水仙。但实际上他是顾影自怜，他跟水没有太大的关系。国外他们没有用这个水去进行栽培，你哪怕是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他从空中看着水仙，那也是岸上的水仙。
0: 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一书中有着水仙在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书中称其为奈芝，来自涪陵国，也就是地中海沿岸的东罗马帝国。此后又相继出现了雅蒜、天葱、栗兰等别称，但最终这朵花在东方的归属与转化却开启了另一段传奇。

0: 福建漳州代仙岩，自清代以来，这里就开始供奉花神凌波仙子，人们亲切地称她为水仙妈。
1: 我们说的这个凌波仙子其实是来自黄庭坚的一首诗，那首诗叫王充道送五十只水仙，所以王充道送了黄庭坚五十只水仙花，开篇第一句就是凌波仙子身沉望，水上轻盈步微月。
0: 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北宋黄庭坚以凌波仙子喻花，以一盆清水养花，赋予了花朵神话般的想象。庄奢，漳州学者，在他看来，水仙花体现了中国人以神食物的传统，而水与仙两个字正是理解水仙花文化意义的钥匙。
1: 我们中国人很多的东西，大自然的东西，值得尊敬的东西，都可以成神，都可以成仙。我们田间地头的这一个老榕树也可以成神呐，也可以成仙呐。我们这也有水仙中丸，但水仙中丸不是指凌波仙子，它指的是屈原。所以屈原投汨罗江之后，那就被也老百姓也给他尊为神，掌管水域的神。
0: 神之得名，源于德行；花之得名，因其气质。水仙可为人神，亦可为花神。在中国花文化历史中，养于清水，根结如玉，姿态轻逸的花，不知不觉间被赋予了神性。
1: 我们的

0: 前辈们，我们的这些文人墨客们，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想象空间，用他们自己的对于这一种花的特质的理解，它这种花应该是属于水上的，我们赋予它神魂，赋予它精神，这种就是我们跟花互动以及感悟出来的东西，这种就是生活的艺术。
1: 从宋代起，水仙香名远播，也渐渐走入寻常巷陌。南宋宋伯仁有诗云：“山前八九家，家家清稻谷，只卖水仙花。”他描绘了水仙花普及民间的情景。岁朝时节，水仙已成为了百姓生活中的一抹清芬。
0: 水仙花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化符号，是一个世界型的文化符号，产在哪里并不重要，关键是在哪里它有文化的意象，赋予它文化的积极含义，以及你对它的重视程度。凡是美的东西都没有国界的，所以漳州整座城都这么爱水仙花，全世界还有哪一座城比漳州更爱水仙花？
1: 圆山脚下，岱仙岩旁，人们至今仍以它为灵，以它为念，代代供奉。
2: 岱仙岩是从唐朝就开始有了，里面有一对对联是：“板下有花仙世界，仙家无药哀长安。”里面有供了一个是我们水仙花的凌波仙子，从我知道的时候就一直供奉在那边了。
1: 漳州有民谣这样唱：“圆山十八面，面面出王侯，一面不封侯，出了水仙头。”明朝景泰年间，蔡板村张氏先祖带回水仙球种植，此后漳州水仙以两大品种名扬四方，单瓣的金盏银台，复瓣的玉玲珑，又称百叶，两者皆香气袭人。
2: 连山脚下面有温泉流过，九龙江冲积平原就是比较肥沃，就我们整个村庄都种这个水仙花。
1: 今天漳州出产了中国九成以上的水仙花球，世代传承的种植技艺使这里成为中国水仙栽培的中心。1000公里外，在长江口的上海崇明岛，当地花农也借鉴了漳州的经验，把祖辈流传下来的崇明本地水仙种球也量产出香气馥郁的复瓣水仙。崇明水仙球根自然，分株较少，以整体盆栽为主。相比之下，漳州先民独创的三种三收法，用3年时间养出更为饱满的球茎。
2: 在种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用锄头的时候，可能是会碰上这个水仙花球，碰上了就不要先拿出来，那放在旁边。它有时就碰上到那个花芽嘛，你碰上了花芽，它就会产生了一些弯曲的作用。这个水仙雕刻应该是从这个无意中去发现的。
1: 在长期劳作的经验中，漳州先民早在数百年前就发现了水仙球茎能够雕刻塑形的神奇特性，开创了水仙雕刻与水培相结合的手法。这份从田野大地走出的探索传统，代代延续，从未止步。
2: 我在无意中发现了，这个武康威长出来的跟水仙花怎么这么长这么白？后来我们把这个河沙给它掺进去，长出来的根白又长，但是银白色的，它慢慢调配比，慢慢就把这个养根的这种办法就养出来了。

只是支撑，而成为欣赏的部分。从根出发，杨英明把养根纳入造型的前置工序，先在土中培育，使其根须充盈舒展，再转入水养，让一束银白在清水中透出灵气。根、叶、花、形共赏，水仙之美有了新的张力。水仙凌波而来，落脚东方人间。自南宋至元代，清水盆养水仙逐渐流行。它静静土方于案头，最宜书斋清供与雅玩。与花对话，无需言语，那些藏在潮声里的心意早已沁入花根深处。明代张先德在《瓶花谱》中将水仙与梅花、兰花并列，通享一品九命之尊位。而至明清以后，那些亲手雕刻、悉心养护的花匠与玩家，又将水仙之美推向另一番极致的盛放。水仙，它行程万里，随丝路辗转而来。它千年奔赴，只为一场美的规划。不再是孤芳自赏的符号，而是人与植物共生的语法。巧手细雕，案头土方，在一盏清水之中，照见岁朝乐事。以水为灵，以仙为名，融入华夏风雅与日常，跨越东方西方的藩篱，化作人间共美的馨香。

0: 作为一名退休外科医生，老倪对水仙雕刻的专注和精细，延续着他行医时的手稳与心细。他常说，无论是治病还是雕刻，都是在呵护一个生命，让它更健康，也更好看。
1: 一般的手术刀，我们说专业呢，就是11号的这个尖刀，它很尖，很锋利。还有一种10号的圆刀，圆刀因为它两头不会很尖，不会伤害其他的一个组织到器官。不同的组织用不同的刀，所以雕刻一个球，1个小时甚至1个半小时，甚至还要更长时间。
0: 水仙花艺术造型就是利用植物的趋光性和向上性，人为改变花组织生长。经过雕刻山削，一部分愈伤组织生长缓慢，而另一部分则能正常生长。这样叶片就会卷曲扭弯，达到造型的目的。
2: 所以活到老学到老，
3: 这个就是绿状元，这个就是做那个凤凰的尾巴散开的。
1: 头呢？
0: 9年前，因为对水仙雕刻的共同热爱，50后的老倪与80后的小潘结为忘年之交。每年冬日，他们都会并肩复展，
1: 是吧？大小合适的。
4: 这是2个小球，我到时候是准备做一条卡哇伊的蛇，可能比较可爱的蛇。
5: 哦，卡哇伊的蛇，蛇还有卡哇伊，蛇不是很凶残的吗？
4: 还是有可。

0: 爱色。
1: 哦，可爱色，这个
2: 主球要大，不是大了直径，大了它扁，圆周要超过30以上，这种球就很少。所以你个基础线30以上，
3: 差不多了。
2: 然后测球测牙，水平为标准，有两个测牙的。这个选球，我认为是非常非常重要。首先你要选的好球，选的好球，这个好标准很高，都要满足。这个所以别说万里挑一，有时候甚至真的，这块田最好的拿上来，你也没一个看中的。
4: 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这个比这个要大，这个要比这个要大一号。
0: 倪老师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叫上海叫老客了，是上海的一种，针对于一个有闲情逸致，愿意去在一个兴趣爱好上去奉献也好，去发展也好，愿意把自己的人生活得非常的精彩。
5: 一抹夕阳映照窗棂，
2: 初级班，没叫初级班辰光，侬来啊，侬首先必须要温度降下来，不要太阳暴晒，然后适当可以阳光补充点就可以了。上海有一年举行市民水仙雕刻大赛，第一年就参加，第一年就开始获奖。我知道他每年要举行上海市民的水仙雕刻大赛，那我这个兴趣就来了，不断地去改进创新，学习这个人家做得好的作品。今年应该森林公园上海市的比赛已经14年，
1: 学我们就好好学，脸拿掉，底下留着。
6: 今天离送展还有整整2个月，新一年的功课即将开始。
2: 早上第一眼首先看什么？温度。室外有温度计，我养护的地方有温度计，温度、湿度还有水温，包括天气，今天阳光如何，这个都是我要整个过程要严控的。阳光不够我补光，
6: 水仙花最适宜在15到20摄氏度的气温下生长，它的造型之美素来讲究三分客七分养，这是一项兼具技巧与耐心的工作，无法一蹴而就。
2: 其实它是有生命的，你用情感去投入，你真心的呵护他，他感受得到。
6: 年年有花开，一岁一雕琢。从父亲手中接过水仙造型技艺，这一晃已经30多年过去了。老倪常说，做事要讲究行头、噱头、笔头，就是上海人的花头精。
2: 水仙作品它就是50天60天，你不去控制它，它也最终成为不了你的作品。从牵手结婚到生子白头偕老，这个期间就是要不断地去修正，必须要有个让步，我退你进，你进了我退，相互之间最终妥协到最后一个结果，大家满意。
6: 每一个爱花之人都是人性的忠实信徒，也是自然的热忱拥护者。
2: 对水仙从第一刀下去，其实你不动它，你种在土里就养在水里，它照样绽放。雕刻的目的

0: 我是让他能更好地展示他水仙的魅力。
1: 从初冬到初春，每一刀雕刻，每一次换水，每一次转盆，水仙不语，却为知花者而开，知花之人也终被花朵。

一件件水仙艺术作品，正是人们在时光中雕刻出的不凡印记。一盆清水，便足以换来满室芬芳。岁末寒冬，水仙以凌波之姿，寄托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也温柔诉说着人间共美的祈愿。

0: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 前线浴血，
2: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后方守望。
3: 你杰克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 知道我知道。
4: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 我陪着你，
3: 我们一起吧。
1: 我是一名军人，
5: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6: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 王阳、万茜、黄成成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

0: 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馆的智能星火吧。
1: 大家好，我是小小城市探访员胡桑迪，今天带大家打卡外形像大蝴蝶的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2: 大家好，我是小小城市探访员冯熙然，这座蝴蝶书屋不仅超级大，里面还有超多神奇的黑科技哦。
1: 听说这里还新入职了智能工作人员，图书机器人能全自动帮大家分拣图书，简直太神奇了。
2: 走，快跟我们一起去书海里认识一下这些神奇的新同事吧。
1: 借书第一步，先查书，在智能检索器上输入你想看的书名，它不仅能告诉你书在不在馆里，还能精确显示在几楼哪个书架，
2: 简直是找书神器。我们一起出发找书吧。
1: 我们到了这一层，怎么没看到我们想借的书呢？
2: 别急，我们可以去找机器人帮忙。我想看《故宫寻宝记》四。
0: 稍等。正在为您导航，请跟随路线走。

0: 真的把我们带到了正确的书架前，我想看的书就在这儿。
1: 找到书了，这里有好多舒适的阅读空间，你可以坐在这里慢慢看，也可以借回家看。
2: 我是小小的书熊，钻进奇妙的世界，乘着知识帆船去远游，跟着故事鸟儿去飞翔。
0: 借书也超简单，在机器上扫一下码就搞定了。对了，旁边还有紫外线自助杀菌机，
1: 它可以一次性消毒超多本书，一键消毒，干净又卫生，借阅超安心。
0: 那借完书怎么还呢？
1: 别担心，这就是图书馆最能干的智能新伙伴 AGV 智能分拣机器人，它们全自动完成书籍识别分拣，让书籍快速归位，让图书馆运转更高效更智能。
0: AGV 机器人节省了很多时间和人力，不只有硬核科技，重庆的图书馆已经实现通借通还了。
1: 那意思就是说，我在崇绍图书馆借的书，在家附近的任何公立图书馆都能还。
0: 反过来也可以哦，其他图书馆的书也能在这里归还，真的太方便了。

0: 让书香自由轮转，便利每一位小读者。
1: 科技赋能阅读，便民温暖童心。
0: 崭新的重庆少年儿童图书馆，用智能科技升级阅读体验，
1: 用智慧科技服务守护每一份阅读热爱。
0: 科技让阅读更有趣、更简单。
2: 新重庆向未来。

0: 说大头儿子和娃咔咔带走化石蛋是想复活龙宝和乖妹。
1: 从树叶上画的来看，他们是想复活侏罗纪的植物，但这样就有可能触发蝴蝶效应，干扰现在的地球环境，那可就闯大祸了。
0: 必须马上找到他们。时代的植物，这里就是你们的新家，你们再也不会生病了。龙宝和乖妹怎么了？是不是不喜欢我们了？不想和我们一起玩了？
2: 宝哥哥，
1: 哎，奇怪，那是什么？找到了。
3: 儿子，妈妈理解你想要龙宝和乖妹，但你自己跑出来这样是不对的。
4: 我知道我错了，委屈妈妈。龙宝和乖妹都跑了，还把娃嘎嘎复活的小花都踩碎了。
1: 你们复活的小花虽然不会影响生态，但它们是被子植物，开花时会产生毒素保护自己，而它们开始分泌毒素的时间和恐龙灭绝时间差不多。有一种说法认为被子植物也可能是恐龙灭绝的原因之一，这些植物会让它们不舒服才会跑掉。
4: 那哪些植物是不会伤害龙宝和乖妹的呢？
1: 比如这种梭罗树是从恐龙时代幸存下来的。
0: 啊，那我们现在就去复活梭罗树。
1: 咱们兵分两路，我和哇咔咔去找梭罗树化石，嘟嘟大你们去找龙宝和乖妹。
5: 好的，出发。
0: 回去妈妈，龙宝和乖妹。
3: 又见到你们这两个小家伙，你们还好吗？
1: 好了，这些植物都是对恐龙和环境无害的。
2: 好。

我现在来到了著名的恐龙化石长城，我发誓这里一定存在着活的恐龙，关注一波哟，嘿嘿嘿嘿，我会带你们见证奇迹。

0: 这只龙宝和乖妹，你的小伙伴。哇咔咔！大飞龙，这是把你复活的哇咔咔，我不许你伤害它。
1: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龙
2: 宝，快走！
1: 杜大，你和哇咔咔想办法把异手龙变回化石。
0: 收到。
1: 围裙妈妈，我们吸引异手龙的注意，帮哇咔咔制造机会。
0: 明白。

0: 小妹妹，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我是围裙妈妈。你还知道我妈妈的名字？
2: 大头儿子，他就是围裙妈妈。我是小头爸爸，我们被哇咔咔变小了。原来是这样，小头爸爸，你从小头就这么小吗？现在不是聊这个的时间。
1: 围裙妈妈，原来你小的时候这么可爱，真是没想到。
0: 嘟嘟哒，你这是什么意思？
1: 糟糕，哇咔咔被撞晕了。 一手龙非常凶猛，弹射网困不住他多久，我们现在只能等哇咔咔醒来再想办法。在这之前，我们要保护好自己。
0: 放心吧，小头爸爸、围裙妈妈，以前都是你们保护我，现在我来保护你们。
3: 我们的大头儿子

0: 车。
1: 好吧，上。
2: 那个，不好意思啊，龙宝。

0: 怎么了？
1: 他说修好挖搭车就来和我们会合，我们现在先得想个办法控制住一手龙才行。
2: 当务之急是先把我们变回来，这小朋友的身体实在是太不灵活了。
1: 哇咔咔，你能把他们变回大人吗？
0: 哇咔咔，啊？
3: 啊！

0: 上还有没有别的路？那有个缝隙，去那里。乖妹，我们去那里躲起来。来，乖妹，你怎么不进来呀？快进来呀，乖妹！
1: 大头儿子他们呢？
2: 好像往另外一边去了。我们赶紧去支援，大头儿子他们可对付不了一手龙了。别再等了，龙宝，快回去！

0: 头儿子，挖大车修好了，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情况危急，嘟嘟大，快来帮忙！
0: 马上来！
1: 咔咔咔，快停下！

0: 方大头儿子他们。
1: 大头儿子，你们没事吧？龙宝，去撞他，冲！好样的，龙宝！敢敢！
0: 哇咔咔，这次可别弄错了。我们成功啦！
1: 大头儿子好棒！瓦卡卡，瓦卡卡，
0: 瓦卡卡，先别蹦了，快把我们变回来！
1: 瓦卡卡，

0: 还是这样舒服啊。嗯，怎么了？
1: 小龙爸爸，你的衣服。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2: 先把异手龙的化石放回原处再说。
0: 那龙宝和乖妹呢？
3: 老哥哥，
1: 我们就把他们留下来吧。
4: 有人靠近。
1: 王哥哥，
3: 王哥哥，
5: 来，快吃，多吃点。
0: 这不是之前博物馆讲座的教授吗？
1: 他不会把龙宝和乖妹抓走吧？
5: 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亲眼看到活着的恐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两只恐龙是你们带来的？
0: 我们是迷路的游客，没想到云阳真的有恐龙啊。
2: 恐龙蛋里孵出来的。
5: 怎么可能，那些都是化石。
0: 那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刚刚看到有东西砰的一声砸下来的。
5: 那更不可能了。可是这两只恐龙是怎么来的呢？
1: 龙宝乖妹快去呀。教授，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恐龙生活下去吗？这样我就可以和他们一起玩了。
5: 走，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1: 梭罗、铁树，还有乖妹刚刚吃的竹子。
5: 这不是竹子，叫木贼，最早出现于枣泥盆室，到石炭二叠纪最为繁盛。在这里除了木贼和你们认识的梭罗、苏铁，还有中国水杉、拜拉银杏，这些都是云阳为了打造恐龙公园正在培育的侏罗纪时代植物。我想这些应该可以给两只恐龙打造出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
1: 他们真的可以在这里生活吗？
5: 我们云阳古生物研究所和云阳恐龙博物馆愿意为这两个小家伙的生存提供一切帮助，倾尽全力打造一个属于他们的家园。
1: 太好了，乖妹和龙宝可以留下来了。
5: 乖妹、龙宝，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1: 教授，我不能告诉你，但是请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总会有奇迹发生的。乖妹、龙宝，
5: 这座公园是由云阳古生物研究所、云阳恐龙博物馆和某神秘科技研发机构联合打造的，一比一复刻了云阳地区侏罗纪时代的样貌。今天还要特别介绍大家眼前的这两只恐龙，是我们云阳人的骄傲：磨刀溪三峡龙乖妹、普安云阳龙龙宝。

0: 乖妹和龙宝已经被授予了云阳荣誉市民的称号，他们头顶的云纹和阳纹就是证明。
1: 哎，快来！
2: 来了来了！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2: 龙宝乖妹。
4: 家人们快看，我就说云阳有恐龙，我是第一个发现的，我是第一个。
2: 长白山真是太美了。
4: 那当然了。
5: 哇，美了。待会儿停车，我要好好拍几张照片。
6: 信号越来越强了，雷达显示瓦卡卡就在这附近。
7: 那我在前面停车，咱们步行找瓦卡卡吧。
2: 小兔爸爸，您看那个石头好奇怪啊，
6: 是不是瓦卡卡？不是瓦卡卡，
7: 那是浮石，长白山火山石的一种。哎呀，能浮在水面上，特别像江面的泡沫，所以又叫江沫石，是长白山八大怪之一。
8: 老弟真是见多识广啊，咱长白山除了八大怪还有三大宝。
2: 这个我知道，人参、鹿茸、乌拉草嘛。
8: 这孩子真聪明，上好的人参要带点回去吗？来我这看看呗。
7: 老哥啊，这长白山除了八大怪，最近还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吗？
8: 你们也是来看天池水怪的吧？不过这水怪呀，没什么人见过，传闻倒是听过不少，你们啊，怕是要失望喽。
2: 真的有水怪吗？
8: 反正我没见过，都是听说。不过最近啊，老多人愿意来看啊，又是一群没见着下山的。
2: 没看到水怪不要紧，带点咱家的水怪剪纸回去做纪念。爸爸妈妈，
5: 儿子你说，
2: 我也要去看水怪。
5: 不是说都没人见过吗？而且指不定这天池水怪呀，就是什么大的动物看错了。
8: 大妹子，传说归传说，去天池看看去吧，沿路的风景也不错。
7: 哎，老哥呀，我先加您个微信，回来的时候再买啊。
8: 没问题，买不买交个朋友。
6: 我们分开搜索吧，我扫描到哇咔咔的信号就在这一带。
7: 这样，我们兵分两路，从西坡和南坡分别上山。
2: 兵分两路，
7: 比起长白山的北坡，西坡和南坡离天池更近，正好能把大半个长白山都搜索一下。哦，说不定在路上就找到哇咔咔了呢。
9: 就这么办，
5: 我和嘟嘟哒老师一组。
2: 小兔爸爸，我爬不动了。
7: 大头加油，马上就到了。
2: 别骗人了，明明还有好远。
7: 看现在的天气，山顶也许可以看到天池哦，加油。

0: 是有个什么东西沉下去了，头上好像有两只脚。
1: 难道真的是水怪？
0: 说不定是哇咔咔呢。
1: 哪有那么大的哇咔咔？肯定是水怪。
0: 难道水怪传说是真的？

0: 小兔爸爸，它变大了！
1: 哇咔咔！
2: 真的有水怪呀、啊！
3: 委屈妈妈，那不是水怪，那是哇咔咔！
2: 啊，嘟嘟哒，你确定吗？
3: 这哭声肯定是那个爱哭的哇咔咔，准没错。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我老爸很直接地跟我说，你在我眼里已经失败了。
9: 他第二天发条信息给我，你不能说我失败，你顶多说我们现在没有成功。
10: 哎呀，逻辑很好。
9: 我说这话讲的对的，
10: 有水平，
9: 我向你道歉。哎呀，这肯定是我错掉了，对不对？
10: 爸爸也很可爱啊，
9: 那么戒指。然后后来他做到了过亿，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做到过亿，
10: 破了亿元。
11: 100多万做到了1.4个亿。
10: 您今年多大呀？
8: 25岁，我是00年的。
9: 我现在最崇拜的就是我的儿子。
10: 哎呦呵，最崇拜您儿子。
9: 是，最佩服也是他。
0: 重庆卫视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敬请期待。
12: 别人干一份工作，我可能要干5份工作；别人干一个品牌，我可能就要干5。

0: 五个品牌，
1: 你一天工作8个小时，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我总有一天我能迎头赶上。
2: 逐梦，让每一次出发热血滚烫。
1: 如果我不走出来，我们这家没有希望的。
3: 你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成绩，你才能够被认可。
2: 奋斗，让每一个脚印掷地有声。
4: 要不我们就搏一下，谁说不能万一成功了呢？不要思考那么多，
5: 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
2: 未来，让每一种坚持终见曙光。
6: 好，我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1: 科学是为了实现美好而存在的，我在一直努力。
5: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2: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
7: 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重庆卫视国庆系列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我是陈明。在这个举国欢庆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特别邀请了五组奋斗在中国实业一线的创业者家庭，讲述他们扎根祖国的大地，在新时代新征程的路上逐梦奔跑，携手共进，与时代同频共振，收获事业与幸福的奋斗故事。接下来我们认识一下今天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怡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这组创业者家庭，来感受这份来自家国的非凡力量。
8: 以前我总怕儿子吃亏，我从没想过他能独当一面。他用实力向我们证明他的优秀。

0: 我做梦都没想到我儿子能把我们的品牌从百万做到上亿。
1: 做梦都没想到儿子能把我们的企业从百万做到上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奋斗故事呢？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奋斗故事讲述人。
2: 大家好，我叫金仁浩，我是做厨房领域的。
0: 我是他妈妈沈林球，来自浙江宁波的宁海。
3: 我是爸爸，我叫金介军，今年55岁。
1: 欢迎三位，来，我们前方坐下聊。真人更帅气。妈妈做梦没有想到，百万做到上亿，这是年营收规模？
0: 是的。
1: 破了1亿元。
0: 嗯，100多万做到了1.4个亿。
1: 您今年多大呀？
2: 25岁，我是00年的。
1: 00年。
2: 对。
1: 接手了自家的家族企业，翻了140倍。妈妈在您心中儿子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0: 我儿子当时接手做的时候，其实我也挺担心的。因为他这个性格呢有点温温柔柔的，说话做事啊就这样子。
1: 确实有点，可能稍微有点内向。
0: 是的，
1: 像个大学生，很干净很纯粹的一个状态。所以他走出来我还觉得，哎，很有大学生的感觉，结果一出来已经是这种级别的老总了。爸爸眼里呢，您看儿子什么感觉？
3: 我现在啊，最崇拜的就是我的儿子。哎呦呵，
1: 最崇拜您儿子。
3: 是，最佩服也是他。
1: 佩服他什么？
3: 因为我没有做到的事情，他做到了。
1: 感觉比自己强了。
3: 对。
1: 您这是录节目给儿子面子呢，还是发自内心的这个真实想法呀？
3: 发自内心的。
1: 发自内心啊。
3: 真的是发自内心。
1: 那我们也问问儿子好了，爸爸在你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2: 我感觉，他就是一个，非常天才的发明家。哦。

0: 您看看，您看看，天才发明家，我懂了。您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只是把爸爸这个天才发明家发明的好的产品带向了消费者。
1: 对，
0: 能力强，情商还高。他不成功，谁成功？你说，那妈妈之前的小片里说，这个做梦都没有想到孩子能做到今天这样，这是为什么？
2: 是的，因为他开始创业的时候，他才21岁啊，他在我们的心中其实真的还是个孩子。
0: 是的，
2: 所以我根本不敢想象，他把公司会做到今天这个规模，真的做梦都没想到。
0: 其实他不是到您二位的这个公司来工作吗？是这个创业，还是说回到家族企业来接班？
1: 你说创业吧，刚刚开始肯定不算是创业。嗯，因为我大学是在美国读嘛，我刚开始只是说一个就尝试去接触家里的生意，因为毕竟以前只是学生，读书的年代其实什么都，说实话是什么都不知道。哦，
0: 你就是独生子？
1: 对。哎呦，
0: 那就是总得接班的。
2: 是的。
0: 但是他好像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他的这个气质确实像妈妈刚才说，他说话的时候给人的一个感觉啊，慢条斯理，轻声细语，很温柔。但是做企业，我们的那个刻板印象啊，要那种比较雷厉风行啊，虎虎生风啊，说话说一不二，掷地有声，啪啪啪啪，就叫那种。你们从小到大来观察儿子这个成长的过程，有担心这个点吗？
2: 我儿子这个温温柔柔的性格呢，其实我一直是非常担心的。他这个性格以后怎么来管理公司，怎么来带领团队，其实我一直是非常担心的，也比较揪心，
0: 有个问号哈。那你这个性格从小到大有这些怎样特别的经历吗？
2: 说起来也真的蛮难为情。
0: 您说。那个
2: 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他放学回来了，跟我说，妈妈，我肚子饿了。我说，你学校难道中饭没吃饱吗？他说，这几天每天菜里的排骨跟鸡腿被一个女同学抢走了。
0: 女同学把每天的肉食全部抢走了。
2: 全部抢走了。他说，我每天吃蔬菜我吃不饱。哦哟，当时我在听这个，我的儿子怎么是这种性格了？怎么还被女同学给抢了？当时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那我们公司也忙的，平时啊，又这样过去了差不多，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多月了。我那天又想起了这个事情，我问他了，我说，你现在那个女同学还抢你吗？他说，是的，还是这样子。本来那小孩子的事情让小孩子自己去解决啊，那看样子我儿子这个性格让他去解决是不可能的了，对吧？
0: 他会把那个女生养得非常好的，就是
2: 对。那我后来呢，我就跑到学校去跟班主任老师说了，最后呢他说这个事情解决了，特别的无奈。真的，
1: 大家在初中的时候叫我金温柔，我一直说话都是偏慢条斯理的。然后呢，可能在他们眼里就有点像树懒一样，就是也不生气，可能一年都生不了几次气。
0: 那现在怎么样？现在还是都不生气吗？
1: 在最近几年，我找到了我的这个温柔的一个优势，就是情绪稳定。就相比于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可能更加雷厉风行一些，他们更加果断，并且相对来说更加的暴躁，
0: 就是暴躁。
1: 对，就非常的效率高效。但在我这儿的话，可能遇到问题了，它就会变成，那好，那当下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它，以一个更加平和的态度去分析这些事情。
0: 在整个这个家庭环境当中突然生长出这样一个人格，还蛮奇妙的。
2: 是的。
0: 那你当时在美国那是哪一年？哪一年出国的读书？
1: 2020年这样子。
0: 2020年去的也是读商科吗？
1: 对。
0: 那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想到，哎，我要把自己家族的这个公司接手一下？
1: 照理来说我不应该这么早的开始接触工作。但当年呢也是特殊情况，突然就就是被封闭了嘛。那个时候就急急忙忙的赶回国。然后我就开始上网课，上网课的过程中呢，我就慢慢发现，就是我很不喜欢这种状态，就是整个人的身心啊各方面都是有点浑浑噩噩的。再加上也非常焦虑，因为对自己的能力其实也不是很认可。毕竟我出生在一个相对家庭条件还可以的家庭，温温柔柔的，也没什么能力，你也啥也不会。我就想着我当时要做一些突破，然后在那个

0: 这个情况下，我就想着，要不我接触一下家里的生意，然后呢，就开始了晚上上网课，然后白天呢，就是去公司里面去了解公司的情况。
1: 不用睡觉吗？
0: 确实会压力很大，
1: 几乎没什么时间睡觉，抽空睡个三四个小时。
0: 对，那在那样的情况下，就觉得其实两个事情都做不好。
1: 哦，
0: 对，那当时我就也跟家里人商量来着。要不我就先休学，至少我想把一件事情做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公司做的都是贴牌生意，是做切菜器的。说的通俗一点，可能就是等待着别人给我们订单，我们再去做。那万一没有订单呢？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被动的性格，但是如果我一直这么被动，那好像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在当下那个年代。
1: 所以你要掌控。
0: 对，我想要掌控，我想要有属于我自己的力量感。那在那个阶段的话，我就想着，哎，那个新媒体可能就有很大的机会，做品牌可能也有机会。
1: 所以你是从这个新媒体这儿切入家族事业的。
0: 对，
1: 之前两位之前有做这方面吗？互联网啊什么的。
2: 我们之前呢，我们的团队公司团队呢有在做，差不多3年多了，一直没起色，花费的这个精力啊、财力啊也是蛮多的，一直做不起来。
1: 儿子这个时候那是挑了一个硬骨头来啃了。
2: 是的。
1: 而且其实你之前也没有太多，比如说互联网一线的这种经验，账号运营啊这些也其实没有，也
2: 是一点都没有。
1: 那刚开始摸索，刚进来怎么样？效果？
0: 也挺艰难的吧，其实非常忙，我就一个人，我想着我自成一组。我也不加入他们之前的团队，因为可能加入一团队的感觉就是听他们怎么说怎么做，那我的话就尝试用我的方式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当时呢就是去拍摄这些详情页啊，各种各样的照片，然后自己去做设计，做 P 图，做文案的策划，就整个一条龙都是我做。
1: 那是哪一年啊？
0: 那个是2021年。
1: 当时家里是做哪个行业？
2: 我们之前在做的是厨房用品，是做切菜器的。
1: 你就相当于做营销导流宣传。
2: 是的。
1: 做流量。那很不容易啊，从拍摄开始一个人单枪匹马。
2: 对。
1: 刚开始做这个效果怎么样？
2: 差不多过了几个星期，我就先去开了他的店铺，里面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图片也没有，产品详情页介绍什么都没有，只注册了一个店铺。后来我就找他来，我说儿子啊，这一个多月过去了，你这个店铺怎么还是空荡荡的啦？到底有没有用心在做呢？我当时真的是，因为我想着他就是玩玩的，他一个小孩子又什么都不懂，又没有经验，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1: 不是，妈妈为啥过了一个月看账号是空的呢？
0: 其实我已经尽全力了
1: 啊！不对，那你拍的东西呢？为什么在上面没有啊？
0: 就是因为我发现我的能力有限啊，但是我又要求比较高，但是我又做不出来
1: 啊，反复拍，
0: 对，反复
1: 拍完了一看，哎，不行不行，这个达不到我的标准，再来，哎呦，这个不行不行
0: 不行，
1: 过了一个月空的，
0: 对，可能我一天我最多极限状态，拉满的情况。我一天我最多只能做一张图片，
1: 一天做一张图片拉满的状态。
0: 对，
1: 你操作电脑不会也是这样操作吧？不会吧？你真的假的？那妈妈一个月，儿子可是休学做这事儿，他不是没有成本的，做了一个月里面是空的，心里慌吗？就完了，儿子这怎么弄啊？
2: 有点慌啊，毕竟休学，可能这个决定会影响他一辈子，其实是担心跟矛盾。也揪心。
1: 那你这一个月没做出来，那这个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呢？
0: 我的那个转折点在于我开始着手去研究视频。
1: 哦，拍短视频。
0: 对，拍短视频。
1: 你一天图片只能做一张，短视频拍半年吧，15秒
0: 拍两个。
1: 一天能拍两个短视频，那可以有进步了。怎么样拍的？
0: 其实我的这个慢慢的感觉反而起到了更大的一个效果。我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大家的短视频，就可能看一个视频可以看它几百遍几千遍。
1: 你把什么看一百遍一千遍啊？那些大火的视频吗？
0: 对，就是会观察到，就比如说从某一个节点就会有人注意力开始消散，开始不感兴趣，然后自己拍视频。我对自己的视频的要求也是反复看，可能每天发个2条左右，慢慢的就开始每个星期 就有一些爆款出。

0: 爆款是指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数据？
1: 差不多100万以上的播放量。
0: 哎呦，
1: 对，
0: 完全自然流量啊。
1: 对，
2: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那个视频是什么内容啊？
1: 我们做的是厨房用品。其实厨房用品呢，对于大众来说都是一个日常生活用品，然后我的视频内容呢，就是用最简单最直观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这个产品的最好的那一瞬间的效果。当时那条视频我们做了几千万的播放。
0: 我们大屏上能够播放一下吗？这样我们正好也看一看。点赞76.7万，
1: 下面也有很多评论区，有的人甚至会数你切了到底多少下。
0: 白老师不就这么一看，好像就这么简单。
2: 第一印象是他那个节奏和他那样的一个不断的能够去完成完成完成，就那个声音有节律的声音，以及那个画面和那个东西的慢慢慢慢的推进，他就有一种释放感，有一种解压感，有一种控制的满足感。
0: 但我有点不理解啊，这个视频的播放跟你们这个销量它有一个转化吗？
1: 当然有。
0: 这个转化怎么样？
1: 毕竟我爸他做了一个这么伟大的产品。
0: 刚才那个是你
1: 对
0: 父亲创意的
1: 研发的
0: 天才的发明家。
1: 对，天才发明家。
0: 哦，
1: 当条视频我的这么高的播放，然后也会带动了好多好多的达人，他们也会跟着我一起来拍这类型的视频。
0: 哦，
1: 当时高峰的时候可能一个月有1-2万个人在带我这个产品。
0: 嗯，
1: 然后这一条视频就连带着我做了差不多3000多万。
0: 嗯，你这一条视频做了3000多万。父亲的视角，您的这个天才发明家的发明，在一个天才视频创作家的创作之下，你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
3: 做了3000多万，然后呢谁借他都夸他，我就说他了
0: 啊，
3: 我说你以为这个就很厉害啦，这不就是运气吗？碰到你碰上了吗？那搞两下就搞出来了吗？你现在什么都没有，公司也没管过，但是人也没管过，对不对？团队也没带过，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是空白的，你现在就那么厉害啦，就飘起来了，那不可以的。
0: 实干派企业家呀，看到很多视频创作者第一心态都是这样，他们讲掉的就是厂房生产产品创新，对吧？这个东西是握在手里，老一届企业家是这么想。
1: 但其实这个点的话我非常感谢我爸。
0: 嗯，
1: 因为毕竟年轻，毕竟我也没见过这么多的流量，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销售额，到后面我也不知道这个数字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0: 嗯，
1: 我可能就觉得这好像也是我的实力，但是我爸他这样子帮你一下子说，其实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厉害。
0: 嗯，
1: 哎，本身我的性格呢其实不是说那种非常张扬的类型，本质上来说我也没有真的飘，但是他卡在一个非常微妙的节点。
0: 嗯，
1: 也许如果他没这么做我就飘了呢。
0: 嗯，
1: 哎，他做了这个事情，我觉得也许他自己不清楚，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人生节点。
0: 嗯，
1: 那个时候呢我刚休学，然后我家里人给我3000块钱一个月，好像有点少啊。然后我就问，如果我一个月能有10000块钱那该有多好啊。
3: 我说你这个10000块钱一个月也是打酱油的，我为什么要给他3000块钱一个月呢？因为钱给他多了，他觉得就赚钱就那么容易了，很好赚了，这钱不就老爸这里给我10000块钱一个月，我一下就欲望就实现了吗？我给他3000块钱，他觉得这钱没有那么好赚，让他努力的去赚钱，当时有这个想法。
0: 那接下来你有一个怎样的转型？
1: 这么大的爆发，我就想着如何能够把它做到更大呢？
0: 哎，
1: 要不我去更大的地方去发展。当时就想着我要不来深圳。
0: 之前是在浙江。
4: 对，
1: 在宁海。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去深圳了。
4: 嗯，
1: 对。
0: 哦，那你们之前在深圳有办公室或厂房吗？
4: 啊，没有的。
0: 哎呦，那你是从零开始了。
4: 是的。
1: 对，其实我想要去深圳内心还有一个原因，其实是我爸妈可能都不知道的。
0: 哦，
1: 因为我的性格比较温和嘛。
0: 啊，
1: 我爸妈其实是属于偏强势的类型，我如果一直在家里的工作的话，我的人生到头我可能就只有是小金总。
0: 哦，懂了懂了啊，有些

0: 鞭子，
1: 对，
2: 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尽可能的，当然我们家人关系非常好，我都尽可能的有一定的距离感，我也想要做全球的生意，毕竟那个时候是国内为主嘛，
0: 出海了，
2: 对，
0: 准备
2: 出海，深圳可能是首当其冲，OK， 那我就这么去。
0: 哎呦，儿子有想法。
3: 是的，当时的话去深圳，我陪着他去的，我们俩一起把办公地址选好，再招聘。差不多一个星期左右。那我这边嘛，就是一个公司生产呢，确实我在负责的，也比较忙。那当时呢，就急匆匆的招了一个文员的小姑娘。就把她一个人扔在深圳了，我就回宁波了。
0: 肯定把最开始的那个打头战
3: 对
0: 打好了，接下来就得你自己来了。
3: 对，当时面试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懂。
2: 我当时面试的时候，跟大家现在看我的状态是差不多的。那个时候更年轻，其实才21，那看到我就是一个学生求职者嘛。他可能比我大个十几二十岁，他进来刚开始呢，因为我们租的地方也比较小，最后的话其实也找了很多，也就是只有50平。然后求职者嘛，他可能一进办公室就是眼神就会发生变化，空空旷旷的这么个小地方，一张小桌子，前面一个年轻人，就是会有一种质疑的感觉，老板呢？
0: 招人老板不来啊，
2: 所以就是他会，
0: 他们问老板呢，你怎么说？你没有说是我啊，
2: 我
0: 就是老板，
2: 没有那么积极，我就说我是
0: 然后呢，
2: 然后我既然去深圳，我就想要去组建，就招优秀的同事加入我的团队，那我在不懂的情况下，我就问这个事情怎么做会比较好。他可能虽然看不上我吧，但是也会表达他的一些思路啊，见解啊。那也是我初步的对这个行业有所认知。那接着在下一次面试的时候，我就会把上一个同事那儿听来的话，我就说给下一个人听，说我就这么做，这为什么不对，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为什么不对，然后接着我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就慢慢的就是越来越了解大概可能做的优秀的人是什么样的。可能就慢慢好起来了。
0: 那你这个当时在深圳主要是说做自家企业的互联网营销推广，还是说做自家企业的这个出海做贸易？
2: 其实我两个都要做。就是我都想做。
0: 嚯，我的天，那你这个团队要求很高，最后招了多少人？
2: 其实刚刚开始人就非常的少，5-6个人吧。我感觉也挺辛苦的。可是去深圳之后，我的业绩有了非常大幅度的一个缩水，
0: 就是账号这一块。
2: 对，因为在我想象里面，之前做了3000万，我还在小县城，我还是一个人，那我去一个大的城市，当然得水涨船高的，越做越好咯。但是谁知道几个月我就从这么高直接掉到了我一个月我就只有2万。
0: 你爸爸之前的担忧是有道理的。
2: 对，
0: 你会发现互联网的世界啊，跟传统实业的世界它逻辑玩法不一样，是另一个游戏。那怎么办呢？这才真正考验你的时候了。
2: 那个时候的话，就其实我压力也很大，每次到发工资的时间点我就吃不下饭。然后那个时候跟我老爸讲起这个事情，他就很直接的跟我说，你在我眼里已经失败了。
0: 怎么当时给儿子这么说？
4: 是这样的，
0: 好打击他哦。
4: 那天他们的团队给我打了一个视频，我看这几个小子呢都是什么呢，他不太认真干活也是，然后呢很多的质疑，你这个产品这里也不好那也不好，我说你哪里干好了，你流量干好了吗，视频拍好了吗，你什么都没拍好来质疑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说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这个东西卖了5-600万了，对不对啊？我说你咋就做不起来呢，对不对啊？我说你还专业运营的还这样子那样子，那讲了以后他还给我怼啊。然后呢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两个人可以辞掉了，不能用了。然后呢他说不能辞掉，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还可以挖掘还可以用哦。那我说那听你的吧。然后后来我说你的创业已经失败了，做得那么差，
0: 哎呀。
4: 然后呢他第二天发条信息给我，他说老爸你不能说我失败， 你顶多说我们现在没有成功，你怎么就可以说我失败呢？
0: 哎呀，逻辑很好。
3: 是的。

0: 我说这话讲对的，
1: 有水平，
0: 我向你道歉。这个肯定是我错掉了，对不对？那我不该说你失败了，对不对？我这个话说错了，对吧？
1: 爸爸也很可爱啊，
0: 那么坚持，
1: 马上向你道歉。我不是失败，我只是尚未成功。
0: 对啊，
2: 说实话，就每个人都是我辛辛苦苦招聘来的，也不容易。我认为我可以把他们带领好，我可以让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来组合起来变成一个好的事，好的结果。
1: 你在这公司里管理的风格也是比较偏温柔、偏慢一点吗？还是会有些变化？
2: 语气没有太多的变化啊，但是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我的说话可能会越来越直接。我的直接来源于我对于这件事情的了解程度，但是表达的方式和口吻呢，可能就是比较温温柔柔的，这样对大家来说也好接受一些。
1: 你是形式上的温柔，
2: 对，
1: 实质上的犀利，
2: 对，
1: 把这个犀利留在内容上。那你现在在深圳，然后开始做流量，但是显然遇到了巨大的瓶颈，怎么办？
2: 努力的去团结团队，去吸引更加优秀的人才，初具战斗力，有一定规模了，那个时候就开始想产品要迭代升级，
1: 这就是进入到你爸的领域了。
2: 对，
1: 你想做一个天才的发明家二，是吧？这难度有点大，父亲认可这点吗？
0: 他说，老爸，你这个产品太丑了。
1: 太丑了？我这挺好看的呀。
2: 其实当时我老爸他就说话就很直接，接着把我搞得我可能就会说他丑，但是实际上并不是。
1: 你想怼他一下，他说你创业都失败了，你说你做的东西丑，对吧？
2: 当时这款产品呢，其实也不能说丑，只是说它比较工业化，非常的硬核的功能性、专业性，
1: 它的所有的细节都是为了更高效的完成那个动作。
0: 对，
1: 但是在艺术性上，可能在你的年轻人视角里不够潮。
2: 对，
1: 那你要改。
2: 其实当时呢，就是跟他这么说完之后，他反正也很生气嘛。因为我对我爸非常了解，他就是非常强的，在结构上，在解决效率上，这些都是拉满的，非常厉害。那我的话，当时就是我想着，我也组建一个团队，在设计上、外观上，至少要做到一个更高的一个标准。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每个星期，我都会画一些方案，来跟我爸说，但是每个星期画，每个星期都不行。你这个好看有什么用啊？它又不成立。为什么？
0: 是这样的。
2: 对，
0: 我说不能用，我说你长得那么好看，那我结构做不出来，你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他就坚持的每个星期发，每个星期三套方案，连续了我记得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发下来。那么每次都跟我老爸，你这个外观不行，你这个后面用起来也太复杂了，也不行。然后那么就这两个问题一直跑给我，他反正不管你搞不出来也得搞。我那你自己搞吧，他我也不管，他就反正就硬塞给我。半年以后了，他给我发了一张图片，我看到了一个方向，那并不是说很好看，但我看到方向，这个可以实现，可以朝这个方向继续去做。
1: 这个是半年以后这张？
0: 对对对对，
1: 半年呐。
0: 半年就挑出这么一个东西？
1: 半年呐，无数次的打回去。这该说不说，确实炒了很多呀。
0: 一开始像什么变形金刚一样的都有。
1: 但是肯定想象力，孩子年轻人就设计东西不考虑后面落地的。
0: 对对对，他的要求很高很高。他说我不管，反正你就人家说要切条了，我就都学到这里就可以切条了。我要切片了，都学到这里就可以切片了。我说这怎么能做得到呢？
1: 意思就是集合到一个上面。
0: 是
1: 上一个提这个要求的是乔布斯，最初代的苹果手机正下方就只有一个按钮，我只管想我要的，你可不可能你去做？
0: 对，
2: 在我眼里我爸就是乔布斯，但是我指的他像乔布斯是他就是不行就是不行，会把你贬低得非常低。但是行了他又说你非常的行，会有两极分化。
1: 那是在乔布斯也是这样。其实
2: 对对，
1: 他吼底下的那个设计人员吼得骂疯了，就是只能往死里骂，但是一旦做出来他就改变世界了，这得有一种压力。要这么说你爸还
2: 真的有这个风格啊。对，
1: 不错不错。最后真的给整出来了。
0: 这是什么？
1: 一个旋钮啊。切什么？切菜。
2: 对，切菜。
1: 但只能切菜是吗？切肉什么的你可以。

0: 可以吗？
1: 其实我们卖了那么长时间的切菜器，
0: 嗯，
1: 就有好多好多人来问能不能切肉，答案是不能切肉。切肉的难度其实比切菜要更难，因为它软，更不好掌控。
0: 嗯，
1: 但是我们也为此研发了很久，这个也是我一个突破我爸的点。我切肉器一旦做出来了，它一定能卖得好。
0: 做出来了吗？
1: 我们做出来了。
0: 那切肉器做出来，软的也可以切啊？
1: 对，我们可以切鲜肉。其实市面上是没有切鲜肉的一个专门的产品。
0: 对，都冻肉嘛。
1: 对，
2: 我一直以为切鲜肉的产品叫妈妈。你真厉害。
0: 那这结果你把它真做出来了，切肉器。
1: 我哪有那么厉害啊，肯定是我们一家人一起。
0: 哦，
1: 就我就说我要做我要做我要做，老爸说做不出做不出做不出。
0: 哦，
1: 然后接着就是突然有一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
0: 哦，
1: 他就说我好像搞出来了。
0: 哎呦，天才发明家不得了啊。啊，
3: 这搞了四年，前面也搞过没搞出来，他后来他上街上台以后呢，
0: 嗯，
3: 就非得叫我搞，我又接着搞，这整整算起来前面后后有四年。
1: 当时他给我打完那个电话，我就一直很紧张，我就一直看那个信息什么时候才会寄到，因为我在深圳嘛。嗯，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到了时候，我就拿着那个小破盒子走进办公室，我把所有的门都锁起来，我把窗帘也拉下来。
0: 哦，
1: 我就是好，现在在我面前的，我的手都还在抖，这到底是怎么实现呢？然后我就慢慢的把它打开来，嘣，一个小绿色的，一个手板膜，就是很粗糙，很塑料感，
0: 啊，
1: 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我看到它，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跟我老爸知道它有多大的价值。
0: 哦，
1: 我看到它，我就想到，那以后中国会有多少家庭会用到这款产品啊？
0: 这上市了吗？这个产品
3: 第一代上市了。
0: 第一代上市了。
1: 对，当时呢，因为我拿到这款产品嘛，那个时候也在想，怎么样让它以一个更好的状态亮相在大家面前呢？要不搞一个发布会？我是2023年底拿到这款产品的。
0: 嗯，
1: 但是正式发布第一款切肉器，也就是过去了差不多一整年的时间，也是我跟我爸不停的在 battle。
0: 嗯，
1: 我就是慢慢的构思嘛。
0: 嗯，
1: 其实我写稿子也特别慢，3-4个小时坐在电脑面前，我都憋不出来一句话，就这么一点点一点点的磨。有的时候呢，我也会跟我爸打电话，哎呀，我就想这个发布会啊要怎么做。
0: 嗯，
1: 他就是0和1砰一下把你全部推翻。
0: 嗯，
1: 按照他的思路怎么样来，我真的好痛苦。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折磨，我都不知道怎么搞了。
0: 嗯，
3: 写的那些叫什么？我说你这个东西写给你自己开的，难道按这个不行？哎，
0: 进入到了最深的诋毁模式。
3: 啊，我说你这个肯定是不行的，不能这么做的。
0: 嗯，
3: 我说你至少得什么呢？你一场发布会，你讲的那些内容，你得去消化，进入到自己的潜意识里面，自己用讲话的时候不需要去思考。你的潜意识和你的胸腔里面蹦出来就那就可以了。
0: 哎，要到这个地，说的有道理啊。
3: 然后的话呢，
0: 很好啊，
3: 才可以，就是说，我说你这个发布会才可以给你搞的，人家看两眼还会看。就你这个背书要拿着一张纸稿，这纸放哪里你就搞不到，你这就是开发布会了。
4: 有道，非常有道理，
0: 非常有道理。关于在舞台上表达的那个底层逻辑梳理得非常清楚。你后来发布会怎么样？
1: 做成了。
0: 怎么有视频吗？或者当时发布会的那个状态有没有？来了，哎呦！
5: 我们调研了一组数据，在咱们中国的厨房，每个家庭每次做饭，光是在备菜上就要花掉至少30分钟时间，1天2次，一年累积下来就是300多个小时。今晚，我们将重新定义厨房切肉的方式。当我们站在聚光灯下的这一刻，1465天的努力，终于迎来了答案。
0: 哦，这是这个开场白的部分，老爸说的那种胸腔里往外蹦的感觉在你身上已经实现了。怎么样，儿子的这个表现满不满意？
3: 这场发布会，
0: 嗯，
3: 他有半个多小时，我全场看完了。
0: 当时什么感觉？
3: 当时的感觉呢，就是我这一刻，
0: 嗯，
3: 我崇拜他了。
0: 您说话确实有点两个极端摇摆，就五分钟之前说的是你这太差了，你这写的什么玩意儿，五分钟之后我重

0: 爱他，他是我偶像。他追您的时候也是这么表达的吗？就是这个来回180度这个转弯大转弯。
1: 为什么崇拜他？
0: 为什么？
1: 他就是真的就像胸腔里蹦出来一样的哦，连续的半个多小时都讲完，然后呢讲得很自然，首先一点，我做不到，你在台上叫我去讲，我三两句我就不知道讲哪里了，我忘了我讲哪里呢，我不知道了，所以这一点我做不到，我崇拜他了，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是什么呢？他做到了过亿，我这一辈子也没做到过亿，我也做不到。第三点是什么呢？他不单是把这个品牌国内的品牌做起来了，他把国际的品牌也做起来了。哎呦，
0: 出海
1: 啊！对，
2: 是的，
1: 他国内跟国际加在一起，他都做起来了，这一点我做不到。那我有这么会讲，比如说这么凶啊，在自己认为怎么样哦？你怎么样？你帅个屁啊！你怎么样？你又怎么样呢？你怎么样？你做起来啊！你不做不起来吗？那我自己对我自己说，我做不起来。他是不是很弱啊？他做起来啊！你做不做起来？
0: 有道理。
1: 我说
2: 是的。
1: 还有一个呢？
0: 还有。
1: 他年轻，才00年，那我这个小孩子怎么能做得那么大呢？对不对啊？不可能啊，对不对啊？结果他慢慢他跟你做起来了。但是现在给我压倒了，他说我做不起来了。
0: 这么年轻，您做不到，你爸就给你列数了。
1: 这是就是给他崇拜的理由。
0: 明白了。刚刚了解完这组创业者家庭的创业故事，我们也来看一看他们交出的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他们深耕厨具实业多年，面对行业贴牌的被动困局，00后的新生代创始人赋能家族企业，将年销仅100余万的老牌工厂做到了年销售额1.4亿，业绩增长了140倍。实现了从传统的代工制造走向了自主创新品牌的跨越，以创新技术赋能家居厨具，完成了从做产品到造爆款立标准的蜕变。掌声给到这组创业者家庭。那接下来我们也把时间给到我们的嘉宾老师，听听看他们有什么话想跟你们说。
2: 三位好，对于你们这一家人能够呈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特别打动我一点，你爸爸刀子嘴豆腐心，他对你这个儿子是真爱呀。他虽然1万次的否定你，但他1万次的去尝试了你给他的那些或靠谱或不靠谱的建议。那这个底下就是我要实现我儿子给我的一个期待，我要实现我儿子的一个梦想。所以表面上看的1万次或者100次1000次批评否认，但是从未拒绝，真爱，特别好。祝你们未来的事业生活都能够越来越好。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2: 白老师，
1: 谢谢。
3: 三位好。我觉得很神奇的是什么？就是您做这个产品是为了提高效率快，但是您本身又特别慢。其实我听你说话，无论是介绍产品还是讲你的经历，我好几次我心里特别着急，我说他怎么还没说到，还没说到。但是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你就是以这种慢，以这种温吞的这种性子，你可能才能真正的把你的很多东西去实现到。当你把这个平衡掌握好的时候，快与慢它是一股力量。这个映射到你们家里，就是你和你爸爸，其实看起来一个像火一个像水，爸爸性格又很急，爸爸说话又很冲，但是内心的那份爱坚定的支持是一直都在的。他知道你一定会去帮他完成他无法去完成的事情，他对父亲是非常崇拜和服气的，他相信这些东西很难，但是我爸他就是厉害，他就是能把我所有的想法我的愿望去落地，我爸很厉害。所以他对您的爱和对您本身的能力他都是极端的信任。所以这个小金总有你的爸爸有你的妈妈在后面给你撑着，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慢慢的成长，我希望你可以做得更大更强。
2: 好，
3: 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
4: 师。三位好。咱们中国制造它经过3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一定得把东西做得实用，做得性价比好，物美价廉。第二呢，他做得好用，老金就完成了这2件任务，但他做不到好看。乔布斯从 IT

0: 完成的这场革命，就是把工业品变得性感好看，不仅仅让你觉得好用，还让你觉得它像你陪伴你的朋友。就是他们父子俩也在完成这件事，是代表中国在完成，而且不断的创新，不断的了解消费者，完成创新。我们本来家里就有鲁班啊，就能把这种创新给你体现出来啊。所以老爹在这个创新过程中特别特别像家里的根基，孩子呢像一个开拓者，像一个拥抱新时代的人，他不断的适应变化，不断的获得成长。现在国内国际都做得不错，你永远要记住1465天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浙商的精神，专注、专心、专业。我觉得这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下一站的任务。希望你们这三个事业合伙人生活美满，事业有成，好吗？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三位老师都是金玉良言，谢谢谢谢三位到我们的舞台上分享了这么棒的家庭生活，更是分享了这么棒的产品。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奋斗感言，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逐梦新征程，奋斗向未来。
3: 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奋斗感言，
5: 感谢这个国家，感谢这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用心研发的产品可以被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产品理念，我们的企业文化是没有给用户带来足够价值的产品我们不做，希望未来可以给你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体验。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

0: 前线浴血，
1: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0: 后方守望，
2: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3: 知道，我知道。
4: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5: 我是一名军人，
6: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0: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0: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八千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2: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

0: 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卖。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有人问我，长江都说了这么多年了，
7: 这是大海，
6: 还有什么可说的？
7: 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6: 您每天都照镜子，看到的不也是同一张脸吗？可今天总和昨天不太一样。我记忆里的长江走得很慢，一座山要慢慢看，一个地方要慢慢走，一个人的故事也要慢慢听。现在不一样喽，现在连山都恨不得竖着看。
8: 实行长江，我们到了，
9: 到了。
6: 他们从四川出发，走到贵州，再走到安徽，
10: 不思量，自难忘。
6: 说是去寻找长江里的诗，我看，他们先找的是人，找一个还在做老手艺的人，找一个为什么愿意回家的人，找一个把普通日子过得很有意思的人。这个找法我赞成，诗这个东西啊，不必总供起来，拿到风里吹一吹，在路上走一走。
11: From the two river banks,
6: 用方言念一念，在饭桌上聊一聊，有些文化空着肚子确实不容易理解啊。走着走着，他们就会

0: 发现，
1: 诗里写的不只是山水，还有离开的人，回来的人，还有一代人怎么把上一代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过下去。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读诗，其实诗也在读他们。过去我带着大家看过长江，这次我就坐在大家身边，让他们带着我们再看一遍。

0: 今天天气很好。
1: 天气很好 ，Yes，
2: 真的很舒服。嗯，
0: 我就喜欢在江边，视野开阔。
1: This is my first time seeing this river. It's really magnificent.
2: 啊，第一次。啊。
1: Some people don't like this kind of weather. Personally, I think it's nice. I like it. But every day in China is nice. 啊，
0: 何老师，碰面啦！
1: 你好，你好。
0: 你这身装扮很特别，一个惊喜。
3: 谢谢，欢迎您来到马鞍山采石矶。
2: 欢迎，欢迎，欢迎。
0: 我们诗行长江安徽篇啊，是沿着江水，终于来到了所粤东南的军事要塞采石矶。
3: 有一句话叫凤台东出吴多地，牛渚南来第一矶。我们采石矶呢，就是长江三大名矶之首。古往今来呢，它就是交通要经，商贸重镇，也是天然的军事要塞，很多兵家在此争锋，所以它的战略地位堪比万里长城。它也是个关键的隘口。你看历史上这个三国鼎立，南宋抗金，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都跟这里有关。它也见证了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
4: 大王，汉兵追上来了，请大王速速渡江，请大王速速渡江。

我项羽戎马一身，竟落得如此下场。我以此敬。

0: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What does this line mean?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it.
0: 这个首诗的意思就是说，活着的时候要做人中豪杰，死了之后也要当鬼中英雄。世人至今思念项羽，只因为他不肯苟且逃回江东。
2: 他这个讲的就是咱们中国的西楚霸王项羽。当年呢，他被刘邦大军围困在垓下这个地方，四面楚歌。艾文，你知道当年项羽不肯过江东，他在哪里吗？来，
3: 对岸，
2: 顺着手看，
0: 就在斜对岸，
2: 他就在那边。
0: 没错，其实当时乌江亭长早就已经备好了船只，是希望项羽能够回到江东，他完全可以再聚江东子弟，未必不能再创霸业。我们现在再来看，他是败在了心气上，败在了与江东子弟8000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的这种愧疚里面，当然还有这种不肯苟且的骄傲里。
3: 当我们在细品《史记》的时候，司马迁呢也记录下了项羽不以成败论英雄，
2: 只以风骨论高下，
3: 字里行间满是一种同情、理解和惋惜。
2: 其实说到这个地方，如果说司马迁作为史学家是以历史的角度为项羽来写信，那么我就想起来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李白。李白应该可以说是用诗来为项羽证明。
0: 比如说他写的那首诗《项王气盖世，子殿明双瞳》，开篇就写的项羽如天神下凡，气盖山河，还有第二句就是呼吸8000人横行起江东，是何等的意气风发，何等的所向披靡。但是到最后你看8000子弟全军覆没，他自己自刎于乌江，把他写的越强，其实结局越让人觉得很唏嘘。
1: I know all about Li Bai. I know he's hugely influential, not just in Chinese history, but culture as well. He's famous throughout the world.
0: 您知道吗，艾文？前方就是有李白很多的遗迹，比方说李白衣冠冢、太白楼。每年呢，采石矶还会举办这个汉服文化节，说不定我们就能在那儿遇到李白。
3: 太白楼，
4: 走。

0: 哎呀，
1: 这里有放风筝的，还有玩蹴鞠的。
0: 哎呀，我也好想融入进去啊！
2: 你自己去试看。
0: 说李白，李白到了，那是李白吧？
3: 秋风起，
1: 他好像在吟唱。

0: 哇，感觉一下就静下来了，
1: 有种意境感了。你好，
2: 你好，你好，打扰了。
1: 这个您是扮演的太白先生？
3: 在下正是李太白。
1: 您就是太白先生？你好，你好。
4: Levi, you're back from the dead. I wasn't expecting to see you here.
0: 见到真人了是吧？
1: 见到真人，演绎的太白先生啊
4: ！Welcome back，
3: 诸位寻太白。

0: 哎，所谓何事啊？
1: 我们想去看看太白楼，能带我们去看吗？
0: 好，诸位，请随我来。诸位请看，此乃太白手书，上阳台帖。上书有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青壮可穷。李白当年寻一位故友司马承祯，但到商上之后，司马承祯已经过世了，感慨之下便作此诗。
2: 上阳台帖是李白唯一存世的真迹，这个是复印件，原件是在故宫博物院，这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0: 这是太白楼。哟，
1: 哇，这是
3: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4: 也是李白，
5: 他
4: 是李白，
5: 对，他也是李白。
2: 哦，这是一个舞剑的李白，因为李白也是一位剑客嘛。文武双全，能文能武。
0: 哇，帅！
6: 好，
0: 帅帅帅帅！
6: 太棒了，
1: 你们这是人人都向往着做李白啊，
2: 因为李白在我们马鞍山人心里啊，他是一份特殊的存在，他的诗与文化灌溉了这片土地1000多年，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李白，然后到了这儿呢，每个人都成了李白。
6: 嗯啊，处处都是李白。哎，
7: 那儿还有一个，你看哟，
8: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1: 好，
6: 好潇洒啊，太棒
4: 了。It's wonderful to meet you, Levi. That's a beautiful poem you recited. Would you be so kind as to teach me?
8: 这位朋友，不如你也换上李白的衣服，和我一起对饮，如何呀？
6: 变装哎！
5: OK， 李白，
6: OK。
4: Breaking Mount Heaven's gates, the great river rolls through. Its east flowing green billows hurl black here, turn north.From the two riverbanks, thrust out the mountains blue, leaving the sun behind, a lonely sail comes forth.
1: 这一首诗好像在这里是有特别的意义。
2: 望天门山其实就是写的我们长江安徽段，公元725年，唐开元13年的时候，那年李白24岁，仗剑去国，出蜀东游的时候。他的船就行至当涂段的时候，就看到东西梁山两山夹江对峙，江水回旋的雄奇景象啊，他就写下了这首诗。这也是他写给安徽的第一首千古绝唱。
9: 嗯，没错，你看这个地方啊，它是诗仙的终点，可以说在这一个地方承载了诗仙所有的他的豪放、他的孤独、他的天真，当然也承载了无数的文人墨客的悲欢离合。嗯。
4: And I heard this is where Li Bai rode the whale. 哦，
1: 对啊，我也很好奇。
0: 这是一个传说。朱月潭呢，就在此地前方临江绝壁处。传说啊，李白有一次月下醉酒，看着江水中月影皎洁，他就俯身去捉，不慎失足落水。恰此时，有一只大鱼将其驮起。此事为传说啊，但看此地江风月色，却也对得上诗仙的浪漫。
9: 哇，我觉得这个把中国浪漫表达到了一种极致。
1: 是，哎，但是刚刚说这个长江上的大鱼是什么大鱼啊？
2: 其实可能结合我们地理位置来看，我猜测很有可能就是江豚，因为正好离马鞍山不远的地方就是安庆嘛。安庆的大关区有西江江豚迁地保护基地，你们可以到那儿去看。

0: 看看江豚，
1: 可以看江豚，
2: 这个可以，
1: 这个主意好哎。
3: 立波老师，我约他到了安徽来，
1: 我们就去探安庆。哎，
4: 我喜欢徽派建筑，我想去徽州。艾文跟我走。
5: OK，
4: 我们在出发之前呢，正所谓一江诗满，
1: 一碗情深，
6: 诗行长江，晚韵长存。出发，
7: 出发。
1: 一路诗行，庆酒相伴。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3: 这个是江豚的饵料是吧？
2: 对，
3: 好丰盛啊。
2: 那你来捞一把。
3: 可以啊。哎，哇，这个好沉，你帮助一下我。
8: 哇，苗苗。哎呦，
1: 立波老师你来了。
8: 其实准备鱼苗苗是不是？
1: 这是张队长。哦，
8: 张队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是要到哪儿去？
2: 您到那边去喂。
8: 我来，我来。
1: 走，一起。
8: 好，江豚的早饭来了。
1: 对对对。我们今天能见着吧？
2: 应该可以见到。
1: 好，
8: 相信我们的运气。
2: 就在这里。
3: 我们这个安庆的江豚现在是一共多少条来着？
2: 我们安庆的有200条。
3: 哦，200多头了。
8: 我去年在这个宜昌段也见到江豚，从三峡大坝往下，其实都是它的生活区域。哦，但是最大的一个保护基地确实就在我们安庆的西江。啊，哦，我们的保护区里头大概有多少头江豚？
2: 有25头江豚。
8: 哇，25头啊！
2: 对，
8: 哎呦，这么多啊！
3: 你平时跟他说点啥呀？
2: 我平时就喊他来吃饭了。
3: 啊，吃饭了。
8: 所以你用重庆话喊两声吃饭了。对，
3: 乖乖来吃饭了。乖乖来吃饭了。来，张队长你来。
2: 他不过来，我们就用水瓢敲一下。哦，
8: 这是喊他吃饭来了。阿豚来，
1: 快来快来，要吃早饭了。
8: 阿豚来。
1: 啊，来了
8: 来了来了，
1: 啊，扑腾过来了。
8: 哇，好几条过来了。
1: 哎，你看你看，来了，那边也来了。哇，哟，那儿还有扑腾的过来的，
8: 好几个。
1: 还呼吸了，
8: 它和海豚不一样，它没有背鳍。哦，来了就得喂。
1: 对对，
8: 来都来了还不吃两口。
2: 它一下就过来了。
1: 哎，这里我面前。
8: 对呀，就在这儿。
1: 来，江豚吃早饭。
8: 哇，都来了。哇，在这儿，就在这儿。哎，
1: 来了，那来了。哦，两条。
8: 哦，两条。这么多。
1: 哦，它游得好快。
8: 对，
1: 你看它健步如飞，快看它翅膀跳起来。哇，
8: 跳起来。哎，哇，你看游得多快。
1: 你看它真的过来了。来来来，给我看看你的笑脸。
8: 哇，给它跳大的。
1: 哦，就这样。
2: 要就是。
1: 哎，你看你看。哇，哎，看到了，它来了。乖，你真乖。哇，它游得好漂亮。哎呀，我要看你的微笑。吃早饭了。哎
8: 呀，你怎么长得太气了。
1: 来了，你看你看，吃早饭了。哎，你乖你乖。哦，就给我看了一个背影。
8: 看到这个背影很好看的。
1: 哇，看到这么多过来扑腾的。哎，你看你看，他吃了就走了，他太调皮了。
2: 因为他嚼不动的。他是直接吞下去。哦，吃饱了过后，它在外头还弯一下再回来。哦，
1: 它要游玩一下嬉戏。
8: 人家也是宝宝，都是。
1: 啊，宝宝，对，这个好。
8: 你看在那里。
1: 哇，吃饱了都已经游到那儿扑腾起来了，就有活力了。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就想到那个毛泽东诗词里面有一段啊，这个鹰击长空，
6: 鱼翔千里，
1: 万里霜天竞自由，你们自由的嬉戏吧。

0: 哇，刚才这感觉有十头左右。
1: 哎，对。张队长，您一直是在做这个喂江豚的工作吗？
2: 我以前是捕鱼的。
1: 哦，你是捕鱼的？
0: 捕鱼 的。
2: 对，进步之后就到这就
1: 养鱼的了。
2: 等于呵护他们了。
1: 哎，说得好。
2: 我们要保护好它，因为这个江豚再也不搞的话，它也绝灭了。
0: 对呀、啊，
1: 是，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江豚极度的濒危了，是吧？
2: 2012年的时候，科考的话是只有1000多。
0: 对，也就1000头了。当时
2: 进步过后，数量就一直就在增长阶段嘛。到2022年的时候，迅速恢复了。科学考察的话是已经1249头了。
1: 就是进步以来，每年增长了100多头。
2: 对，所以国家这个搞进步啊，对长江是修复是最好的帮助大。
0: 对，前一段看了个新闻说，长江段现在10年进补，总共恢复大概是1426头，就说明我们的长江的水质、长江的生态恢复的有多么的迅速。现在，10年进补何其重要啊！而且这个江豚它一胎只能生一个，它的怀孕期我们说10月怀胎，它要到12个月。所以你看，这一头江豚很不容易的。
1: 张队长，应该是你是特别有感受的，你现在看到这么多江豚，你什么心情啊？
2: 我心情就非常高兴的，渐渐的保护它之后，它渐渐的数字往上涨了。
0: 张队长的微笑和江豚一样，你看也是微笑天使。
1: 据我所了解，江豚啊是长江的生态健康，以它为风向标，所以它越健康，我们的这个生态就能够看出越好。
0: 长江生态的终极晴雨表。
1: 对，
0: 所以长江啊，我们说母亲河啊，一条大江滋养了我们的文明啊，是一群精灵才能见到我们的初心啊。
1: 是，
0: 所以它的微笑其实是长江的微笑。
1: 对，
0: 其实也是整个生态中国、美丽中国的微笑。
1: 是，其实今天在这儿，我真正的读懂了长江的希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3: 江豚浅浅的笑是长江干流重焕生机最好的见证。大江奔涌，滋养沿岸万顷土地。我们走入安静古城，在古街与戏韵中触摸皖江大地沉淀下来的岁月温度。
1: 哇，离得好近呐、你说这一幕其实就好熟悉哦。我是喝着长江水长大的吗？
0: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
1: 、
0: 我们双向奔赴到安庆。
1: 是到了安庆了。你看真的这一幕，这样的航运的繁华，汽笛声，还有这滔滔江水，我太熟悉了。
0: 安庆在历史上的地位其实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安徽它其实就是安庆府加徽州府，所以它原来啊在清代应该做过170多年的省府，人文荟萃。这个地方
1: 是，你看安庆啊，还有我的一个小小心愿呢。它是当代诗人孩子的故乡啊。
0: 安庆怀宁人。
1: 对，然后其实他有一首诗对我影响特别深，觉得尤其在这种喧嚣的生活里面，然后总是会给到我一份让自己能够平静自己的心情。
0: 应该是最有名的那首作品。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0: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0: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1: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孩子其实大多数时候是面朝大江的，
1: 他其实是向往的，这样把江和海都是这样的宽广。
0: 对，他的生活，你看他有一首著名的诗，给安庆。

0: 这是写给安庆的诗。这首诗呢还写在文化街区的墙上。
1: 那咱们都去看看。
0: 好啊。
1: 孩子在安庆留下的诗意足迹。

0: 道爬尸步行街，
1: 这个在民国是安徽省的商业第一街。
0: 你看这门口很有形象，这个狮子，
1: 这是狮泥，龙生九子，它排第五，只是长得像狮子，所以呢老百姓就叫它倒爬狮。
0: 他们说这个很有寓意啊，说它俯下身就是谦恭之意，哎，很谦卑。然后说这个是进得多出得少，要留财聚财，
1: 做生意嘛，它这个商业一条街。
0: 对，安庆人的经商之道的八个字是待人谦恭，勤俭聚财。
1: 这个呢就是老百姓的良好愿望，他在这个地方要镇江安澜。
0: 哎，你看这种应该是什么时代的建筑了？
1: 这都是明清时候老房子。哦，这个是老牌坊啊。
0: 您是胡老师吗？
2: 欢迎欢迎，
1: 您在老牌坊这等我。
2: 对对对，欢迎你们。
3: 这就是老牌坊，明代隆庆年间建的，
1: 隆庆五年的给他的牌坊。
3: 对对对，已经有400多年了，这条街有800多年历史了啊。
2: 我们安庆呢，作为千年古城、百年省会啊，也出了不少的文化名家，比如我们安庆的宋画名家李公麟。他为我们安庆龙眠山呢画了一个龙眠山庄图，还有我们被称为铁骨御史的左光斗，还有明末的旷世奇才
3: 方以智，
2: 他也是我们桐城派的先驱。
1: 对，方以智的文学思想影响了桐城文人，然后才有后来那个方苞、刘大奎、姚鼐啊，
2: 桐城三祖，
1: 人文荟萃。
2: 对，我们这里其实还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以及他的两个儿子
0: 陈延年、陈乔年。
2: 这个地方呢是陈家的一个私塾。每次我们安庆人走到这里来，就是心中啊自然油然而生一种敬意。这一束雕像就是1915年17岁的陈延年带着他的弟弟乔年离开安庆到上海，从此也就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延年和乔年呢就在这个私塾里接受最早的启蒙教育。
3: 你看这个是读书的，当时读书的桌子。
2: 他们当时啊读书也非常好，就学习成绩一直好。
0: 很惋惜，真的
2: 书香世家有志少年。
1: 你看陈独秀就从南水关22号走到北京的箭杆胡同，然后再走到上海的老渔阳里。可是延年、乔年从这走出去，最终是走向了刑场。
3: 对。

0: 这是非常让人感慨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有了那个觉醒的年代。没有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就没有今天啊。
1: 安庆这儿的故事好多。
0: 对呀、啊，你面朝大江嘛，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我们天天沐浴着这样的浪花，长江边。

0: 这是我们安庆的各种地名啊！我们刚才朗诵了孩子的诗。
1: 对啊，孩子，来这儿打个卡，
0: 来给我们照个相。孩子是我们安庆的怀宁人，他呢15岁啊。 就以安庆地区的文科状元考入了北大，离开了家乡，但是呢，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始终揣着家乡。您刚才要找的那首诗，就是他写给安庆的乡愁。5岁的黎明，5岁的马，你面朝江水坐下。
2: 四处漂泊，像不谙世事的少女，
1: 像安庆城中心神不定的一妹，
2: 打听谈论，可能是妹妹，也可能是姐姐，可能是姻缘，也可能是友情。他在这个离开安庆之后去北方漂泊嘛，漂泊了5年之后，他在北方他就觉得没有根了嘛。
1: 所以他想起他的故乡来，故乡对他来说是他的一种精神原乡吧。
2: 他
1: 那个打听你、谈论你，那个你或许是讲的安庆，或许是安庆的谁？一切，就像老一辈的诗人艾青说的：“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深沉。”
0: 麦陇香，这是光绪年间开的啊，它还是取自于苏轼的一首诗《麦陇峰来鼎耳香》。
3: 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鸡蛋糕，
2: 这我一人还来一个。
1: 好，刘老师来，
2: 太香了，
1: 好香啊，很好吃。
0: 这个黑乎乎的是啥呀？这是木子酥，
1: 它是晚清四大名臣之一张之洞取的。好香啊，黑芝麻味道，姜毛水饺，哇，这么大一碗呢？
4: 这是用土鸡熬的汤。
1: 对，来尝一下，
0: 姜毛水饺，这个皮薄，
3: 特别鲜。
1: 而且你们这个叫干毛。
0: 要是这样子，我们安庆话称江姓就称为干，
1: 江淮官话。对对对，江淮官话。你用安庆话
3: 说一下，
1: 干毛水饺啊，就拐个弯儿，干毛水饺。对，其实老字号做的不仅是味道，其实它也守的是安庆人的记忆，只要味道不变。
0: 乡愁就有了归处。
1: 对，今天吃到了胡老师家乡的味道啊！
0: 对，
1: 你看，这是我们重庆的庆酒，本栏目啊是由这个庆酒独家冠名播出啊。重庆安庆，
0: 一个劲啊，缘分缘分，听
2: 到黄梅戏的声音，
1: 对，处处都能听到，
0: 对，
1: 小戏台，你看，
0: 所以叫安庆有戏，
1: 对，黄梅戏之乡嘛。当年黄梅戏艺术大师严凤英哦。
2: 就在我们这条老街，唱那个草屋剧场唱红了。当年一部戏曲电影《天仙配》，那是轰动全国。今年央视春晚合肥分会场，带着800多人，老老少少唱那个《女驸马》。
3: 女驸马。
2: 我就想特别适合这个镜头，参加演出的不仅有专业的黄梅戏演员，还有很多非专业的跳友戏迷，我也是戏迷。你们来一段，
1: 这叫做"心散肯定，并化送到引跑，等面顺走进粉，进落成段屏风，一行文大。"哎呦，这眼神！
0: 不错不错，谢谢两位。其实安庆人呐，对黄梅戏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不仅在台上唱，在江边唱，公园里唱。
5: 当家的，你干来着啊？哇塞！

0: 还是我们的那个外国友人穿的这一身衣服啊。
1: 你嘎来着哇？
2: 但看着你嘎来着。
3: 老佩，我嘎来着。
1: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见过礼。
4: 见过礼。
1: 夫妻两个。
2: 夫妻两个。
1: 见过么事礼。
2: 见过么事礼。
1: 哎，对对对，很好很好。
5: 你好。
1: 啊，你好。
5: 难不难啊？
3: 一点点难。
2: 普通话还有安庆话，咱们一点不一样的，太不一样的。
0: 汉语就很难，再学方言就更难了。
1: 但是我觉得你刚才的动作跟眼神挺好的，
0: 非常棒。
5: 看你学的那么开心，是怎么就想来学黄梅戏啊？
2: 这个黄梅戏非常的好看的
5: 啊，很漂亮。
2: 你听他们的唱歌，
5: 你就在唱歌一样哈。
2: 对。
1: 其实说的很对，因为黄梅戏它就像戏曲当中的流行音乐，它是很朗朗上口的，所以我觉得黄梅戏是世界人民都可以来学习的。
5: 我们有可能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不？
1: 没问题。
5: 来敬个莫莉呀。

0: 长江干流波澜壮阔，新安江穿行于皖南，以一脉碧水孕育出水墨画卷一般的东方人居。我们转向徽州，走进宏村，探寻江水滋养出的古村生存智慧。
1: 阿琳娜花园，走，咱们去看看。
2: 喂，

0: like an outsider. They were here. They're there. They will help you. They will do whatever you can. And that's one of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t's complex.
1: 其实讲到这个地方，我想讲的就是，只要有机会让更多的朋友了解中国，他来到这个地方，他感受到了，
2: 对，
1: 真的好的东西在这里，他自然就会吸引人。
2: 对对。
3: 站在这个地方，放眼望去，家家户户临水而居，满眼都是那种清幽的江南韵味儿。正所谓山环如抱水萦回，处处人家映碧台，一径桃花溪上出，半窗山色雨中来。虽然说岁月更替，但是在诗里所描绘的那种画面，如今就实实在在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其实要说到宏村啊，我最开始关注到宏村这个地方是因为一部电影。
2: 卧虎藏龙。
1: 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个桥就是周润发牵着马进村就走的这个桥啊。
1: 对对对对对对。Evan， 你有看过这部电影吗？
4: It's one of my favorite martial arts movies. I actually just rewatched it recently and I can't believe I'm standing here. And this place is breathtaking. It's like a Chinese ink painting.
1: Wow.So beautiful，
4: 漂亮，
1: 非常的宁静。
4: You know what I would like to do？
1: 不
4: ，I would like to look for scenes where the movie was filmed， not just this bridge， but everywhere in here。
5: 接下来我就带你们去逛逛我们宏村吧。
1: Evan， let's go。
4: OK。
1: 哇，有好多游客啊！
2: 哎，是的。
1: 走走走走。汪氏宗祠，
5: 嗯。哎，汪老师。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我们徽州地区的形成，它是由中原的一些大的氏族、名门望族，为了逃避中原战乱，举家南迁，才形成了今天的徽州。啊，古时的徽州它是聚族而居，一个姓氏、一个家族的聚在一起。咱们这个村子的村民，这个汪姓为主，70%都姓汪。
1: 啊，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5: 我们现在来的就是这个汪家的祠堂。
1: 巾帼丈夫，这个就是胡仲。
4: I've heard that women were not allowed in ancestral halls, but I hear this is an exception because of all the great deeds that she did.
5: 这个胡仲，她为家族做了很大的贡献。在600年前，丈夫汪欣作为族长，外出做官期间，他带领族人修建祠堂，除了建造祠堂，还将一溪河水引入村庄。像这个村庄呢，它的整个地形从高空向下，就像一头水牛的形状。这个水牛的形状既合乎了咱们天人合一的中式美学，又契合了藏风聚气的风水的真谛。这就是湖中的杰作，被称作月爪，卧虎藏龙的取景地。哦，
1: 最吸引人的镜头就是章子怡的那个玉娇龙嘛，
5: 蜻蜓点水。我们看到的这个池塘，它就被称作牛形村牛的胃。就是胡仲在600年前规划整个村庄的时候，发现村子中心有个天然的泉眼，将泉眼扩展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池塘，在古时主要用来消防、洗涤、灌溉。
4: So why is this a crescent moon? Why isn't it a full circle?
5: 当时的人们也是跟你一样的想法，要把它挖成一个圆形，预示家族能够团团圆圆。但是咱们的设计师胡仲力排众议，认为花开则落，月盈则亏，凡事都要留有余地，所以故意挖成了半圆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家家户户门口的水镇，也被形象的称作牛的肠子。
4: I noticed that the water runs through all the halls and houses, and it's especially clean.
5: 你看，这户人家还把水引入家中，开辟鱼塘，活水养鱼。
1: 这个墙后边住着他家里。
5: 对对对。
4: This is probably the

0: Earliest from the shared water resources, right?
1: 对，这个村庄里面都可以用这个水，共饮一江水。当时这个胡仲修好这个水系之后啊，曾经立下族规，说上游用水者。

0: 行，
1: 对。
0: 中国最美乡村，其实它美在哪里？它美在景美、人美。其实这样的生活也是人和之美。
1: 对。就像我们这个宏村的水，它来源于山中，奔向大江，最后汇入大海。我想，这应该就是宏村的生命力吧。
0: 我们伴随着长江水系成长起来的这些老百姓啊，我觉得宏村人眼里看的是水，嗯，但心里装的是人，所以才有了这个人和之美。
2: 你看宏村，树木环抱村子，小桥溪水四通八达，生活在这个地方真的是一种满满的烟火诗意，让人的心里啊一下子就好像静了下来。
0: 这个地方有多少年了？
1: 这个村子有将近9000年的历史。哇哦！嗯，这条街在古代它是当地老百姓买一些油盐酱醋茶的。

0: 这里就是宏村的老村口，眼前的两个古树就被形象地称作是牛头上两个角，这棵是红杨树，这棵是白果树，一红一白就代表了村庄的红白喜事。
1: 宏村人一代又一代生活在这个地方，这个人生当中的喜与乐、悲与欢，都在这同一片树荫下见证了这发生的一切。可以说，这两棵树也在这个地方守护着咱们宏村人。
0: 这两棵树在这里守护着我们500多年。
2: What I think, some things change over time, but others last forever.
1: 嗯，是的。我们中国的很多的美景当中都包含很多的来自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哲学。
3: 重庆的庆，重庆的酒，本节目由庆酒独家冠名播出。
4: 我今天带二位一起来一次文化的穿越吧。
5: 好，
6: 期待期待。
7: 哇，我觉得真的是进入了一个古人在这里的朋友圈的名场面。
6: 这个中国好像还独一无二，
2: 独一无二。
8: 这个是许国十方，它是被称为东方的凯旋门。
2: 非常漂亮，
1: 我算是真是领教了。
9: 徽商啊，有文化呀。
2: 好吃，要
10: 好吃，好吃啊，好吃。你少吃点，还有更好吃的。
6: 对。
11: 天谷山历来是文化名山，
6: 它的地貌啊叫做大地泄密者，
7: 所有美好的东西它都需要时间来积淀。
6: 中国的读书人就要把我们的生命投报给这片神州大地，
8: 安安静静去感受
6: 大好山川。
12: 张琦余灯，哎，我们余灯在张琦有800年历史。
2: It's a wonderful festival and I'm having a great time.
10: 古今迭代更加体悟到了安徽大地的那种厚重和鲜活的文化底蕴。
6: 我从山谷流泉到天柱顶峰与文人隔空对话，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鲜活注脚。
13: 大江岸来，徽脉永续。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桃子们一声吼哦！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声，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

0: 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1: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

0: 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

0: 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团圆。

0: 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1: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2: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2: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3: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远，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

0: 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哎，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1: 俺就打他一拳。
2: 行了，王掌柜，别生气啊。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你看，20块钱够。
0: 哎呀，刘老板，算了算了，我不要了，不要了。
3: 红哥给的。
0: 哎哎，你看，
3: 收下吧。
0: 哎呀，还是刘老板通情达理啊。抱歉，告辞了，告辞了。
2: 王掌柜，慢走。
0: 走吧，我们走。
4: 酒里掺水，肉里生蛆。我，你凭啥打啊？
2: 怪我姐。你给我进去！
4: 你凭什么打？凭什么打啊？啊！
0: 鲁哥，
4: 俺鲁汉吃两条线，半炭厂，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你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

0: 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红哥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1: 哎，少说两句吧。
0: 躲开！你们怕得罪人，俺不怕。红哥，你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俺没意见。可王强他是干啥的啊？他凭啥抽好烟，喝好酒？
2: 鲁哥，我看鲁哥说的有道理。就是亲兄弟，他也得明算账啊。
3: 是啊，吃亏，咱们也得吃到明处啊。
1: 你们说完了没有？嗯，都说完了没有？不是要抽好烟吗？拿去抽。只要是不想干，都给我滚，马上滚！
4: 老红，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弟兄们，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以后会给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给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
1: 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一起捡过煤壶，下矿挖过煤，扒过火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受的那些罪，你们心里最清楚。眼下小鬼子来了，兄弟们又凑到了一起，为啥？就是为了干点大事。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都干了啥？好，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4: 老黄，
1: 既然是自家兄弟，也该让他们知道了。我跟王强是山里的八路，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一支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
5: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
5: 喝着。吃菜吃菜吃菜。
4: 嗯，吃着呢，吃着。丁大夫，这个。小娜，小娜。
5: 不是你这干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收着，
4: 这是给我兄弟赔不是不是？收下！
5: 哎，你给我收着！
4: 哎，给个面子行不行？
6: 哎呀，收下就收下嘛。嗯，二头是个爽快人，不喜欢黏糊，是吧？
4: 哎，是是是。
5: 痛快，收下收下。哎，二头，放心，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
6: 啊，二头啊，你今天交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交错呀！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6: 干
5: 干啊！

0: 别客气啊，别客气，吃吃吃。丁队副，我派人找了你好几天，都找不着你，你忙啥呢你啊？
1: 嗨，我跟你说啊，专区和省里的皇军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2: 干啥来了？
1: 要有大行动了，
2: 是不是啊？
1: 哎呀，啥行动啊？
0: 这次皇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给我弄的，这吃个饭都没时间，啊？你说，
1: 这陪完你这盅酒，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哦，紧急任务。丁队副，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哦，我就先告辞了啊。
0: 这不是你。

0: 不过，丁天凤，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1: 那菊花陪你啊？是啊，二妞走她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哎，
0: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哎，告辞告辞。你不送我？
1: 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啊？嗯，老娘们，你喝什么酒你？
2: 钱你都拿着，拿过来。给你两张得了吧，去。矿里有100多顶鬼子搭的帐篷。
3: 每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4: 啊？多少？
2: 30多个。
3: 30多个？
2: 嗯。
4: 这么说，一顶帐篷30个鬼子，100多顶帐篷，那就是3000-4000个鬼子。
2: 对，
1: 老洪，老洪，
2: 王强，王强，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5: 老洪，
2: 丁二妞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封得挺严实。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 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一个旅团的兵力。这显然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哎，不管咋说，老洪，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嗯，你说的对。哎，
5: 亮子哥，啊，好不好看呐？啊，哎，又来了，回去还好。哎呀，你看。
6: 鬼子3天2头的禁言，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你还让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5: 我知道我不回去。哎哎哎，兰妮
6: 姐，小波，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5: 小波，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哎，他
6: 不乐意，那你也天天跟着他。
5: 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哎，我跟着你。
6: 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跟谁呀？行了，兰芝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哎，你们俩去照个相。哎，你小子出啥鬼点子？照啥相啊？哎，
2: 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兰芝姐身边站着田六子？
6: 你说啥呀？
5: 咱俩去找小破。
6: 嗯，走，走。
7: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九爷，幸会啊，没想到吧？
1: 哟，张队长，丁队副，哈，幸会，要不坐下来喝碗羊汤，我请客。
0: 你胆子不小啊，竟然又跑到枣庄来了。上次让你在火车上跑了，今天就别想了。
2: 对，这次看你往哪儿跑，跟我们走。
1: 丁队副，怎么陪我吃煎饼啊？要不咱们还是吃蛋糕吧。
0: 你他娘的怎么就知道吃啊？整个一个饭桶，光长个子不长脑子。
2: 哼，少废话，跟我们走。
3: 走，抓起来，跟我们走。

我头也是踹的。

0: 队长，没事吧？啊！
1: 你想当队长啊你？
0: 我没有啊，我这……
1: 去你妈的吧！

0: 按我说的去做。哎，
1: 老洪，你在这盯着。嗯，九哥，出啥事儿了？
2: 遇到点麻烦，
1: 走，跟我下地下，快！哎，
3: 强哥，
1: 啥事儿？
3: 强哥，丁二牛带着特务朝探厂来了。
1: 黄二，招呼大家干活，紧急形势。
3: 哎，快
1: 干活！
4: 都别干活了，给我站好，都别走！别动，
1: 丁队夫，你们都来了啊，好久不见了呀！别看着，快看，别看咋回事？这两天有点上火，看见李九了吗？
4: 李九，
1: 他不到我们这儿来，从不到我们这儿来。
4: 我跟你说啊，发现李九马上报告，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1: 丁队夫，
5: 你们几个
1: 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躲开来不及呢。哎，况且我们和李九。 那是翻脸门神，不对脸。
5: 我就说二头是个聪明人嘛，我也不愿意来。
1: 丁队夫，这天都大晌午了，弟兄们也跑半天了。待会儿啊，我请弟兄们喝一下。来，别走，别走，别走，抽嘛，你瞅瞅瞅瞅你，你瞅。张队长，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你看看，哎呀，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来来来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6: 队长。
7: 怎么着，丁队夫，不是请你喝酒吗？怎么不去啊？
5: 队长，这不公务在身吗？这不，
6: 知道公务在身，还不赶快给我搜！
5: 张队长，让他们搜，咱们坐着喝茶。来来来来来，
1: 队长，王头陪您喝茶，我领弟兄们搜。
5: 对对对，
1: 来来来来，
5: 喝什么茶？跑了皇帝的要犯，谁负责？
1: 我们张队长公务在身，不喝茶。
5: 哦，不喝茶。对对对对对，啊，不喝茶。来来来。
1: 张队长，不喝茶总得吃饭吧？这弟兄们跟着你跑了半天了，就算我犒劳弟兄们的。哎，另外，探厂发财，以后少不了张队长关照，不是？来来来，接着。
5: 别来这套，你就说让不让搜吧？
1: 咋不让搜啊，张队长？搜查是大事啊！来来来来，都别干了，别干了，都奔着张队长搜。
5: 二掌柜，这娇子，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呢，不能停工啊！哎哎，你给我说，是洋行要焦炭重要，还是张队长搜查重要啊？
1: 出了事情，张队长担待着吗？怕啥？
5: 好，都别干了，停工，别干了。
1: 张队长，是这样，明天呢，你陪我去趟洋行。 找一下金山大掌柜，给我说说情，让他吗？给我宽限几天。

0: 这个，哎，是吧？
1: 哎呀喽！金山大掌柜，定这份儿。
0: 嗯，你说那李九

0: 你咋干上这个？
1: 嗨，你走以后啊，金山掌柜的又扣钱了。
0: 扣钱也不能干这个呀！看看你这身皮，我告诉你，将来日本人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
2: 现在外边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
3: 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再坐会儿，
2: 好吧。洪老弟，行啊你，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3: 九哥
2: 啊，
3: 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
2: 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
3: 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
2: 洪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熊，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抱歉，告辞了。

0: 亮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兰妮儿，相你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波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
2: 兰妮儿，你想干啥？
0: 我要骑自行车。
2: 你小心点。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
3: 我你喊！哎呀！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巨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啊！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4: 走，
5: 快点，
6: 走吧你。
0: 亮子哥，
1: 走，
3: 站住！他妈的，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
7: 来来来，好。

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我他妈不信，你敢把三爷扔？

0: 妈的，我他妈的跟你小子没完！
1: 站住！跑什么跑？
2: 哥，
1: 啊，又闯祸了吧？韩静，跟我回去。
2: 我不回去。
3: 师傅，
1: 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
3: 哎，我，
1: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儿怎么办？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儿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2: 我不回去。
1: 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
3: 兰妮儿，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2: 你说话算话，要不然我还来找你。
3: 说话算话，去吧。
2: 哥。
1: 啊，走吧。

0: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林中，啊，把那剃头叫屋里来。啊，卢哥，你要剃头啊？嗯。冯大爷，喝口水。哎，冯大爷，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哎，
1: 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啊，
0: 咱们苏鲁支队和幺幺五师的老六团，在爆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1: 是吗？

为圣战死去的勇士们送行。

0: 哎呀，太好了！哎，还有啥消息？
1: 还有一个好消息。你说，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这几天就到。这是真的？
0: 真的。哎呀，太好了！看
1: 把你高兴的。
0: 再喝点水。哎。
1: 难道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得如此严密，刚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0: 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
1: 废话。
0: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我希望还能给我一次机会。
1: 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
0: 嗨，
1: 冈村君。
0: 嗨，
1: 你要好好配合他。
0: 嗨。
2: 哎，哥几个，
3: 哎，站人，站人，站
2: 人，站人，
4: 打听一下，刘掌柜呢？
2: 来，让让让让。哎，
5: 先说，走吧。慢走，慢。
4: 啊，你是刘掌柜吧？
6: 是我。你是？
4: 俺是齐村杂货店的。
6: 哦，走走，屋里谈。哎，
7: 150斤，记着，150斤啊。哎，记好了啊。
2: 来来来，
6: 王强，你来一下。
8: 哎。
7: 哎，好，
8: 老胡，有啥事儿？
6: 我去徐村办点事，你照看一下贵房。
8: 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
6: 嗯。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8: 哎，老胡，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
6: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
7: 好。哎，来来来，丞相
8: 呀。
2: 快点，
8: 你啊，到柜上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9: 哎，强哥，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红哥想犒劳咱们呢啊！
10: 是啊，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吃吧，亮子。
9: 哎，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啊，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0: 可不，红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11: 我看呐、啊，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9: 别瞎说。
6: 好，走吧。
9: 好。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12: 我所有的弟兄们都是面朝着战场，没有人转身，没有一个逃兵，没有一个孬种。
13: 前线浴血，
14: 我们都在拼命的跑，林奎却在拼命的往前冲。
13: 后方守望，
15: 你知不知道我靠你长得要疯了？
16: 知道，我知道。
14: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17: 我背着你，我们一起跑。
6: 我是一名军人，
1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3: 乱世众生，皆为脊梁。
12: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3: 王阳、万茜、黄澄澄领衔主演，《8000里路云和月》，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3: 绿色在线。

0: 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1: 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来，
0: 那我招呼他们去
1: 干活。
2: 慢走啊，
1: 太君，走吧。
2: 您下次再来啊。你照看一下。
1: 哎，
2: 哟，老侯，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
3: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2: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3: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2: 是啊，是啊。
4: 老板娘，有人买脚袋子。
2: 哟，来了。
5: 刘掌柜，等急了吧？
3: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红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嗯，
1: 刘红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1: 好。

0: 抽烟？
1: 啊，不，早就戒了。老洪啊，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
0: 客气。
1: 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哎，老洪，咱们有多少人呢？
0: 八个。
1: 八个，
0: 算上我七个，加上你八个。
1: 哦，那有几条枪？
0: 两个人弹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1: 哦，
2: 嗯。哎呦，老洪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啊，赶快走啊！
0: 好好，你告诉周局长，我带李正回探厂了。
2: 好好，
0: 你跟我走。
2: 哎，
1: 好。
3: 小莫，记一下啊！
4: 好，
3: 120斤。
4: 好嘞。
3: 好，拿走拿走。来，来来来，130斤，
4: 130斤。
3: 哎，拿走拿走。
4: 刘掌柜去哪了？
0: 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吱声。
4: 没问题。
0: 好好好。
1: 哎，老黄
0: 啊。
1: 你跟他们混得很熟啊。
0: 我跟你说，这巴掌大个地方，西边放个屁东边就能听见。

0: 你待久了就知道了。哎，
1: 站住！
0: 两名证拿出来。哎，我说兄弟，你是新来的吧？
1: 少啰嗦，拿出来。
0: 好，好，好。
2: 刘掌柜。
0: 啊，四狗子。哎，我说你这兄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2: 他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0: 哦，你后面的是谁啊？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把脸面证给他。
2: 好，
0: 四狗子，来来来。
2: 接着啊！哎，谢谢刘掌柜。哦，
3: 立正。
0: 对，奶奶的，这啥名字啊？俺天天在这站着立正，改个名字。
2: 二叔子，
0: 好，好，好。
2: 让我们走吧。
0: 好嘞，给你。
3: 啊，谢了啊。
0: 走吧，
3: 走吧。
0: 辛苦啊。
2: 哎，我是四狗子。
0: 哎，
2: 抽时间带你的兄弟到我探长去喝酒啊。
0: 好嘞，
2: 走。
3: 哎，老黄，这卡子管得很严啊，这算不上。哎，我说老黄啊，你可真行，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活动，你不得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啊，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
2: 我像吗？
3: 没问题，走吧。
4: 大哥，你回来了。
5: 花儿，你不干活，戳在这干啥？这不是等你呢吗？弟兄们，大哥回来了。正月里来，来来来来，红哥回来了。哎，二喜，快来来，一起玩。哎，好，来，就等你了。
4: 开呀开呀，开呀开呀，好，下来了。
5: 开开，
4: 什么不过？开了开了，还赶不赶下了啊？
5: 来来来，
4: 嘿。
5: 哎，谁要来劝喝酒啊？
4: 没问题。哎，红哥，快来来来来，阿阳啊，怎么样？我来呀！行，大家伙都停停停停停停！这运动不出嘛，
5: 这些
4: 都是探长的兄弟们，啊，这是咱们请来的李先生啊。
5: 弟兄们好，红哥，你咋才回来呀？肉都煮成汤了，俺实在熬不住了，只能干脆老白干了。
4: 红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5: 就是，快开饭吧。
4: 好，李先生，请坐。
5: 老洪，
4: 听说来了，哪儿呢？
3: 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5: 王强，
4: 哎，你好，
5: 好，好，好，哎，欢迎，欢迎。
4: 哟呵，哪像个管账先生啊？啊！
5: 俺看像个放羊的，他叫鲁汉，外号黑旋风。哎，哦，黑旋风，这名字好。哎呦，这手可真棉呐，像大闺女一样，不像放羊的。嗯，江恒，给俺较劲儿。
6: 加油，加油，
5: 鲁汉，加油，鲁汉，加油，
6: 加油，
5: 鲁哥，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鲁哥，加油！加油！鲁哈，就算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看样子这个放羊的有点功夫啊。
1: 狗屁，他耍心眼子，看咋收拾他。
0: 哎，这
2: 来准备啊，快来，
0: 不行啊，你没看见红哥也进了三分吗？
1: 是啊，他究竟是啥人呢？
2: 这还有
3: 闻着就香啊。
0: 听王强说，红哥今天去了集村，说不定是这个
1: 啊。保禄，
0: 哎呀，
3: 今天输了，
0: 你瞎嚷什么呀？
4: 三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1: 听说是山口

0: 他妈是个瘸子，怎么就你话多？
1: 不是我这。
2: 枣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
3: 枣庄，那个叫金山的还在洋行里吗？
2: 在，他现在是洋行的大掌柜。
4: 一头牛啊，两只鸡叫一个头啊，四个蹄子分八瓣啊，尾巴长在腚后头啊，五魁首啊，腚后头啊，五魁首啊，
5: 六六六啊，八匹马啊，
6: 说了说了，
7: 好好好，
6: 我看看，
8: 哎，小伙儿啊，跟我一起来，
9: 倒倒，
8: 敬李先生酒，
10: 都这么高兴，
8: 来，李先生，兄弟敬你一碗酒。喝了，
6: 来
11: 来，我敬你杯，
6: 喝一碗，
11: 来喝。
2: 你喝他们的也得喝俺的。
11: 哎，对，
8: 喝
11: 呀，喝呀，喝呀，李先生，喝呀，
8: 喝呀，
11: 喝呀，喝呀。
10: 这酒，
12: 啊，行了，闹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去歇着。行了，散了吧。
11: 走吧，
8: 李先生，喝一个。
12: 二喜，嗯，行
13: 了，散了，
14: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11: 哎，知道了，
6: 好了，
11: 好，
6: 走吧。

0: 我跟大伙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哎，俺早就知道了。他一来，我就看出来了。
1: 还没喝够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王强
1: 啊，
0: 撤了，
1: 撤撤撤撤，快撤快撤。

0: 同志们，下面请李正同志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李先生。
1: 命令，鲁南铁道队

0: 正式成立，任命刘红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
1: 哎呀，
0: 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2: 好
3: 好
2: 好，
3: 太好了，
4: 就太好了。
5: 红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6: 是有多少人？
7: 1000多人吧。
8: 那现在咱才8个人，咋算个团呢？
7: 听政委讲话。
0: 同志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7: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9: 哎，红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10: 是啊，红哥，你咋不当啊？
2: 红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7: 你胡扯啥？
2: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10: 对呀、啊，
11: 是啊，没有红哥哪来的铁道队？
10: 是啊，红哥，你该当政委。
2: 对呀、啊，红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10: 对，
9: 红哥，
10: 红哥，你当吧。
2: 对，你该当政委。红哥，政委是你的，
11: 大哥当政委。
2: 是啊，你当政委。
7: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12: 冈村君，山东贼寇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13: 冈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
12: 这是临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提供的证据，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军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这就是宋伟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13: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12: 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汝南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临城特务机关长松伟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成了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松伟的这一结论。
13: 我明白了。
2: 哎呀，这么得劲儿啊，领子
7: 来，我给告诉你。行了，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
2: 还戴帽子？
7: 啊。哎，转过身来。哎呦，我看。政委，你这才像个馆长先生。
2: 可是，
7: 哎，我跟你说，一个老板，一个馆长先生，这就匹配了。
2: 我说老红啊，这身衣服穿我身上，怎么这么别扭啊？
7: 哎呀，我说政委啊，你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啊，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不光是穿衣打扮，还有结交人方面，3教9流，啥样的人都要去接触。哎，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
2: 干啥了？
7: 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牛喝茶去了。
2: 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呢？
7: 哎，嗨，我走了啊。
14: 老洪，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
7: 穿什么？
15: 这个呀，是丁队副这个月的酒钱。
16: 哟，还是二头想得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
15: 应该的，
2: 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15: 丁队副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

0: 容易呀、啊。
1: 二头，
0: 嗯，
1: 我可跟你说啊，最近呢、啊，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2: 咋了？有人说啥闲话了吧？
1: 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你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个什么大佐，大伙都叫他山口司令。
2: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
1: 那天岗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的他，那一下接驾车呀、啊，我亲自上前去搀的他，是个瘸子。
3: 哟，那张三儿怎么没去呀？
1: 张三儿，岗村就没让他上前儿，还张三儿呢？还
2: 丁队副啊，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儿啊，可比你心眼多啊。
1: 嗯。二头，
2: 嗯，
1: 你也多防着他点儿，听见没？
2: 嗯，
1: 洋行那件案子，那小子一直想插手，真的，我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收他。
4: 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
2: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以防不测。
4: 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
5: 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
2: 嗯，
5: 万一有个不慎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2: 哎，我也有这种看法。
4: 政委，你有啥高招？
5: 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
4: 我，政委啊，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
5: 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儿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
4: 那可就太好了，
2: 太好了。
4: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5: 行啊。
6: 钱柜一直放在松崎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柜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山口大佐，慢点。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松崎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请进去看看。

0: 金山君，
1: 嗨，
0: 你对冈村少佐说，你在被子里看到了凶手的脚，是吗？
1: 是，我看到了。
0: 几只脚？
1: 两三只，好像五六只。
0: 到底几只？
1: 六只。
0: 这么说，是三个凶手对付你一个人？
1: 是。
0: 当时你在什么位置？
1: 好像就在您站的位置。
0: 这么说，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是吗？
1: 这个好像。

0: 这么说，凶手先是用刀砍你，然后用枪打你，是吗？
1: 是是，对。
2: 哎，你给我，你给我，你咋又喝酒了？你还陪着喝？哎，
3: 红哥不是说了吗？以后不许喝酒，也不许赌博，有事还得请假呢。哎，今天晚上政委还得给咱上那个政治课。
4: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继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2: 哎，鲁哥，哎，鲁哥，鲁哥，鲁汉哥，喝酒了！
5: 谁喝酒了？
2: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5: 希骆驼是谁啊？
6: 希特勒，
5: 哎。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西沙，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又上政治课了？是啊，洪哥说了，雷打不动。你昨天晚上听懂他唠叨些啥了？
1: 听懂了，骑骆驼。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真的，就是骑骆驼。
0: 三儿，哎，接着，哎，强哥，今天晚上俺想请个假，
2: 又想喝酒去？
0: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2: 早去早回。
0: 啊，行。哎呦！
3: 咋回事啊？咋回事？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单呐？
4: 我那儿有人单呐，快去看大夫去。哎呀，
3: 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4: 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3: 哎，不好说呀。谢谢你了啊。哎，
0: 有啥事说啊。
3: 强哥，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4: 又去打牌呢？
3: 哎呀，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4: 你有啥事儿？
3: 强哥，我这强哥，来，
0: 强哥，
3: 我走了。
4: 哎，没让你走，回来。
3: 来。
5: 强哥，量子哥找你点事儿。
6: 啥事啊？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 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

0: 酒园，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就是令曹操咏叹的玉液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1: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是的，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1: 嗯，
2: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1: 没错，
2: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这里啊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啊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俗话说呀，白酒是3分酿7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1: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
2: 嗯，
0: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区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洞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啊，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气，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4: 这杜康的洞藏老酒一喝啊就

0: 又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冻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1: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冻藏特曲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冻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曲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4: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曲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蜜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这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2: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正统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曲。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冻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曲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5: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啊，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6: 啊！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啊，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

0: 析，加速老巢，挥发杂志，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1: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十箱八箱的订购，而且这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制酒，30年降临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0: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意赔实。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一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3: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话一说出来呀、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呢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5: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呀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0: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曲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5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洞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洞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1: 所以说

0: 是，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1: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冻藏口感呢、啊，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啊，活动价买才99元，能买到啊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啊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3: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呀、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4: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冻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是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3: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元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4: 哎。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5: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2: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8000里山河，
6: 让我们

0: 找到爸爸以后，
1: 但愿人长久，
0: 我们就团聚了，
1: 千里共婵娟。
2: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1: 家园，国亦远。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钟吉。我们先和您来看头条。黄金周这几天的现货黄金的价格再度下跌，六号的数据显示，现货的黄金人民币价格一度跌至每克890元附近，金价回调加上门店优惠，现在不少的消费者的购金热情有所提升。
1: 恰逢国庆假期，丁女士和朋友从内蒙古来深圳游玩，今天他们特意来到水贝，想看看这里的黄金。
2: 挺好的，这个黄金我觉得还不错，种样式也比较齐全，还有自己喜欢的，也打算下手买一件的，就是种类比较多，价位应该是比我们内蒙那边稍微低一些，感觉还不错，挺好的。
1: 在水贝万山展厅内，人头攒动，客流量较平日明显增多，大家正忙着挑选，世代消费热情持续高涨，许多外地游客还把水贝黄金首饰当作特产带回家乡。
3: 人量真的很多，人山人海，走不动，都走不动，而且外地人比较多，过来咱们属于那种网红打卡点，过来旅游转一圈，到里站一下，买点我们的当地土特产，水贝土特产黄金。
4: 买了个这个，我不知道叫啥，还行，还是蛮多人。
1: 有商铺老板介绍，今天的首饰金价是每克1059元。近段时间黄金价格波动不大，整体保持相对稳定。除了婚嫁三金、五金等热销产品外，年轻群体会选择轻量、精致款吊坠、手镯等。
5: 目前是比较稳定，浮动上下10多块钱左右吧。还可以，今年还可以，比去年要稍微好一些销售额的。
4: 假期人多，肯定要好很多呀，是吧？有人流大嘛，然后需求的也是比较多的嘛。根据客户的需求吧，你看我们家产品基本上都点赞的会比较多，偏向于年轻、比较时尚款的一些女士。
0: 今年国庆假期旺盛的出游需求与不断涌现的新场景，让黄金周的文旅消费热度空前高涨。10月1号，在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的国庆展演现场，两江交汇处江岸灯火渐次亮起，夜空染上五彩光晕，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如繁星点点缀满天幕。
6: 我们用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形式，将重庆的开放、包容、创新、热情以及浓郁的烟火气都画在了我们的两江天幕之上，希望呢每一位观众在仰望天空的时候呢，都能和我们一样深爱这座城市。
0: 无人机灯光秀自2025年4月首秀以来，截至目前已展演近120场，吸引超1250万人次现场观演。一场创新展演不仅成为城市文旅流量密码，还衍生出观演沿线吃住游购娱消费新场景。
7: 就是国庆节的客流量，基于在咱们这个有无人机，然后还有这个音乐节这些活动，然后又给我们添了很大的一部分助力。单日高峰7-8万人次应该有的。
8: 我们所有的包房的话，已经提前3到7天就已经全部满了。基本上每次只要有无人机的时候，基本上在4:30到5点钟左右就已经是在排队了，人山人海的这边。
0: 无人机加餐饮，无人机加潮玩，无人机加演绎。重庆通过无人机加文旅消费新模式，打通无人机灯光秀从空中人气向实体消费的转化链路。
9: 依托我们无人机灯光秀和这个音乐会这个 IP。我们为游客提供丰富的这个文化产品，构建一个空中展演和地面的演绎立体相结合的全域演绎矩阵，在这个矩阵当中呢，进一步释放我们夜间消费的一个活力。
0: 来重庆旅游啊，免不了挑几样具有重庆特色的小礼物带回家送给亲朋好友。那哪些伴手礼最受游客朋友们的青睐呢？咱们一起来观察一下。
10: 鱼伴礼是重庆官方伴手礼品牌，在解放碑门店里，从火锅底料、江津米花糖到文创冰箱贴，各类特产一应俱全。
11: 冰箱贴就是上面有一个大熊猫，然后呢和一些红色的建筑，感觉那个比较有文化一点。

0: 买一个香囊，然后它是有不同的味道嘛，刚试了一下感觉挺好闻的，然后买了一个这个拼图，然后是有那个解放碑，刚好这里就解放碑嘛，然后还有两个这个八音盒，因为它都是有重庆的呀，然后解放碑啊那种各种重庆的那些景点都在里面，而且比较适合送家里的小孩。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他们店里这款制作精良设计巧妙的小夜灯时钟很受游客喜爱。
2: 这一款的木雕小夜灯哈是小巧方便携带，而且呢它上面都是雕刻的我们的重庆的一些著名景点哈，非常适合带给家人和朋友，当它打开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哈，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重庆的一些夜景。
1: 解放碑伴手礼品店里商品琳琅满目，让游客挑花了眼。三峡博物馆里的文创产品独具馆藏特色，也广受游客欢迎。记者注意到文创冰箱贴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
3: 这是有特色的，就是我会先进来看一下什么是比较有特色的，待会儿进到场馆里面再仔细去找，就是送人什么的比较方便。
1: 三峡博物馆内在售的文创冰箱贴有上百款，制作材质包括金属、陶瓷、亚克力和树脂，都是访客三峡博物馆内的馆藏文物。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照前几天的销售情况来看，文创冰箱贴是他们最受欢迎的伴手礼产品。
2: 我们比较受欢迎的话是我们博物馆的一些馆藏文物树脂冰箱贴，还有一些小粉炉系列的一些产品比较受欢迎，卖得比较好。这个叫鸟形尊，它的是整体是一个鸟的形状，然后它也有鱼嘴、兽耳、凤冠、鹰喙鼻，然后它的有歌声、鸭脚，好，它是有我们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我们一个体现八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质，重要的一个体现。
1: 除了文创冰箱贴，独具古风韵味的文具类产品也受到游客朋友的追捧。
4: 我自己掏的钱，喜欢蓝色呀，反正也就是龙，然后还是蓝色的乌龟嘛，蓝龙蓝龟。
2: 其实我比较推荐是这两款产品。这个是它这个材质是杜邦纸的，它能防水，然后又精造，然后它有比较轻便的，它这上面的一个纹路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巴蜀符号，然后这个虎代表着勇武无畏，是代表着我们的八人，就是也称下里八人，好，他们的勇武无畏、生生不息的一个潇洒一辈子的一个性格特征。
1: 因为具有馆藏特色，三峡博物馆推出的文创产品几乎都是独家销售。文创产品破圈广受游客喜爱，不仅成为国庆节的弄潮儿，更促进消费扩容提质。
5: 除了主城呢，这个国庆啊，重庆的各个区县也都卷起来了，耍事多到选不完。咱们来看看国庆假期夜幕下的福临美兴红酒小镇，灯火璀璨，人流如织。从香气四溢的美食街，到光影交织的演艺舞台，从满房的主题民宿到美轮美奂的夜场乐园，这座长江畔的不夜小镇正以夜味、夜演、夜宿、夜游多元业态点燃夜间消费热潮。
6: 国庆期间我们延长了晚上的营业时间，同时打造了5个实景直播大舞台、实景演出，让游客在景区能够体验夜游、体验美食，还能够欣赏我们的夜间大舞台实景演出。
5: 国庆假期，酉阳叠石花谷景区1000余亩粉黛乱子草进入最佳观赏期。10000年前形成的叠层石错落分布于花海之间，坚硬奇石与柔软花田相映成趣，勾勒出独一无二的山水画卷。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大家漫步花间步道，驻足拍照、赏景、休憩，定格秋日限定美景，沉醉于粉色花海。
7: 这个地方粉黛开得特别盛，所以我觉得国庆节到这个地方来玩非常开心。
8: I think the scenery is great. The park is very nice. I like the monuments. I like the people, the restaurants, the food. Everything is so nice.
5: 国庆长假，中线长江江畔热度不减，游客携亲伴友打卡长江实景、山水演绎、烽烟三国，品读三国忠义文化、特色休闲文化游，受到国内外游客青睐。
9: 国庆假期游客量大幅度上涨，我们根据实时客流量呢进行增加场次，同时我们也做好了现场秩序维护和安全保障工作，全力为游客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
5: 长假现在已经临近尾声，那今天起呢，重庆火车站就迎来了返程高峰，车站方面也是通过增加运力、优化服务等方式来助力返程出行。
10: 在重庆北站 S5460次动车组始发开。

0: 往乌山站，据悉这趟动车载客590人，是铁路部门针对节后返程在正渝高铁线上加开的动车组列车。
1: 高铁车次比较多，选择于抵达，列车服务很贴心，以车作为选择方便。
0: 据悉，重庆火车站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2.5万人次，同比增长8.5%，其中长途客流占比超过41%，旅客返程需求集中释放。运力方面，重庆火车站今天共计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汉口、西安等热门方向列车141趟。
2: 针对返程客流高峰，我们加强车票预售和候补购票数据分析，密切关注客流情况，严格落实一日一图，通过普速列车加挂车厢、动车组重联运行以及加开热门方向列车等方式，持续强化运能供给，满足旅客返程需求。
0: 针对机场方面的返程客流，重庆交通开头集团公交两江分公司准备了13台大巴车以及7台七座商务小车，共计20台应急运力，全力确保旅客出行。其中机场快车 K01 线往返江北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和解放碑，途经观音桥、解放碑、洪崖洞等特色景点和商业中心，方便来渝旅游观光、商务出行的旅客。
3: 当地时间的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行政命令，临时放宽对于红染柴油的联邦限制，允许通常仅限非公路用途的免税柴油用于公路运输。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国政府是希望这一举措能够降低当前收获季农民运输农作物的燃油成本，同时减轻卡车司机的燃油开销。
4: So tonight I'm going to sign a historic executive order to officially waive the off-road requirement and allow anyone to purchase tax-free red dye diesel for any reason.
5: 红染柴油是一种添加了红色染料的普通柴油，燃料成分几乎与公路柴油完全相同，只是加了染料作为税务执法标记，主要用于区分免税的非道路用途燃料与需要缴税的公路用燃料。在公共道路上行驶的车辆若使用红染柴油，可能会被处以巨额罚款。然而，由于近期燃油成本飙升，美国一些州已放宽了对红染柴油的使用限制。美国农业部预计，按每名农民行驶约240公里计算，本收获季农民在联邦和州柴油税方面合计可节省约$6.4亿。白宫则估计，卡车司机每次加注红染柴油最多可节省$129。
3: 好，下面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6: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财务省6号宣布，在10年期国债招标中决定将票面利率定为年率3.1%，这是自1996年8月21号招标以来约30年来最高水平。报道说，受原油价格上涨引发通胀担忧，以及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压力波及，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不断攀升。此次调整旨在使票面利率更贴近实际市场利率，不过利率上升将导致国债利息支出增加，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韩国央行6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韩国外汇储备额为4405.6亿美元，较8月底的4422.8亿美元减少17.2亿美元，为近4个月以来首次下降。韩国央行方面表示，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减少向韩美战略投资公社委托资产管理以及其他货币计价的外汇资产折算成美元之后的金额减少，是外汇规模下降的主要原因。印度财政部长尼尔马拉·希塔拉曼5号表示，印美贸易协议谈判已陷入停滞，恐难进一步做出让步。路透社称，这是印度方面迄今为止最明确的公开表态，承认关于达成协议的关键议题谈判已陷入停顿。美国是印度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两国自2025年2月以来一直寻求达成贸易协议，以加强经济联系并解决棘手的市场准入等问题。当地时间5号，英国航空一架从伦敦希斯罗机场飞往美国芝加哥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出现紧急情况，几分钟内从近11300米的巡航高度下降至约2700米高度，并向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发出7700通用紧急代码。最后，飞机在长时间盘旋以后，并排放了大量燃油后返回伦敦希斯罗机场安全降落。英国航空方面表示，这一航班遭遇了技术问题，但暂未公布更多详情。

情。而英国卫报则援引机上乘客的话报道说，飞机突然遭遇气流颠簸，随后呢氧气面罩掉落。而这架波音777客机呢是英国航空现役最老的飞机之一，在1997年7月就交付给了英航。好，感谢您收看财经一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重庆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加快建设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从第四级到新增长极，这是发展逻辑的深层跃迁。新动能从何而来？今日一起聚焦。川渝产业协同正经历质变，重庆十五五规划明确，在巩固提升电子信息等四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优势基础上，新增打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软件信息服务、食品及农产品加工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目前川渝已联合印发350个重点项目名单，年度预计投资4992亿元，加速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不仅是规模扩张，更是模式的升级。川渝两地既有差异化分工，也有互补性协同。以汽车为例，两地产业链已实现深度融合。一款长安产的汽车上有数十家四川供应商的零部件，包括成都的线束、绵阳的电子元件、宜宾的电池结构等。这既缩短了重庆造汽车的研发周期，也提升了供应链的整体响应速度。在更多的前沿赛道上，川渝同样在合力奔跑。西部科学城、一城多元、成渝棉科创三角、成渝中线科创走廊串珠成链，生态型体系的全方位升级，为双城跃升提供了最稳固、最持久的核心动能。
1: 我们这边去提供一些前期的科研研究基础，然后那边呢去提供一些对应的转化的平台和足够的存量市场。我们在两边都得到了科技部门的支持，大家资源互相协调匹配，形成一张成渝双城经济圈产学研用结合协同发展的新名片。
0: 产业跃升的核心逻辑是从各自做大转向合力做强。再以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为例，重庆发挥整车制造、智能制造产业配套完备的优势，成都聚焦智能研发、芯片配套、软件服务短板，形成整车加研发、制造加赋能的双城产业分工体系，一条跨区域的汽车电子信息全产业链闭环加速成型。当双核之间形成高效的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闭环，增长极的辐射力将充分的释放。同样释放出澎湃动能的还有枢纽的链接。新一轮双城跃升一大发力点在于推动交通、物流、商贸、数据枢纽全方位升级，推动区域枢纽向国家战略枢纽的能级跨越。
2: 宏观方面，川渝合力构建铁公水空多式联运立体交通网络，提速成渝中线高铁、沿江高铁等重大交通工程，加密双城快速通勤通道，构建一小时双城生活圈、两小时巴

0: 属交通圈。依托中欧班列成渝、西部陆海新通道、长江黄金水道三大开放主轴，打通向西、向南、向东全方位开放通道，实现国际国内物流无缝衔接。算力、数据等新型枢纽建设同步提速，共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成渝国家枢纽节点，打造西部数据流通、算力共享、数字赋能核心高地，让物理枢纽与数字枢纽双向赋能。细微之处，枢纽红利也持续下沉落地，两地统一物流标准，共享仓储资源，简化通关流程，大幅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数字政务、跨境电商、智慧物流场景不断普及，让开放红利惠及市场主体与普通群众。全方位的枢纽连接打破了地域阻隔与流动壁垒，让川渝成为连通全国、链接全球的节点，为双城经济圈持续汇聚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激活全域发展活力。
1: 当前我市正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提升发展能级，迭代实施十项行动，推动城市发展多能转化、经济发展量质提升，在先进制造、科技创新、区域协同、超大城市数字治理、共同富裕等领域展现更大担当作为。
0: 增长级的跃升不仅是经济数据的攀升、产业能级的突破，更是民生福祉的提质、区域融合的升温。如果说产业和枢纽是双城跃升的硬实力，那么民生融通便是涵养发展动能的软实力。川渝地缘相近，人文相亲，过去却因行政壁垒存在民生服务割裂、公共资源不均、生活通勤不便等问题。新阶段双城发展就是要坚持以民生一体化赋能区域一体化，让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增长级的底色最终要落到人的获得感上，而这一点恰恰是成渝双城跃升中最具辨识度的底色。今年七月，川渝联合印发《川渝通办事项清单2026年版》，迭代提质川渝通办事项357件。截至目前，川渝通办事项中已有252项实现全程网办，占比达81%。川渝两地营业执照实现互办互发，推动市场准入异地同标，实现一日办结零跑动。在两江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社保关系在四川的曾女士仅10分钟就完成了社保卡补办的所有事项。
2: 我觉得还是很方便，节约了我2天的路程，非常高效。
0: 与此同时，川渝还在全国率先实现灵活就业人员跨体系、跨区域缴存提取权益互认，满足两地近400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跨区就业及安居需求。一体化发展让政策红利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收获。当万亿级产业集群的宏大目标与一个个川渝通办事项的温度交融，双城经济圈的增长才有了持久的根基。
3: 携手打造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化改革联动，激发市场活力，协同建设成渝中线客运走廊，构建成渝地区共享型中式服务网络，加快成渝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完善川渝文旅的联动机制，构建东南西北四级牵引、内陆沿海互促共进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0: 民生融通看似是细微的民生小事，却是区域融合的重要抓手。它有效破除了两地的生活阻隔，让双城发展同心同向、同频共振，为高质量增长级建设凝聚起最深厚、最持久的内生动力。该怎样看待从第四级到新增长级的双城跃升？还有哪些激发新动能的发力点？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研究员莫远明，听听他的观点。
4: 从“十四五”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到“十五”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从第四级的空间区域目标定位，到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的科创产业直达跃升，本质上是从城市群规模扩张阶段进入功能赋能、制度输出的新的动力源阶段。第四级看经济体量、城市群规模，新动力源看创新策源、产业引领。

0: 制度供给和跨区域辐射能力。对应重庆“十五”规划纲要与能级提升行动方案，基于创新强势建设，可从科创、产业、区域开放、绿色等维度找准激发新动能的核心发力点，提升科创动能，共建成渝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提升产业动能，构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区域动能，优化成渝区域经济布局，提升开放动能，打造内陆开放综合输优，提升绿色动能，把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1: 从第四级到新增长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在完成从物理聚合到化学反应的跃升。按照目标，到2030年，川渝两省市经济总量将达到13万亿元，支撑形成东南西北四极牵引、内陆沿海互促共进的区域发展新格局。这条路方向已经清晰，步伐正在加快。

芍药在中国是一种药草，花蕾初凝时，人们轻轻打顶，让养分沉入地下，只为成就那根皮丰厚、药性温和的佳材。所谓十药九芍，足见芍药在中药中的重要地位。明朝《本草纲目》有云：“芍药由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芍药在中国更是一朵寄托美好的花，它春末绽放，姿容风雅，色彩艳丽，香气温润。2000多年前，《诗经》中的芍药就饱含爱念与离别的深情。今天，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村野亦或都市，芍药以那份倾尽全力却与世无争的柔情，花开出共同珍视的生活之美。

0: 新疆塔城与哈萨克斯坦接壤，这里是著名军旅歌曲《小白杨》的诞生地。每年春天，中哈边境一带的草原山地都会绽放出大片野生芍药。
1: 小时候我们放假回家的时候，路两旁都是长满了野花，我们把那些野花都称作大红花，边走边玩。然后现在长大了才知道，那些大红花原来是叫芍药。
0: 没有人知道芍药何时扎根于此，人们只知道这是开在中国最西部的野生芍药。芍药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作为芍药属中较早分化的类群之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温带地区，少数生长于北美西部。在中国，野生芍药分布广泛，多达9个种和6个变种，

0: 每天，90多岁的洪德渊院士和妻子潘开玉研究员还会来到办公室。他们和芍药属植物打了一辈子交道。
1: 芍药有27个种呢，
2: 这是美国的两个种，这是一个种，这是一个种，
1: 大部分是在地中海周围，法国啊、意大利啊、希腊呀、那些国家，这个就是美国的两个种，跟那个欧亚这大不一样的地方。
0: 在过去的30年里，洪院士几乎走遍了世界上所有芍药属植物的自然分布区，厘清了芍药的种群与演化路径，为今天的人们理解这朵花提供了科学的坐标。不过，中国人对于芍药的认识远比科学研究更为久远。
3: 从历史上来说，芍药是我们所有的花里最最古老的一个花，百花之中其名最古，这是宋人考证的。它跟牡丹长得特别像，因此它们叫做姊妹花。
0: 牡丹与芍药都是芍药属植物。从唐朝开始，中国人把牡丹和芍药并称为花中二绝。牡丹雍容华贵，被尊为花王，芍药端庄含蓄，被誉为花相。相较于牡丹的国色天香，芍药显得更为内敛。然而早在夏商周时期，芍药便已入园栽种，比花王牡丹早了1600多年。
3: 其实我们的祖先记录这两种花的时候呢，最早记录的是芍药。那么牡丹最早是没有名的，管它叫木芍药。牡丹呢是一个木本材料，为什么叫它木芍药呢？芍药是一个草本，在冬天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地面上的芍药的，到明年春天再长出来。但是牡丹因为它是一个木本的，它那个叶子落了以后它的干还在，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区别的特征。
0: 刘燕，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从上世纪80-90年代，他就跟随导师王连英开始了中国芍药的研究。
3: 立夏三朝呢看芍药，谷雨三朝看牡丹，所以芍药的花期要晚于牡丹，所以芍药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殿春，也叫阑尾。古人呢在喝酒的时候最后的那杯酒叫阑尾，所以芍药又有一个名字叫阑尾花。芍药真的有温香，就是无言比君子，窈窕有温香，你闻它是淡淡的，我很欣赏它那样的一种有温润的东西。
0: 当春色将近，群芳谢幕，殿春芍药它才从容盛放。
4: 它具有紫斑牡丹的那种色斑，
5: 你看这个是刚开状的。
0: 芍药的这份温润与自持，不争先，亦不退场，对此御花人毛兴东深有体会。
6: 就是大自然绝配。
7: 我们的太阳出的比较早，自然醒就开始看我这些美丽的芍药，看它的长相长多高，今天又是什么变化。尽管我经历6个月的漫长冬季，但是春天来的时候我就长满大地，我就开满鲜花，我就让整个这个山谷芳香。
0: 在中国东北，野生芍药资源较为丰富，花色朴素却自有力量，这让毛兴东看到了芍药更多的可能。20年前，他回到家乡宾县，开始打造一座属于自己的芍药花园。
7: 是不是能让这个花花色更多一些，花型更多一些，花香更多一些？凡是我自己能够到达的地方，像海拉尔、大兴安岭地区，包括伊春，远到云南，到武汉，到山东，都去收集这芍药的种子。

0: 饶养花的多年相伴，毛兴东选择了顺应自然的培育方式。在他的芍药花园里，有的地方甚至不施肥、不浇水、不除草，他把更多的选择权交还给自然。
1: 我们人类再勤劳再忙碌，我发现没有昆虫的工作量大。昆虫的有效的工作量，它不知疲倦，每年都在花粉上繁忙的工作，这让它给杂交带来了无限的可能。你看这个芍药园的芍药和草在一起唱歌跳舞，让它自然的生长，经历风雨，让它成长起来，剩下的就是最好的最棒的，它的抗力是最强的。
2: 哎，今早上是最美的了。
1: 对他的了解越多，我对他越痴迷。
2: 26、27、28、29，
1: 因为他有芳香和美丽，因为他有自己的性格和品德。
2: 好香啊！
1: 他就是这样，自强不息。
0: 作为草本植物，芍药虽然一岁一枯荣，但在北国的冻土之下，它始终在积蓄力量。待到苏醒之时，温香渐起，花影摇曳，它将所有的生命能量毫无保留地交给春天。
1: 哎呦天，太漂亮了！哎呀，它刚开的时候最漂亮了。我爱你每个日出日落，我爱你每个花开花落。最幸福的是，芍药花开，开满坡。最美好的事是芍药花，那是太阳的颜色。我用一生来爱护你，把你的美丽种在家乡的土地，迷人的花香永驻在我心里，青春的脚步伴随你的朝夕，只为让你开遍家乡的土地。
0: 有人把对芍药的情感留给诗与土地，也有人年复一年用一场花卉迎接芍药的绽放。每年春末，于小南教授的五月花神课题组都会守候属于芍药的季节。
3: 第三首呢是有情芍药寒春泪，无力蔷薇卧小枝。第四首是多谢画工年寂寞。
4: 如果能够概括芍药花的全部的一个品格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词，就是美好。芍药代表美好的未来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北宋时期的一个典故了。沈括写过一个梦溪笔谈，他就记载了一个叫做四象簪花。当时呢，有四个人都戴上了这个芍药花，最后这四个人呢，都先后做了北宋的宰相。
0: 在扬州，四象簪花的故事仍广为传述。正如文豪苏东坡所言：“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十世庄。”宋人簪花以芍药为上。而早在3000年前，诗经正风便已写下：“为士与女，依其相谑，赠之以芍药。”从赠花定情到簪花入俗，芍药走进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成为一朵寄托爱意情思与美好祝愿的花。
4: 两个陌生的男女哈，从陌生到熟识，最后在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赠送芍药花，从诗经开始，然后就是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都能够看到芍药花，特别是它作为一个爱情的主题花的这样一些延续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情感。在历史的文化里边，芍药从爱情一后来呢，慢慢的就成了给女性的代言人，而且它这个含义应该说是一直没有断。在古代的时候，芍药很多都是指代女性，当爱花的现代的女性看到这样一个关联性，又会加深她对于这个花的一个这个爱慕之情。
0: 每年的五月是芍药集中上市的时候，对作文来说 去花店。

0: 定一束芍药，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
1: 夏天的时候，在某一个深夜的时候，哎，突然有一阵风吹进来，然后你就突然感觉到那种芍药的特有的甜丝丝的那种香气，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的平静，特别的被安抚到。
0: 18年前，大学毕业后的邹文选择来到深圳闯荡。8年前，邹文走出体制，转型成了一名律师。作为业界知名律所的合伙人，邹文如今的工作忙碌且充满挑战。
1: 我觉得如果就是把芍药去类比女性的话，当我们作为这样一辈女性，就是从很传统的一个家庭氛围里面成长出来，然后自己很努力，
2: 那么接下来呢，第三部分我们谈，
1: 然后希望自己能够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能够有更多的这种人生的掌控力，能够被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可能算是我们想要去追求的一个状态。
0: 芍药花穿越千年而来，传统而不陈旧，热情而不失温柔，在芍药倾尽全力的绽放里，有着一种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从容。
1: 因为芍药它比较特别，它其实是从传统一路走来，然后一直走到了这种现代生活里面。如果你回溯去看芍药的话，它曾经绽放过，非常的热烈，非常的美丽，非常的芬芳，那么这个过程就已经足够了。
0: 然而当芍药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它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情感的寄托和审美的选择，在时间、效率与系统之中，芍药的生命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芍药在中国是一种药草，花蕾初凝时，人们轻轻打顶，让养分沉入地下，只为成就那根皮丰厚、药性温和的佳材。所谓十药九芍，足见芍药在中药中的重要地位。明朝《本草纲目》有云：“芍药由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芍药在中国更是一朵寄托美好的花，它春末绽放，姿容风雅，色彩艳丽，香气温润。2000多年前，《诗经》中的芍药就饱含爱念与离别的深情。今天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在村野亦或都市，芍药以那份倾尽全力却与世无争的柔情，花开出共同珍视的生活之美。

0: 四月，山东菏泽的芍药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候。田间采摘的芍药要在20分钟的时间里送进冷藏库，以便让其迅速进入休眠状态。
1: 天津话的这个采接一般是到第3年开始采接，我们在采接的时候只能采接一部分，比如说一半或者1/3，要留一部分这个枝叶在枝干上让它光合作用。
0: 在低温冷储车间，鲜切芍药再经过毛花遇冷、分级、捆扎、清洗花蜜等流程，然后被分类包装，通过全程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
1: 我们邮寄到客户家里，它是一个铁袋，一晚上爆炸了，

0: 那种花怒放的感觉，从一个3公分的花蕾一下开到18公分的花，甚至23公分的花，这个都想象不到，很惊艳，很蜕变的一个感觉。
1: 每到芍药季，只要有时间，刘燕教授都会去菏泽走一走。十多年来，他见证了农家子弟赵文双在芍药田间的成长。
2: 我们国家的很长一段历史一直就是作为这个庭院栽培的。芍药花呢，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就切下来就叫切花了，它必须有它自己专用的适用品种，然后要有配套的生产栽培技术，然后还有采后处理技术，还有一直到市场，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生产的一个链条的，这个各个环节都完整了，它可能才行。
1: 今天的芍药早已超越了传统庭院花卉的边界，它不再只是一朵花，也不只属于一座花园，而是走进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2: 芍药的切花在世界上要比牡丹呢要打得响，为什么呢？这个跟它的自然分布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牡丹实际上所有的种都分布在中国，而芍药呢就分布非常广啊，中国亚洲大陆有，欧洲大陆也有。牡丹呢，它有一句话叫长一尺退八寸，就是它木质化有一个过程，它茎比较短，我们做切花比较喜欢茎比较长，从这一点芍药有优势。
1: 不过在当下的市场上，最畅销的芍药鲜切花品种依然以国外品种为主。对刘燕而言，这些年来她与赵文双经常交流的并不只是产量与规模，而是如何让中国芍药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种与表达。
2: 我们中国的这个芍药呀，有它自己的魅力，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欣赏，一个是它的摇曳，一个是它的温香，淡淡的那个香其实非常好闻，这两个东西其实到现在看西方的这些没有这个特色，我们自己要致力于我们自己的品种培育，要保存着我们先人对这种审美、对这种文化的这种欣赏啊，我们自己育成我们自己的品种。
1: 今天，中国人自己培育的芍药鲜切花品种向天歌，到了采收的时刻。向天歌是多头芍药，一个花枝上有多个花蕾，且都能正常开放，融合了西方品种感植蕾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本土芍药的温婉清香，向天歌是走向市场的新尝试。古今交融，中西结合，芍药花的绽放里也伴随着中国花卉产业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事实上，全球芍药鲜切花产业的发展不过短短40余年。荷兰在芍药鲜切花的产业体系和全球流通能力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今天荷兰芍药基地迎来了一批来自菏泽的爱花人，人群中李红强显得格外专注。作为菏泽最早投身芍药鲜切花的园艺人之一，30年前他便将自己种植的芍药鲜切花销往香港。
3: 到香港去看到这个村间有这个芍药鲜切花，发现了这个芍药的利用价值，我们就分析，我们山东有这个芍药花，向他们学习，看他们保鲜剂怎么处理。
1: 30年来，敢为人先的李红强亲历了菏泽芍药走出的兴花路。在这座以牡丹闻名的城市里，芍药年产量已超过1亿枝。又一个芍药季告一段落，订单一如往年般火热。这次李红强特意带着儿子来到香港回访多年的客户，这份花事

0: 代人依然继续着。香港人爱花，老朋友们走在花店遍布的花墟道，空气中弥漫着熟悉的香气。这条街也见证了香港的成长与时代的变迁。
1: 现在这个小药呢，其实它不是在广东开化的，它是在山东那里开化的，所以他们就是飞机运过来之后呢，那个香港市民非常喜欢这个花，都看起来是花开富贵，那它也特别漂亮，有一点淡淡的清香。
0: 今天是母亲节，芍药理所当然地成为花墟道最受欢迎的主角。如今香港市场一半以上的芍药都来自祖国大陆，江离时刻画芍药以作别，这是一段因一朵花而延续了近30年的友谊。一朵芍药见证着青春与岁月，也见证着美的生生不息。

六月，中国的南方已进入初夏，北方乌拉盖草原的芍药才刚刚进入盛花期。即使姗姗来迟，却总有爱他的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用镜头记录下人与花朵的心动相逢。或许在数万年前，这些野生芍药就已在此安家，身姿绰约，花开艳丽。一朵古老的芍药，它不争不语，却总能走进人们的目光与心事。无论是把根留住，还是独在异乡，无论钟情一生，还是等待花开，一朵美好的芍药，开在历史深处，也开在未来的希望里。

0: 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始源珠宝成功上市，金始源珠宝店特推出金始有缘送万家七天狂欢活动，每天拿出100套金首饰，不要钱免费送。不管您有没有听清楚，是不是被震撼到，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金始源珠宝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现在只要打进电话，这一套金首饰足足8大件免费送到家，一分钱不用花，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反正又不花钱。
1: 我很幸运抢了2套，
2: 机会难得，我抢到了一套，
3: 总算抢到了一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不要钱，必须抢，不抢啊，你就吃大亏了。
4: 我们金始源是专业珠宝品牌，为了庆祝金始源珠宝新款成功上市，我们珠宝店特别推出了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庆典，每天拿出100套珠宝免费发放，只要是看到广告视频主动打进电话的，足足8件珠宝金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件。而且我向您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监测证书；第二，我们的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
1: 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有大福了！只要您现在立刻打进电话，金始源珠宝全国推广期间，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

0: 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八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免费送给您。
1: 没错，只要打个电话，您就能把整整八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每一件都有权威检测证书，但是本档只有100套，只有100套，男款老公。

0: 看到本广告就赶快打电话，真的只有100套，足足8件珠宝首饰，一个电话就能带回家。您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反正也不花钱，赶紧。打电话吧，
1: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冰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均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我没做梦吧？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取整整8大件珠宝首饰。
0: 是的，大姐，只要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全部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您不需要花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8大件珠宝首饰，像这样的好事可不是每天都有的。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我们都替您感到遗憾，所以请您一定要把握这次好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打个电话就能免费领8大件珠宝首饰，可真是太好了。我还是有点担心，你能给我们做个保证吗？
0: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不可能砸自己的招牌，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的快递给您送货上门，这关键是啊，反正今天是免费送的，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过来呢？
2: 没错没错，反正是免费送的，干嘛不打电话呢？
0: 一点都没错，打个电话的功夫啊，您就能将由20年经验老师傅雕刻的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首饰就能免费带回家。而且您看，每一件首饰都是金光闪闪、璀璨夺目，戴上去又上档次又有面子。这样所有的珠宝首饰，别说免费送，就是让咱们买也是非常划算的。
2: 对对对，其他的我也不多说了，赶紧给我订一套吧。
0: 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请您想一想，现在您随便买一件首饰得多少钱？一件普通的银耳钉就得1-2百块钱，更不要说像今天这种经过检测有检验证书的。而且我们向您承诺，每一件首饰有金，而且您今天拿走的不是1件2件，而是整整8大件，打个电话全部免费送给您。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打电话吧，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只要现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珠宝专业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树口碑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3: 我向全国电视观众保证，第一，我们每一件首饰都有权威的检测证书；第二，我们在上海、北京、深圳都有分店，营业执照就在墙上挂着，您到我们任何一家门店都可以退货退款。我再次提醒大家，由于这次活动的力度超大，所以每档只有100套，仅限广告播出期间主动打进电话的电视观众朋友。
2: 是不是我现在打电话，这8大件珠宝首饰就免费送给我？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打进电话，这款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霸气大富大贵戒指、男士貔貅手串、女士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

0: 百夫手镯、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整整八件套首饰全部送给您。不过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有，请您把握机会。
1: 可是现在所有的店，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你们这么多，还这么重，怎么还免费送呢？
0: 为庆祝我们金店成功上市，我们金店特别推出千金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每天100套珠宝首饰免费送。为了达到推广效果，也只有现在看广告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错过今天这个机会，您只能花原价去购买了。同时要提醒您的是，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才能免费领取。现在免费领取的名额已经不多了，您不再抓紧时间就领不到了。
1: 什么？名额不多了？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0: 好的好的，
2: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今天的活动马上结束，活动马上结束，仅剩最后几分钟，只要您打进电话，8大件金世缘珠宝首饰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特推出金世有缘送万家7天狂欢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女款镂空金镶玉吊坠项链，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男士霸气大福大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男士貔貅手串。女士蝶恋花耳钉一对，足足8大件珠宝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1分钱不用花，8大件珠宝首饰带回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就是为了厂家，为了做品牌宣传，漱口杯举办的推广活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1: 这8件珠宝首饰免费领，这品质有保证吗？我有点担心啊。
0: 好的，没问题，有请我们经理。
3: 这个请您放心，我们所有的首饰都是经过权威鉴定颁发的，有鉴定证书，消费者的口碑一直都非常的好，上电视广告是不可能砸自己招牌的，请您放心。而且我们是通过正规快递送货上门，但是一档只有100个名额，现在还有几个名额，如果您确定要，我们送货到您家，您都不用先掏钱，看到货您再给钱就行了，打电话订购没有一点顾虑的。
1: 那行，反正也不要钱，再给我订一套。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一套，
4: 3天就收到了。你看戴上真好看，太贵气了，整个人都精神了。出门买个菜，那店员都特别热情。现在啊，我们小区几个老太太可羡慕我了，这镂空金镶玉项链、百福手镯、大福戒指、蝶恋花耳钉，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还有几个男款的金首饰给我老公戴了。一整套足足8件，我1分钱没花，都是免费领的，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5: 咱不缺钱，但这免费领的，不领啊，白不领。反正是免费的，一个电话打过去，真的免费都送给咱了。你点点，这真金工艺的项链，沉甸甸的，这么大的个皮球，多大气啊！戴上后，这气质瞬间就出来了。还有这大福戒指，够大吧？太实在了，每一样都有鉴定证书，跟珠宝店买的是一模一样。现在啊，人家平台上搞活动，就7天，每天100个免费名额，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一整套足足8件免费送给咱。男款自己戴，女款老伴戴，都是货真价实，不要啊，白不要。
2: 免费送，免费送，品牌珠宝首饰真的免费送。为庆祝专业珠宝品牌金世缘珠宝成功上市，金世缘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起到宣传推广的目的，精心挑选了上市以来备受欢迎的足足8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男士立体镂空波纹项链，男士金貔貅手串，大气天成，璀璨夺目，自带一股霸气磅礴、谁与争锋的气势。还有女款镂空碧玉吊坠项链、女士花开富贵戒指、女士百福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都巧夺天工，独具匠心，真是最新潮的款式。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随便提问一个问题，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转晴，18到28摄氏度。北京晴，13到26度。天津晴，12到27度。上海晴转多云，17到25度。广州晴，20到29度。香港晴转多云。

23到29度，长春晴9到21度，沈阳晴11到25度，乌鲁木齐小雨转晴6到18度，银川晴9到25度，西宁晴4到22度，兰州晴转多云10到26度，郑州晴12到28度，西安晴14到23度，成都多云转阴16到25度，武汉晴13到26度，长沙晴15到27度，福州晴20到26度，贵阳晴12到24度，昆明多云12到22度，南宁晴19到31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

0: 盛世华诞，家国同辉。回望烽火山河，经典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感悟家国信仰。
1: 举一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花。
2: 桃子们一声吼，
0: 品读重庆蝶变，
3: 立体的山水，魔幻的体验。
0: 城市风华录重庆篇，解码立体山城的营建智慧。国庆特别节目《奋斗向未来》第二季，
4: 感谢这个时代，
5: 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0: 致敬新时代奋斗者，听民生，
6: 政策来自民生，落地为了民生。
0: 踏江河，宋诗行，溯源长江文明，以岸试法守护美丽中国，于繁花之间读懂大美中国。发言人来了，诗行长江第四季纪录片《长江文明》，微短剧《生态有法》，中国故事《花开中国》第二季轮番呈现，
6: 把这样的爱国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荧屏荟萃，家国同辉，重庆卫视与您共贺盛世华诞。
7: 团圆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0: 山河破碎，月圆人难圆，一份期盼跨过八千里山河。
8: 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
0: 但愿人长久，
8: 我们就团聚了，
0: 千里共婵娟。
9: 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
0: 家园国亦圆。

0: 新重庆新老街，老屋子里藏着新宝藏，跟我一起去寻宝吧。
1: 大家好，我是小小城市探访员惠月彤。
0: 大家好，我是小小城市探访员孙朵瑞。
1: 今天我们要在老街里寻宝，目标就藏在夏浩宇老街的几栋老房子里，跟着我走就对了，出发。
0: 走进来我就发现了，这里有好多老建筑的痕迹，头顶上的木梁，墙上的青砖头，还有拱门，
1: 我们走进去看看吧。店长，这栋老房子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2: 在清末的时候，它是一个法国的永兴洋行。
1: 百年历史，那你们翻修了吗？
2: 它是局部翻新了的，它在以前是一个